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华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4: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手创水木，真诚服务，工好水。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知公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9: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1: 各位好。

0: 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周日，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欢迎朋友们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您，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疗保障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医保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医保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华富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华富日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预告。下周一，也就是明天，是侯级高级中学上线；下周二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上线；下周三，9月23号是中医院上线；下周四，9月24号是公安局上线。紧接着是我们的中秋这个假日，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伟，带领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科长单卫东，局医药服务科科长马军伟，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田源，基金监督科科长鲁芳，业务和信息管理科科长杨柳，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科长钟玉田，中心参保管理科科长殷角，中心基金结算科科长杨磊，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杨倩，中心综合业务科科长徐亚，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医保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朋友们可以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各种方式来进行交流。首先请赵伟副局长代表咱们市医保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市医疗保障局对广大听众朋友、各位网友、社会各界以及媒体朋友们对医保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市医疗保障局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国家医保改革大政方针，坚持以问题导向和为民服务宗旨，着力在待遇保障、基金运行、医保监管、经脉服务等方面认真履职、锐意创新，努力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不断推进我市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来到航空热线栏目，就大家关心关注的医疗保障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0: 好，线上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是您电话。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现在就是在徐州有就是做了一个小省医，我听说别的地方有这个省域津贴，我想问一下我们是有没有这个政策，具体的标准是多少？
0: 生育津贴是吧？
2: 对。
0: 好的啊，赵局长。
1: 下面请我们待遇保障科的尚科长回答您这个问题。
3: 你好，这位听众啊，你是不是在我们徐州市参加这个灵活就业的一个参保状态？如果说是、这个、
2: 啊，是的，是的。
3: 这个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呢，在江苏省，我们省里面在去年年底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一个通知啊，自我们今年的1月1日起，就是参加我们省内的就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足额缴纳之后，依规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这个待遇的。在享受条件上呢，我再跟您再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说参加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人员在我们省连续足额缴纳满12个月，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参保状态的，可享受生育津贴。

0: 啊，如果在我们省内呢，如果说是连续缴费不满12个月，或者是生育当月不是在处于参保状态，这是没有办法享受生育津贴的。啊，需要这里面呢再跟您强调两点啊，就是说，第一就是满十二个月，我们的计算开始时间是生育的上个月开始往前计算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灵活就业
1: 省月的上月。上月往前计算，当月，当月往前计算，
0: 当月不算，就是从上月开始往前计算，
1: 是上个月，
0: 12个月，灵活就业这里边还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参保人可能会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中断缴费这种情况。我们省里面规定呢，就是说，3个月之内的，就是说你中断缴费3个月之内的补缴上，我们视同为连续缴费。啊，如果说你中间断缴超过3个月了。啊，我们就不能不能记作连续缴费，要重新要计算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要简单提醒您。刚才您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发放标准问题，再跟您简单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发放，第一是仅发放我们这个分娩生育的这个情形，第二呢就是发放我们天数是按照98天来计算的，这个发放的基数呢是按照我们省上一年度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工资基数的下限除以30，然后再乘以98天，啊，如果这样计算，计算下来的话，就是说您生育津贴的话，你就可以领到16100多块钱，啊，就是说你生育津贴可以发放那么多，啊，
2: 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介绍的比较详细了啊，这位听众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其他没有了。
2: 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9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哎，喂，你好。
2: 哎，请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刚接手就是我们单位社保这块的业务，我不是特别熟悉，就我们单位的话离医保有点远，就是我想问一下，我有些业务可不可以在网上去办，然后具体应该怎么办？
2: 具体涉及到单位的这个业务的问题啊。好啊，赵局长，
4: 这一块是经办的业务，请我们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的徐亚科长答复您的。
2: 好的。
5: 你好，这位听众，请问你想咨询的是不是单位参保征缴一些线上办理的渠道，是这个问题吗？
3: 对，就是单位有新来的员工，然后我想给他加进来，或者他离职了，就是我想给他减掉，然后或者还有一些可能退休之类的业务。
5: 那您是企业的还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员工呢？
3: 就普通企业单位。
5: 那这样给您解释一下，就目前我们的所有的参保类的业务都可以实现线上办理，就您刚才说的一个正常的参保亭，还有一些参保的信息的查询等等，这些业务都可以在我们相当于就是江苏省的一个医疗保障的网上服务大厅，就是您所知的口述的一个单位网厅，就还有一些呢，可能单位网厅无法实现的业务，也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开盘办理，这个您要单位职工、单位的后勤人员工可能知道，这个开盘呢，是您在线上申请，然后我们经办这边会一个工作日之内呢，开盘的反馈结果会反馈到您那边，两个渠道。
3: 那我应该怎么获得这个开盘？我是要到哪里去领吗？
5: 没有，现在呢，开盘呢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登录，就不是实体盘。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医保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进去以后有一个医保服务大厅，最下方申请的模块呢有一个开盘的登录方式，您直接下载，按照上面的步骤可以直接注册，然后接着登录，然后你就可以实现一个开盘的领取。
3: 好，
5: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位友留言说，车福山镇卫生院为什么买不到心梗的患者的常用药？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去请咱们相关的部门来去落实一下啊，我们这位听众也可以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这样便于我们对于您 想买的哪种药品啊，能够及时的了解。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你好，我个西周新家的那个居民医保，我个外地不小心想就近尽快治疗，我想问怎么用西周的医保报销啊？
2: 异地就医啊，
4: 那也请我们中心的异地就医科的科长周应天同志回答您这个问题。
7: 你好，这位听友，你的问题呢，我来给你做一个答复啊，就是按照我们异地就医的政策呢和相关要求呢，是要求先备案后结算。您走之前呢，就是离开徐州之前，有没有做过相关备案？
6: 我还没有呢。
7: 啊，是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个例外的情形，就是您的外伤，我们应该是一个属于急诊的一个情况。对于急诊呢，按照国家和省一级的相关政策要求呢，可以视同备案。那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提示。一个呢，你要跟就医的医院来沟通，如果符合急诊抢救，那么他在结算的时候给你上传一个急诊标识，这样呢，哪怕你没有备案，也可以直接通过医保结算享受相关待遇。另外这里要提示一点，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受伤的情况，这里要排除一个第三方责任，如果没有涉及第三方责任，那么医保应当支付你这笔费用，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情形提醒医院上传相关急诊标识，直接结算就可以了，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什么问题了。
2: 好的，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还有没有留言说挂号费、专家费，还有骗子在这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都能够用就好了，不要重复拍骗子啊。基本上检查呢是我们有些医院是可以通用的，至于挂号费、专家费呢，这个可能是不行的啊。这个我们卫健部门呢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所以给市民做一个及时的回应。如果说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以及我们直播来及时的留言。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8: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9: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0: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11: 国盛集团全属住房置业公司，以公积金贷款担保服务、存量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公共服务等为主营业务，致力打造本地卓越的国有住房服务品牌，
8: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9: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8: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啊，涉及到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说。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个亲属，今年70多岁，是住在这个鼓楼区的居民。然后呢，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得了脑梗，康复治疗后，这个康复效果不佳。现在是就是右侧偏瘫，然后失语，需要人时刻在照顾。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失能险，它是就是办理的条件是什么？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到哪儿去办理？
1: 嗯，好的，想咨询一下啊。好，赵局长。
3: 嗯，咨询的这个问题呢，长期护理保险也是国家新推出的社保的第六险。下面呢，请我们这个经脉的长期护理保险科的科长杨倩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1: 嗯。
4: 哎，你好，这位听友。听您介绍，就是你家里有亲戚是目前处于一个失能的状态，是吧？
2: 哎，对。
4: 我想问您，就是说目前您这位亲戚是否正常了参加了我们的长护险？
2: 正常参加的。
4: 正常参加是吧？那好的，那这样的，
2: 哎，
4: 按照我们的相关政策规定呢，就是我们享受这个失能长护险呢，就是说首先要经过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的规范诊疗，它的整个的失能状态呢要持续6个月及以上。那么如果满足这个条件以后呢，又参加了长护险，那么他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正常的流程来申请办理我们的这个失能状态的评估。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如何办理，那刚才您说是家里的亲戚是住在鼓楼区是吧？
2: 哎，对，住在鼓楼区。
4: 那我给您推荐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下的办理，您可以呢就是携带就是家里亲戚的这个失能人员的这个社会保障卡或者他的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原件和复印件，同时呢把他的银行卡的原件和复印件要准备齐。作为他本人肯定是不能来办理的的。那作为代办人呢，是需要携带代办人的他的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呢我们这个就是失能人员他6个月以上的这个经过规范诊疗的一些医疗记录，同时呢在备齐这个就是这个需要办理人呢他的这个身份证的，就不是身份证了，也就是他免冠照片，需要一个2寸的照片给他带一张。这样呢，因为您刚才说了他是家住在鼓楼区，那么呢就是需要他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办理呢，是到我们的建国东路407号中国人寿保险大厅的1楼去办理我们相关的这个失能的这个申请。那么如果您觉得是现场办理不方便呢，或者没有时间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徐州医保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长护险的页面，然后在这个公众号上上传相关的这个就是老人一些这个申请的资料，也可以进行线上的办理。
1: 嗯。
2: 好，谢谢。
4: 嗯，那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嗯。
2: 暂时没有别的问题了。
4: 哎，
1: 好的。嗯，哎，就这样，再见啊。

0: 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
0: 哎，请说。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俺对象他今年部队转野了，现在是呢俺知道徐州的一家单位了，我想问一下他在部队的这个医保怎么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0: 嗯，好，赵局长。
2: 请我们医保中心参谋管理科的科长殷角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0: 嗯，
3: 哦，您好，这位听友，您爱人在这个部队的咱相关的一些医保的年限的话，我们也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转移接续以及认定的这个。那么我们具体的办理呢，就是跟您介绍一下啊，需要携带的是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军人退役

0: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凭证的这个原件，然后呢到咱们的这个市医保大厅、嗯、就是王陵路的这个72号，或者是呢咱们的这个各个区政务服务中心的这个医保窗口进行这样的办理。哎，你听明白了吗？嗯
1: 嗯，听明白了。好好好，谢谢你啊。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还有没有咨询咱们医保局的嘉宾说医保的补缴为什么不返个人账户的钱，这个问题来谁来给解答一下。嗯，
3: 咱们上课长
2: 啊。嗯
3: 啊，按照我们现行规定啊，就是因为这个补缴的是把既往的这个参保的这个年限进行一个累计计算，按照我们现行规定来讲的话，现在是不把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钱是划入到个人账户的，现在是现在规定是这样要求的。
2: 嗯，补缴的不是不能够划到个人账户啊。
3: 哎、对，
2: 嗯，好的，也是要提醒我们更多的市民啊，及时的来进行缴纳相关的医保销售医保的待遇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哦，喂，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个事儿哈。
2: 哎，
4: 就是家里边老人呢，他有慢性病，他需要长期吃药，然后去那个药店买降压的药是。他一盒能吃7天，我药店的工作人员说的，咱医保有规定，说是什么只给开4盒，也就是28天的量。但是呢，他因为那个慢性病需要长期用药，他得来回折腾买药呢，就感觉非常不方便。我想问一下，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能多开点吗？
2: 嗯，好啊，赵局长。
5: 这个问题请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来回答。
2: 嗯。
6: 这位听众您好，我想先问一下，咱是在医院买药还是在药店买的？
4: 你们药店比较多一点，然后去药店买的就是那个次数要多一点，就因为附近药店多，所以都去、
6: 哦、
4: 一般都是去药店买的降压药，这是。
6: 哦，行，好的啊。嗯，那您的问题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嗯，因为您买的降压药它属于处方药，根据咱们的这个处方管理办法呢，关于这个用药的量呢，我们一般是急三慢七，也就是一般的这种慢性病呢开是7天的量，急诊的处方呢是一般不超过3天量的。嗯，但是疫情期间呢，咱们国家卫健部门又出台了一个长期处方的一个管理办法，就是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可能就是病情相对稳定，可以通过门诊服药来控制的这种慢性疾病，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说医生来评估一下病情，开具一张长期的处方，这种长期处方的量呢可以放到4周，如果就是说病情相对稳定，医生认为我们这个患者的依从性也比较好，评估过病情以后呢，最长的处方量是不超过12周的。嗯，但这一块的相关的内容记录是需要我们到医院那边去就诊，医生要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的。
4: 哦，那就是医生得开处方，
6: 哎、
4: 然后拿着他的处方，然后再去药店。
6: 是的，因为这种长期的处方呢，是需要医生对咱们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病情相对稳定来说呢，我们可以开4周，最长不超过12周的一个用量。
4: 哦，
6: 嗯，您听明白了吗？
4: 也就是12周是吧？
2: 嗯，最长是12周啊，不能超过12周啊。嗯，这也是对于我们更多的患者的一个负责任啊，及时的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慢性病的变化情况啊，嗯。好，
4: 谢谢啊。
2: 好，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0: 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今年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宣传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欢迎您通过电话8080-9393及时的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啊，我想咨询个事儿的。我是职工医保，然后昨天给那个上药店附近家门口的药店去买药了，但药店说的，额度用完了，可是我自己才报了才4000多吧，大概。这个搁哪里能查询到这个使用情况？
0: 好的啊，赵局长。
2: 请我们这个综合业务科的徐亚科长回答这个问题。
0: 好的。
3: 你好，这位听众。您涉及的药店的额度问题是指的，药店给你反馈的药店的额度用完了，还是您个人的额度用完了？
1: 他说，药店的额度用完了，就不能报了药店的。
3: 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我们对于药店分为 IB 有 IB 药店和 B 药店，它的年度的限额额度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比如 IB 药店它的限额额度有一个上限的3000元的额度，像 BD 药店呢，它上限是1000元的额度。这样呢，就是您在药店刷卡的时候，如果这家药店的额度，比如 IB 药店3000，它已经用完了，但是不代表您个人的额度可以使用完毕，因为对个人参保个人来讲，他的年度上限的额度是整年度门诊是7000元的额度，所以如果您在这家药店的刷卡不能享用报销，然后原因启发点呢是因为额度用完了，您可以去其他的医院，比如像这种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都可以享受您个人的报销的额度的待遇。
0: 就是再换一个医疗机构啊，这个可以享受这个待遇，这一家的额度用完了，可能这是我们医保对相关这个药店的一个规定啊。
1: 好，明白了。
0: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因为这个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进行咨询啊，就这样，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请说。
4: 我是这个在东北参加工作的东北人，辽宁的。那个我现在这个快有在，我年码是退休了。然后我现在在徐州这个工作，在东北工作了7-8年吧，然后就到徐州来了。我想问一下，我原来在辽宁参加的那个医保啊，现在这个年限是怎么算呢？就怎么办理啊？对于我这个医保的背景。
0: 好，赵局长。
2: 请这个待遇保障科的邵科长来回答您的问题。
5: 你好，这位听众啊，就是说我听到你反映的应该是两方面问题啊，第一个是在我们徐州市怎么样办理退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在东北这个缴费年限能不能算的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呢啊，我逐一给你回答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按照我们徐州市的现行管理规定，在我们徐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退休的待遇，应该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用人单位职工依法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啊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呢，就是说一个缴费年限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医疗保险的累计缴费年限，男的呢要满25年，女的要满20年，这是给最低缴费年限啊。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了，符合条件的这个参保人员就是办理退休医保待遇手续之后退休之后呢，就不再缴纳我们基本医疗保险，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了，就可以享受我们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讲呢，就是您在辽宁那边也工作，就是参加职工医保有7-8年是吧？这个呢牵扯，
4: 我徐州这边不够这个您说的这个年限，我必须得算东北这边的年限啊。
5: 对，就是说这个呢，就是牵扯到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跨省的这个参保关系转移的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累计计算呢？您在东北参加工作，在来徐州之前，如果说单位给你办理了这个参保关系转移这个接续手续，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手续这个年限应该是当时。

0: 办理的时候直接就核定过来了，就是你辽宁的这个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年限，这是可以纳入到我们徐州市的这个缴费年限的一个累计计算。如果说您当时单位没有给你办理啊，那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尽快去办理这个手续啊，因为这个参保关系转移接续这个手续的话是在退休之前才能办理的，退休之后就没有办法办理了。所以说你在就我们江苏医保云上面可以查一查，就是你的缴费情况，这样的话避免你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失啊。
1: 嗯，江苏医保云也可以查到他在辽宁的这个医保吗？
0: 对，就缴费年限，
1: 缴费年限都可以查到，
0: 都可以查到啊，这个信息是可以过来的。
1: 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就是退休前把这些关系也赶紧转过来啊，退休以后就没有办法转了啊。嗯，
2: 回到原单位吗？还是到辽宁医保部门啊？
0: 啊。这个在徐州这边，这个江苏医保云上面是可以查到你这个参保缴费的啊。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您也可以打电话问问你原单位啊，可以在那边查一查当时您的参保缴费年限。
1: 他这个转的话怎么转？是由单位还是他自己个人申请啊？
0: 我在国家的和江苏的这个医保云上面都有这个，我要办里面都有这个模块，都可以办理的。
1: 通过网上就可以办理啊，自己申请就可以了啊。
0: 对，是，
1: 可能要上传一些东西啊。
0: 对，
1: 好，这位听众啊，及时的把那个医保转过来啊，这样更方便于您使用，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好，
2: 明白了，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哎，喂，你好。
1: 哎，请说。
3: 是我这边。
1: 哎，对。
3: 哎，你好。那个。就是俺同事，他上上海去出差，然后出差他突然间就晕倒了，然后他搁那边急救，然后住院了，他就想说的，他这个费用怎么报销，需要什么资料啥的。
1: 嗯，好的，刚才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再来给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啊。好啊，赵局长，
4: 请我们做客业务科的徐亚科长来回答就这位听众的问题。
5: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
5: 啊！你说的是在上海的时候出差，如果发生了一个晕厥，应该就是一个急诊的现象的发生。对异地的就医的时候，您的没急诊费用，如果是急诊的话，它可以转住院的。因为您刚才表达已经在住院，已经在上海的医院住院，所以您异地没急诊，如果转住院的话。在报销的时候需要的材料，你麻烦你现在可以记一下，一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发票，还有一个你门诊的
3: 一
5: 个啊，您记一下。
3: 哦，好
5: 啊，一个是发票，一个是您门诊的时候费用的一个清单，就是费用清单，还有一个是门诊处方或者是门诊病历，我不知道上海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你一个什么凭证，它是可能是一个门诊病历，这些资料。第四个呢，是因为您现在发生的是急诊，您急诊的病历，还有或者是呢急诊的诊断证明。第五个呢，你后续的发生的住院的，他的住院的费用清单，还有住院的出院小结。这六项，特别想给您那个友情提醒一下，就如果您上海那边呢给您的是一个急诊的诊断证明或者是急诊病历的话，您要关注一下上面有没有加盖急诊单位的急诊章。可能我们在日常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异地的费用呢，病历或者是诊断证明上面缺章，并不代表他当时没有盖，可能是忘盖了。您再提醒你一下，关注一下这个章是不是加盖在您的病历或者是诊断证明上。
1: 这个章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3: 就是、诊断证明上要盖急诊章。
5: 对对，是的，
3: 没有急诊章。
5: 对。
3: 哦，那他这一时半会回不来，我能给办吗？
5: 啊，可以的。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很便民的一个服务，您可以邮寄的方式。就是在我们你这个地址啊、不知道您是否清楚，是在我们医保中就全山区的王林路72号，可以登记的人员收的寄件人员呢就是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你可以把您的材料邮寄过来，然后呢在我们在收到您的材料以后呢，如果发现有缺少材料或者是一些其他特殊的不符合报销的一些规定，我们会告知您。而且如果您在邮寄之前呢，各方面的一个途径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或者呢 下载。

0: 手机 APP 有一个江苏医保云，上面有一个灵报的预审核，这样呢你可以拍照，把您的材料拍照上去，然后我们后台会看到您的上传的材料之后，先通过一个初审，就像预审核的材料，然后这个通过以后呢，您再把相关的材料邮寄到我们医保中心，这样的话就不要您多次跑路，就不见面的话就可以完成你整套的一个报销的流程。
1: 嗯，
2: 哦，行，那我这个如果就是咱把资料寄过来了，或者是就通过咱这方式，或者是我们到前台来办，那大概多长时间能报下来？
0: 哦，是这样的，给你解释一下，我们在收到材料之后呢，我们内部也是有需要一个流程，但我们把整个的流程要求是在临应报销是在10个工作日就要办结的。对，如果这个呢也不需要您到医保大厅来进行一个查询或者咨询，因为您刚才已经关注了我们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在大概右左下角的地方有医保大厅，里面您直接可以查询到你的报销的进度和结果，这个模块呢叫医保灵报待遇查询。这样您可以方便您的整个的一个报销材料报送还有查询的一个整个路径。
1: 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非常详细的给市民做了一个提醒，都要记下这些啊。好，特别是这个急诊章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啊。好啊，没有其他问题的，听明白了是吧？
2: 明白了。
1: 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请说。
3: 就是我家属啊，他参加的是徐州的职工医保。然后他近期呢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我们打算带他去南京去就医，就想问一下这一块的话是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啊？
1: 好的啊，赵局长。
4: 这一块呢还是请我们经办的异地就医科的钟运田科长来解释。
5: 这位听众你好，你的问题呢由我来做一下一个答复。那刚才前面有个同志一问到异地就医的问题呢，有我们大的原则是先备案再结算，但是南京地区呢比较例外。那南京地区呢是从2023年的4月份和我们开通了双向的免备案，目前呢南京地区是全国唯一一个地区跟我们实现了免备案，所以免备案就是我们不需要事前做任何的备案，到当地就医就可以享受和在徐州就医一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我们徐州市的职工或者居民医保到南京就医的时候直接刷卡结算就可以享受和在徐州一样的医疗保障待遇。但这里边呢有两点要提示一下你。一个，我们这个免备案可以享受在本地一样的就医待遇，是现直接结算的。所谓直接结算就是你在南京一定要使用社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直接刷卡结算，如果在当地是现金结算回来领报是不能享受免备案的政策的。那如果你没有备案，在当地没有刷医保卡也没有刷电子凭证，现金垫付完回徐州报销是要按照降点报销的。待遇呢是其他临时参保人员的一个待遇，又是比在徐州就医同级别医院要下降20%，同时呢个人自付部分不能享受大病保险，这个是不划算的。第二个要提醒的是，我们这个免备案享受本地就医待遇不包括药店，目前我们徐州对于全国的异地药店仅打开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也就是说你在南京地区药店购药刷卡的时候只能使用个人账户，不能享受各类统筹的报销，也不享受门槛费的一个累计啊，这是一个南京的情况。
1: 也给市民做一下提醒啊，这个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嘞。没有了，大概了解了，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
6: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7: 大道为公，心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 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7: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7: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涉及到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来进行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9: 哎，你好。
1: 哎，请说。
9: 哦，俺家爷爷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然后俺家爷爷正在享受这个产后险待遇，上几个月被评为是重度登记。现在呢，就是家里照顾越来越不方便，我就想知道，就是除了这个，我们有这个上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不想要这个上门之后，就是说还能有其他的待遇方式啥的吗？
1: 嗯，好的啊，赵局长。
4: 请我们医保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的杨健科长来回答您的问题。
1: 嗯，
10: 你好，这位听友。我想了解一下，目前那个老人是享受的产后险的这个中度的失能等级待遇是吧？
9: 对，这几个月好像被评的是中度等级。
10: 那目前享受的是已经就是享受到的是选择的是我们的上门服务。
9: 上门有上门也有有津贴有上门。
10: 是。
9: 但我有时候不愿意用的话，就是还能有其他的方式嘛享受。
10: 是这样子的，目前呢我们长护险的这个待遇享受呢，整体来说我们有三种这个形式。一种呢是我们的上门服务加我们的这个亲情的照护津贴，另外一种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辅助器具的服务，再加上我们的亲情照护津贴。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失能人员呢入住我们的这个机构，开展机构护理。那么像您刚才介绍的，目前爷爷享受的是我们的这个上门服务加这个亲情护理津贴。那么能够供您选择的还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我们入住我们的这个长护的定点服务机构。那么我们长护的定点服务机构呢，目前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我们的这个纯养老性质的这个服务机构，还有一种呢是带有医疗服务性质的这个长护定点服务机构。您呢可以根据家里这个爷爷的情况来选择入住这个纯养老的或者是带有医疗性质的这两种形式的这个我们的定点服务机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们的这个费用的长护险的这个补助的金额呢也是有差距的。那么如果入住我们纯养老服务机构，那么刚才介绍了爷爷是这个中度失能，那么他们呢我们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标准呢是按天，每天呢我们支付31.5块的费用。那么如果您选择给爷爷入住呢带有医疗性质的这个长护定点服务机构呢，我们的按天支付的标准呢是51.5块，那么中间呢有20块钱的这个差额，您可以结合这个爷爷身体的具体情况来做选择。那么这个是入住机构的。另外一种呢还有我们呢是一个辅助器具， 加我们的这个亲情护理津贴。那么爷爷现在是中度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您选择辅助器具的租赁或者购买呢，那么津贴

0: 300块钱一个月，300或310呢，他可以正常享受。另外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老人的需求，选择一些辅助器具的租赁和购买。你像我们的辅助器具呢，有这个电动护理床，有我们的这个防褥的床垫，助行器，以及我们一些轮椅。这些呢可以供这个就是我们的失能人员结合他具体的失能情况呢做一个选择。那么目前呢跟您介绍的就是我们长护险这个服务的这个三种的这个服务形态，您可以结合这个爷爷具体的情况呢做出这个调整和选择。
1: 嗯，好，这位听众啊，明白了吗？
2: 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为什么 CTX 光这些拍片不进入医保，是能给来回应一下。嗯，好，张局长，
3: 请我们待遇科的尚科长。
1: 嗯，
4: 行，这个问题呢我来给解答一下。正常来讲的话，我们 CT X 光这些的都是些诊查项目，这些呢大部分都是些乙类项目，如果在医疗机构正常来讲的话是可以纳入这个报销范围的。您说您这个没有报销，有可能呢就是年初的时候那个门槛费没有累积够，所以说没有出现这个报销情况啊，这个呢需要你再关注一下，这个呢正常是可以计入到这个报销范围啊。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说。
5: 嗯，这就是航空热线是吧？
1: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老父亲70多了，他现在呢在二院做了一个那个心脏支架的那个手术，但是听那个大夫说，这个不是光做手术就能完全康复的，还需要长期的吃药治疗。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长期的吃药费用这么高，能不能有大病啊，或者是咱的慢性病啊？能不能有一个这个就是报销啊，或者给予报销一下，就是能不能办理，在哪办理啊？
1: 嗯，好，赵局长。
3: 请我们这个三保管理科的殷科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6: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的话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话已经鉴定这个相关的一些门特的待遇了吗？
5: 没有，他做的是那个心脏支架，做的心脏支架，那个吴大夫说要长期的吃药，这个药不能停，我想这个费用很高，我想能不能有慢性病啊或大病的补助，能不能有？
6: 嗯，是这样的，咱们从2023年1月1日起呢，也是为了提高咱们全市的职工普通门诊的统筹，一个统筹年度内呢，政策范围内呢，最高是支付限额呢是7000元。那如果呢您现在没有鉴定这个门特的待遇的话呢，咱们这个就是享受退休人员的这个普通门诊的统筹待遇。然后呢咱们现在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它这个慢性病的政策呢已经相关取消了，但是呢普通门诊的待遇呢是高于咱们之前的这个慢性病的待遇的。
1: 嗯，
5: 就是说现在的待遇比以前办慢性病的待遇还要高是吧？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就是不需要办慢性病了。
6: 哎，对对对对对，那么您在这个医院或者是药店的话，门诊或者是购药的话，那么正常的话刷卡就可以直接享受待遇。哎，
1: 嗯，
5: 哦，不需要办理了是吧？啊，这挺好的，
1: 不需要办理了啊。
6: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啊。
1: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请赵伟副局长总结一下医保中心医保局上线啊，我们市民咨询的一些问题啊。
3: 由于时间关系呢，可能有的听众的问题和建议啊还没有来得及这个得到及时的接听，也欢迎大家后续呢可以拨打医保的服务热线12393，也可以直接到王陵路72号市医保的服务大厅进行了相关的咨询，或者提出呢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网友们呢也可以登录我觉得官方网站或者是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进行了相关的留言，我们呢将认真对待每一件咨询和每一条建议，及时呢就大家的关切做出答复，谢谢。
1: 嗯，好，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侯集高级中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7: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1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天气渐凉，清晨气温更是偏低，提醒大家早上不要起床太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起床过快过猛，有可能会让血压突然升高，突发脑血管疾病。有一个起床221原则，您知道吗？就是在您刚苏醒的时候，睁开眼在床上躺2分钟，然后再坐起身2分钟，之后再坐到床边等1分钟后再站起来活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疹反反复复很顽固，汗液刺激，皮肤干燥，一个不经意可能就起了湿疹。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慢性湿疹影响美观又瘙痒难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湿疹反复不好，护理有窍门。湿疹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我们先来听一位郭女士的经历。
12: 4年前，郭女士小腿和手臂的皮肤起了疹子，特别痒，慢慢会流脓，然后结痂，经医生诊断是湿疹。每次去医院看完病，用一段时间的药以后呢，症状就会有所缓解，可是过一段时间湿疹又会复发。曾经有一次，郭女士家里的房间刷完漆后，她的湿疹复发很严重。在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治疗过程中，郭女士饮食上也非常注意，咱们所说的发物她碰都不碰。这段时间天气变冷之后啊，郭女士发现湿疹又复发了，不但外观不好看，瘙痒的症状也让她很难受。这几年反反复复的湿疹一直困扰着她。湿疹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11: 湿疹有一定的顽固性和复发性，汗液刺激、环境刺激、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都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3: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湿疹皮炎色素痣银屑病的诊断和治疗。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的陈雪。
11: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湿疹了。我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出现湿疹呢？
14: 那湿疹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的疾病，就是在西方医学当中，可能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这样的记录。湿疹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可能病例的数就没有那么多；到了发达国家，

0: 这个病例的数反而会增多。
1: 嗯，
0: 最可能的原因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遗传过敏体质以及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湿疹好像感觉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把湿疹和各种皮炎很难区分开，我觉得。
0: 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区别。会有病人因为这个反复的慢性的湿疹到多个医院就诊啊，这种情况在北京可能更加的突出哈。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湿疹，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神经性皮炎，或者是特应性皮炎，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等等吧，各种各样的皮炎。那湿疹和皮炎之间的区别呢，目前呢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湿疹和皮炎划等号啊，
2: 有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
0: 对，有的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啊。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呢强调的是这个病理学上的改变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一小块皮疹我把它取下来做一个病理的切片，那你会发现其实湿疹和皮炎在病理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会认为湿疹就是湿疹，皮炎就是皮炎，那怎么可能是一种病呢？还有一种人认为呢，就是病因不太清楚的反反复复发作的就叫湿疹。那么相对病因比较明确的就会按照它的病因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皮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后脖梗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啊，可能反复的出汗呀、日晒呀，或者衣服领子比较硬摩擦以后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瘙痒性的皮疹。有这样病史的朋友可能去看过，有的医生会诊断神经性皮炎。这种神经性皮炎除了刚才我说的诱因呢，可能也跟睡不好觉呀、精神紧张啊、有压力有关系。这样的神经性皮炎呢，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大范围湿疹里面脱离出来的，病因相对比较明确，然后表现相对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类的皮炎。那我本人呢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第三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有特征的这一类的湿疹我们现在就命名为皮炎了。
2: 实际上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说了这么多观点，但 我感觉好像还是不是太分得开，是吧？
0: 对，
2: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湿疹它有一个湿字儿，跟这个是不是跟流水的这种皮炎更多的叫湿疹呢？这我自己猜的。
0: 实际上湿疹这个词我们说就是从这个古希腊时代的这个国外的那个单词过来的当时他的那个单词呢翻译成中文，如果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就是说水开了的那个样子，水开了不就冒泡，我们才认为它开了嘛。所以呢湿疹形态学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你能看到小的水泡。所以有了小的水泡，泡可能就会破了，破了可能就会有渗出有流水。这个其实是一个急性湿疹的表现。那么如果说这个反复的出现这种小的水泡呀，这个病人非常痒，反复的搔抓刺激，可能慢慢的就变成亚急性的，泡上面就会有一些积压。那如果病情继续发展，这个病没有好，那可能就变成我刚刚提到的像神经性皮炎一样那种比较厚比较干比较脱皮比较硬的这样的表现，这叫慢性湿疹。
2: 那说起湿疹来，其实可能得过的人都很头疼啊，因为好像是不知什么原因它就来了，然后呢怎么都不走。
0: 是这样的。以前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那中医上的癣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其实就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湿疹。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呢，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得了湿疹，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原因诱发了我这个病还是不太清楚。
2: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是要找出它的病因吗？还是我们主要处理它的那个
0: 症状，
2: 表面的症状
0: 啊？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人说我要找到这个本，我们说是治标还是治本。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是这样操作，因为刚才我们也讲湿疹和皮炎的区别，那可能绝大部分湿疹是病因相对不是太明确的，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或者是免疫反应。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对症治疗希望迅速的能够缓解病人的这种瘙痒的症状，改善这种流水结痂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跟病人详细的询问病史，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病史或者是借助于一些辅助检查来尽量的帮助他找到这个病的原因或者是诱因。原因呢就是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原因去除了，这个病就再也不复发了。但是就是 挺遗憾的，大多数人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原因。
2: 嗯，
0: 啊，病人会说，我好像，在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季节呀，吃了不同的东西，好像这个湿疹都会发作，可能跟吃也关系不大。那如果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希望病人至少能找到一个诱因，就在哪种情况下湿疹特别容易复发或者特别容易加重。
2: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诱因。啊，从而减少复发。
2: 那这样呢，陈学主任，你给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可能会成为诱因的？
0: 可能会成为诱因的哈，比如说这个气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有一部分人的湿疹呢，是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会明显的加重。
2: 嗯，就是那个汗，
0: 啊、对，汗液刺激，
2: 刺激这个。啊，皮肤表面出现问题，
0: 对，
2: 嗯、
0: 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肘窝，我们两个胳膊肘的肘窝这个地方，夏天我们伏案工作的人啊，这个肘窝它可能会
2: 进到，
0: 对，这个皮肤会有皱褶部位啊，这种，然后这个反复的摩擦，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像这个后脖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对，颈项部，颈项部因为容易晒呀、啊，衣服领子硬，容易磨。啊，还有的人会在这个大腿根儿啊或者腋窝，这个跟肘窝是类似的、
2: 嗯、
0: 啊，这
2: 汗会容易附在这儿，
0: 对，汗液不容易蒸发的地方、
2: 嗯、
0: 啊、
2: 嗯、
0: 这个地方，那这是夏季，那夏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跟日晒有关系啊，在日晒的情况下他的湿疹就特别容易复发。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反过来，他可能是冬季气候干燥的时候，
2: 嗯，
0: 啊，这个在北京其实还比较明显。有些人呢，他皮肤相对比较干燥，在夏季出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到了这个气候比较偏冷了，而且屋里呢可能要开暖气了以后，啊，这个就特别的明显。
2: 嗯，
0: 他可能表现在小腿啊、啊手啊、脚后跟啊。啊，这些啊，甚至有的人在这个面部这个两个脸蛋儿的部位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瘙痒性的脱皮儿啊、
2: 嗯、
0: 红斑这样的皮疹。对，干燥又是一个明显的诱因、
2: 嗯。
0: 其他的物理因素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摩擦，
2: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比如穿羊毛衫，
2: 嗯
0: 啊，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不行，这个羊毛衫我一穿上以后会扎扎的，会很痒，
2: 嗯
0: 啊。另外就是病人本身的情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作压力大啦，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这个时候啊，有一部分人的湿疹甚至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复发啊，也有的人可能会加重。
2: 就是其实情绪和我们的皮肤病其实关系蛮密切的，但我们有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是吧？
0: 对，情绪呢，尤其是这种紧张焦虑的这种负性情绪啊，可能表现在我们这个会放大皮肤上的任何一个不适的这种信号。
2: 嗯
0: 啊，原本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忍受。
2: 嗯，
0: 皮肤呢，之所以皮肤病很难治呢，就是因为在我难以忍受的同时，我可以采取一些搔抓呀、拍打这样的刺激的这种方法。如果一旦采取这样的方法呢，就反而是加重这个恶性循环。
2: 那刚才陈学主任还说到，这个发病的诱因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那我们吃什么也有可能会就是诱发这个湿疹的发作吗？
0: 哦，这个几乎每一个诊断湿疹的病人都会问我，我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可能确实我们的饮食结构并不单一，特别的丰富哈啊，尤其呢，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如果在瘙痒很明显的，尤其是急性期啊、慢性期，这个患者本人已经觉得难以忍受，想反复的搔抓的这种时候啊，还是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饮酒，因为这个啊，辣椒或者饮酒啊，它会激活这个血管的活性物质，让这个血管扩张充血。大家知道吃完了可能会脸红啊什么的啊，在这个血管过度充血的情况下呢，这种瘙痒的信号会更加的明显啊，肯定会加重这个皮肤病。
2: 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民间常说的所谓的那些发物呢？比如说什么羊肉啊、春笋啊，这些如果有这个湿疹的症状，那我们还能吃吗？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呢？
0: 咱们传统认为的发物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啊。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些这个肉类的啊，或者是一些植物啊。肉类的通常来说，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确的某个肉过敏，实际上在湿疹期间是可以吃的。
2: 嗯
0: 至于植物呢，比如说笋啊，甚至有的人吃一些小的青菜呀、啊
2: 嗯、
0: 啊，这些也跟肉类是一样的。如果他既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在湿疹发作期也是可以吃的。
2: 嗯
0: 还有就是

0: 传统的发物其实也包括刚刚我讲的辛辣刺激的啊，像有的人认为韭菜呀、大蒜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辣。如果稍微吃一点并不觉得辣，那就没有关系。如果特别辣，还是不要吃。
1: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因人而异，但没有必要说所有的人都去避免这些东西，是吧？
0: 啊，是的，没有绝对的禁忌。当皮疹特别红、特别泛发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一下。但如果很局限，就那么顽固的一两块，常年不愈的，就可以放开了吃了。
1: 嗯，然后还有，我就想问到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发病原因哈、啊，因为虽然是不太明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有哪些哪些情况的人可能他会发病比较多。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日本过敏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寒嘛，就是比如说冬天日本的女孩子会穿超短裙啊什么的，然后造成她的受寒以后，就是过敏的这个发病率逐年在上升。那我想知道这种受寒和我们湿疹的发作有没有关系？
0: 日本的发病率高，这个是肯定的啊。日本的这种湿疹里面，我们叫遗传过敏性湿疹的这个发生率是确实是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高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高？可能跟受寒关系不是太大。因为日本呢，我们知道植被比较好，绿化的非常好。那么在它绿化的当中呢，有一类的这个树木，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这个树木的花粉会诱发这样的过敏反应。实际在日本除了湿疹，这遗传过敏性湿疹的发病率高，那么它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在春季这个柳絮和杨絮对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趋势。那么植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要高啊？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洗澡这个卫生条件特别好了以后，那可能过度的注重了杀菌。你看我们有的广告也会说要杀菌更健康哈，但是不注重这个润肤和保湿有关系。那如果每天都洗澡，那洗完澡以后呢，一定要涂抹润肤剂，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还是要涂抹的啊。如果光靠我们的皮肤自己分泌的汗液和油脂，很难达到完全保湿的效果。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就觉得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积累的，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说你看，我以前每天都洗澡，然后我洗完澡什么都不涂，但是我不过敏，然后突然有一天，哎，我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0: 啊，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那可能已经是根深蒂固伴随他好多年的了，要说骤然改变，这是很困难的。那么也有的人会说啊，我好像在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但是我没有发病。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一来呢，就是你各个地方的水质饮食是有差异的，第二呢，就是你在各个地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可能也有差异啊。比如说你到了北京啊，到了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了年底湿疹就会非常厉害，可能就跟年底的这种工作总结呀，这种节奏快呀啊是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刚刚提到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容易过敏的体质啊。我们中医讲就是过敏体质啊，咱们中国传统的上这样认为。那什么样的就判断为说我就是过敏体质呢？实际上是这样，你可以找找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尤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姑姑阿姨这样的啊。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或者他的皮肤容易痒痒啊，容易有湿疹啊、荨麻疹啊这样的病的话，那么作为跟他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我们的个体，就有可能啊更容易患湿疹这样的疾病。
1: 嗯，那就是湿疹和遗传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啊，湿疹跟遗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这个在国内外有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承认这一点。那么可能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基因跟这个过敏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在父辈那一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父亲确实是有过敏，但是他是40岁才发病的，那我现在还不到40岁，30岁或者20岁就发病了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1: 遗传肯定是一个过敏的因素，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家族中我的长辈们有这个过敏的问题，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一定也要将来面对这个过敏的困扰呢？
0: 这个呢也

0: 可不必如此焦虑啊。这种遗传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你的父母有这个问题，你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跟比如说近视啊、龋齿啊这类的疾病是类似的，只是说你的父母如果确实存在过敏的问题，那表现在你这个个体就比人家父母没有过敏性疾病的这个个体，你的患病可能性要上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呢，你要注意自己生活当中尽量少的有这种接触过敏源的机会，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踏青赏花啊，那就要注意可能有必要要戴个口罩。如果在踏青和赏花回来以后几个小时啊，一天之内就觉得皮肤瘙痒啊，起皮疹，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跟这个花粉的过敏有关系。再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啊，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那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涂润肤乳，他也不痒，也没有湿疹，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这样的过敏性疾病的病史，那我们自己在这个沐浴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啊，就是要精细一点啊，还是要抹润肤剂，或者穿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棉质的这样的衣物。
1: 好，说完了这个湿疹的遗传的问题，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看那个湿疹它会起水泡，会流水，会不会传染呢？比如说别人的湿疹我要沾一下，会不会我也会传染上？
0: 哦，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啊，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在带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会不会因为流水把这个水接触到了孩子就也得湿疹啊？其实是不会的啊，因为我们湿疹的这个渗出的就是组织液，并不是在这个是由于细菌啊、这病毒啊这些感染引起的这个水泡。那其他原因引起的水泡，比如说金铺菌引起的泡，我们叫脓泡疮，就是以前大家说的黄水疮啊，这种泡确实是传染的。但是我们湿疹因为是过敏反应引起的这种组织液啊，绝大部分都不传染啊，除非呢就是我们得的这个湿疹上面已经继发了细菌的感染，那长期的控制不力啊，局部涂药啊不合适啊，可能会有这种金铺菌在这上面的这个疯狂的繁殖。那如果这种情况当接触周围的人的好的皮肤的话，确实有可能将别人的皮肤感染上。
1: 嗯，就是湿疹本身它其实是不会传染的。
0: 绝大多数湿疹是完全不传染的，即便它流水除非这个湿疹常年不愈以后确实有一个细菌在上面这个疯狂的这个繁殖，这个时候就具有传染性了。
1: 因为我们也都能感觉到湿疹很多时候是反反复复哈，就是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好，虽然说它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它老不好，其实挺困扰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得了湿疹我们该怎么办。
0: 对，是有这样的，我们去淘宝上一搜可能就会有一些神药，之所以要叫神药，肯定是为了缓解一些长期慢性的疾病啊。湿疹是这样，绝大部分人其实是个轻中度的湿疹，就是常年不愈，但是呢其实皮疹的面积并不大。我们如何评价这个面积大不大呢？我们其实是看这个按照你自己手掌的大小来评判。如果湿疹的面积达到了你的三个手掌大小，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个中度的病情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系统的干预，也就是说吃吃药啊、打打针啊、照照光啊等等，就不单纯局限于抹药了。但是如果是三个巴掌以下的，其实我们倾向于涂药。皮肤病的涂药呢，其实就跟我们说肿瘤的病人有这种靶向药是一个意思。我们明确的发现这个病灶就在这个局部，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局部直接把药涂上，这肯定是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方式。那么作为一个反复发作的，即便是轻度湿疹用药的周期也会比较长，肯定是没有我们网上流传的那些特效药，比如说三天就干净啊、七天就断根啊，这样的药肯定是不存在的。对，这样的药实际上网上会有甚至我们极端的病人会到国外就医以后呢，发现这样的药的这种副作用的，这样的也有只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这样的药呢通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但是它在配方上面没有写，所以大家不知道。
1: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效果很好，但它会更加反复的发作，而且会更严重、更难控制。
0: 是的， 就是它短期的疗效非常的明显啊，但是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依赖，或者是长期的反复的应用，可能会出现这种啊，甚至因为系统吸收过多引起的全身的不良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消除这样的误区，就是这个药只要见效快就是好药，这是不对的。尤其针对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一定是需要长期用药的。至于这个长期到底需要多久呢？通常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国外国内的长期的来看呢，至少要3个月。
1: 嗯，
0: 就是当你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以后，我们的主观感觉肉眼所见好像都没事了，这个病好像是好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用药，但是用药的这个间隔期会很长，那可能一支药可能就1个星期涂2次啊，然后这个涂2次的这个我们叫维持治疗，这种维持治疗呢可能要长达2-3个月，这个具体的根据病人的发病的部位啊，病情的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来决定。如果过早的停药，这个就很容易复发。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大家可能想，如果有个病根在那儿，可能短期内它没有什么征兆，但是慢慢慢慢它就会死灰复燃。这个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有的人可能觉得面积都那么大了，超过3个巴掌，这再涂药可能比较困难啊。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呢，其实一线治疗呢仍然是涂药。就涂药的优势就是刚刚我讲的，涂药呢即便有不良反应，只要你涂的是正规的药，那么也是局部的不良反应，而且很多是能恢复的。那吃药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全身的情况啊，如果没有什么肝病肾病这些内科病，患者又特别的痒啊，涂药呢又不能一下子止住痒，这种情况要根据这个病人的主观症状，我们给一些止痒的药物啊，抗过敏的药物啊，甚至特别重的患者，在止痒药物和外用药还不能控制病情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一些免疫抑制剂这样的药物。那可能很多病人会问我啊，说是不是因为我免疫功能不好，所以才会得湿疹？那实际上湿疹恰恰是因为你的免疫反应太强了，在不该有免疫反应的时候有了反应。你可以这样想，那即便是花粉过敏，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个花粉下生活啊，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症状，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反应那么的明显？实际上就是你的机体对这样的花粉这样的一种蛋白反应过度。所以在这种过敏性疾病严重的患者，我们用的药并不是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而是抑制免疫的药物。
1: 为什么很多人的湿疹就是会反反复复？那明明你看医生都给我治好了，为什么哪天突然间他又发作了？就是这个是我体内带着某些东西吗？还是为什么
0: 突然间又发作呢？就是两种情况吧，一个我们叫内因，内因就是可能是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当轻微的外界刺激或者是情绪方面的波动心情不好可能这个湿疹就又复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外因，外因呢就是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过敏的背景，但是呢我固定的到了用洗衣粉洗洗衣服，我的手就出湿疹，或者是有的到了冬季，我的小腿就会瘙痒啊。那无外乎就是这两个方面。那对于内因的患者来说，确实比较痛苦，因为这种我们叫携带在基因里面的这些易感性啊，是我们没办法彻底根除的啊。这个生活起来就会比较精细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啊。尽量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如果是有明确外因的这样的一群患者，那么就是尽量避免接触这个外因。比如说有的女同志她就不能用洗衣粉反复的接触她的手的皮肤，那我会跟她讲你就尽量戴的橡胶手套啊。如果是有一些人是要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那就尽量跟她强调其实皮肤表面呢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那如果完全做到无菌，那么我们外科医生就不需要刷手再上手术了，对不对？所以即便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其实皮肤表面是有一些寄生的细菌的，这对皮肤来说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很正常的。就是通过这样的 沟通吧，让这个能够刺激患者产生湿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好的习惯能够尽量的去除掉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湿疹的复发。
1: 嗯，那这个里面我就问到了一个，你刚才说到反复洗手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反复洗手，每次洗完手都涂那个润手，叫润手霜吧，
0: 护手霜啊，
1: 护手霜管用吗？
0: 这样是管用的。
1: 嗯
0: 啊，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洗手液或者是香皂呀，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碱性还是偏强。我们判断强不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洗完了用水把这个洗涤剂冲掉以后，你觉得手很干很涩，那这种呢就是碱性要强一点了。比较好的是应该洗完了用这个流水冲掉以后，毛巾擦完了，皮肤表面没那么皱皱巴巴或者紧绷的，这种呢就是酸碱度比较合适的。好，另外就是刚刚您说的，洗完了以后毛巾刚一擦完，就跟咱们洗完澡涂润肤霜一样，你赶紧把护手霜涂上啊，这样也可以。
1: 就是涂护手霜的时间和涂这个润肤乳的时间一样，就是在洗完手或者洗完身体以后擦干以后，两三分钟之内，在它还没有变干的时候，
0: 是的，
1: 涂的效果
0: 才好。这个节点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同志愿意往脸上涂这个保湿水，保湿水以后才涂保湿霜，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涂的保湿水啊，是为了清除洗脸的时候没洗干净的一些彩妆啊、油脂啊，同时让皮肤表面是潮湿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直接再涂保湿霜。那我们对于手和身体没有这么精细啊，那么我们就默认就是毛巾擦完以后，皮肤表面的那些我们的自来水留在上面的那些水分，我希望它更多的留在皮肤表面，所以就直接涂护手霜了。
1: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的体质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油脂皮肤，年龄也大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如果不涂的话就会有干干的感觉
0: 啊，是这样的，人的这个出油，我们叫出油，实际上是皮肤的皮脂腺的一个功能。这种皮脂腺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小孩也不会油油的，到了青春期才开始油油的。这种皮脂腺的功能呢，受这个雄激素水平的影响啊，所以一般在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出油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会长痘嘛。但是到了25岁以后啊，这种出油的状态啊，会慢慢的改善。所以我们发现皮肤特别油的老年人很少，大部分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这种四肢的部位非常明显，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像一张纸一样特别特别的薄啊。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冬季，这种由于干燥引起的瘙痒症在老年人这个群体里面特别好发的原因。
1: 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可能您年轻的时候说我从来都不抹润肤乳，但是其实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挺需要的，特别是如果您有过瘙痒的感觉的话，如果您老不管它，可能将来说不定真的很麻烦。
0: 是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叫每一个部位它出油也不太一样，大家会发现可能脑门啊鼻尖啊比较容易出油，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手背啊这个腿上啊特别的油啊，因为本身每个人的这个皮脂腺分布的密度就不一样啊。
1: 我其实接下来还想请陈学主任跟我们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湿疹和情绪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也简单的谈到过，就是其实很多皮肤病都和情绪影响比较大，那么湿疹会不会？因为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这个手上有湿疹很多年，然后很多年这个湿疹都不好，也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后来我就发现他一直都是戴那个手套嘛，就是洗碗啊洗东西都是戴手套，看起来很麻烦，但是他的湿疹仍然不好。然后后来呢，他就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湿疹，因为他湿疹只在手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湿疹的原因是因为他极端的不喜欢洗碗。然后呢，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继续做他的防护，但是他发现他的手上的湿疹就大大的缓解，到最后就完全好了。
0: 湿疹跟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这种重的顽固性的湿疹 啊，有的人会发现在自己特别开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病情都很轻微，让自己这个有压力的时候，由于工作或者家庭等等原因，这种负性情绪上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会觉得非常的重，这种痒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啊。多数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有这种过敏体质背景的人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大学生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不过就会要重修啊，或者是甚至退学。

0: 情绪对湿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跟病人沟通，你尽量呢不要让湿疹这件事情过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湿疹也不传染啊，可能有一些湿疹确实有一点顽固，但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炎症控制到这个外观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反过来，我们的情绪可能也会就是导致我们湿疹的，比如说我有湿疹本来也不太严重，但是我老想它老想它，是不是反而会把它想严重了？
0: 对，这个疾病的过度关注确实也会加重这个疾病啊。我们适当的，我们说对这个疾病适当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治疗，这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但是如果过度的关注，每天甚至涂了药以后，有的病人会说我上午刚看过病，我也开了药，我认为应该是效果不错，可是到了下午我涂了药以后还没有看到效果就很着急是有这样一些急性子的患者这样的性格其实对过敏性疾病的这个痊愈是没有好处的但是性格可能也很难完全的改变，只能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患者不要把这些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疾病本身。然后可能会有的病人会说，是不是湿气太重啊，胃肠道功能不好啊，这样的，因为中医上会讲湿气很重这样的话但是呢我们西医呢跟中医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领域，或者叫理论吧，对于疾病的解释呢是不同的思路。我们会跟病人讲，就是因为湿疹是长在皮肤表面的，那么皮肤呢是人体跟外环境接触的一个屏障，那么胃肠道呢实际上也是跟外面的食物接触的一个屏障，那如果有些人他过敏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湿疹皮肤表面会长湿疹，那可能胃肠道也会有一些对食物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就是大部分人吃都没有反应的食物可能对一些敏感的人会有反应，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更强调你要在吃东西上有要注意那其他的有湿疹的患者呢，我们说湿疹本身就是因为形态学上有水泡嘛，所以我们不是太强调所谓的湿气啊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胃肠道方面对病人的指导呢，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食物没有明显的胃肠道的不适，没有大便性状的明显的改变，同时这个湿疹也没有明显的加重，那么这个食物就都是可以吃的。
1: 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我得湿疹会不会因为我清洁不够干净带来的呢？
0: 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病人肯定第一希望找到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可能更倾向于是微生物让人得病这样的一种既往的观点。所以像湿疹这样常年不愈的病，我们反过来想，假设由于是不干净引起的那么就应该通过抗生素，通过我很好的清洁，这个病就应该能够完全的断根。但是很多人他不能完全的断根，而抗生素现在也已经很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霉素啊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反过来证明湿疹其实跟不干净没有任何关系
1: 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反过来问，会不会跟过度清洁有关？
0: 对，我认为是跟过度清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洗涤产品啊、消毒剂啊，就是品种非常的丰富，卫生条件又好了，每天洗澡啊，也甚至有的病人早上上班之前洗一个澡，晚上回来再洗一个澡生怕这个外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但是又洗了澡以后大家又没有习惯说把这个洗掉的油脂补回来所以这个湿疹可能就更加厉害。
1: 其实按照我们的传统，北方人其实也没有也不认为要洗得那么勤，是吧？
0: 对，应该说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每家都有淋浴的年代，比如70年代甚至80年代那可能为什么搓澡那么盛行，可能还大家一个星期啊洗一两个澡就不错了那现在确实是要每天都洗但洗完了这个润肤呢又做不好的话，是这样要跟上。对我的病人里面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还是这个公共的淋浴间，那他们会有的人湿疹会非常重，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洗澡水温啊一定要控制啊，一定不要超过40度39度最好。他说没有办法，那个学校的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就是50度我说50度太烫了，你想想50度是什么，那就洗碗可能去油的那种水温如果洗我们的正常的皮肤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我们再说说这个湿疹的护理，因为你看它是一种 就是

0: 疹子，而且会流水，那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清洁，可是应该清洁它又有水，那这个东西能沾水吗？
1: 哦，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很多人得了湿疹啊，或者是其他的皮肤病，尤其流水的就不敢洗，怕洗了以后这个表面的这个痂一掉了再次的流水。那么湿疹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其实就是洗浴，这一点呢在这个有一些医院条件好一点，他会住院的病人会有这个淋浴间，或者是有这种浴缸啊，会有这个护士指导他如何洗澡。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湿疹上面如果有厚厚的硬硬的痂皮，就用你的话说呢，就是可能这知道这不是我的皮肤，这就是一块死皮啊，但是我不敢碰它，我一碰一抠就流水，我害怕啊，一定要把这个痂皮去掉。那如何去呢？肯定不能硬抠，那可以用这个咱们吃的植物油，家里的豆油啊橄榄油啊都可以啊，涂在这个痂皮表面，然后呢让这个痂皮慢慢的软化，一般来说涂个一两天这个痂就软了，软了以后在洗澡的时候慢慢把它去掉，或者这个痂皮一旦翘起来了，你就可以把翘起来的那部分用剪刀剪掉啊，去掉以后仍然会有一些没有完全长好的皮肤，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渗出，我们就说一摸可能有点湿啊，甚至流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抹药了。之所以去掉这么厚的痂皮，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痂皮本身是一些你的组织液呀，甚至有点血液抓的出血嘛，或者是这个皮肤表面那些分泌物啊代谢物啊一些细菌呢混合在一起的，它硬硬的扣在你的湿疹上面，这个时候你涂药下面的这个皮肤根本就吸收不到你涂的药物，全部被这个厚厚的硬痂隔在外面了，所以必须把痂去掉以后这个时候再上药效果才好。就是不要因为上面有个血痂然后特别痒还反复的抠，这种我们不建议，但如果上面有厚厚的痂我们还是要把它去掉。另外就是如果有泡有小的水泡的时候啊，也不要不敢洗澡啊，用温水冲一下呀啊，像我们这个季节淋个浴啊，这都没有问题。不要见到泡就忍不住把它刺破，见着有的人会见到痂就把它抠掉，见到泡就把它刺破啊，实际上啊这种也是不对的啊，要过度的刺激这个皮肤表面啊。另外就是涂药的时候呢，如果是啊特别大的泡，确实涂药效果也不好，确实应该说我们刚才说的把刺破把泡也放了，但如果是很小的泡，像大米粒那样的小泡直接涂药就可以了。
0: 我再问一个关于洗澡的细节啊，就是因为其实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南方人他们洗过澡以后会特别仔细的一点一点把身体擦得特别干，然后北方人呢可能本来空气比较干燥就往往不太在意，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洗完澡可能脚都不擦就直接穿上拖鞋逛荡逛荡一会儿自己就干了。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预防湿疹或者已经得了湿疹，那我们洗澡需不需要擦干？
1: 洗澡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尤其北方的男同志有很多人就很粗心，大概一擦就完事儿了洗完澡以后啊一定要迅速的把身上皮肤表面的这个水分擦一下，而且擦完以后如果这个病人是一种容易长湿疹的体质，就一定要在擦干以后的两三分钟之内就涂上润肤的这个产品，是乳啊霜啊这个都没关系尤其是好发部位。那可能有的人说他每一年都是小腿长湿疹，那么小腿这个地方就要注意，要格外的多的护理这个比较典型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婴儿湿疹，这些孩子呢自己也不会让痒哈，可能就是反复的抓，那父母呢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本身就有一定的压力看不得孩子这么痛苦。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孩子的护理上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润肤润的不够要润到什么程度才够呢？那实际上在国外的指南可能要求一个星期消耗掉500克的润肤剂
0: 那么多，
1: 对，就是
0: 矿泉水瓶子那么多，
1: 对，就是如果润肤剂抹得很好的话，这个孩子的湿疹婴儿的湿疹实际上大部分就能治好大部分的父母实际上是不敢给孩子抹润肤剂，又担心润肤剂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可能会对孩子的皮肤不好
0: 说实话，因为可能我们传统的习惯好像并没有那么习惯用这个润肤剂，
1: 这个是 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常态，很多老年人会认为皮肤表面有一层油，就像没洗干净一样。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他会觉得洗完了以后脸是涩的，好像这个就去油去得很好。如果洗完了脸还是滑的，就觉得没洗干净，还要一定要把它洗得很涩。
0: 嗯
1: 啊，这一点呢，其实老年人最应该的就是洗完澡，在这个容易痒痒的部位，大部分人是腿上，也有的人是后背，啊，后背痒。我认为应该是跟这种淋浴比较多，它就是后背一直要浇着，啊，它这个热水的刺激有关系。另外还有的人习惯搓澡，也容易搓后背，啊，这种跟这些有相关性。那么这些地方一定要抹一些润肤乳。那很多这种生活习惯还是靠我们身边的人慢慢去影响吧。实际上润肤乳抹的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你洗完澡的时候，浴室里面还有一定的湿度和潮气儿吧，哈的时候呢，啊，毛巾刚一擦完两三分钟，皮肤表面其实还有点水分的时候，就把润肤乳涂满全身，然后再穿衣服出来。
0: 就是不要等那个皮肤干透了，
1: 是的，不要等到皮肤表面已经能看到干干的小皮屑了再涂，因为干干的小皮屑呢，已经说明皮肤的这个表面的水分的含量已经是降低了。这个时候你直接把润肤乳涂上，就没有皮肤表面有一点水，你再涂润肤乳的效果好。
0: 既然说到润肤乳了，我真的跟陈学主任多了解一下。就确实我们看到市场上润肤乳也有很多种啊，但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水，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油。那我想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就是不同呢？我们该怎么选呢？
1: 润肤乳呢，跟自己的肤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整个人的皮肤偏向于油性，那我更倾向于选择润肤的露或者乳，就咱们说拧开盖往下一倒就能倒出来的，稀一点的，比较稀一点的，涂上以后表面没那么粘的，好像涂完了以后穿上这个秋衣秋裤好像不会把秋衣秋裤弄得很脏的这种啊。但是如果是七八十岁本身这个四肢非常干燥的老年人啊，我是建议在洗完澡皮肤表面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可以直接涂比较油一点的啊，尤其是冬季，这样的话它这个保湿的效果维持时间会相对长一些。但是不管多长啊，其实最好的润肤剂，因为我们有过相关的这样的科学院的研究，就有这样的实验的数据，实际上维持保湿的效果，如果随着时间的延长都是会慢慢的下降啊，能维持的最久的我们当时查的那个润肤剂也就只能维持两天。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他一个星期洗两次澡的话，实际上这两次澡之后都要涂润肤剂，那么保湿的效果也不是100%的好啊。如果他能认认真真的涂，可能两次就够了。如果要是涂的也又比较潦草，那可能中间在不洗澡的那一天也要涂一次润肤剂才可以。
0: 那看来我觉得我们可能生活中的老年朋友涂润肤乳润肤剂远远不够，
1: 远远不够，是这样的。因为我会给病人有的时候会开我们医院配的保湿剂，我会问他在复诊的时候你用不用完啊，哎呀可能半个月过去了，他连一盒30克的保湿霜都没用完，这说明他用的量肯定是不够的。
0: 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远远不够。
1: 我们传统的这个习惯还是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另外也可能跟冬季洗完澡以后大家觉得冷赶紧穿上衣服啊，跟这个有关系。有些老年人他又怕不赶紧穿衣服再感冒了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啊，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即便有这么多的顾虑吧，在这个容易反复发作湿疹的部位，至少在局部还是要多抹一些润肤剂，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做到。
0: 就是特别是如果有过湿疹的有反复发作的部位，那么一定得加强这个润肤剂的涂抹。
1: 对，因为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表面上看是麻烦了，但是如果通过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能让这个湿疹减少1到2次的复发，实际上还是赚到了。
0: 我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皮肤很痒，肯定是去挠嘛，后来就有人跟我说过啊，说这种轻微的痒其实你只要涂润肤乳基本上就可以缓解。那
1: 是这样的，
0: 其实可能这反而告诉我其实是润肤乳涂的不够，是吧？
1: 对，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在就是小腿的湿疹会很明显。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会在这个踝

0: 关节往上一点，这个小腿我们医学上叫小腿远端反复的发作湿疹，那我就会追问这样的病人，你是不是喜欢烫烫脚呀？那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哎呀喜欢烫烫脚，觉得岁数大了烫一烫脚不容易抽筋儿，能够舒筋活血啊，那是个养生的办法。但是有的人会在烫脚的同时把这个热水再洗洗这个靠近脚踝的这个小腿的部分啊，他会觉得这样也是帮助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说你这个烫脚呢是可以的，但是烫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踝关节这附近的皮肤啊要抹一点保湿霜。大部分人会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啊，啊说这好不容易洗干净了再抹一点保湿剂这样不合适。但是呢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可能这个骨头啊血管啊感觉比较舒服，可是皮肤呢就会受不了啊，所以一定要抹保湿霜。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刘梅《我爱生活》这部大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市云龙区黄山农贸市场的一位小商户，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我叫刘梅。今天带来的分享题目是《我爱生活》这部大书。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诗歌的取材环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我也有。我的故乡在苏北鲁南交界处，我家住在村头，一条小河穿街而过。在村头河两岸，一边是芦苇荡，一边是野茶树篱笆。我常常在夏日正午赤脚走在沙滩上，站在篱笆旁看花看鸟，捉蜻蜓和蝴蝶。初中毕业后，我来到历史名城徐州。在徐州，我做过衣服

0: 在厨房帮过工，成家后开了一个油盐酱醋小店，而小店不远处就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汉文化景区。上学时我的世界是两点一线，开店后我的世界还是两点一线。汉文化景区是我唯一偏离航线的一处花山，那里有汉代三绝狮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汉画像石，更有我看不厌的无数花木、各种各样的飞鸟与昆虫。我常常在春天在雨后一头扎进山里，路过高大的刘邦雕像前会思绪万千。我觉得世界真的很奇妙，我的祖先从彭城绕道赣榆到达莒南县周边镇定居后开枝散叶，在2000多年后我又从周边镇回到彭城。我的家是清水县，我的家是彭城徐州。在徐州多年的阅读习惯让我拿起笔开始写我眼睛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我的世界很小，小到从家到店，我的世界很大，大到自然万物。生活有时是苦涩的，但文学让我从苦涩里提炼到活着的意义。我有一个个人公众号有风穿过松林，它是我的自留地，也是我的心灵家园。在农贸市场我卖油盐酱醋，和那些卖肉、卖鱼、卖鸡、卖青菜的业主都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我读书、写作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只要有空我就会去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春天在大地还是一边枯黄的时候，小区花园最先开花的是阿拉伯婆婆纳，接着是玉兰、樱桃、杏花。我在一首叫《小太阳》的诗歌里这样写：这么多小太阳，蓝色的婆婆纳、粉粉的美人梅、玉兰、樱桃、杏花，每一个大自然的小太阳都在抚平你的忧伤。王继兵老师说诗歌是糖，刘年老师说诗歌是药，我说诗歌是创可贴。因为我在一首叫安的小诗里这样写：与植物在一起，痛就会减少一分，菖蒲、芦苇、小睡莲都是人间的创可贴。我的文友们都说我的诗歌是小蜜罐，因为我在一首诗里面这样写：太阳是一大坨蜜哦。我觉得人无论贫穷或者富贵都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把大自然最美好的部分都封在诗歌这个蜜罐里，如果你恰巧路过，希望它能让你品尝到生活里的甜。我写大自然的花草，也写菜市场的种种。我的诗歌里一半花草天地，一半人间烟火。我们早上出门，晚上收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卖肉的大姐跟我说，我们活一辈子只活一天，像浮游。我嘴上没有反驳，但是我心里说我不是，因为文学和诗歌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我常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有梦、坚守梦，就有可能抵达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到我的诗歌，在辛劳的工作后能品尝到生活的甜蜜部分。我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也是你的。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 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为您准时啊相约，陪您聊点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星期天啊，9月20号，因为调休的原因，我们今天星期天是正常上班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上五天班到周四，那周五的时候应该就是中秋节了啊，大家在放假啊。那我们今天是正常上班的。那其实你看秋天这个燥气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哈。那其实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来提醒大家这个秋天到底怎么样来润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还想吃一点辣的啊，就是味道比较重的。但是随着秋天的这个时候呢，我刚才看一个视频，还真的就是中医呢介绍，就是秋天尽量不要吃那些燥的。我自己再想一下哈，我真的就不太想吃那种特别辣的了。那你看周五的时候，然后就是路过一些什么砂锅店啊什么的，那时候正好是都7点多了，那时候还没有吃饭，然后就商量一下要不要吃啊，算了算了吧，就是回家吧，就是也不想吃那种辣的，就还那个新开了一个那个砂锅店，我觉得人还特别多，凳子都搬到门口了，然后就在想要不要吃啊，就是啊回家吃点水饺去吧，就觉得不太想吃。那其实这两天我在家里吃的最多的是什么，然后就是百合。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秋天到底怎么样来润燥哈。其实像秋天就是这个要养这个肺气嘛，就是燥气，那肺比较燥一些，然后其实肺对应的就是燥气啊，秋天啊对应的食物就是白色的食物，还真的是像你看这个像这个百合是白色的，梨也是白色的，像银耳啊、山药啊、莲藕啊、莲子啊，像白萝卜呀，基本上都是这个白色的食物会比较多一些。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吃梨啊，这个梨就咱们徐州本地的砀山梨。我之前看过一个专家就说啊，他不是徐州的，就是外地的。一个专家就介绍说，他说可能平常的像我们现在秋水梨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还有这个像那个什么像新疆的库尔勒香梨啊，
1: 那么多品种。
0: 对，很多的品种。他可能都没有那种药性。但是专家就说啊，他说徐州就是徐州周边啊，就是安徽砀山的砀山的这个梨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我以前也到那个砀山的梨园去看过啊，那个土真的就是沙土。
1: 是吧，土质不同。
0: 土质不同。那个梨掉下去，当时我去摘梨的时候和这个当地的就是那个种植大户哈就聊天的时候就说，我说梨掉下来不摔了吗，他说
1: 摔酥了，一摔就
0: 不会的，因为那个土它就是沙土，它摔下来也不会
1: 就不会
0: 摔酥，不会。

0: 不会的，就是说，而且这个梨呀、啊，就是在吃梨的时候，你如果是吃这种梨的话，你可以把梨皮给削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说老人啊，脾胃比较寒凉的，就是可以把它煮着喝。比如你可以放一点这个百合，然后放一点这个冰糖，然后呢可以放一些红枣什么的，然后一起来煮这个梨，或者是就也不用放冰糖也行，你就直接煮，然后这个梨皮呢你要用这个盐把它给就是把它搓
1: 干净
0: 一些，不是弄软，就把它外面的那种脏东西把它洗掉，也可以用一点点面粉把它洗掉，也可以用盐就把梨皮给搓了，搓了之后你削好这个皮可以放那个布袋里面，你在煮梨汤的时候如果煮的多的话你放在里，如果不多的话用那个咱的就是烧水的那种，现在都是那种热水壶哈，
1: 对对对，
0: 那你烧的就是养生壶，那你在烧的时候呢就把梨皮放进去，你就煮一个梨嘛，然后也可以放一点百合和，然后也可以放一点冰糖，也可以不放，我觉得梨这个甜味也够了，然后老人在吃的时候喝那个汤的时候，你看的很黄的那种很纯的那种汤，那个梨的其实性它就变了，就你生的时候它是肯定是比较寒凉的，所以呢就是就是大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吃这个梨的，而且这个你看你要外地去买的话呢可能就会感觉比较贵，因为它运费比较贵，
1: 是，
0: 那你看砀山就在我们隔壁，就特别近，
1: 对，
0: 然后梨呢还是比较便宜的，
1: 是的，
0: 其实也不是说这个越贵的越好嘛，就是说这个咱们本地的这个梨，就是砀山的这个梨还是有一些药性的，
1: 按品质，
0: 药性的，
1: 按品质来，
0: 其实你看给孩子，我在那个现在可能就是老二嘛，可能事儿，老二可能就没有像老大那么好养了哈，那么精细的养了。我记得老大那时候经常在秋天的时候就给他煮这个梨汤，然后早晨的时候给他煮一杯，然后他去上学啊或者什么，然后他一天他就喝了。其实你其实我能感觉到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燥气，就是肺比较干，
1: 是，
0: 然后那个嘴唇也发干，鼻子也发干。
1: 你看冬天的时候咳，
0: 对，其实
1: 痰多。
0: 其实我跟你说啊，一个是就是燥气和秋天的燥气和冬天还是不一样的，
1: 还不一样
0: 、你就能感觉到那个喉咙发干，肺发干，你能感觉到哦，这个肺怎么有点干啊疼啊那种，
1: 是，
0: 然后你的嘴唇啊发干，
1: 还得不能喝水，
0: 对，然后其实喝水已经不管用了，
1: 对，
0: 就不能够抗这个燥了，一定要滋阴润肺了，
1: 对，
0: 你要吃一些这种食物
1: 才能达
0: 到，对，才能达到这个润肺的效果，所以就是你看我这段时间就是比如说泡一些养生的一些茶呀，然后我每天早晨泡的就是那个黑枸杞，也不是说特意吧，就家里有那个黑枸杞，然后就觉得好长时间没喝了，然后把它喝了吧，然后就黑枸杞泡玫瑰，玫瑰就是疏肝解郁的嘛，你秋天啊这个就是应该是比较悲秋嘛，是吧，然后伤春悲秋，然后你再喝一点这个玫瑰花呀，就是泡一点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喝这个茶喝这个白开水，就是说如果喝白开水的话，我把它比如说当成零的话，就你只能提供，就你要用坐标来算的话，只能够提供你每天需要的一些水分，
1: 对呀，
0: 然后呢你要想达到一个一然后更好，那就是往这个右边啊这个正向走的话，那你就煮一点梨呀、百合呀，
1: 对，
0: 其实百合也可以煮粥啊，其实也挺好的，那你要想达到这个负的效果，喝冰水，喝饮料，对吗？然后你那其实这个身体它是，就是你吃一次没关系，吃两次也没关系，那你可能到了这个年龄啊，到了甚至还不到这个年龄，因为你看很多这种疾病啊或者什么，可能就早早的年轻人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
1: 对，
0: 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以前都是说老年病，现在好像感觉不是老年病了，
1: 它并没有年龄的限制，
0: 它没有年龄的限制，
1: 对，
0: 其实以前好像咱们小时候哪有说喝饮料啊，
1: 当然了这跟什么有关系吧，一个呢是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另外一个呢也跟小时候的资讯没有那么发达，你听说的也就是咱们村儿，咱们这条街 你别的地方你也听不到。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现在、现在资讯都很发达，任何地方一发的迅速就传遍。
0: 其实我觉得哈，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个是资讯发达了，但是它确实也是因为这些年大家生活好了，
1: 对，吃糖
0: 但是
1: 含糖量的多
0: 了，但是好像这个思想意识还没有跟得上。就我最早好像也得有10年8年了，然后就听一些朋友说，说一些年轻人啊，就是哎呀，我们认识谁谁谁啊，说天天要喝饮料，然后不怎么喝水，然后我说啊，就感觉到这个人怎么就是很少很少。
1: 对，这个里边有一个啥吧，就是人呢、一旦沿着自己的喜好走，非悔都不可。喜欢甜口的，喜欢咸口的，喜欢酸口的，你就辣的，无辣不欢的，就是他沿着自己喜欢这个他就很吃。一般你为什么从小让小朋友要学会延迟满足啊？就是这个意思。给你一块糖你能吃，你给他一斤糖他也能吃。他就不管那么多了。那么从那儿就告诉他，你如果能够延迟，我就给你两块糖。就是让人这一生当中都在去。
0: 可能你给他两块糖的时候，他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强烈的欲望了。
1: 对，
0: 对他那时候就那一会儿就特别想吃。
1: 就是要节制，人这一辈子都要节制各种，就是这种酸甜、这种口味的这种，要合理的管好。你戒是戒不掉的，那是你天生带的，要管理好。比如就像你说，我一个礼拜天，我今天在家里人一起出去一下，改善一下口味，改善一下伙食。过去所说的改善一下口食，指的是你这一个星期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那么到了星期天下馆子，
0: 吃点肉，
1: 对吧？那时候叫下馆子。现在指的是你这一星期吃的都是淡口味的、养生的。到了礼拜天去，稍微有那么一点麻辣呀，或者什么，
0: 其实吧，
1: 解解馋而已。
0: 对，其实你说这个辣。其实它也并不是说它是可以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危害很大的。你要正确的吃辣，
1: 其实天天吃啊，对啊，
0: 对，其实也是，就比如我们炒菜炒个辣椒，
1: 带一点
0: 这个辣椒的这个维生素可能比橘子的这个维生素还要高。
1: 是，
0: 昨天我看到一个介绍啊，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到底什么样的食物最有营养，可能觉得哦，那你补充维生素，那你吃个橘子吧，这个橘子维生素会比较高一些。
1: 对，
0: 但是人家又说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辣椒当中的维生素可能会比这个橘子要高好几倍。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呢，就是市场上你想满足各种口味都能买到，各种外卖都能点来，那么网上各种投食品也跨网买，就是像你说我想买贵州的、云南的，买啊，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回归到自己了，怎么管理好自己的三餐，管理好自己的口味。
0: 其实你看我们家小孩呢，就是小宝他就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他也是想喝饮料的，想吃冰淇淋，然后家里如果说有那么几瓶那个什么矿泉水啊什么的，就我们的意识当中就矿泉水可能就拿出去才喝的，然后他有时候在家里也不接水了，然后也不倒水了，就直接喝矿泉水。然后
1: 你跟他说还是少喝，
0: 然后呢其实也不多，就是家里的也不会说买成箱成箱那种矿泉水放在家里，我们家也没这个习惯。然后呢就是后来我前两天又看到一个说经常喝矿泉水的和家里煮的开水的，然后你吃掉了什么，然后就给他看塑化剂，塑化剂那个小颗粒嘛，
1: 对，那屏蔽上，对，
0: 对，它屏蔽上，因为你不可能，比如说你人家给你把这个矿泉水瓶子再给你刷一遍，然后再给你灌水，
1: 没有这个经历。
0: 对，你在外面买奶茶，它也是那个奶茶的杯子，然后它都直接给你灌一些，不管是热的还
1: 是
0: 冷的。
1: 因为
0: 是
1: 不同的厂家嘛，你这个厂光生产瓶子，我这个厂光生产盖儿，他那个厂光生产这个奶茶本身。
0: 对，我就给他看，我说你看，天天喝矿泉水，这个塑化剂要超标，就是要多很多。那平常我们可能也难免，比如说袋装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也会有这个塑料颗粒，但是可能是我们的人体的接受的范围之内。但如果你天天喝矿泉水，咱不说这个瓶装的这个饮料了，你就说天天喝矿泉水的话，它上面也会有很多这个塑化剂。然后我就给他看，然后他也不吱声啊，然后他估计他以后你再说他，或者他在生活当中他就会注意很多了。
1: 所以说家长要跟孩子
0: 讲。对，还有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如果你生在一个对健康就是健康有这种健康意识的家庭，你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如果说你不管是高脂的还是什么、
1: 嗯、
0: 但是这个对健康的这种认识其实和这个说你的文化程度可能有一些相关，也可能不相关。
1: 嗯，
0: 就是
1: 当然你的认知还得准呢、啊。

0: 对对，是
1: 的，你不是
0: 以前，比如你是高学历的，但是呢，你就是疯狂的工作，然后天吃外卖无所谓，我就要追求我的这种事业啊，我的学业啊什么的。
1: 他这个里边有几个商，现在讲究情商、智商、健商，就是健康啊，对健康的就是健商，还有财商，就是各种商，那么你这什么叫水平高啊？就是你不是说统啊，就是毁于敌。短板那一节嘛，结果你的健康这个伤特别低，都是吃外卖随便，可能你30多岁40多岁减年纪轻轻的你就完了，那你的事业也未尽啊，你也心有不甘呐、那又何必呢？对不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你看像我那个，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刚到我们电台工作的时候就20多岁，然后就做老年节目，那做老年节目接触最多的就是每天说一点健康知识，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一些健康的意识了，比如说每天早晨我在没上这个节目之前，你觉得咱们家长会给我们介绍说早晨起来要喝一杯白开水吗？
1: 他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对，他们都不懂，
0: 对吧，就干巴巴的，
1: 对，
0: 然后后来我做了那个节目之后，就老年节目之后，我就每天要早晨喝一杯这个白开水，我就有这种健康意识了。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就是反正一瓶这个一杯白开水是最好的，早晨起来先喝一下，然后你再就是先刷牙上厕所，然后喝这个白开水，然后你再开始做饭啊什么的，就这些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一直延续到我们家的老大，老二可能小男孩，可能你提醒他，他可能会喝一点或者什么，但是老大一直延续这个，然后他也绝对的不吃这个凉的东西，就他小时候可能那么一年吃那么2-3个这个冰淇淋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胃口，也不会说我要喝什么饮料，可能只有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的，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聚餐的时候，那喝那么1-2次，那其他的时间他基本上不喝。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仅要教孩子，比如说你学业啊，你要注意他的这个爱好呀什么的，这个你刚才说的情商，然后这个你要给他这种要
1: 学业属于智商、啊，
0: 学要是对学业啊，然后还有几
1: 与人相处、
0: 就是还有这种你的爱好呀，对吧？你学习爱好，其实和这个还有这个健康的这个健商，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健商包括很多嘛，锻炼，
0: 对呀、它包括很多，其实饮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作为，我想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就是我们要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从小没有接受这种健康的意识，但并不代表就是你的孩子就是你不能学会，
1: 你熏陶，
0: 对
1: 呀、
0: 你可以学，比如说
1: 听，既然你懂了你就熏陶他，
0: 对，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什么，然后呢就是孩子也会慢慢的形成。我觉得那个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小大宝那时候2-3岁，那个时候你让他吃青菜他不吃，然后他觉得青菜不好吃，后来有一次就是上厕所上不出来，然后大便大不出来，那时候还小嘛，你就可以给他，
1: 以后就改了，
0: 我让你吃青菜你不吃，你看你现在现在就大便难不难受啊，然后那个他就说他就说还觉得意识到错了，然后现在两个小孩就是人家说哎呀我们家小孩只吃肉不吃青菜怎么办，就真的好多小孩都是这样的，就是你
1: 都要撞一次南墙，
0: 对，然后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给他们说你要多吃青菜啊什么的，现在不管是什么青菜什么蘑菇，可能香菇可能有一点那个就是小孩可能都排斥，但是蘑菇啊什么各种菇类什么的，还有比较大家很多成人都接受不了的葱花呀蒜呀还有那个什么香菜
1: 葱姜蒜，其实这些东西啊，你虽然你说接受不了，是指很多女性她觉得有味儿，实际上你要是节假日吃或者晚上吃，那她也能吃。
0: 我刚才说了，其实很有营养的，就是像维生素比较高的，就是可能被我们低估的辣椒。刚才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大蒜。你看大蒜可能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调味品，但它里面的营养素 特别，就是它
1: 抗癌，
0: 它不仅仅是这个刚才说抗癌啊、消炎啊这种作用，
1: 对，
0: 它的营养素就是营养的一个宝库，它很浓缩，
1: 对，
0: 就你每天可能不需要太多，但是你适当的吃几瓣蒜，或者是不管是辣的、
1: 辛辣，
0: 就是我喜欢炒菜的时候加一些蒜，那你就不自觉的，然后就吃掉一些。
1: 但是你那个蒜瓣煮熟了以后都破坏了。
0: 是破坏了，
1: 还是应该生吃。
0: 人家不说嘛，吃面的时候你要或者。

0: 吃肉的时候，你要吃一几瓣那种生蒜，其实可能会味道啊或者什么，
1: 只要是刺激，吃了胃疼，
0: 对对，难受。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加热一点，或者是什么，但是虽然说丢失了一些营养，但你看调菜的时候，你把它拍了之后，它碎了之后，然后它氧化了一点，它的
1: 就没那么辣，
0: 辣味就会释放一些。
1: 对
0: 啊，昨天我也看到，就说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说，没有特别在意的。就是价格就特别便宜，大家也不认为它是好东西的，但是它却是营养的宝库。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

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现在是秋天了哈，应该是进入这个标准的秋天了。
1: 中秋节，中秋节嘛，就是到中秋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说，就是说秋天啊，要吃的一些食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吃到，或者是没有给身体一些足够的滋补，那你可能现在觉得没什么，然后就觉得，就是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他身体就是一笔账嘛，就记住了。然后那天看到一个说，说如果说你工作也很忙啊，或者什么也吃不好的话，为什么就会就是到一定年龄之后，他就会脸就垮了？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是那个。

0: 空虚了，就说他需要一些能量支持，然后需要一些食物能量，那你没有怎么办？没有给他足够的补充，那你身上他就会消耗你身体上的一些东西，对吧？你比如说脂肪啊，比如说精气神啊，阳气啊什么，他就会消耗，那消耗人就会亏空。那你觉得你在年轻的时候觉得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年龄大了之后，你身体上各个问题就会出现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所说的你补充身体需要的东西啊，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呢，我们需要补充的，你比如说喝肉汤，吃肉，吃骨头，炖骨头汤。我们需要是那样的营养。
0: 对，那时候可能
1: 对吧？
0: 大家都缺油水是吧？
1: 缺油水，对。但现在我们缺的呢就不同了，油水太多。就是补着补着就补多了。糖分也太多。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各种维生素。对不
0: 对？
1: 各种杂食。
0: 对，
1: 你看以前吃粗粮都吃的人恶心。现在粗粮比细粮还贵了。你可买不着。
0: 对，你看
1: 棒子面、高粱面，对不对？
0: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的秋天啊，就是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梨，你看里面是白的嘛，百合、银耳、山药、莲藕、莲子、白萝卜，还有什么呢？像苹果、南瓜，还有像无花果。现在无花果也是上市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很鲜的这个无花果，你像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那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比较好做的，你像莲藕、山药可能都比较好做。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个不太好做的这个食物，叫银耳。银耳呢，就是我们可以买这个鲜银耳，可能比较贵一些。那天我在超市也看到这个鲜的那种小朵的银耳，那也可以买这种就是人家晒好的这种干的银耳。干的银耳呢，我自己煮过这个银耳，然后就是你看这一次我去送孩子上学，然后那个一家饺子馆呢，就是我说有没有什么喝的，他就说有这个银耳汤。然后这个银耳汤我自己在家里煮过，可能都得要起码要煮3个小时，才能那个胶质完全的出来。
1: 得泡一夜，
0: 就是泡，然后再煮。你就是你泡了多长时间也没有用，它就得你要泡一下，把它泡开。然后就是我之前用过高压锅煮过一次，我想高压锅是不是能够快一点？好像快是快，但是还得需要那么2-3个小时。
1: 多不粘。
0: 然后你才能把它那个胶质煮出来。你胶质煮出来之后，你就觉得特别润，特别滋补，
1: 喝着舒服。
0: 因为它那个是比较粘性的嘛。然后那天就是在外面，就是那边有辣呀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家小孩说，哎呀，我就特别想喝这个就是银耳汤，觉得特别好喝。然后我说我之前在家里做的话，我都是做一大锅，一大锅之后就买的那种奶茶的那个杯子，然后就送给大家一起喝。我记得那时候我让你喝过吗？然后就是大家都说，哎呀，这么好喝呀，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好喝，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怎么很滋补，怎么做的呢？就是像银耳，就是熬到2.5个小时，什么你再下一些莲子啊，什么百合呀，就是红枣，小的红枣粒，然后就是煮的比较粘稠，然后还可以。那个桃胶，桃胶大家可以在药店或者网上都可以买到。桃胶你要泡，你煮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煮银耳1个小时啊，或者2个小时煮，大约1个小时它就好了，要泡成很大的那种颗。然后你放在里面，也可以放一些莲子、百合、红枣，再加一些红糖进去。就是很好的那种老红糖，然后就会很粘稠，很粘稠，一碗非常。非常好喝的。然后我那时候做，为什么说这么好，我自己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喝。就它最简单的就是这个银耳、莲子啊，就是桃胶啊什么的，然后你倒奶，只要倒这个鲜奶进去，然后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有那种奶香味儿，那个甜味儿，然后那种就又很有营养。你也可以放一点梨，就是快煮熟的时候，或者剩1个小时时间，那个梨的小颗粒放进去，哇，真的很好喝，很适合秋天来滋补。那如果老年人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试着做一下，比如说你称这个，比如你要是大家一大家，或者你也可以放在冰箱里，你放那么2-3天可能都没有问题，这个时节。或者你比如说你称个30克啊，然后大约是 六七升的这个水，
1: 嗯，
0: 然后你在粘稠的最后它你要熬两三个小时的话，
1: 嗯，
0: 那个水就会蒸发不少，你看这个情况你再加一点这个加一点水。

0: 啊，然后最后一小时莲子百合什么的都放进去，然后你想喝的时候再加一杯奶，然后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我记得两三年前我做过一次，然后带到那个球馆去，然后送给他们喝。然后那个现在不是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那第一杯奶茶都喝的什么呀？
1: 那是中秋了，
0: 对呀，
1: 喝第几杯了都？
0: 不是，我就是立秋那一天嘛。然后这两年就流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喝的什么呀？都是糖水啊，添加剂呀、啊，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如果说真的做出这样一杯奶茶的话，又好喝又有营养。我记得那次。带到那个球馆给那小朋友的妈妈就说，就发了个朋友圈，这才是真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尝试做一下，就是买那个银耳，就到处都可以买到嘛。然后就像刚才说的，有桃胶也可以，没有桃胶也没事，但是桃胶要提醒大家孕妇是不能喝的。
1: 对
0: 啊，孕妇不要吃桃胶。
1: 所以说任何的食品呢都有这个禁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体质都能够、因为我有的体质喝这个就行、有的体质也喝得拉肚子、
0: 还有呢，刚才我说的是这种鲜的银耳、就是鲜的银耳或者是那种晒干的银耳、它可能真的要出这个3个小时你才能够完全的出胶。但是现在大家可以买到，就网上你可以搜嘛，可以买到这个叫草本银耳。就是我没有研究它到底怎么做的或者怎么形成的吧，银耳怎么样来进行处理的。它那个就是更白一些。然后呢就是更薄一些。然后它已经不是那个银耳的那种形状了哈。但是呢就是我那天泡了一次买的这种草本银耳也不贵，好像20块钱两瓶，就是80克左右的这种草本银耳，它做起来呢会更方便一些，可能煮个20分钟它就能出胶了。然后我们家小孩还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大学生，然后他喝了一次这个银耳之后，然后还觉得挺好喝的，然后我就给他到网上啊就。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杯来，叫保温杯还是叫什么闷烧杯？闷烧杯
1: 可以自己
0: 就是
1: 加热，
0: 对，你自己不想做了，然后就是或者是比如说家里有学生啊，或者比较忙啊什么的，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做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或者是即使你买这个草本银耳了，但是做起来依然是很麻烦，
1: 是，
0: 你还要开火煮。那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买这个闷烧杯，闷烧杯就它就等于是保温杯嘛，但是它的呢就是方方圆圆的那种，然后你把这个银耳就草本银耳放进去，那个银耳是不行的、草本银耳你放那么2小勺、然后呢你加一点你红枣，就是那个叫就是新疆的灰枣，就我给大家说的叫灰枣，灰枣呢你把它剪成一小颗，就像黄豆这么大的或者花生米这么大的、把它剪一下，
1: 那还挺费功夫的，
0: 你不要直接泡一颗整的、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红糖，那天我还加了什么，就是银耳、红糖、枣，还可以再加一点枸杞。枸杞也比较好熟嘛。然后你再放在焖烧杯里。
1: 颜色很好看，桂圆还能放两个吧？
0: 桂圆也可以。你还知道桂圆？
1: 莲子，因为这都你说这些我都做过。
0: 都做过。
1: 我以前都是泡一夜。后来嫌麻烦，
0: 就
1: 弄了。
0: 就挺好，你觉得你自己觉得又想润燥，
1: 放冰糖，
0: 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又挺贵的。那天我在外面，就是人家就一小，大约有没有300毫升啊？就一小碗8块钱、
1: 很贵，对。
0: 其实成本我觉得1块钱都
1: 不是，
0: 就功夫钱嘛。
1: 这个成本要包含时间。
0: 对，我就说的，如果让我自己做的话，那你如果自己买个草本啊，草本银耳。那天我做了一下，我因为从那个送完孩子回来之后，他要喝嘛，然后就是有一个家里有个闷烧杯，然后又买的草本银耳也到了嘛，然后我就试着做了一下，还算成功。我做了一下，就是泡了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就是基本上还算不错，可能没有那么粘稠，就也算不错。
1: 那你要这么说，比如说哈，我们要是开一个小铺，我们只卖银耳粥，就是或者推着车到街上，就冬、秋天冬天，其实生意不错，
0: 其实不错，其实它的成本也并不高。你看那个银耳，比如说你买30-40块钱一斤，然后其实有时候你熬一锅的话，可能只要那么半两或者一两，
1: 2-3朵就够了，
0: 对，就够了，就能熬出很多很多很粘稠的。
1: 是的，
0: 那你看我那天算了一下，这个比如说2小勺，80克2小勺，我没有称多少，然后可能也就。就

0: 五毛钱的这个银耳，然后你再加两颗枣，然后就两毛钱吧，我觉得一个枣差不多吧，然后再加、
1: 就咱这个就哪儿啊，就是那附近就是有推着车卖那个就是卤鸡蛋，卤鹌鹑蛋，还有豆脑，你见过吧？就在那、就那一片儿、我以前经常买它的，那个呢适合于夏天，这个呢适合于秋冬，
0: 秋冬，对，
1: 对不对？
0: 我说呢，就是我算一下成本，那天我算了一下，就是再加几个枸杞，其实这些东西现在大枣、枸杞都没有这么贵了，然后你再加一点红糖，
1: 再放两葡萄干。
0: 对，可以。你再打桂圆，就是一块钱。
1: 就是的。
0: 一块钱，那天我的焖烧杯比较小一点，然后就
1: 弄
0: 了一小碗。
1: 标准杯。
0: 就弄小碗，一块钱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又滋补，你也可以放一点梨，你把梨切成那个小丁放进去。
1: 就那个费点劲。
0: 然后这个焖烧杯呢，那天
1: 切
0: 啊，那天我试了一下，就是半个多小时也行。然后我又现在天冷了嘛，就也没关系。然后我又又泡了一杯，然后就是焖了一夜。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然后你就焖一杯，然后第二天早晨，然后你想直接喝也行，然后你再加一点奶也行，都可以，都可以。
1: 是，
0: 我觉得就很方便，就是现在的就是，其实大家会觉得在家里吃饭啊，或者是很麻烦，
1: 没时间，
0: 没时间。
1: 对，
0: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买一些速冻的，可能没有。就是咱自己手包的这么好，但是呢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就是比吃外卖要强多了。
1: 是
0: 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下这个好视力的活动。那这会儿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了，马上给大家送福利。现在可以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打个电话来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特别是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就赶紧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视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之后啊，眼睛就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都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
0: 想试试呢，就不要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够领到补贴，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多功能的按摩仪，就这呢还没有完，额外呢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比较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呢就要加倍送，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继续聊吃的哈。刚才我们也算了成本，其实你看我之前说那个草本有机草本银耳觉得挺贵的，后来那天看了一下网上，你可以搜一下，就是20块钱，然后我买的是一罐是80克，其实就也挺大的一罐了哈。
1: 嗯，
0: 然后两罐。20块钱买两罐，其实能喝很长时间。
1: 是的。
0: 然后你自己就是用焖也行。其实自己在家里要想更好的口感，就像熬粥，我觉得熬个10来分钟、20分钟可能就好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呢，其实你说有多大的难度，它不像那些大菜、难度大。其实这个难度很小，你要有功夫坐那儿去熬。你看那个叫什么寿司之神，他也是就是年纪很大了，一家人。他就是功夫都在那个料上，
0: 都在。你刚才说
1: 对吧？
0: 你刚才说，我说哎呀，我说买了8块钱，你说他是在功夫，人家的时间，对吧？人家要风吹日晒的，或者是什么来做这件事情，
1: 这个要折成钱，
0: 对，所以我从我看的就是我们自己做嘛，自己做的话，它成本就比较低了嘛。
1: 而且还有一个啥，你知道吗？就像这种东西，你卖不完，你自己可以吃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你先弄一小锅，逐渐需求量大了，弄一大锅完了之后，所有买的人，你说我给你加个微信，我给你送货上门，你就心里有数了。你再生产多少，卖多少，送多少，就心里有数了。这跟以前不一样的好处就在于你不需要等，你有微信。
0: 是的。其实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红糖，我突然想到了，就大家也会就说哎呀，老红糖或者超市里的红糖，其实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的。比如有的云南的红糖，就是真正的用甘蔗熬出来这个红糖，其实它是挺贵的，可能要达到10几20块钱一斤。那你说我5-6块钱我买的那种老红糖，其实我觉得可能都
1: 是
0: 红糖的渣子熬
1: 出来的，还是不一样。对，
0: 其实不一样的，有的呢是熬那个什么白糖啊，最后那个渣子熬出来的。其实我那天看了一个博主，他就是在他是温州那边的，就是浙江温州那边的。其实大家觉得云南呀、什么海南啊、广西那边有甘蔗，但是大家不知道，就是在温州那边好像是有个桃山，叫桃山。那天跟我说，它是叫青皮的甘蔗。其实我觉得不管
1: 那边是紫皮的
0: 啊，紫皮的，它是青皮的。那个青皮的甘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卖，人家就是一段一段的，就是给它就是包装好、密封好的，就是一段一段那种甘蔗，然后那个挺贵的。然后那个甘蔗呢，就是皮是直接可以撕下来的，就是更脆，
1: 不要咬，
0: 它的品质更好。就是我也是看到那个博主他说的嘛，他自己在家里也会做很多好吃的。然后他说我给大家推荐叫桃山红糖，大家可以搜一下。我现在买的就是家里买的就是那种桃山的红糖，它那个红糖呢，就是不是说那个都是乌黑乌黑的那种糖，它的那个糖就是有一点点淡的，就是棕色的，有的呢就是颗粒就是深的那种颗粒。我就感觉到就是价格呢也在可能在20块钱还10几块钱，我记不清了。就是味道也特别好，特别纯正。那其实大家说哎呀不要吃糖，其实大家在特别是女性，在这个滋补啊气血方面，适当的吃一些红糖也是很好的。
1: 追量，
0: 但是你说我到超市买10块8块钱一包的那个红糖。

0: 觉得不建议，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那不一样，
0: 有的呢是就是那个底子熬出来的底子，然后做的那个红糖，可能都是那种边角料了。就是大家要吃到一些比较纯真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因为我比较喜欢买东西，就是买一些比较天然的各个地方的东西，我回家尝试。就是我们家也有黑糖啊什么的，后来我看到那个人给我推荐的，就是叫桃山的红糖，我说哦哇，这还有这么好的，他们就是那种土法的熬制，就是那个就是把它搅成汁儿，那种土锅啊什么的熬的，大家有的在微信在那个什么小红书啊抖音上也都可以看到那种锅法熬制的，就是大家在。我觉得你一个呢是花功夫，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买对东西，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就你功夫发了，花了那个什么买的食材不行，那你适得其反嘛？
1: 要准确。
0: 就我觉得做饭的人，你看那天我们在就是出去旅游天蒙山，然后那阿姨就说，她说我们家是什么，就是有配菜的，买菜的，然后和那个就那个人炒菜好吃，她就是给他配好菜，他自己炒。后来我这个和那个阿姨就讨论这个事情，我说。配菜和买菜做饭应该是一个人比较统一，因为你有时候你这个配多少那个配多少，他不知道的话，他比如说我要配一个菜，比如说我现在想到就是买肉丸，他有的时候买两斤肉丸，其实你可能只需要10块钱的肉丸就可以了，
1: 是
0: 它会造成很大浪费。还有你买的食材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你买肉买哪一个部位，
1: 对
0: 吧，人家你就说你给我买牛腩，但是如果你不会做饭的话，那个牛腩也分好多种，
1: 买不对，
0: 就是那个牛腩就是那个靠近肋骨的它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买食材也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一个家它需要不能说一个人全包了就很累，那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乐趣来去做的话，它是要统一，就是你要有想法你去买什么，就我说买食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说你怎么样买到地道的好的食材，就是我给大家说，大家就可以不去踩坑了，就可以买到很好的。那我要的是滋补，那我不是要买那种就是剩的那种糖，然后做的那种叫红糖，然后我们要买的真正的就甘蔗熬出来的那种红糖，它才能达到这种滋补的效果。叫桃山红糖，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也不卖，对不对？我只是去建议大家可以就拓展一下，就是啊，我要去我给大家说，今天熬那个什么银耳汤要吃红糖，那大家去超市买一包，我觉得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明天的其他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

0: 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你有秋乏的感觉吗？俗话说春困秋乏，在不同的季节克服疲乏的方法也不同。进入秋季，气温舒适了，人体的代谢逐渐调整到平衡状态，但这个过程也会使机体产生疲惫感，出现秋乏。秋乏其实是身体补偿夏季过度消耗的保护性反应，不用过于担心，适当运动，清淡饮食，保证睡眠充足，就可以调整好了。希子建议您秋天可以相比夏天早睡一小时，早睡早起是秋天起居的最佳方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家里的日常用药是随意放的，是否已经过期可能并不能及时发现。健康专家号教您安全用药，从设一个家庭小药箱开始，对家中药物心中有数。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各不相同，这里有误区提醒您别用错。服用药物的同时还能饮酒喝茶吗？保健早知道教您避开用药风险。天气炎热而且湿度特别大的时候，对家里药品的存放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一位李女士最近整理药箱时就发现家中的胶囊药品都粘在一起了，先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2: 李女士怕家里的药品热坏了，就把那些胶囊药品都放在了冰箱里，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这些胶囊全都粘在一起了。问了医生才知道，冰箱里面比较潮湿，胶囊药品放入冰箱里面更容易受潮失效。
1: 看来冰箱并不一定是安全存放药品的地方。那我们家里的常用药到底该怎样保存？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一下家里的药品，看看是否过期了或者变质了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药学专家教您如何设立家庭小药箱，学会正确保存药品的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常新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慢性病多重用药指导以及肾病的用药指导。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常新宇。
1: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家庭用药的一些常识，比如说我们的药到底怎么存放，我们可以存放多长时间，因为肯定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常备的药了，但是这些药您存放了很久以后还能不能用，或者您的存放方法对不对。今天我们先请常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家庭的药品的存放。
4: 好的。那提到家庭药品的存放哈，咱们现在有一些家庭喜欢准备一些小药箱，其实这个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准备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或者去药店购买一些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小药箱，把它那个可以按照一个分类整理。我们说我们随便拿一个纸盒来装，那可能我们很难的来把它进行一个分类归纳而这个专门的小药箱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给药品进行一个分类。这个小药箱我们要把它放在家里边一个阴凉干燥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厨房的区域卫生间潮湿这样的区域我们都要远离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也不能把它放在阳台上接受一些阳光的这个直射这也是不合适的。那对于家里边有小孩的来说呢，我们这个药箱要远离儿童跟儿童的这个零食区一定要隔得远一点免得这个小朋友没看住抓错了，防止误服我们提到小朋友其实在建议大家把 儿童的药箱也单独给他准备出来，跟大人的要区分开。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有一些药物啊，它有专门的儿童的，和大人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儿童服用的每一片的剂量跟大人的就完全不同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孟鲁斯特钠哈，那我们大人的包装的是十毫克的，小朋友呢有四毫克的，有五毫克的。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哈，如果说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哎给孩子用药，他有可能很可能拿错了，因为他药品名字一样，只是规格不一样。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哈，我们儿童用药尽量啊跟大人最好分开，单独有一个小朋友的药箱啊。然后说完小朋友，咱们说如果家里有老人哈，这个药箱可能就更重要了。药箱呢，咱们说老年人啊放置到自己的房间啊。然后呢，老年人的话建议大家单独划分一个急救药的区域，就是我们把这药箱哈归类，哪些呢是内用药，哪些是外用药，哪些是急救药啊，把它都分类整理。急救药呢，咱们有专门的啊标识，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上，免得哎你有突发情况或者是夜里的时候，哎我急需要这个药物，你能保证你第一时间很快速的拿到，然后它的显眼的位置也能保证，如果是你的家人是你的老伴儿来帮你拿，他也能第一眼就能发现啊，不至于在一个大箱子里啊翻了半天那个药在哪儿啊，啊这可能当时情况又很着急哈，所以咱们平时整理收纳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急救药放在一个最明显最容易拿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以便咱们这个抢救的时候不及时哈。那么咱们刚才还说外用药跟内用药啊，咱们要给它分开放，为什么呢？其实啊，咱们外用药和内用药，咱们仅从药品包装上，它有的非常的相似。如果有的人哈，为了这个省空间，他把外包装给扔了，其实很多时候混在一起啊，非常难辨别。那大家觉得，哎呦，外用药是不是都是一些喷的什么的？其实不全是。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叫高锰酸钾外用片，它是一个片儿。你说您这种片儿类的，大家是不是一般都认为那肯定吞的嘛？其实这片儿是外用的，而且啊，这个药啊，它腐蚀性非常强，它是用于一些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小面积溃疡啊这样清洗用的。如果你把它内服了，这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胃肠道出血哈，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所以咱们在存放的时候，外用药咱们单独给它进行一个分区分片的管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为什么药箱哈，咱准备了药箱也要把它分区啊。咱是如果是购买的，它可能有，它可能提供好了，如果咱们自己自作哈，咱也是把一个大盒子里边分成各个的小空间啊，每个小空间放什么咱们都做好标记啊，这样咱们不管自己用还是说家里人来拿都非常的容易能够拿正确哈，避免那个误拿误用这样的情况。
5: 太好了，我觉得常主任先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家庭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小药箱哈，不管您有一些什么常用的药物，但是呢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小药箱，哎，可以帮您更方便的拿到您最需要的药物，而且呢避免误拿，避免误服，是吧？
4: 对，然后小药箱咱们在家里边哎摆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哎，根据您家里人群的不同哈，您家里是有这种几岁的这种小孩儿哈，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儿，还是说啊我们家里边不存在这样的小情况哈，我们家里边是给老人准备的啊，还是咱们就是日常应用哈，咱们注意按照人群啊来给它进行一个划分啊。
5: 然后我其实还很关心一个药物的保质期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药物它是会标有保质期的，但是我们老人会说啊，那个中药不要紧的，中药放多少年都没事儿，或者是有些药觉得啊，好像刚过保质期，是不是？也可以用，甚至有些药可能没过保质期，但是会不会有我们储存的方式不当，它已经失效了呢？
4: 其实关于这个药品的保质期哈，如果家庭咱们存放了这个小药箱的话，咱们都是建议哈，每隔比如两三个月您都定期的整理一下，看看有哪些近效期的药哈，您咱都把它单独拿出来，如果是它过期了，咱们就把它啊该清除掉就清除掉哈，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一定要 隔几个月定期的整理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咱们这些那个效期哈、生产日期，它有的批号写的特别的模糊，老年人他可能。

看不清，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家里有年轻人来做更合适，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是我经常来做啊，因为老人他可能拿的时候看的时候他都会很费劲，他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的看不清楚，所以这定期整理哈，免得家里的老人他过来误拿了这个过期的药。嗯，咱们刚才说那不过期的药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呢，也是有可能的，那比如说咱们得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损啊，然后有一些片上有没有一些污渍啊，然后有一些液体的制剂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沉淀啊，这类的啊，如果是发现了问题，那这样的药品咱们都不能服用了，因为可能会存在一个安全的隐患。那么我们在存储药品的时候哈，咱们说说明书上它可能会有一个存储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有的它可能写的是常温保存，有的写的是凉处保存，有的写了冷藏，那凉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咱们这个常温到底是多少度呢？哎，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么咱们来说药品的说明书哈，它的这些要求和规范都是依据咱们的药典来的。咱们说这个阴凉处指的是不超过20度啊，这个药品适合于不超过20度这样的温度保存。那冷处呢？还有冷藏，它这个意思是2到10度，这就是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那常温保存，咱们这个常温指的是10到3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范围。嗯，还有一些药品啊，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比如说遮光、避光。啊，有的药品在大家可以看说明书，在后面啊，出厂那儿它可能写的是遮光、阴凉处、密闭保存，可能有这样的字眼。哎，还有一个可能会写的是避光，然后写的是啊冷处什么什么样的保存。那咱们就说的遮光啊，咱们指的是要有一个不透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咱们这个一个容器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药物它会对光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阳光直射，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会因为一些化学反应导致它结构改变，那疗效自然也就改变了。那这样的药物呢，其实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维生素 C 啊，见光分解，这大家比较多的。那其实老年人用的一些药里边呢也有这样的药，比如说硝酸甘油片，那这个药呢它就要求患者啊要放到一个可以放原装的瓶子啊，原装可以是一个遮光的啊，不能把它拿出来放到一个透明的这样的盒子里，以防它失去药效，然后影响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啊。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啊，一些地平类的，比如说尼群地平也是对光不稳定，所以呢保存的时候要注意遮光。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说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用这个小药盒啊，咱们从医院开出来的药回到家之后掰到各个小药盒里啊，有的恨不得把一个月都掰完了啊，每天吃的放到哪儿全都掰到小药盒里。其实咱们建议大家哈，你在放小药盒的时候可以连着那个它那包装的那铝箔片一块剪下来，把那个带着铝箔片的带着它外包装的那个放到那个小药盒里，这样既方便你拿取，同时呢这个药物呢它又没有因为你来回开关的这个药盒盖它这个温度湿度的这个改变会对药物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咱们建议原包装的那个铝箔片咱们剪那个，然后把它放在小药盒里边啊，随用随取。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遮光避光，咱们还有一些药品啊是要求冷藏保存的，那这类的药品我们就不能把它放到药盒里了，我们可能就要在冰箱中啊，咱们有一个专门的放药品的一个区域。这个比较常见的呢，其实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胰岛素了啊。胰岛素如果说你从医院开回来的还没开封的这种胰岛素，咱们是需要放在冰箱冷藏来保存的。如果开了封之后啊，咱们每天用的这样的胰岛素你是可以放在常温的，然后呢要在4周之内把它用完啊就可以了。那有的患者说，那我是不是所有的药都放在冰箱里比较好啊，这冰箱

0: 温度低啊，咱们这个吃的放在这冷藏的还能保存时间长一点呢，是不是药也是这样的呢？甚至有的患者说，那我把它冻起来是不是会更安全呢？其实啊，咱们说每个药它的说明书的这个保存条件，它都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筛选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咱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做。为什么呢？因为温度，比如说有些药哈，如果你温度过低了，它本来要求的就是一个正常的20度以下，但是你把它放在冰箱了，那这样的药物它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喷雾剂，它可能就会溶出，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咱们它这本身啊吸出东西了啊，可能就药效成分就改变了。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把它东西我拿去冷冻了，这个一冻一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会导致呢它药品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啊，从而药效也会发生改变啊。所以我们这些药品的保存啊，一定咱们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该放冰箱冷藏的放冰箱冷藏，该放阴暗处的啊避光的，咱们都按照要求来做。嗯，放冰箱的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胰岛素之外啊，还比较常见的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生物活菌类的这个制剂，比如说咱们的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啊，那这样的活菌制剂啊，它的这个需要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温度，然后来保持它这个菌的活性。如果你把它放在了一个室温的20-30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它可能这个活性就会失活了，那它这个药物啊就失效了。
1: 刚才听了常主任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可能我们需要认真的阅读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看看这个说明书上让我们怎么保存。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拿过来以后并没有仔细的看说明书就往那儿一放，实际上可能有些药物还是不合适的哈。
0: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说明书啊，我觉得说明书也真的是特别重要。如果说您从医院开回来的药物原包装您保留，说明书也一定要保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包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有效期。如果原包装扔了，您只把里边的东西捡了，我们可能就会到时候找不到，哎，这个什么时候过期的啊？您原包装留着，它会有这个有效期的这个提示。再有一个什么？说明书。说明书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您之后发生剂量的改变呐，药物的增减呀，您可能都需要去查阅这个说明书里边，从当中提取一些内容，比如说相互作用啊，有没有一些禁忌啊，都需要去看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最基础的保存条件之外啊，还需要很多里边需要有价值的内容，所以说明书哈也是建议大家来留存的。
1: 药品要按说明保存，没有特别写明是要放在冰箱里的药品是不能随意放在冰箱里的。常主任建议大家保存药品最好准备一个专业的小药箱，药品分类存放，便于使用时能够快速准确地取到所需的药物。同时家里的药箱还需要定期整理，清除掉过期失效的药品。那接下来我就想请常主任帮我们建立一个小药箱吧，就是我们当然您有什么疾病，然后您去看病，医生开的药单说，那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我们这个小药箱有哪些需要常备的药物呢？
0: 其实我们这小药箱咱们按分类来管理哈，刚才咱们说了啊，急救药要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啊，然后并有一个比较醒目的标识，为什么呢？以方便你家人来找，你自己知道放在这儿了，可是你家人不知道哪个是啊，放一个比较明显的标识。你可以有一些，比如画一个红的十字啊，画一个红的一个什么圈啊，在上面啊，贴在那上面啊，这个是咱们急救药品啊。
1: 比如说，如果我家人有冠心病，那我可能这个急救药我会备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我家人都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疾病，
0: 嗯，
1: 那我还需要这个急救药物吗？
0: 这个咱们正常家庭来说可能备用的比如说外伤药、感冒药啊、胃肠道的药，这类的药比较多。咱们急救药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觉得您即便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对于咱们非医疗行业的人来说，你无法判断你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更不能 得自行来服用这些急救的药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您是可以不用备的。如果有突发的情况，还是得及时就医来判断您当时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咱们这个所谓的急救，只是一些老病人、老患者他们自己能够知道这个情况。嗯，
1: 那我们的小药箱都要准备一些什么药物呢？
0: 咱们小药箱里面啊，内服药啊、外用药啊等等都可以。比如说外伤的啊、消毒的啦啊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白药啊这样的喷雾啊，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这样的啊，还有一些外用的一些贴膏啊啊这类的药品。但是咱们有一些贴膏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味道哈、啊、如果您开了包装之后，这个呢咱建议把它单独的存放啊，以免这个串味儿哈。
1: 嗯，那其实就说外用药哈，我也其实是想请厂主任给我们大家提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喷的，如果您扭伤了，那么用一些喷的药物，那还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缓解疼痛、缓解肿胀的。但是如果有外伤，比如说有创伤、有破口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比较方便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可能会备一些碘酒，有的家庭会备一些酒精，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创可贴。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创可贴我就不爱用，我觉得小伤口用不着，大伤口它也够不上，所以那就是说我家里如果要备一些外伤药，准备什么呢？
0: 嗯，是这样哈，如果说您想备这些外伤的，咱们所说的咱只是一些轻度的啊，可以自行处理的。嗯，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小创口，我们来用可以备碘伏给它消毒。但是如果这个创口比如说过深啊过大，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由医生判定。如果它过深，那我们需不需要一些破伤风这样的针剂呀、啊如果它过大，那可能我们在家里面进行这个简单的消毒，可能这个作用也不大，可能还是得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一下。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喷的这个云南白药也是一样，咱们说扭伤了，咱们可以用它来缓解。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情况很严重，有这个怀疑骨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啊，这个还是需要去拍片，需要去诊断的。
1: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自己有消毒的这个药品了，那我是不是自己消消毒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其实常主任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是，小伤口你可以自己处理，那么如果创口比较大的话，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你只是稍微消消毒，但您没有办法保证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感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嫌麻烦，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就诊，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处理。
0: 没错。
1: 然后再说内服药，我们一般是分哪类呢？比如说感冒，治感冒类的，治腹泻类的，这还是有哪些？
0: 大家其实家里常备的哈，无非就是一些感冒药、退烧药啊，还有缓解感冒症状的一些药物啊，然后肠胃药，比如说一些胃痛啊、拉肚子啊这类，家里边可能会备用一些。但是大家啊，如果说咱们不是一个长期慢病这样的患者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备药一定要适度哈，不用备太多这些东西。家里可能有小孩的，可能大家可能需要备一些感冒类的发烧药啊这样的。如果说慢性病的患者，我长期的在用这个降压药，在用这个降糖药可能本身从医院开回来的这个药我放到这个药箱里边来保存它啊。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不用备太多。
1: 那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感冒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也会知道啊，感冒它就是一个自限性疾病，那我得了感冒好好休息多喝水就好了，那我们准备一些药品来缓解症状嘛。那我想问一下常主任，就针对感冒药，我在家里面我可以准备哪些感冒药呢？
0: 那其实在我们家里边啊，最常用的感冒药的一类可能就是咱们的退烧药了。那么退烧药的话，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其实就两种啊，一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一种就是布洛芬啊，这两类的药物。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退烧药的使用上哈，咱们一般都是建议体温达到38.5度以上的时候，咱们再考虑这个使用咱们的退烧药物啊，来对咱们这个发热症状进行一个处理啊。同时，咱们这个使用退烧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范。什么意思？咱们退烧药哈，它是也说明书有严格的要求的，对于这个给药间隔以及给药的这个剂量，就是你每次吃几片啊，还有你几个小时才能再吃下一次啊，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制和要求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它可能说明书说了啊，不超过24小时哈，不超过4次，那咱们就得严格的按照它这个要求来做，不能这个超频次。因为这个药物剂量啊，如一旦就是你超过了它的这个安全剂量，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啊不必要的不良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注意，现在咱们是不建议两种退烧药一起用的。就比如说，我已经吃了对乙酰氨基酚了，哎，我再吃一片吧，这样可能药效是不更好？我再来一片布洛芬，咱们把这两种药物都吃上啊，这是不建议的。咱选择单一一种就可以了。还有咱们注意什么呢？咱们发烧哈，其实还是建议您去就医的。啊，尤其是您服用了药物之后，您觉得症状没有改善，同时咱们的这个精神又比较萎靡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啊，咱们由医生判断一下咱们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感冒，比如说它可能引发的是肺炎了或者其他的，那咱们还是需要一个及时的来一个治疗的。
2: 就是关于发烧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服用退烧药，那要在38度以上。就是如果烧的不是很高的话，我们不要用退烧药来解决问题。退烧药只是一个烧的太高了，我们来抵挡一下，但实际上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病，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要两种退烧药一起使用，然后不要过高频次使用。它规定多长时间才能下一次服药？您别觉得我烧没退，我又接着吃，那是不安全的，是吧？
1: 对，咱们服药一定要注意一个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哈。那么其实在说这退烧药的时候哈，咱们可能市面上才比较常见的布洛芬，咱们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是布洛芬的缓释胶囊啊，是一个缓释的药。那有人就经常哈去我们的这个咨询那里去问，哎，这缓释药它是慢呀，那我发烧我多着急呀，我不能用这个缓释的吧，我得用快的。那这缓释是不是药效慢的这个意思呢？那其实哈，这个缓释并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缓慢释放，它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它这种缓释之地，它是为了让大家服药的频次变少。比如说有一些药物，我一天服药3次，需要服用4次，那我们把它做成缓释剂型之后，您一天可能只需要服用1次就够了啊。它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减少服用次数，同时它必须得保证这个需要浓度，这样它才能够保证疗效。所以这样的制剂呀，它一般会设计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术式部分，一部分是缓释部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它这个术式部分能够即刻的让你的药物在身体之内啊得到释放，然后吸收发挥药效。而它还有一部分是缓释部分，这部分缓释部分呢，它可以缓慢的来释放，然后能够维持你身体里边这个药物的治疗的浓度。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原理，咱们大家不要把它单纯的理解为啊缓释就是一个特别慢的缓慢的释放，甚至哈，其实是对这个缓释制剂跟普通制剂，就这种退烧药哈，是有专门的对于它们的释放进行对比研究的，其实释放曲线是非常接近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缓释慢了啊。还有呢，胶囊壳的问题，有患者就曾经这样问过我说，我把那个壳扔了，把里边那小丸吞了，这样更快呀，我老觉得这壳吞进去半天，它好像还没在胃里消化呢。还有的患者就是这样说，我着急，我就退烧，我能不能把它壳扔了，这样更快呀？其实哈，它这个起效啊，咱们说一个药物它这个 在这个胃里边的这个溶解，它在药物制作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标准跟要求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啊，它是不是会在我的胃里就不会这个什么，这胶囊纸看起来这么硬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而且呢，缓释胶囊，它缓释也并不是说胶囊壳发挥的缓释作用，它是在里边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微丸，它是缓释微丸的这样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把胶囊壳扔了，它也还是一个缓释微丸啊。那我们说你把这胶囊壳扔了并不能影响它的这个缓释，而且呢你把它扔了之后可能还会引起你胃肠道的不适。我们说这个药物，这个胶囊壳会对你的食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避免药物刺激在你的食道的一些部位啊。所以不管是咱们这个今天说的这个布洛芬的这个，还是其他的一些用胶囊壳来包装的这样的药物，咱们都不建议哈，自行的在家里边把胶囊壳打开，然后说我就用水冲这个，因为有一些药物它的确可能会对你的食道产生一定的刺激，然后咱们还是建议啊，您正常的来服用它就可以。
2: 刚才说到了感冒药这一类啊，刚才说到的是退烧药哈。那除了退烧药，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备的一些感冒初起的时候服用的药物，我们要备什么呢？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藿香正气，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感冒冲剂，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1: 是这样哈，其实感冒药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退烧药是这个西药之外，其实感冒药有西药和中成药两个分类啊，都有感冒药。那在咱们这个西药里边呢，那感冒药它多数都是复方的哈，我们会发现这个感冒药拿过来之后，它里面有很多种成分。那比如说哈，它里面很多感冒药里面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刚才咱们说了，对乙酰氨基酚它是一种退热的药物。如果您服用了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感冒药，您就不能同时再服用这个退热药了。这个如果您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重复用药了。这个剂量上就咱不能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了。除了对乙酰氨基酚之外，感冒药当中还会出现很多哈，比如说伪麻黄碱呀、右美沙芬呐、还有这个氯苯那敏等等。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各有不同哈，比如有的它可能是用来缓解鼻塞的，那有的药呢它可能是用来缓解你咳嗽的症状的，还有的呢可能是缓解你嗜睡啊这样子。

0: 我选择的是啊，有解热镇痛的，加上这个缓解鼻塞的，加上镇咳的三种成分的就可以啊。比如说我这个没有发热情况，我只有淌鼻涕和咳嗽，那您就选择只有这两个成分的感冒药就可以。如果说选择的时候，哎呀，我有点区分不太好，我这个不是不太清楚，我感觉这个适应症上好像都写了哈，我不太清楚这成分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咱还是到医院啊咨询医生或者咨询专业的药师啊，来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说遵医嘱用药，尤其是一些这个非 OTC 这样的药，处方药物哈，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由医生或者是专业的药师来指导您用药。咱们这个北京中医医院啊，现在是有这个免费的啊药物门诊啊，您只需要挂一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过来咨询。那咱们有西药的咨询门诊，有这个中药的这个药物门诊，挂号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哈，就咱们微信北京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上啊，预约挂号药学门诊啊，里面有一个西药门诊，有一个中药药学服务门诊，都是免费的。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剂型好不好？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药都有哪些剂型，然后这些不同的剂型它们的药效会有不同吗？
0: 啊，当然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剂型可能是片剂、胶囊剂啊，这两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的最多的。
1: 嗯，我们吃的最多的药。
0: 对，吃的最多的这个是普通的片，还有这个普通的胶囊。那其实我们在药店或者是在现在有一些啊拿到的药，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剂型，比如说泡腾片啊，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VC 泡腾片呀、这样的哈。那泡腾片它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剂型，那它里边有一种这个泡腾崩解剂哈，把这个泡腾片放到水中之后，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其实这就是一个二氧化碳哈。然后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待这个它完全溶解，然后气泡消失之后，哎，您就可以来饮用它了。这类的药物呢，那大家在服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不能直接把它扔到嘴里哈、啊。然后如果是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不让小孩拿到这个药。他可能那个 VC 的那泡腾片，它外包装还挺漂亮的，他可能会认为这是糖果，还甜甜的，放到口中，直接放到口中是比较危险的哈、啊，不能让小孩自行的来服用。然后呢，咱们这类的药物呢啊，一般咱们选择这个温开水100到150毫升，哎，冲上一杯就可以。再有呢啊，咱们可能一些服用过硝酸甘油的患者可能知道，它有一种剂型叫舌下片。那舌下片哈、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然后来让它发挥药效。舌下为什么要在舌下呢？那其实我们说啊，硝酸甘油它是用于急救的药哈、啊，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其实啊是为了让它更快速的吸收。有的患者觉得我含5分钟，这个是不是太慢了呀？其实您这5分钟时间是能够保证药物有一个充分的吸收的时间。咱们这个舌下呀，它的黏膜非常的薄，非常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舌下的血管也丰富，它通过黏膜吸收之后能够直接入血，然后呢进入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然后到达咱们这个部位来发挥这个药效。所以说舌下药它是能够适合于一些急症的治疗啊，然后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通过舌下黏膜发挥全身作用。其实这个药物啊，其实适用于急救的啊。咱们在含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大概就是比如硝酸甘油啊5分钟，然后含了之后呢，咱们在半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去喝水或吃东西，以保证啊咱们口腔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残留的药物都能够啊完全的被吸收掉。这些药物吸收好了之后啊，咱们再去饮水。同时咱们这个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嚼，然后我含着含着我把它嚼了，其实嚼完了之后您可能就吞了，还是说从胃肠道这个途径走的，它这个胃肠道的途径没有舌下快，所以还是5分钟啊咱坚持含，5分钟的时候别进食啊，然后

0: 保持安静，静待这个药效的发挥，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说完这两个剂型呢，其实还有大家比较常见的咀嚼片，把它嚼碎了的，还有什么含漱剂，什么意思？含了之后像漱口一样，对吧？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居维酮碘含漱剂这类的药物啊，含了之后一定要不咽啊。很多这多数的含漱剂，它成分里边都有消毒防腐的这类的成分，比如说咱们的居维酮碘啊，咱们含完了之后不易吞下，极少的药物啊可能是可以吞，但是基本上啊都是不能吞的。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说明会说会告诉你，你一次含多少毫升，保持多长时间。比如说居维酮碘啊，保存十秒啊，十毫升保持十秒钟，然后我们要把它吐出去。那有时说，哎，我这含漱剂除了这个时间说明书，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咱们还是建议哈，您用这含漱剂之前，最好还是把口漱一下，漱了口之后，咱们再用这个含漱剂。然后呢，用完了含漱剂之后，咱们也不要马上的饮水或进食，然后以保持口腔中的一个药物的浓度，还有这个时间。其实在现在大家用的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里边呀、啊，有一些不是普通的便剂了。随着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都是一些缓释制剂和控释制剂。那这类的药物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减少咱们的服药次数，更方便于咱们的这个使用了。所以这样的药物，比如说有的人说，哎，这个药物的普通片跟这个药物的缓释片是一样的东西吗？啊，甚至是这个药的控释片，药效成分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它的技术不同，它药物它制剂的工艺不同，那么你服药的方案不一样啊，剂量也是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呢，比如说我平时用的是这个药的普通片，今天这个大夫这个医院给我开的是缓释片，您一定要分清楚哈。可能医院开出来的大夫会帮你注意，如果你自己去药店买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剂型改变了，它的剂量可能就不一样了。您这个50毫克的普通片跟50毫克的缓释片并不一定对等，您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剂量的换算啊。还有就是啊，咱们普通片控释片这里些也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哎，有的患者说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大便当中会有这个药物的这个片片，这个药好像没有吸收就被排出体外了。其实呢，这个药物呢，它是它的一个控释的骨架结构啊，你把这个药吃到体内之后，药物在体内释放了，但是这个空壳的骨架结构是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2: 就是剂型方面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可能是肠溶制剂。那肠溶制剂的话，它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包衣材料和工艺，它让这个药物更适宜在肠道的这样的环境下来这个溶解吸收哈。那这样的药物呢，一般要注意它可能是需要整片吞的，不能掰嚼，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缓释制剂、控释制剂，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说明书有要求可以掰的，多数都是不能自行掰开的，以免破坏它这个结构哈。咱们这个肠溶制剂也是一样，同时呢，肠溶制剂因为它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嘛，所以咱们要建议都是空腹餐前来服用它啊，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让这个药物能够快速的到达肠道啊，来发挥作用。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哈，咱们是需要遵医嘱，或者是啊需要这个到咱们的药师处啊来询问。其实咱们现在药师也是有这个免费的咨询门诊，然后啊对于大家用药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过来免费咨询啊。
2: 张主任提醒大家，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一定要遵医嘱，或者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很多感冒药可以自己按照说明书服用，但要注意，感冒药一次只服一种就可以。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服药的一些禁忌哈，比如说我们服药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饮酒了呢？
0: 这个服药期间哈，其实很多药物

0: 它跟酒精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啊。很多药物它的它的注意事项里边都会提示你啊，要避免啊酒精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多的头孢类的感冒药啊这类的啊。
1: 大家在服药的时候就尽量别用酒了。但刚说到酒啊，那是绝对禁忌的。那我们再说说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喝茶没关系吧？
0: 其实很多患者有这个也会来我们的这个门诊来问哈，哎，说我吃药的时候，吃中药期间我能喝茶吗？我平时特别喜欢喝茶啊。其实喜欢喝茶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很多的，说咱们国家的这个茶文化还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哈。喝茶呢确实也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啊，但是呢茶当中啊，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物质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它可能就含有啊鞣质啊，还有这个茶碱，还有咖啡因等等这样的成分。那喝茶对药物的影响，其实就是茶里面这些化合物跟药物之间啊有一定的作用，然后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说，我们吃哪些药跟这个茶可能会有一定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影响呢？那第一个哈，第一方面咱们说的是就是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咱们说茶中哈含有10%的鞣质，那么在人体当中产生这个鞣酸会跟这个金属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啊，产生沉淀。所以说如果我们喝茶的时候服用了这种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那它这个茶就影响了药物的吸收啊，因为你这个离子去都沉淀了，形成这个不溶物了啊，影响药物的吸收。那常见的金属离子的药物有哪些呢？金属离子是什么？钙、铁啊这类的啊。我们可能最常见的我们想到的补钙的碳酸钙片啊，这是一类。还有补铁的啊，甭管是这个硫酸亚铁还是琥珀酸亚铁啊这一类的药物。那还有什么含铝的？那可能极少部分的患者哈，降临的患者可能会用到这氢氧化铝这样的。那其他的含铝的药物其实在很隐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一些胃黏膜保护作用的这类的药物啊，比如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哎，您看这里边有一个铝字儿啊，它其实还有这样的金属离子成分。那我们说我们的如果在吃钙片儿、吃铁片儿，还有吃这些还有这个铝的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的时候哈，这类的药物我们都跟茶有一定相互作用，咱们尽量避开。还有呢，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呀，还会与一些生物碱类的、苷类的这样的物质啊，来形成沉淀物，影响它们的药物作用。那这主要指的是哪些药物呢？生物碱类，咱们最常见的治拉肚子的小檗碱啊，盐酸小檗碱。那还有麻黄碱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啊止咳药，还有一些中药里边，其实它是也是有麻黄碱这类成分的，啊。肝类物质的话啊，大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地高辛了这类的药物啊，这一类的药物大家要跟茶避开。再有一个啊，茶水啊还与这个抗菌药物之间啊也是不能连用的。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啊与这个丝环素类啊，还有这咱们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物会发生一个作用啊，影响抗菌药物的活性。茶叶当中的啊咖啡因呐、茶碱呀，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中枢兴奋的作用。我们说啊，喝了茶，有的人说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啊它的一些中枢兴奋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与它这个咱们可能会服用的一些镇定安眠药啊，或者是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啊都会有一定的拮抗的作用。所以啊，咱们喝茶水期间啊也要把它避开。那咱们最后咱们说到咱们的中药哈，中药的化学成分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了啊，可能每一个单位的药材里面的成分都非常多，咱们更不用说一个大处方了啊，可能十几倍20倍的药物成分非常的复杂。所以咱们在喝中药期间哈，咱们都尽量不要喝浓茶啊，这尤其是浓茶要避开。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

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一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女子在饭店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宴客美酒变毒酒，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和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正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俊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武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武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武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当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 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武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武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武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武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武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武杀了人，周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武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武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武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武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武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 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

0: 检察院于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军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军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0: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1: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0: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1: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0: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查。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城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也远远不

0: 购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 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3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3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3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3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3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

0: 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他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刘梅《我爱生活》这部大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市云龙区黄山农贸市场的一位小商户，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我叫刘梅。今天带来的分享题目是《我爱生活》这部大书。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诗歌的取材环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我也有。我的故乡在苏北鲁南交界处，我家住在村头，一条小河穿街而过。在村头河两岸，一边是芦苇荡，一边是野茶树篱笆。我常常在夏日正午赤脚走在沙滩上，站在篱笆旁看花看鸟，捉蜻蜓和蝴蝶。初中毕业后，我来到历史名城徐州。在徐州，我做过衣服，在厨房帮过工，成家后开了一个油盐酱醋小店，而小店不远处就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汉文化景区。上学时，我的世界是两点一线，开店后，我的世界还是两点一线。汉文化景区是我唯一偏离航线的一处花山，那里有汉代三绝狮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汉画像石，更有我看不厌的无数花木，各种各样的飞鸟与昆虫。我常常在春天在雨后一头扎进山里，路过高大的刘邦雕像前会思绪万千。我觉得世界真的很奇妙，我的祖先从彭城绕道赣榆到达莒南县周边镇定居后开枝散叶，在2000多年后，我又从周边镇回到彭城。我的家是清水县，我的家是彭城徐州。在徐州多年的阅读习惯，让我拿起笔开始写我眼睛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我的世界很小，小到从家到店，我的世界很大，大到自然万物。生活有时是苦涩的，但文学让我从苦涩里提炼到活着的意义。我有一个个人公众号，有风穿过松林，它是我的自留地，也是我的心灵家园。在农贸市场，我卖油盐酱醋，和那些卖肉卖鱼卖鸡卖青菜的业主都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我读书写作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只要有空，我就会去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春天在大地还是一边枯黄的时候，小区花园最先开花的是阿拉伯婆婆纳，接着是玉兰、樱桃、杏花。我在一首叫《小太阳》的诗歌里这样写：这么多小太阳，蓝色的婆婆纳，粉粉的美人梅、玉兰、樱桃、杏花，每一个大自然的小太阳都在抚平你的忧伤。王继兵老师说诗歌是糖，刘年老师说诗歌是药，我说诗歌是创可贴。因为我在一首叫《安》的小诗里这样写：与植物在一起，痛就会减少一分，菖蒲、芦苇、小睡莲都是人间的创可贴。我的文友们都说我的诗歌是小蜜罐，因为我在一首诗里面这样写：太阳是一大坨蜜哦。我觉得人无论贫穷或者富贵，都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把大自然最美好的部分都封在诗歌这个蜜罐里，如果你恰巧路过，希望它能让你品尝到生活里的甜。我写大自然的花草，也写菜市场的种种。我的诗歌里一半花草天地，一半人间烟火。我们早上出门，晚上收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卖肉的大姐跟我说，我们活一辈子只活一天，像浮游。我嘴上没有反驳，但是我心里说我不是，因为文学和诗歌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我常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有梦，坚守梦，就有可能抵达梦。我希望有更

0: 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天气渐凉，清晨气温更是偏低，提醒大家早上不要起床太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起床过快过猛，有可能会让血压突然升高，突发脑血管疾病。有一个起床221原则，您知道吗？就是在您刚苏醒的时候，睁开眼在床上躺两分钟，然后再坐起身两分钟，之后再坐到床边等一分钟后再站起来活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疹反反复复很顽固，汗液刺激，皮肤干燥，一个不经意可能就起了湿疹。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慢性湿疹影响美观又瘙痒难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湿疹反复不好，护理有窍门。湿疹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我们先来听一位郭女士的经历。
1: 4年前，郭女士小腿和手臂的皮肤起了疹子，特别痒，慢慢会流脓，然后结痂，经医生诊断是湿疹。每次去医院看完病，用一段时间的药以后呢，症状就会有所缓解，可是过一段时间湿疹又会复发。曾经有一次，郭女士家里的房间刷完漆后，她的湿疹复发很严重。在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治疗过程中，郭女士饮食上也非常注意，咱们所说的发物她碰都不碰。这段时间天气变冷之后啊，郭女士发现湿疹又复发了，不但外观不好看，瘙痒的症状也让她很难受。这几年反反复复的湿疹一直困扰着她。湿疹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0: 湿疹有一定的顽固性和复发性，汗液刺激、环境刺激、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都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湿疹皮炎色素痣银屑病的诊断和治疗。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的陈雪。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湿疹了。我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出现湿疹呢？
3: 那湿疹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的疾病，就是在西方医学当中，可能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这样的记录。湿疹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可能病例的数就没有那么多；到了发达国家，这个病例的数反而会增多。啊，最可能的原因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遗传过敏体质以及生活环境啊有密切的关系。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湿疹好像感觉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把湿疹和各种皮炎很难区分开，我觉得。
3: 啊，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区别。会有病人因为这个反复的慢性的湿疹到多个医院就诊啊，这种情况在北京可能更加的突出哈。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湿疹，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神经性皮炎，或者是特应性皮炎，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等等吧，各种各样的皮炎。那湿疹和皮炎之间的区别呢，目前呢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湿疹和皮炎划等号啊，
0: 有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
3: 对，有的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啊。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呢强调的是这个病理学上的改变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一小块皮疹我把它取下来做一个病理的切片，那你会发现其实湿疹和皮炎在病理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会认为湿疹就是湿疹，皮炎就是皮炎，那怎么可能是一种病呢？还有一种人认为呢，就是病因不太清楚的反反复复发作的就叫湿疹。那么相对病因比较明确的啊，就会 按照它的病因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皮炎。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后脖梗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啊，可能反复的出汗呀、日晒呀，或者衣服领子比较硬，摩擦以后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瘙痒性的皮。

0: 诊，有这样病史的朋友可能去看过，有的医生会诊断神经性皮炎。这种神经性皮炎除了刚才我说的诱因呢，可能也跟睡不好觉呀、精神紧张啊、有压力有关系。这样的神经性皮炎呢，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大范围湿疹里面啊脱离出来的，病因相对比较明确，然后表现相对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类的皮炎。那我本人呢，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第三种观点啊，相对来说比较有特征的这一类的湿疹，我们现在就命名为皮炎了。
1: 实际上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说了这么多观点，但我感觉好像还是不是太分得开，是吧？
0: 对，
1: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湿疹它有一个湿字儿，跟这个是不是跟流水的这种皮炎，更多的叫湿疹呢？这我自己猜的。
0: 实际上湿疹这个词，我们说就是从这个古希腊时代的这个国外的那个单词过来的啊，当时他的那个单词呢，翻译成中文，如果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就是说，水开了的那个样子，水开了不就冒泡，我们才认为它开了嘛。所以呢，湿疹形态学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你能看到小的水泡，所以有了小的水泡，泡可能就会破了，破了可能就会有渗出有流水。这个其实是一个急性湿疹的表现。那么如果说这个反复的出现这种小的水泡呀，这个病人非常痒，反复的搔抓刺激，可能慢慢的就变成亚急性的，泡上面就会有一些积压。那如果病情继续发展，这个病没有好，那可能就变成我刚刚提到的像神经性皮炎一样那种比较厚、比较干、比较脱皮、比较硬的这样的表现，这叫慢性湿疹。
1: 那说起湿疹来，其实可能得过的人都很头疼啊，因为好像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来了，然后呢怎么都不走。
0: 是这样的。以前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那中医上的癣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其实就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湿疹。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呢，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得了湿疹，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原因诱发了我这个病啊，还是不太清楚。
1: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是要找出它的病因吗？还是我们主要处理它的那个
0: 症状，
1: 表面的症状
0: 啊？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人说我要找到这个本，我们说是治标还是治本。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是这样操作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湿疹和皮炎的区别，那可能绝大部分湿疹是病因相对不是太明确的，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或者是免疫反应。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对症治疗啊，希望迅速的能够缓解病人的这种瘙痒的症状，改善这种流水啊结痂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跟病人详细的询问病史，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病史或者是借助于一些辅助检查，来尽量的帮助他找到这个病的原因或者是诱因。原因呢就是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原因去除了，这个病就再也不复发了。但是就是挺遗憾的，大多数人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原因。病人会说我好像在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季节呀，吃了不同的东西，好像这个湿疹都会发作，可能跟吃也关系不大。那如果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希望病人至少能找到一个诱因，就在哪种情况下湿疹特别容易复发或者特别容易加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诱因从而减少复发。
1: 那这样呢，陈学主任就给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可能会成为诱因的。
0: 可能会成为诱因的哈，比如说这个气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有一部分人的湿疹呢是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会明显的加重。
1: 就是那个汗，
0: 对，汗液刺激，
1: 这个皮肤表面出现问题。
0: 对，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肘窝，我们两个胳膊肘的肘窝这个地方，夏天我们伏案工作的人啊，这个肘窝它可能会
1: 进到，
0: 对，这个皮肤会有皱褶部位啊，这种，然后这个反复的摩擦，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像这个后脖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对，颈项部，颈项部因为容易晒呀，衣服领子硬，容易磨。还有的人会在这个大腿根啊或者腋窝，这个跟肘窝是类似的啊，这
1: 汗会容易附在这儿，
0: 对，汗液不容易蒸发的地方这个地方。那这是夏季，那夏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跟日晒有关系啊，在日晒的情况下他的湿疹就特别容易复发。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反过来，他可能是冬季气候干燥的时候

0: 这个在北京其实还比较明显。有些人呢，他皮肤相对比较干燥，在夏季出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到了这个气候比较偏冷了，而且屋里呢可能要开暖气了以后，这个就特别的明显。他可能表现在小腿啊、手啊、脚后跟啊、这些甚至有的人在这个面部这个两个脸蛋的部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瘙痒性的脱皮儿啊、红斑这样的皮疹。对，干燥又是一个明显的诱因。其他的物理因素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摩擦，或者是这个比如穿羊毛衫，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不行，这个羊毛衫我一穿上以后会扎扎的，会很痒，另外就是病人本身的情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作压力大啦，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啦，这个时候有一部分人的湿疹甚至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复发，也有的人可能会加重。
1: 就是其实情绪和我们的皮肤病其实关系蛮密切的，但我们有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是吧？
0: 对，情绪呢，尤其是这种紧张焦虑的这种负性情绪可能表现在我们这个会放大皮肤上的任何一个不适的这种信号，原本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忍受。皮肤呢，之所以皮肤病很难治呢，就是因为在我难以忍受的同时，我可以采取一些搔抓呀、拍打这样的刺激的这种方法。如果一旦采取这样的方法呢，就反而是加重这个恶性循环。
1: 那刚才陈学主任还说到，这个发病的诱因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那我们吃什么也有可能会就是诱发这个湿疹的发作吗？
0: 哦，这个几乎每一个诊断湿疹的病人都会问我，我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可能确实我们的饮食结构并不单一，特别的丰富哈。尤其呢，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如果在瘙痒很明显的，尤其是急性期啊、慢性期，这个患者本人已经觉得难以忍受，想反复的搔抓的这种时候还是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饮酒，因为这个辣椒或者饮酒都会激活这个血管的活性物质，让这个血管扩张充血。大家知道吃完了可能会脸红啊什么的在这个血管过度充血的情况下呢，这种瘙痒的信号会更加的明显肯定会加重这个皮肤病。
1: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民间常说的所谓的那些发物呢，比如说什么羊肉啊、春笋这些如果有这个湿疹的症状，那我们还能吃吗？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呢？
0: 咱们传统认为的发物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些这个肉类的或者是一些植物肉类的，通常来说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确的某个肉过敏，实际上在湿疹期间是可以吃的至于植物呢，比如说笋啊，甚至有的人吃一些小的青菜呀这些也跟肉类是一样的，如果他既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在湿疹发作期也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传统的发物其实也包括刚刚我讲的辛辣刺激的像有的人认为韭菜呀、大蒜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辣，如果稍微吃一点并不觉得辣那就没有关系，如果特别辣还是不要吃。
1: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因人而异，但没有必要说所有的人都去避免这些东西，是吧？
0: 是的，没有绝对的禁忌，当皮疹特别红特别泛发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一下，但如果很局限就那么顽固的一两块常年不愈的就可以放开了吃了。
1: 然后还有我就想问到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发病原因因为虽然是不太明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有哪些就是哪些情况的人可能他会发病比较多。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日本过敏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寒嘛，就是比如说冬天日本的女孩子会穿超短裙啊什么的，然后造成她的受寒以后就是过敏的这个发病率逐年在上升。那我想知道这种受寒和我们湿疹的发作有没有关系？
0: 日本的发病率高这个是肯定的日本的这种湿疹里面我们叫遗传过敏性湿疹的这个发生率是确实是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高的但是为什么这么高，可能跟受寒关系不是太大。因为日本呢，我们知道植被比较好，绿化的非常好，那么在它绿化的当中呢，有一类的这个树木，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这个树木的花粉会诱发这样的过敏反应。实际在日本除了湿疹，这遗传过敏性湿疹的发病率高，那么它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

0: 膜炎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在春季这个柳絮和杨絮对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趋势。那么植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要高啊，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洗澡这个卫生条件特别好了以后，那可能过度的注重了杀菌。你看我们有的广告也会说要杀菌更健康哈，啊，但是不注重这个润肤和保湿有关系。那如果每天都洗澡，那洗完澡以后呢，一定要涂抹润肤剂，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还是要涂抹的啊。如果光靠我们的皮肤自己分泌的汗液和油脂，很难达到完全保湿的效果。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就觉得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积累的，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说你看我以前每天都洗澡，然后我洗完澡什么都不涂，但是我不过敏，然后突然有一天，哎，我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0: 啊，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那可能已经是根深蒂固伴随他好多年的了，要说骤然改变这是很困难的。那么也有的人会说啊，我好像在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但是我没有发病。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一来呢就是你各个地方的水质饮食是有差异的，第二呢就是你在各个地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可能也有差异啊。比如说你到了北京啊，到了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了年底湿疹就会非常厉害，可能就跟年底的这种工作总结呀，这种节奏快呀啊是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刚刚提到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容易过敏的体质啊，我们中医讲就是过敏体质啊，咱们中国传统的上这样认为。那什么样的就判断为说我就是过敏体质呢？实际上这样，你可以找找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尤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姑姑阿姨这样的啊。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或者他的皮肤容易痒痒啊，容易有湿疹啊、荨麻疹啊这样的病的话，那么作为跟他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我们的个体，就有可能啊更容易患湿疹这样的疾病。
1: 那就是湿疹和遗传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啊，湿疹跟遗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这个在国内外有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承认这一点。那么可能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基因跟这个过敏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在父辈那一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父亲确实是有过敏，但是他是40岁才发病的，那我现在还不到40岁，30岁或者20岁就发病了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1: 遗传肯定是一个过敏的因素，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家族中我的长辈们有这个过敏的问题，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一定也要将来面对这个过敏的困扰呢？
0: 这个呢也大可不必如此焦虑啊！这种遗传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你的父母有这个问题，你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跟比如说近视啊、龋齿啊这类的疾病是类似的，只是说你的父母如果确实存在过敏的问题，那表现在你这个个体就比人家父母没有过敏性疾病的这个个体，你的患病可能性要上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呢，你要注意自己生活当中尽量少的有这种接触过敏源的机会。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踏青赏花啊，那就要注意可能有必要要戴一个口罩。如果在踏青和赏花回来以后几个小时啊，一天之内就觉得皮肤瘙痒啊，起皮疹，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跟这个花粉的过敏有关系。再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啊，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那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涂润肤乳，他也不痒，也没有湿疹。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这样的过敏性疾病的病史，那我们自己在这个沐浴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啊，就是要精细一点儿。还是要抹润肤剂，或者穿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棉质的这样的衣物。
1: 好，说完了这个湿疹的遗传的问题，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看那个湿疹它会起水泡，会流水，会不会传染呢？比如说别人的湿疹我要沾一下，会不会我也会传染上？
0: 很多人

0: 有这样的顾虑啊、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在带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会不会因为流水把这个水接触到了孩子就也得湿疹啊、其实是不会的啊，因为我们湿疹的这个渗出的就是组织液，并不是在这个是由于细菌啊这病毒啊这些感染引起的这个水泡。那其他原因引起的水泡，比如说金铺菌引起的泡，我们叫脓泡疮，就是以前大家说的黄水疮啊，这种泡确实是传染的，但是我们湿疹因为是过敏反应引起的这种组织液啊，绝大部分都不传染啊，除非呢就是我们得的这个湿疹上面已经继发了细菌的感染，那长期的控制不力啊，局部涂药啊不合适啊，可能会有这种金铺菌在这上面的这个疯狂的繁殖。那如果这种情况当接触周围的人的好的皮肤的话，确实有可能将别人的皮肤感染上。
1: 就是湿疹本身它其实是不会传染的。
0: 绝大多数湿疹是完全不传染的，即便它流水除非这个湿疹常年不愈以后确实有一个细菌在上面的疯狂的这个繁殖，这个时候就具有传染性了。
1: 因为我们也都能感觉到湿疹很多时候是反反复复哈、就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好，虽然说它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它老不好，其实挺困扰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得了湿疹我们该怎么办。
0: 对，是有这样的，我们去淘宝上一搜可能就会有一些神药、之所以要叫神药，肯定是为了缓解一些长期慢性的疾病啊。湿疹是这样，绝大部分人其实是个轻中度的湿疹，就是常年不愈，但是呢其实皮疹的面积并不大。我们如何评价这个面积大不大呢？我们其实是看这个按照你自己手掌的大小来评判，如果湿疹的面积达到了你的三个手掌大小，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个中度的病情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系统的干预，也就是说吃吃药啊，打打针啊，照照光啊等等，就不单纯局限于抹药了。但是如果是三个巴掌以下的，其实我们倾向于涂药。皮肤病的涂药呢，其实就跟我们说肿瘤的病人有这种靶向药是一个意思，我们明确的发现这个病灶就在这个局部，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局部直接把药涂上，这肯定是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方式那么作为一个反复发作的即便是轻度湿疹用药的周期也会比较长，肯定是没有我们网上流传的那些特效药，比如说三天就干净啊，七天就断根啊，这样的药肯定是不存在的。对，这样的药实际上网上会有甚至我们极端的病人会到国外就医以后呢发现这样的药的这种副作用的，这样的也有只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这样的药呢通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但是它在配方上面没有写，所以大家不知道。
1: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效果很好，但它会更加反复的发作，而且会更严重，更难控制。
0: 是的，就是它短期的疗效非常的明显但是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依赖，或者是长期的反复的应用，可能会出现这种甚至因为系统吸收过多引起的全身的不良反应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消除这样的误区，就是这个药只要见效快就是好药，这是不对的。尤其针对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一定是需要长期用药的。至于这个长期到底需要多久呢？通常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国外国内的长期的来看呢，至少要三个月。就是当你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以后，我们的主观感觉肉眼所见好像都没事了，这个病好像是好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用药，但是用药的这个间隔期会很长，那可能一支药可能就一个星期涂两次然后这个涂两次的这个我们叫维持治疗，这种维持治疗呢可能要长达两三个月，这个具体的根据病人的发病的部位啊，病情的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来决定。如果过早的停药，这个就很容易复发。
2: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大家可能想，如果有个病根在那儿，可能短期内它没有什么征兆，但是慢慢慢慢它就会死灰复燃。这个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有的人可能觉得面积都那么大了，超过三个巴掌，这再涂药可能比较困难，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呢，其实一线治疗呢仍然是涂药。就涂药的优势，就是刚刚我讲的，涂药呢，即便有不良反应，只要你涂的是正规的药，那么也是局部的不良反应，而且很多是能恢复的。那吃药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全身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肝病、肾病这些内科病，患者又特别的痒，涂药呢又不能一下子止住痒，这种情况要根据，这个病人的主观症状，我们给一些止痒的药物啊，抗过敏的药物啊，甚至特别重的患者，在止痒药物和外用药还不能控制病情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一些免疫抑制剂这样的药物。那可能很多病人会问我啊，说是不是因为我免疫功能不好，所以才会得湿疹？那实际上湿疹恰恰是因为你的免疫反应太强了，在不该有免疫反应的时候有了反应。你可以这样想，那即便是花粉过敏，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个花粉下生活啊，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症状，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反应那么的明显？实际上就是你的机体对这样的花粉这样的一种蛋白反应过度。所以在这种过敏性疾病严重的患者，我们用的药并不是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而是抑制免疫的药物。
1: 为什么很多人的湿疹就是会反反复复？那明明你看医生都给我治好了，为什么哪天突然间他又发作了？就是这个是我体内带着某些东西吗？还是为什么？
0: 突然间又发作呢，就是两种情况吧。一个我们叫内因，内因就是可能是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当轻微的外界刺激或者是情绪方面的波动心情不好，可能这个湿疹就又复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外因。外因呢，就是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过敏的背景，但是呢我固定的到了用洗衣粉洗洗衣服，我的手就出湿疹，或者是有的到了冬季我的小腿就会瘙痒那无外乎就是这两个方面。那对于内因的患者来说确实比较痛苦，因为这种我们叫携带在基因里面的这些易感性是我们没办法彻底根除的这个生活起来就会比较精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尽量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如果是有明确外因的这样的一群患者，那么就是尽量避免接触这个外因。比如说有的女同志她就不能用洗衣粉反复的接触她的手的皮肤，那我会跟她讲，你就尽量戴的橡胶手套如果是有一些人是要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那就尽量跟他强调，其实皮肤表面呢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那如果完全做到无菌，那么我们外科医生就不需要刷手再上手术了，对不对？所以即便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其实皮肤表面是有一些寄生的细菌的，这对皮肤来说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很正常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沟通吧，让这个能够刺激患者产生湿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好的习惯能够尽量的去除掉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湿疹的复发。
1: 那这个里面我就问到了一个，你刚才说到反复洗手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反复洗手，每次洗完手都涂那个润手，叫润手霜吧，
0: 护手霜
1: 护手霜管用吗？
0: 这样是管用的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洗手液或者是香皂呀，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碱性还是偏强。我们判断强不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洗完了用水把这个洗涤剂冲掉以后，你觉得手很干很涩，那这种呢就是碱性要强一点了。比较好的是应该洗完了用这个流水冲掉以后，毛巾擦完了，皮肤表面没那么皱皱巴巴或者紧绷的，这种呢就是酸碱度比较合适的。好，另外就是刚刚您说的，洗完了以后毛巾刚一擦完，就跟咱们洗完澡涂润肤霜一样，你赶紧把护手霜涂上这样也可以。
1: 就是涂护手霜的时间和涂这个润肤乳的时间一样，就是在洗完手或者洗完身体以后擦干以后 两三分钟之内，在它还没有变干的时候，
0: 是的，
1: 涂的效果
0: 才好。这个节点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同志愿意往脸上涂这个保湿水，保湿水以后才涂保湿霜。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涂的保湿水啊，是为了清除洗脸的时候没洗干净的一些彩妆啊、油脂啊同时让皮肤表面是潮湿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直接再涂保湿霜。那我们对于手和身体没有这么精细啊，那么我们就默认就是毛巾擦完以后，皮肤表面的那些我们的自来水留在上面的那些水分，我希望它更多的留在皮肤表面，所以就直接涂护手霜了。
1: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的体质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油质皮肤，年龄也大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如果不涂的话就会有干干的感觉
0: 啊，是这样的，人的这个出油，我们叫出油，实际上是皮肤的皮脂腺的一个功能。这种皮脂腺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小孩也不会油油的，到了青春期才开始油油的。这种皮脂腺的功能呢，受这个雄激素水平的影响啊，所以一般在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出油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会长痘嘛。但是到了25岁以后啊，这种出油的状态啊，会慢慢的改善。所以我们发现皮肤特别油的老年人很少，大部分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这种四肢的部位非常明显，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像一张纸一样特别特别的薄啊。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冬季，这种由于干燥引起的瘙痒症在老年人这个群体里面特别好发的原因。
1: 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可能您年轻的时候说我从来都不抹润肤乳，但是其实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挺需要的，特别是如果您有过瘙痒的感觉的话，如果您老不管它，可能将来说不定真的很麻烦。
0: 是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叫每一个部位它出油也不太一样，大家会发现可能脑门啊鼻尖啊比较容易出油，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手背啊这个腿上啊特别的油啊，因为本身每个人的这个皮脂腺分布的密度啊就不一样啊。
1: 我其实接下来还想请陈学主任跟我们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湿疹和情绪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也简单的谈到过，就是其实很多皮肤病都和情绪影响比较大，那么湿疹会不会？因为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这个手上有湿疹很多年，然后很多年这个湿疹都不好，也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后来我就发现他一直都是戴那个手套嘛，就是洗碗啊洗东西都是戴手套，看起来很麻烦，但是他的湿疹仍然不好。然后后来呢，他就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湿疹，因为他湿疹只在手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湿疹的原因是因为他极端的不喜欢洗碗。然后呢，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继续做他的防护，但是他发现他的手上的湿疹就大大的缓解，到最后就完全好了。
0: 湿疹跟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这种重的顽固性的湿疹啊。有的人会发现在自己特别开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病情都很轻微，让自己这个有压力的时候，由于工作或者家庭等等原因，这种负性情绪上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会觉得非常的重，这种痒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啊。多数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有这种过敏体质背景的人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大学生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不过就会要重修啊，或者是甚至退学的情况，湿疹会非常的重啊。或者是有一些中年人，当他的父母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分担压力的时候，湿疹也会非常的重。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瘙痒本身啊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才会造成瘙痒，实际上从我们的大脑，从中枢神经开始就有一些神经的介质，在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它会发生变化，而某一些神经介质就会引起我们的神经的感觉是瘙痒，我们叫中枢性的这种瘙痒另外就是当这个负性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更难以抑制这种搔抓呀这样的反馈所以这个情绪对湿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跟病人沟通，你尽量呢不要让湿疹这件事情 过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湿疹也不传染啊，可能有一些湿疹确实有一点顽固，但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炎症控制到这个外观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反过来，我们的情绪可能也会就是导致我们湿疹的，比如说我有湿疹本来也不太严重，但是我老想它老想它，是不是反而会把它想严重了？
0: 对这个疾病的过度关注确实也会加重这个疾病啊。我们适当的，我们说对这个疾病适当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治疗，这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但是如果过度的关注，每天甚至涂了药以后，有的病人会说我上午刚看过病，我也开了药，我认为应该是效果不错，可是到了下午涂了药以后还没有看到效果，就很着急啊，是有这样一些急性子的患者啊，这样的性格其实对过敏性疾病的这个痊愈是没有好处的啊。但是性格可能也很难完全的改变，只能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患者不要把这些个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疾病本身。然后可能会有的病人会说，是不是湿气太重啊，胃肠道功能不好啊，这样的，因为中医上会讲湿气很重这样的话啊。但是呢，我们西医呢跟中医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领域，或者叫理论吧，对于疾病的解释呢是不同的思路。我们会跟病人讲，就是因为湿疹是长在皮肤表面的，那么皮肤呢是人体跟外环境接触的一个屏障，那么胃肠道呢实际上也是跟外面的食物接触的一个屏障。那如果有些人他过敏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湿疹皮肤表面会长湿疹，那可能胃肠道也会有一些对食物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就是大部分人吃都没有反应的食物，可能对一些敏感的人会有反应。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更强调你要在吃东西上要注意。那其他的有湿疹的患者呢，我们说湿疹本身就是因为形态学上有水泡嘛，所以我们不是太强调所谓的湿气啊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胃肠道方面对病人的指导呢，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食物没有明显的胃肠道的不适，没有大便性状的明显的改变，同时这个湿疹也没有明显的加重，那么这个食物就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嗯，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我得湿疹会不会因为我清洁不够干净带来的呢？
0: 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病人肯定第一希望找到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可能更倾向于是微生物让人得病这样的一种既往的观点。所以像湿疹这样常年不愈的病，我们反过来想，假设由于是不干净引起的啊，那么就应该通过抗生素，通过我很好的清洁，这个病就应该能够完全的断根。但是很多人他不能完全的断根，而抗生素现在也已经很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霉素啊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反过来证明湿疹其实跟不干净没有任何关系啊。
1: 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反过来问，会不会跟过度清洁有关？
0: 对，我认为是跟过度清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洗涤产品啊、消毒剂啊，就是品种非常的丰富，卫生条件又好了，每天洗澡啊，也甚至有的病人早上上班之前洗一个澡，晚上回来再洗一个澡啊，生怕这个外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但是又洗了澡以后，大家又没有习惯说把这个洗掉的油脂补回来。所以这个湿疹可能就更加厉害。
1: 其实按照我们的传统，北方人其实也没有也不认为要洗得那么勤，是吧？
0: 对，应该说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每家都有淋浴的年代，比如70年代甚至80年代，那可能为什么搓澡那么盛行，可能还大家一个星期啊洗一两个澡就不错了。
1: 嗯，
0: 那现在确实是要每天都洗，但洗完了这个润肤呢又做不好的话，
1: 是
0: 这样，要跟上。对，我的病人里面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还是这个公共的淋浴间，那他们会有的人湿疹会非常重，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洗澡水温啊一定要控制啊，一定不要超过40度，39度最好。他说没有办法，那个学校的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就是50度。
1: 嗯，
0: 我说50度太烫了，那你想想50度是什么，那洗碗可能去油的那种水温，如果洗我们的正常的皮肤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我们再说说这个湿疹的护理，因为你看它是一种 就是疹子，而且会流水。那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清洁，可是应该清洁它又会又有水，那这个东西能沾水吗？
0: 哦，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很多人得了湿疹啊，或者是其他的皮肤病，尤其流水的就不敢洗，怕洗了以后这个表面的这个痂一掉了再次的流水。那么湿疹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其实就是洗浴。这一点呢，在这个有一些医院条件好一点，他会住院的病人会有这个淋浴间，或者是有这种浴缸啊，会有这个护士指导他如何洗澡。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湿疹上面如果有厚厚的硬硬的痂皮，就用你的话说呢，就是可能这知道这不是我的皮肤，这就是一块死皮但是我不敢碰它，我一碰一抠就流水，我害怕一定要把这个痂皮去掉。那如何去呢？肯定不能硬抠，那可以用这个咱们吃的植物油，家里的豆油啊橄榄油都可以涂在这个痂皮表面，然后呢让这个痂皮慢慢的软化。一般来说涂个一两天这个痂就软了，软了以后在洗澡的时候慢慢把它去掉，或者这个痂皮一旦翘起来了，你就可以把翘起来的那部分用剪刀剪掉去掉以后仍然会有一些没有完全长好的皮肤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渗出，我们就说一摸可能有点湿甚至流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抹药了。之所以去掉这么厚的痂皮，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痂皮本身是一些你的组织液呀，甚至有点血液抓的出血嘛，或者是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分泌物啊代谢物啊一些细菌呢混合在一起的，它硬硬的扣在你的湿疹上面，这个时候你涂药下面的这个皮肤根本就吸收不到你涂的药物，全部被这个厚厚的硬痂隔在外面了，所以必须把痂去掉以后这个时候再上药效果才好就是不要因为上面有个血痂然后特别痒还反复的抠，这种我们不建议但如果上面有厚厚的痂我们还是要把它去掉。另外就是如果有泡有小的水泡的时候也不要不敢洗澡用温水冲一下呀像我们这个季节淋个浴啊这都没有问题不要见到泡就忍不住把它刺破见着有的人会见到痂就把它抠掉，见到泡就把它刺破实际上这种也是不对的要过度的刺激这个皮肤表面另外就是涂药的时候呢如果是特别大的泡确实涂药效果也不好，确实应该说我们刚才说的把刺破把泡也放了，但如果是很小的泡像大米粒那样的小泡直接涂药就可以了
1: 我再问一个关于洗澡的细节就是因为其实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南方人他们洗过澡以后会特别仔细的一点一点把身体擦得特别干，然后北方人呢可能本来空气比较干燥就往往不太在意，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洗完澡可能脚都不擦就直接穿上拖鞋逛荡逛荡一会儿自己就干了。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预防湿疹或者已经得了湿疹，那我们洗澡需不需要擦干？
0: 洗澡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尤其北方的男同志有很多人就很粗心，大概一擦就完事儿了洗完澡以后一定要迅速的把身上皮肤表面的这个水分擦一下，而且擦完以后如果这个病人是一种容易长湿疹的体质，就一定要在擦干以后的两三分钟之内就涂上润肤的这个产品，是乳啊霜啊这都没关系尤其是好发部位。那可能有的人说他每一年都是小腿长湿疹，那么小腿这个地方就要注意要格外的多的护理这个比较典型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婴儿湿疹，这些孩子呢自己也不会嚷嚷痒可能就是反复的抓，那父母呢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本身就有一定的压力看不得孩子这么痛苦。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孩子的护理上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润肤润的不够要润到什么程度才够呢？那实际上在国外的指南可能要求一个星期消耗掉500克的润肤剂
1: 很多
0: 对就是
1: 矿泉水瓶子那么多
0: 对就是如果润肤剂抹得很好的话这个孩子的湿疹婴儿的湿疹 实际上大部分就能治好。
1: 嗯，
0: 大部分的父母实际上是不敢给孩子抹润肤剂，又担心润肤剂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可能会对孩子的皮肤不好啊。
1: 说实话，因为可能我们传统的习惯好像并没有那么习惯用这个润肤剂，
0: 这个是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常态。很多老年人会认为皮肤表面有一层油，就像没洗干净一样。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他会觉得洗完了以后脸是涩的，好像这个就去油去得很好。如果洗完了脸还是滑的，就觉得没洗干净，还要一定要把它洗得很涩。
1: 嗯
0: 啊，这一点呢，其实老年人最应该的就是洗完澡，在这个容易痒痒的。

0: 部位，大部分人是腿上，也有的人是后背。啊，后背痒，我认为应该是跟这种淋浴比较多，它就是后背一直要浇着，啊，它这个热水的刺激有关系。另外还有的人习惯搓澡，也容易搓后背，啊，这种跟这些有相关性。那么这些地方一定要抹一些润肤乳。那很多这种生活习惯还是靠我们身边的人慢慢去影响吧。实际上润肤乳抹的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你洗完澡的时候，浴室里面还有一定的湿度和潮气儿吧，哈的时候呢，啊，毛巾刚一擦完两三分钟，皮肤表面其实还有点水分的时候，就把润肤乳涂满全身，然后再穿衣服出来。
1: 就是不要等那个皮肤干透了，
0: 是的，不要等到皮肤表面已经能看到干干的小皮屑了再涂，因为干干的小皮屑呢已经说明皮肤的这个表面的水分的含量已经是降低了，这个时候你直接把润肤乳涂上，就没有皮肤表面有一点水你再涂润肤乳的效果好。
1: 既然说到润肤乳了，我真的跟陈学主任多了解一下。就确实我们看到市场上润肤乳也有很多种哈，但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水，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油。那我想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就是不同呢？我们该怎么选呢？
0: 润肤乳呢，跟自己的肤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整个人的皮肤偏向于油性，那我更倾向于选择润肤的露或者乳，就咱们说拧开盖往下一倒就能倒出来的，稀一点的，比较稀一点的，涂上以后表面没那么粘的，好像涂完了以后穿上这个秋衣秋裤好像不会把秋衣秋裤弄得很脏的这种啊。但是如果是七八十岁本身这个四肢非常干燥的老年人啊，我是建议在洗完澡皮肤表面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可以直接涂比较油一点的啊，尤其是冬季，这样的话它这个保湿的效果维持时间会相对长一些。但是不管多长啊，其实最好的润肤剂，因为我们有过相关的这样的科学院的研究，就有这样的实验的数据，实际上维持保湿的效果如果随着时间的延长都是会慢慢的下降啊，能维持的最久的我们当时查的那个润肤剂也就只能维持两天。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他一个星期洗两次澡的话，实际上这两次澡之后都要涂润肤剂，那么保湿的效果也不是100%的好啊。如果他能认认真真的涂，可能两次就够了。如果要是涂的也又比较潦草，那可能中间在不洗澡的那一天也要涂一次润肤剂才可以。
1: 那看来我觉得我们可能生活中的老年朋友涂润肤乳润肤剂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是这样的。因为我会给病人有的时候会开我们医院配的保湿剂，我会问他在复诊的时候你用不用完啊，哎呀可能半个月过去了他连一盒30克的保湿霜都没用完，这说明他用的量肯定是不够的。
1: 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远远不够。
0: 我们传统的这个习惯还是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另外也可能跟冬季洗完澡以后大家觉得冷赶紧穿上衣服啊，跟这个有关系。有些老年人他又怕不赶紧穿衣服再感冒了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啊，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即便有这么多的顾虑吧，在这个容易反复发作湿疹的部位，至少在局部还是要多抹一些润肤剂，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做到。
1: 就是特别是如果有过湿疹的有反复发作的部位，那么一定得加强这个润肤剂的涂抹。
0: 对，因为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表面上看是麻烦了，但是如果通过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能让这个湿疹减少1到2次的复发，实际上还是赚到了。
1: 我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皮肤很痒，肯定是去挠嘛，后来就有人跟我说过啊，说这种轻微的痒其实你只要涂润肤乳基本上就可以缓解。那
0: 是这样的，
1: 其实可能这反而告诉我其实是润肤乳涂的不够，是吧？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在就是小腿的湿疹会很明显。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会在这个踝关节往上一点，这个小腿我们医学上叫小腿远端反复的发作湿疹。那我就会追问这样的病人，你是不是喜欢烫烫脚呀？那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哎呀喜欢烫烫脚，觉得岁数大了烫一烫脚不容易抽筋儿，能够舒筋活血啊，那是个养生的办法。但是有的人会在烫脚的同时把这个热水再

0: 提起这个靠近脚踝的这个小腿的部分啊，他会觉得这样也是帮助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说你这个烫脚呢是可以的，但是烫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踝关节这附近的皮肤啊要抹一点保湿霜。
1: 嗯，
0: 哎呀，大部分人会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啊，啊说这好不容易洗干净了再抹一点保湿剂这样不合适。但是呢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可能这个骨头啊血管啊感觉比较舒服，可是皮肤呢就会受不了啊，所以一定要抹保湿霜。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9: 还记得这个味道，
8: 让你非常想念？
9: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8: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莫斯科没有眼泪，来自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唱的是独立坚强，下一站天后表现的是勇敢追梦，一版国语一版粤语，两版歌词虽各有侧重，却共同传递着独立坚强与勇敢追梦的气质，展现了 Twins 音乐中的独特魅力。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记得

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冰咖啡是众多饮品中非常经典的一种，不像其他的冷饮一般会添加许多的果粒，冰咖啡是用简单的食材做搭配，冰冰凉凉，而且还能让人提神醒脑。杯中冰块缓缓旋转消融，冲淡心底积压的伤悲。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醉清风，来自弦子。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相思成灾来自刘德华。一首《相思成灾》唱尽了俗世情爱里的遗憾与痴缠，世上从不少轰轰烈烈的相逢，却常有草率潦草的别离，一时的任性决裂换来往后无数个不眠长夜。要明白，真正的爱不该被赌气消耗，若是尚且珍惜，就别轻易说出绝情的话，若是已然错过，便慢慢释怀，别让泛滥的相思变成困住自己一生的枷锁。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

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十几年过去了，土味也好，潮流也罢，大浪淘沙，许多旋律和唱词已经被遗忘，而凤凰传奇的歌还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没人能拒绝一首月亮之上。他们一开嗓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土味的声音，这是土地的声音。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How do I live?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
3: 音乐时光机，
2: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我找你找了好久，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简单的几句话，却道出了友情的真谛。我们在生活中都在寻找那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分享生活喜怒哀乐的朋友，因为有了这样的朋友，快乐会变得更加容易，痛苦也能得到分担。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0: 我的家，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奔波于钢筋水泥间的成年人，心底最大的期盼不过是一方青草小院，身边有心爱之人相伴。小娟写下这片青草绿地，其实是所有人心底藏着的向往。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天选男孩 Tension。
1: 在你左右还有多久，怎么样才能让时间倒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这样也好。任贤齐年轻时听这样也好，立刻沉浸在那种爱而不得的心痛里，心事不欲人知，又无从遮掩。现在再来回温，浓浓的怀旧气息扑面而来，只是很多当年以为是玩笑的歌曲，人过而立之年才发现，原来全都是人生。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 Cindy Lauper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女孩们只想享受快乐。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女孩们只想享受快乐，来自 Cyndi Lauper 80年代的新浪潮经典之作。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呐喊。快乐是本心，自由是权利，女孩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勇敢做自己，尽情拥抱快乐就好。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烟火来自吴奇隆。

0: 是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说起历史上的大航海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在西方大航海时代留下的浓墨重彩的名字。尤其是率领西班牙船队远航并抵达了美洲的哥伦布，更是为人所熟知。但其实，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有一个中国人率领庞大的船队跨越了东亚、印度、阿拉伯、非洲，完成了7次壮观的远洋航海，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壮举。他就是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郑和为什么会被明成祖朱棣看中去远赴重洋？郑和七下西洋的动机是什么？郑和船队肩负着怎样的政治和贸易使命？当时船队中最大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船队人员的数字又是如何的惊人？在7次下西洋辉煌之后，中国为何在大航海时代没落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的航海壮举。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和。郑和早年的身世其实颇为凄惨，他原名叫马三宝，1371年出生在云南的一个高门大户，父亲在当地很有声望。1381年明朝平定云南，郑和家倒了霉，他的父亲死于战乱，而10岁的郑和被明军掠到南京，净身成了一名太监。到14岁那年，郑和来到北平燕王朱棣的王府，朱棣见郑和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身边成为亲信。1398年朱元璋病逝，次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年轻力壮的郑和追随朱棣作战，数次立功，逐渐成为一个有智略、知兵习战的将领。后来朱棣登基以后，升任郑和为内官兼太监，官居正四品，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几大太监之一。因为他小名叫三宝，所以民间习惯称他为三宝太监。1405年7月11号，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从此开始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7次远航，所到国家大多在现在的印度洋海域。明朝时把这一带海域称为西洋，所以民间有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说法。郑和7次率船队出使，往返时间短的1年，长的2年有余，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还访问了亚非沿海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长时间长距离航海在当时很少见，船队所到各国多对使团

持友好态度，除接受明朝的诏书、礼物，并且回赠礼品之外，还往往派遣使者随船到明朝访问。1424年，明成祖去世，他的孩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对他父亲北击蒙古、南拓西洋的事业不感兴趣。仁宗去世以后，继位的明宣宗追慕成祖的事业，在1430年岁末，命郑和再次统帅船队前往西洋各国。而这时，郑和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了。这次出航前，也许是因为预感自己余生无几，郑和在刘家港留下了《通帆事迹记》碑刻。到福建以后，又在长乐立有《天妃灵应之祭碑》，分别记述了自己六次通使西洋的情况。1431年，郑和的船队从福建起锚出海，周历了17国，在1433年驶返刘家港。但是郑和并没有能够看到祖国的土地，他在归国途中，在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的科泽科德病逝，享年63岁。后来船队回国以后，明宣宗得知郑和去世的消息，下诏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以此表达对郑和功绩的肯定和纪念。说到这里，我们了解一下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福建、浙江、广东的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从两宋到明初，长达4.5个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元朝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商国家发展到了140多个，中国海船成了阿拉伯海的常客。而在明初，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自成体系。在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经过了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已经为郑和下西洋准备好了足够的技术、经验与人才，足以成就其庞大的船队。就以第一次出航为例，郑和船队有5种船，分别是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其中最庞大的宝船尺寸到底有多大呢？因为没有实物流传下来，无法确知。不过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修44丈，广18丈者62。按照明代营造尺来折算的话，宝船的长度136米，宽度大约是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到20橹，排水量超过了8000吨，这甚至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第一艘万吨巨轮。当然，对于木船的尺寸能否达到如此巨大，学界还有争论。不过就算保守的估算，宝船的排水量是2000到3000吨，那也堪称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海船。而郑和下西洋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多艘船，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多艘。那么郑和下西洋不止船队规模庞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巨大。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 2.7 到 2.8 万人之间，这里面有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的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办事杂务人员、翻译、医务人员等等，各有专职，分工细致而明确。比如永乐3年第一次下西洋，27800多人；永乐7年第三次下西洋，27000多人；永乐11年第四次下西洋，27670人。根据明代档案《武职选部》记载的士兵下西洋情况，每次随船出海的士兵多则4万人，少则1万人。所以下西洋的总人数可能在5万到10万人，直接牵涉的家庭成员在几十万以上，供应物资的东南沿海民众在几百万人以上。我们说船队的人员如此众多，所有开支那也是一笔巨大。

来回时间最长要两三年之久，船队随行人员27000-28000，光是饮食消耗这一项，数目就非常惊人了。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动的活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朱棣在刚刚登基不久就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我们来说说，从明代开始就有对郑和动机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靖难之役以明成祖攻入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告终，成祖对这个可能逃亡在外的侄子很不放心，所以派郑和去海外搜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成祖抱有天朝上国的理想，派遣郑和远航是为了向南洋各国炫耀武力，逼迫他们来朝贡。明史郑和传里说，成祖一会帝往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永乐三年6月，命和及王景宏等通使西洋。那么这些就是对上述两种说法的综合。其实啊，早在宋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的贸易就非常活跃，也不时有官方的通使往来。到了明成祖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从元末的战乱当中恢复过来，具备了发展海上交通、开展海盗贸易的基础。郑和每次航海归来，都会带回大量的香料、染料、宝石、皮革等异国特产。这些特产有的是所谓的贡物，但主要还是贸易所得。根据史书记载，当时郑和的船队在满拉加（现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建立一座仓库，立排栅如城垣，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藕，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翻货，装在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5月中旬开洋回还。这里所说的翻货，也就是外国货。从船队的翻货需要专门整理分装来看，郑和的航海活动具有很强的海上贸易色彩。另外，郑和的航海活动也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8年，一两黄金可以折换4两白银。到了洪武30年，一两黄金可以换5两白银，金银比价变动很小。然而等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的永乐11年，一两黄金已经可以兑换7两5000白银，而且不久以后就变成了一两黄金兑换10两白银。这显然是国外白银经由海上贸易大量流入明朝国库的结果。所以明中期官员严从简在《书谕周自录》中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藩，贡献币制，奇货重宝，前代所稀，充溢库室，贫民成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现裕矣。当然了，郑和的7次出海远航都是奉明成祖和其孙明宣宗的懿旨通使西洋，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不会是单纯的海上贸易活动。第一次出航周历10多国，所到之处郑和都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船队回国时有各国使者随船来访，外交色彩很浓的。后来的航海活动也有送使者回国或者赴某国公干，将之称为外交活动应该没有问题。在旧港，郑和还打击过当地的海盗，为维护贸易秩序和国家尊严做出了贡献，这又是一种军事行动。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既是遵从明朝皇帝懿旨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进行访问的外交活动，也是官方经营海上贸易的一个缩影。郑和凭借他杰出的个人才能，以明朝官方的充分支持、国内的丰富贸易资源为背景，在外交和贸易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来华的各国领导者当中，事迹啊尤其显著的有伯尼国现在的加里曼丹岛的国王麻那惹加纳乃，以及苏禄国现在菲律宾苏禄群。

东王巴都噶巴哈拉，这两位都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带着家属和大臣渡海来华的，所以受到了明朝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却不幸在中国因病去世。成祖对两位国王的后事非常重视，不仅派遣官员致祭，而且命有关部门为其迎护丧事，建造墓营，对去世国王的家人也给予了妥善的安排。两位国王的墓地现在仍然受到良好的保护，是中国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友谊的历史见证，而缔结这份友谊的使者则应当首推郑和。由此可以确定，郑和的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在国际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但是呢，也要捍卫国家自身权益。在郑和通使西洋的船队中，有供使团人员乘坐的坐船，有运输粮草物资的粮船、马船，也有载运将士打击海盗的战船。在船队航行时，以战船置于外围，保护内侧的非军事性船只。但即便如此，郑和船队的航行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第三次下西洋时，郑和奉明成祖的旨意，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西兰山寺布施，并且立布施西兰山佛寺碑以祭行，同时访问了西兰山国。没想到啊，西兰山国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以接待明朝使者的名义，把郑和引诱到都城里，向他逼索财物，又发兵攻打郑和的船队。郑和敏锐地看破了西兰山国主力在外、国内空虚的情况，率领所部官军忠心开华，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西兰山国的都城，还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和官属。前去攻击郑和船队的西兰山国军队听说都城被攻克了，赶紧回兵救援，船上的明朝官军继续出击，打破敌军。值得称道的是，郑和俘获西兰山国君臣之后，并没有在当地大开杀戒，而是把亚烈苦奈儿等人带回明朝国内，交由朝廷处理。成祖得知以往情由之后，也没有杀亚烈苦奈儿，而是下旨给予衣食，同时命礼部从西兰山国的国人中选择贤者代之为王。那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明朝君臣做到了有礼有利有节，既捍卫了国家的正当权益，为进一步开辟航路做了充分准备，又始终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明成祖和郑和能以恩威并施、轻重得宜的手段处理国际问题，证明他们是成熟的政治家。中国古代与亚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往来频繁，在唐宋以后，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由南洋、印度洋岸扩展到波斯湾、阿拉伯乃至东非沿岸。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更加畅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宝船所到之处无不引得倾国轰动，人们纷纷前往交易。这种盛况前后持续达到二三十年，这都说明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举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巅峰。然而，在那个航海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也正是郑和下西洋结束了中国古代辉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时代中成了落后的一方。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拥有同时期最为强大的远洋船队，然而随着明朝停止官方的航海活动，欧洲慢慢赶了上来。郑和第七次航海结束的次年，也就是1434年，葡萄牙人突破了欧洲传统观念中的世界边缘博哈多尔角。1435年，葡萄牙船队再接再厉，航行到了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后来受到激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不断地派出探险船队，先后抵达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诸多地区，并进行殖民和贸易活动。同时，适应探险、作战等各种不同需求的新船型也先后在欧洲诞生。更加重要的是，欧洲出现了专门传授航海知识的学校，加速了航海队伍的

0: 建设。进入十六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与明朝发生了冲突。当时他们的战船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力之处用板焊壁，不畏史实，每船200人撑架，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冲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无功船。这给当时航速慢、装备差的明朝水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件事情发生在正德16年，距离郑和舰队第七次航行归国尚不到百年。这段时间我国战船的建造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抗风浪、船只规模等方面有所退化，这不能不说是明朝政府不重视远洋探索、舰队建设缺乏发展动力的结果。所以全球化的转折点是由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而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国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历史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强大的内陆农业文明帝国试图以政治力量干预和塑造海洋贸易体系的一次尝试。这是古代中国大航海时代一个绚丽的高潮，之后便戛然而止。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土，春雷惊蛰半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关注一个疾病，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而且是与季节有关系。那我们请到的是徐州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每到这个换季降温花粉纷飞的季节呢，过敏性鼻炎就成为很多人的困扰。那我相信有这种疾病的人不在少数，你像鼻塞、头痛啊，频繁的打喷嚏啊，流涕不止啊，严重影响了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那么生活当中多数人没有办法区分普通的感冒与鼻炎，存在着盲目用药啊，这个治标不治本，忽视了病发症等等一些诸多的误区，导致鼻炎常年反复发作，难以痊愈。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耳鼻喉科的这个刘冰主任呢，我们将权威科普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原因、鉴别的方法、规范化治疗方案以及居家养护的技巧，帮助广大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听众啊，科学的治鼻炎，轻松过换季。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过敏性鼻炎方面的问题啊，当然耳鼻喉科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交流。那刘冰主任呢也来到直播室啊，和大家共同啊来去科普一下这个过敏性鼻炎在这个季节我们该怎么样有效的去控制它。同时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您可以边看直播边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包括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有问题您都可以在此提出。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啊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其实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季节哈，秋冬季或者是春季的时候，很多人就频繁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大部分人都分不清到底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刘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你好刘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也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啊，我们在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耳鼻喉科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刘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刘主任呢此刻已经坐进了我们直播室。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怎么样去区分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啊，这个二者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这样一个话题开始。然后刘主任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普通感冒和我们过敏性鼻炎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啊，好的，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大家下午好。就是在这个季节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就是有这个被鼻炎啊这个困扰这个烦恼。就是大家症状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种症状，和我们的这种感冒有时候呢是很难区分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又说很难区分，我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这个鼻炎犯了？
0: 是。
1: 所以这二者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仅限于鼻子的症状的情况下呢，是确实非常类似的。比如说你鼻塞，你打喷嚏、流这个清鼻涕、鼻子这种痒。鼻塞确实是非常难以区分，但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一般来说仅限于就是我们这个鼻部的症状，比较典型的就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多，不停的擦鼻涕啊鼻塞，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眼睛的一些症状，眼睛痒、眼睛红，这种呢是比较典型的。而感冒这种症状呢，往往是一个是呢有这个接触时啊、传染时啊、受凉啊，它的症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鼻子症状，往往还伴随于一些咽部症状啊、头疼啊、嗓子疼啊，对吧？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症状更多一些，它会蔓延到咽喉部啊、头疼，甚至浑身乏力啊，会有一些病毒性感冒，浑身乏力，甚至还有发热。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区分。
0: 感冒。
1: 对，如果你仅仅就只是鼻子
0: 打喷嚏、流鼻涕、
1: 鼻塞、流鼻涕、鼻塞，也没有浑身酸疼，也没有头疼，也没有嗓子难受，也没有说是我接触过感冒病人，或者是被受凉了，那么一般来说，这就是两者的比较直观的一个简单的区分的方法，
0: 就是鼻炎呢，你看它牵扯到的面实际上也挺广的，你看有时候眼睛发痒，是吧？包括这个嗓子部位呢，它不一定疼，但是它痒。是吧？这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口鼻耳鼻喉，耳鼻喉为什么放在一个科室里？因为它是之间是相通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就任何地方出问题，它都会有相互的联系。但是呢，我们说普通的感冒，它可能就是流鼻涕，但是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烧，或者是这个咽部疼痛啊。这个呢是区别在这儿，所以我们要区分开。
1: 伴随有全身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吧？还有一个全身的，对，你看你发烧的时候，这全身都
1: 不舒服。

0: 浑身难受，不舒服是吧？疼，包括一些疼痛都会发生。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为什么很多人鼻炎常年反复，年年复发，就是一到季节就复发，没有办法彻底的断根呢？尤其是过敏性的鼻炎，到底能不能根治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 其实我们理解的鼻炎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专业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鼻炎是分几大类的。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就可以分为过敏性鼻炎和非过敏性鼻炎。这是最常规的。
0: 鼻炎它都
1: 简单的
0: 分种类，是吧？
1: 对。其实我们说的非过敏性鼻炎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鼻炎，感冒其实也算是一种急性的鼻炎，包括是慢性的鼻炎，就是这种呢，其实我们说的话，它不是那种完全的意义上的就是不能根治的，无法彻底断根的那种其实还是有办法能够治愈的。其实我们比较头疼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不能根治的鼻炎，大家目前就是认为就是过敏性鼻炎，确实是达到根治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虽然它不是一个致命的疾病，但是一个很讨厌的疾病流鼻涕非常影响你这个形象。并且好多这个患者朋友呢，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呢，过敏性鼻炎到季节发作的时候呢，会问医生这个问题，我说能不能根治啊？基本上得到回答都是否定的，不能根治。因为过敏性鼻炎的话，它有一部分是遗传性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那个过敏的体质身体的过敏体质导致的这种鼻部的症状。怎么说呢，就是说随着医学的发展，就是我们对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病机制和治疗是越来的越在进步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包括从这个叫我们所谓的治标和治本的来讲的话，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叫症状的控制包括我们通过一些外用药物口服药物就是减轻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就是分泌物增加鼻腔黏膜肿胀这种打喷嚏是过敏反应，同药物的抑制进步呢，药物就更多的选择，包括一些更新的药物效果更好药物治疗甚至现在我们对于过敏原鼻炎的过敏原检测手段越来越多，包括我们那个抽血检测也好，皮肤点刺检测也好，如果对我们过敏性鼻炎检测的这个试剂里面所涵盖的这种类过敏原能查到你的过敏原的话我们起码能做到避免过敏原接触，
0: 就阻断过敏原接触这样
1: 能够达到不发作的或减少发作的一个效果当然目前的过敏性鼻炎的过敏原对于叫我们叫粉尘螨、乌尘螨和这个叫蒿草的这种这个脱敏药物的研发是已经是有了就对于这几种过敏原，我们通过这种脱敏药物的这个免疫治疗我们叫免疫治疗是有希望从根本上达到根治的，因为通过免疫治疗之后呢，让你的身体对这些特定的过敏原乌尘螨、灰尘螨包括这个
0: 饮食方面是吧，还有一些饮食方面的比方说有人吃鱼吃虾吃海鲜他就过敏是吧，
1: 对，这个就只能够一个是避免或者是减少
0: 阻断接触
1: 我刚讲那个过敏治疗就是一个免疫治疗通过免疫治疗之后呢，你对这个过敏原不再发生过敏反应之后实际上理论上讲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免疫治疗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了所以说过敏性鼻炎治疗呢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0: 对，
1: 说要
0: 这个根治我们该怎么去理解你看如果说控制这个症状不发生就是常年就没有这个症状那也相当于是
1: 我们认为
0: 是吧，
1: 临床上也是治愈的所谓的根治了，就是很简单的话题，感冒能根治吗？不能根治，对不对？
0: 是
1: 一个道理，对不对？
0: 对一旦感冒了我们就要通过，
1: 但是有的人他很多人都不感冒
0: 对，我们就比方说我们把自己身体锻炼好了，比方说我们这个抵抗力强了是吧，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不是也可以接触，你身体强壮了，你这个这个就是你本身你的抵抗力强了，是不是也可以减少
1: 可以这么理解，对，你抵抗力强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发作呢，有时候它不能混为一谈你比如说你对乌尘螨过敏，你即使身体很强壮那么你接触这个过敏原之后还是会发生一种超敏反应接触之后当然你身体抵抗力强的情况下呢，你可能对于这种减少感冒的次数但同样可以避免。

0: 减少诱发过敏性鼻炎的发作的机会，
1: 对，或者是症状减轻，
0: 对，嗯，所以它两个不能混一谈，但是两个是有相关性的，
1: 嗯，啊、嗯，好，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说，目前我们这个跟，就是治疗过敏性鼻炎是都有哪些方法，待会儿再讲，因为现在你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我现在也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包括普通的鼻炎在内啊，包括我们办公室都好几个。什么方法都试遍了，什么中医西医啊，那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就特别痛苦，你看他两眼泪汪汪，呵呵，然后呢打喷嚏，不停打喷嚏，不停流鼻涕，是吧？确实你看他打喷嚏流鼻涕的过程我们都觉得很难受，但是呢这种像这样的无论是普通的鼻炎也好，过敏性鼻炎也好，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呢？尤其是好多儿童好像这个鼻炎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和我们周围的环境啊包括个人的体质还有生活习惯有关系吗？刘主任，
0: 确实是这样的。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病率啊，在全世界啊，近十年来是一个逐渐升高的过程啊，不仅是在中国，包括亚洲国家，包括在欧美国家，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尤其是在中国这几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就是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高趋势。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很多科学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确实跟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在20年前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空气中的环境的物质，我们吸的呼吸的空气中的成分过敏原成的种类它都和20年前我们的这个是不一样的，这环境对于人的体质的影响是非常有这个很大的影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环境。再有是呢，儿童过敏性鼻炎发病率高，第一跟儿童在婴幼儿时期生活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
1: 嗯，
0: 现在的儿童都城市里的小孩，他很少接触到自然大自然的这些灰尘啊、泥土啊、花粉啊。
1: 嗯，
0: 他从小就没有经过这么一个
1: 没有这种免疫锻炼，
0: 过敏的刺激
1: 啊。
0: 那么他成年以后或大之后呢，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之后，他就不能够耐受啊。这也是一个，就是生活的环境太干净了。
1: 嗯，
0: 也是一个问题。
1: 确实是。
0: 再就是呢，我们的环境周围呢，包括空气的大气这个污染物啊，汽车尾气啊。这个工业化的进程，为什么欧美在以前的时候发病率比中国高，现在中国也上来了，那说明中国的工业化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都生活在城市里面，那么这也是一个环境因素导致过敏性鼻炎的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当然跟饮食有关系。
1: 嗯，实际上和饮食也有关系，是吧？我们生活习惯，
0: 嗯，
1: 啊，比方说有一些这个
0: 你摄入的一些就是你们讲的不健康的一些快餐，
1: 嗯，
0: 对不对？化学物质的摄入过多，是有关系的。但还有遗传，
1: 嗯，
0: 还有婴幼儿在母体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孕妇接触到了一些过敏原刺激，
1: 嗯，
0: 这都是一些导致它后天性的一些发病。
1: 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体质。是不是和过去相比的话，20年前你看很多工厂里大家都是那种叫体力劳动比较多，
0: 嗯，
1: 那现在呢你看大部分人都坐办公室，
0: 对，
1: 是吧？
0: 你大自然接触太少了，
1: 是吧？一个是接触少，还有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得到一相应的锻炼，
0: 嗯，
1: 你不去动，这是个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大家又不去锻炼，
0: 对
1: 啊，你没有这样的习惯，是吧？哪怕走几步就累，那和这个也有关系，
0: 对，
1: 嗯，
0: 大自然接触太少。再就是呢，你看有的大学生，
1: 嗯，
0: 开学季的时候来麦诊就诊的很多，一问都是
1: 哦，
0: 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上学，
1: 嗯，
0: 环境刚接触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发病率增高，
1: 哦，
0: 啊，不适应这个新的环境，
1: 嗯，
0: 啊可能换一个环境到了南方去了，
1: 嗯，
0: 他反而就好了，
1: 嗯，
0: 相比发病就降低了。
1: 相比来讲的话，好像南方城市就是比较潮湿、湿度比较大的城市相对好一些。
0: 对，我举个例子说，这个季节。在北方城市，
1: 嗯，
0: 像到河北啊、天津、北京和北方城市，
1: 嗯，
0: 这个季节是什么呢？那个豚草和蒿草的花粉最多的时候，
1: 哦，嗯，
0: 这
1: 种气又很干燥，
0: 对这个过敏的病特别多，
1: 嗯，
0: 对吧？南方呢，就可能就是主要一些粉尘螨和乌尘螨会多一些，
1: 嗯，
0: 在海边城市或者南方的空气湿润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
1: 相对来讲
0: 就要好一些，
1: 一些
0: 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去这个城市之后呢，换这个环境，感觉就好很多。

0: 嘛，发病率
1: 是确实是
0: 频率也下降了啊，这是环境的影响。
2: 嗯，就是很多我们北方地区的这个包括成人在内哈，本身就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么到了其他城市的时候，比方到一个很潮湿的环境里，
0: 嗯
2: 啊，像这个苏锡常啊那种城市，它本身就很潮湿嘛，它就感觉到很舒服，
0: 嗯，
2: 是吧？明显就感到很舒服，那是因为空气本身它的湿度在那儿，可能那种粉尘呢相对来讲就少一些。
0: 对，所以说这个环境很多疾病跟环境是相关的，但是有个问题，你看我们讲的过敏性鼻炎，我反过来讲另一个话题，我们顺便提一下，
2: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耳朵的这个真菌呢，霉菌感染的也很多，比原来多很多了。但是你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
2: 嗯，
0: 和在干燥的环境中，那么在干燥的环境中就较少发生是这个霉菌性耳道炎，而到潮湿的地方去，它这种疾病就多了。
2: 哦，就是也有一定
0: 滋生霉菌
2: 地域特色，
0: 对，
2: 就像这个过敏性鼻炎也是包括这个耳部的疾病，也是地域特色，是吧？你像刚才你讲到的那个就是霉菌耳朵里面，咱们这个地区干燥了，这个城市里好像不太多，
0: 其实也挺多的，
2: 是吧？
0: 也挺多，
2: 那是
0: 只有西北可能少一些，干燥的地方。
2: 特别干燥的地方就相对少一些，
0: 是的，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当然了，您有任何耳鼻喉科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此刻正在开通，您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您可以边看直播边啊这个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3: 大医生驾到，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刚才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普通的感冒和这个鼻炎之间的一些区别，我们该怎么样去啊直观的认识，怎么样去区别，包括现在为什么鼻炎患者越来越多呢，包括一些儿童在内啊，刚才刘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下哈，这个症状的识别了，包括啊这个危害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像典型的过敏性鼻炎呢都有哪些症状，我们先把这个症状了解清楚之后啊，我们才能更好的认识这种疾病啊到底是不是啊，除了打喷嚏流鼻涕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呢。那接下来刘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0: 这种过敏的这种表现啊，首先呢就是它是一种我们医学上讲它是一种对于这个过敏原产生的一种超敏反应。为什么打喷嚏呢？就是因为鼻子一痒打喷嚏。首先呢，有这种鼻痒的症状感觉，流清水样鼻涕啊，这是典型的，就是过敏的表现。流清水样鼻涕，不停打喷嚏，一连打，
2: 还是连续性的，
0: 甚至十几个、几个，然后呢，还有出现伴随着鼻塞、鼻堵的症状，除了这些常见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涉及到我们过敏性的啊结膜炎、眼睛痒、揉眼睛，甚至还有比较重的过敏性鼻炎出现咽喉症状，咽部痒、咳嗽，
2: 就是咽部的痒导致的咳嗽，它和我们这个您肺部的那种炎症的咳嗽还不太一样
0: 是吧？对，包括它咳嗽的原因，一个是呢就是过敏反应，这种气道高反应咳嗽，第二是鼻腔分泌物增加之后呢，它鼻涕倒流也刺激你这种咳嗽，这种也是一种过敏性刺激，所以它不仅限鼻子，咽喉也有，眼部也有啊，这是一些被忽略的一些表现，尤其是儿童，他不停地揉鼻子，对吧？
2: 对，
0: 实际上呢就是你仔细地问他，就是鼻子痒，老想揉鼻子，对吧？这也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种典型的症状。
2: 就是刚才我讲的耳鼻喉，它直接都是这个相通的啊，尤其是这个眼部啊、鼻部还有这个呼吸道，它们之间都相通啊。一旦出现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普通的感冒区分开啊。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哈，这些容易忽略的信号就是，有可能你的这个咳嗽，你认为是哎呀我下呼吸道感染了，我是不是感冒了哈？但是我们要区分开，像这种真正的下呼吸道感染的话呢，可能你是这个咽部、胸部的那种痒啊，不舒服啊，或者是嗓子疼，是吧？那这种就是过敏性鼻炎导致的呢，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鼻部的一些液体啊流到了这个咽部，然后刺激那个咽部的咳嗽，它是

0: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症状，我们要学会区分。如果你区分不了的话呢，咱们没有办法，只能到耳鼻喉科去就诊，让医生来帮您判断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鼻炎呢只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说长期不干预不治疗的话，会引发哪些并发症？比方说这个鼻窦炎啊，包括咽炎、哮喘、中耳炎等等。刘主任，
1: 确实呢，就是普通的鼻炎呢，可能就是普通慢性鼻炎或者一些常见那种不是过敏性的鼻炎的话，可能对你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就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包括季节性发作的也好，就是我们叫季节性鼻炎的一种，过敏性鼻炎一种，或者是常年性的，部分季节都是在发作的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加以干预、不加以控制的话，还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知道鼻子、咽喉到包括气管甚至肺，我们其实认为是它是一个呼吸道，同一个呼吸道啊。也就是说，过敏的鼻炎会引发整个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我举例子说，引起过敏性咳嗽啊，甚至引起咳嗽变性哮喘。再严重的话可以诱发哮喘。尤其是有哮喘的病人，如果他的过敏性鼻炎一旦发作，一定要注意，要及早干预控制。要不然的话会诱发哮喘。甚至没有哮喘的患者，常年的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刺激和不加以控制，儿童他随着年龄增加，将来以后可能会慢慢的逐渐引发出了哮喘症状，出现了哮喘这个疾病。
0: 那是很可怕的，
1: 对，这就是更难以控制的。过敏性疾病其实在全球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中国，也有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因为过敏性鼻炎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啊，包括鼻窦炎啊、哮喘啊，包括中耳炎啊，引发的这个公共卫生的治疗花费的费用是一个很大的，是一个巨额天文数字。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说，如果科学的、规范的干预它，那么就会控制的良好，不会引发其他并发症。
0: 所以本身你这个鼻炎或者是过敏性鼻炎呢，可能它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任其它发展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刚才讲到的上升鼻窦炎、咽炎，是吧？实际上这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哮喘。
1: 哮喘，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哮喘这种疾病啊，它就是来得特别快，而且你这个影响你呼吸了。你想一下，咱们人没法呼吸的情况，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其实哮喘发作是要住院的。
0: 对啊，
1: 它从一个小小的鼻炎如果变成哮喘，从一个门诊的治疗的一个简单问题，一旦形成哮喘进行住院，你是严重的疾病那是要住院治疗的。
0: 你像儿童过敏性鼻炎和成人有没有区别？比方孩子长期鼻塞啊、张嘴呼吸啊，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面容和发育呢？
1: 儿童因为他这个免疫系统发育还是在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那么在这个阶段上，如果这个有过敏性的疾病一旦发现没有加以科学的规范的控制的话，那么会一个是诱发将来成人变成哮喘，这是一方面。第二是他的儿童生长发育期从3岁以后到12岁之间，长期的鼻炎导致的鼻塞、张口呼吸，那么它引起它的后果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腺样体肥大是一样的，会产生这种叫张口呼吸的这种上颌骨的发育的高拱，我们叫腺样体面容。其实过敏性鼻炎也会引发这种问题，用口呼吸，那么不用鼻呼吸，导致它上颌高拱啊，这个牙齿外凸啊，影响这个叫牙齿的发育，外观啊，这个对面容呢还是影响很大的。
0: 那就是不仅仅是牙齿不齐的问题了，颌面骨出现问题，
1: 颌面的问题，是的，到后期再进行一个矫正啊、矫形啊，那么代价
0: 非常麻烦。
1: 代价会更大，
0: 是吧？
1: 更复杂和麻烦。
0: 我们今天早上录制节目，就是请到咱们口腔科的专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有关于这个牙齿的整形。
1: 对，
0: 其中就谈到了这个正颌这一块。正颌就是因为你这个就是颌面骨发生了这个错位，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的这个牙齿合并在一起，包括咬合出现问题了。
1: 是。
0: 那正颌有可能会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去解决它，所以非常麻烦。
1: 是的，那早期的话，干预这个问题。
0: 所以说我们要早期干预啊，尤其是也提到了这个用嘴呼吸，长期嘴呼吸的话，可能会导致第一你这个脸发生变形，那就刚才刘主任讲到的。所以你看这一点，虽然说很普通的一个小鼻炎，过敏性的鼻炎，但是如果咱们不加以控制和早期干预的话。

0: 那么它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包括并发症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咱们要尽早的去找到，如果自己没法判断，那我们一定要到医院让专科的医生来给判断。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上有没有发出的问题，我们请刘准帮着解答一下。大部分都讲到了孩子这个每一次流鼻涕都是啊，这个用普通感冒来治疗的，好的特别慢啊。这个普通感冒刚才讲到的症状咱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
1: 是这样的，
0: 不一定我们能判断准确，是吧？
1: 对，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感冒药里面它都是复方成分，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鼻塞啊、流鼻涕啊、这个打喷嚏症状。其实我们感冒药里面就含有这种成分。其实已经含有了，第一是抗病毒成分，还有呢就是麻黄碱。可以它干嘛呢？它可以减少分泌物，收缩鼻黏膜，让你通气。里面还有这个普尔敏成分。它就是一种我们那种抗过敏药、抗组胺药。它是呢缓解打喷嚏和分泌物的。所以呢，你吃感冒药有时候对鼻炎也是有用，
0: 有作用
1: 啊。但是你不能过敏性鼻炎发作，老是要感冒药来治疗，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别的，就抗病毒成分啦，麻黄碱成分啦，对吧？你这样长期用了药，第一效果会越来越差，第二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0: 就是没有必要的。你看，你本身就是抗病毒，不是病毒
1: 对
0: 导致的，是吧？
1: 不是感冒，它是过敏，那你不要吃感冒药了，你就按照过敏的规范的药物来治疗。
0: 但是往往我们家长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判断，比方说孩子一流鼻涕一打喷嚏，总认为是感冒了，
1: 对，
0: 是吧？所以不要去自己去判断，也不要轻信咱们网络上的一些说法，对照一下。哎呀，王老师，可能你这个是就是严重的感冒，或者是病毒性的感冒啊，或者是这个鼻炎，我们还是到医院去，到耳鼻喉科让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非常简单，挂个号就可以了，是吧？医生，很专业。你只要把症状一讲出来之后，马上咱们医生就可以判断出到底是鼻炎导致的还是我们普通感冒导致的啊，以免就是您在错误的方式来去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因为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尤其是季节性的，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多。我们

0: 该怎么样有效的控制，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分享过程当中，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此刻已经开通，如果您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刘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么您有问题呢也可以边看我们直播边发帖留言，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刚才讲到了很多这个包括儿童性的这个成人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包括一些危害告诉大家了，待会儿呢接下来还要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样去排查一些诱因包括一些高发的问题当然还会跟大家讲一讲最关键的治疗方面待会儿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说一下就生活当中常见的鼻炎过敏源都有哪些。刘准，你看我们常见的这个过敏源都有哪些呢？我们知道是花粉花粉尘螨是吧？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源常见的像这种环境中的，首先说环境中接触到的吧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各种花粉花粉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就是空气中会浓度会非常高这种对于这种花粉过敏的患者就发病率高了，在春天的时候再有时呢就是一些草蒿草这样豚草这样的一些植物类的东西它这种东西也是，还有是灰尘中的尘螨这种污尘螨这种尘螨它的这种也是常见的，这是这两类呢是最常见的所以说这两类的针对这两类呢我们的脱敏这个手段药物是有的其他的像宠物毛发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对
0: 狗毛发是
1: 有的人对猫的毛过敏只要养猫那么就老是犯病我们这个医院就有这个叫专门的一个叫做变态反应变态反应高级专家联合门诊变态反应实际上就是个术语它通俗讲就是过敏反应我们有个高级专家联合门诊就是有呼吸科医生皮肤科医生耳鼻喉医生这最常见的三个过敏地方气道的过敏皮肤的过敏和鼻子过敏很多人就养宠物他会诱发症状他不养猫了一段时间他就好很多他是一个典型的过敏源这种明确的你要么就是规避避免接触要么就是针对这种特定的花粉和这个尘螨做脱敏治疗
0: 脱敏治疗我们待会儿说这个治疗方面实际上是有办法控制的一个是你完全隔绝还有一个是你把你自己治好对这个花粉或者是动物毛发不过敏是吧就是脱敏治疗
1: 还有一类就是食物类的食物类的话就是对特定的食物比如说
0: 鱼虾
1: 螃蟹贝类对吧或者是说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中还有一些像花生
0: 对有些人花生过敏
1: 对吧这种成分过敏这是食物类的那么这种就是当然我们通过抽血的一种过敏源的检测我们也涵盖了几十类包括的能测出来但还有少见的一些过敏源你可能就没法通过抽血检测了它是少见的对农药过敏对吧对特定的一些某些东西刷乳胶漆的某种油漆过敏这种就是说但是通过生活经验你来判断了接触过敏两三次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我不能接触常见的这些过敏源包括对鼻炎过敏包括也可以诱发皮肤的过敏也都是这样的
0: 是的那这些过敏源我们如果要是你想要了解自己的躯体对这个任何哪一种过敏源会起反应的话呢咱们刚才刘主任讲到了只要抽一管血就可以到医院去检测
1: 是的
0: 可以检测出来那么这种方式呢是发现了自己对哪一种物品过敏我们就有效的去把它阻隔比方说我不对花粉过敏那没有办法那到春季秋季的时候你要戴口罩做合好那如果要是对这个动物毛发过敏的话那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是不养这个宠物是再喜欢狗再喜欢猫你也不能去饲养那否则的话呢那你就频繁的会诱发你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好那这是一点我们待会儿呢再讲治疗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很多人一吹风一降温就流鼻涕鼻塞那么属于冷空气过敏吗
1: 其实患有过敏性鼻炎病人无一例外都会对冷热交替敏感的因为本身他鼻黏膜就处于一个叫做超敏状态对温度是非常敏感温度下降它立马就发作这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种临床的表现没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对这个呢他就没有这种症状

0: 也敏感，非常敏感，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
1: 尤其是这个鼻咽部的哈，那就是戴口罩，是不是可以？
0: 戴口罩是有效的防护，
1: 是吧？
0: 可以阻断。
1: 第一是可以阻断一些过敏源，第二就可以保护，对吧？
0: 空气一个
1: 这个冷空气的阻隔，
0: 加温的作用。
1: 嗯，是的，是的。那这就是防护的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春夏就是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比较严重，那有的人呢是秋冬高发？它不同，不同的季节鼻炎发作的原因有不同吗？
0: 这个其实跟环境有关系啊。
1: 嗯，
0: 就是春天的时候呢，在花粉的这个大量这个散播季节，我们在空气中花粉浓度，它可能是冬天的倍数非常多，高几十倍。
1: 嗯，
0: 这时候呢，对花粉过敏的人群，那么开始犯病了。
1: 过敏源的不同。
0: 对，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开始要把冬天的被褥拿出来，要晒了，要翻了，要把夏天衣服收起来了。
1: 嗯，
0: 这时候尘螨多起来了，
1: 嗯，
0: 尘螨会增加，就尘螨的过敏的这些患者就会发病了，
1: 嗯，
0: 再就是，温度交替的时候，过敏性鼻炎被诱发出来了，
1: 嗯，
0: 温度一变化，你变凉，或者凉变热，交界的时候也会发作，
1: 嗯，
0: 对温度敏感，那么这部分患者开始发作多起来了，这是非常的规律性的，在门诊，
1: 是吧？这是有规律的，
0: 这是跟他这个过敏源不同。
1: 对，每个人的过敏源是不同的，所以说根据他的季节不同，发病的这个高发也是不同的。
0: 对，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耳鼻喉科的刘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关注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那么您有这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080-9393和我们取得联系。还有就是我们五个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同时呢正在视频直播，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边看直播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好的，我们还有一个社群当中没有提到的问题，说最近从网络上看到了很多打针可以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咱们徐州中心医院有没有？好的，那我们待会儿就要说这个治疗的这个话题了。先回答这个问题吧，刘主任，咱们医院有没有这种？
0: 大家在包括抖音、小红书，还包括各种这种自媒体上看到这种就是科普宣传也好，就是如果这些大家自己发的这种帖子也好，经过这种治疗方法，那么确实这种药物呢是一种新的药物，就是我们讲针对过敏性鼻炎也好，鼻窦炎也好，有这种新型的这种生物制剂也在逐渐进入了这个医疗市场。
1: 嗯，
0: 现在呢就开始在有很多人在治疗这个，因为它起效快嘛，它的其实原理呢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过敏通路的阻断。
1: 哦，
0: 因为我们过敏通路从医学上讲的话，它有很多种通路，常见的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白介素四啊、白介素五啊、白介素十三啊，包括 TSLP， 包括还有这个嗜酸性细胞增高引起的这种过敏啊，通过这种不同类型的生物单抗制剂啊，选择这个合适的打上去之后呢，它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呢，能发挥作用，能够控制的时间比较长，可以减少你这个包括药物的使用，包括鼻喷药物使用和口服药物使用。这个我们是目前确实是一种新型的药物啊，逐渐在临床上使用起来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呢，确实要根据你的情况和医生的判断来选择合适的，是否适合来治疗。这个不能自己随便去
1: 用。这个咱们医院有是有，但是看适合不适合你的使用，
0: 要经过医生来判断的。
1: 那目前咱们使用这种药物的多不多呢？
0: 合适的病人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在尤其过敏季的话，
1: 就哪些病人，哪些不适合呢？
0: 我们讲适合的吧，就是季节性过敏的病人非常适合的，在这季节发作，我们打几次就能控制它，很好，对吧？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可能一些过敏严重的有哮喘的患者，我们也选择适合的，它能起到
1: 快速的
0: 两病共治
1: 压制，
0: 共治的效果啊，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鼻窦炎的。也可以考虑使用，但是因为种类非常多，它各自的适应症不一样，还是要医生来看判断咨询相关的检查
1: 那不适合的是哪些？
0: 不适合的普通的鼻炎不适合，慢性的肥厚性鼻炎不适合，对吧？感冒肯定不适合，还有这个所谓的鼻炎，我们讲的非过敏性鼻炎的基本上是不适合的，
1: 就只有过敏。

0: 过敏性的，
1: 嗯，
0: 一般
1: 才适合
0: 的、嗯。
1: 好的，刚才这个说的是一种针剂，也是目前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哈，大家都在相互传着那种针剂治疗那过敏性的鼻炎，确实效果来得非常快，而且它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咱们中心院也有啊，但是呢，是一定要让医生来判断您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是的话可以啊。那接下来还有，其实大部分的那种就是鼻炎呢，还是通过药物治疗的比较多哈、啊，就是普通的。包括口服啊，包括这个喷剂啊，是吧？其实你看发作的时候，很多人包括自行吃感冒药啊，喷那个网红的喷剂，短期见效很快，为什么越用越严重呢？是不是存在一些隐患？
0: 关于感冒药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了、
1: 嗯、
0: 啊，本身感冒药就含有抗过敏成分，还有这个麻黄碱、收缩鼻腔、嗯，它能缓解啊，所以说它有时候吃药有效，这个不应该乱吃，对吧？
1: 嗯、
0: 我们讲过了，网红喷剂。一定要搞清成分。
1: 嗯，
0: 首先呢，不是规范的药物的话，有的药喷上之后确实很快能够缓解鼻塞，
1: 是、
0: 嗯、尤其是鼻塞严重的患者，他离开这个之后呢，他不能睡觉，
1: 嗯，
0: 但是越用会这个叫越严重，
1: 嗯，
0: 发挥作用时间越来越
1: 短，嗯，
0: 只能原来持续一天，
1: 嗯，
0: 后来持续半天，后来只持续一小时，后来就完全无效，
1: 嗯，
0: 最后造成什么呢？药物性鼻炎完全不能缓解了、
1: 哦、嗯，
0: 再用别的正规药物都无效了，因为你用的这个药物里面还有一些叫减充血剂。
1: 嗯，
0: 这个药物在临床上我们是要要求不能使用超过一段时间的，不能长期依赖它的，它会引起药物性鼻炎。它里面含有的成分很多都是因为一些，我举例子说像那个麻黄碱。
1: 嗯，
0: 其实麻黄碱就是什么成分？就是病毒的成分。
1: 麻痹你这个神经。
0: 它不是麻痹，它是减充血剂。
1: 嗯。
0: 包括在很多国家还是禁止都使用的药物、
1: 哦、
0: 都是，所以你不能乱用，
1: 嗯，
0: 不能自己随便用，
1: 嗯
0: 啊，麻黄碱药物可以用，但是短期用啊，所以不能长期用，一定要让医生判断，
1: 嗯、
0: 啊，正规的这个购买的，
1: 嗯，
0: 所以刚讲这个越用越严重，最大隐患就在这里，嗯、
1: 是的，是的、
0: 啊，后期就是很麻烦，这个药物就很难治疗，
1: 嗯、
0: 从手术可能都比较难以解决。
1: 就目前我们现在你看网络各种平台是吧，而且这个平台上的广告特别多，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刷短视频刷几条就给你蹦一条出来、
0: 嗯、
1: 那尤其是现在这个咱们当然了我们不去说它这个平台的管理了啊，为什么说这个平台的管理目前来讲可能还没有跟得上啊，所以我们咱们听众要学会自己来判断，
0: 要甄别、嗯、
1: 是的，要学会甄别和判断。你看我曾经也刷到过类似于这样的视频，说哎，你只要用一瓶，一瓶保证你断根儿，如果你治不了好不了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好像在那赌咒发誓之前我也跟大家交流过这个话题，但是你觉得哎呀可能我买了一盒回来试一下确实有作用，但是一停它立刻就把你之前的症状啊又反复，
0: 对，
1: 所以它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一定要看清擦亮眼睛，不要轻信。如果这种针剂也好还是喷剂也好，它真的能够起到作用或者给你根治的话，那我相信一定是从医院开始的而不是从网络，
0: 对
1: 对吧，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甄别，不要去太轻信，
0: 嗯，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哈，包括过敏性鼻炎正规的治疗方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医院，相信科学，正规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刘主任来给大家讲一下。
0: 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1: 嗯、
0: 我们是有阶梯性的，我们叫阶梯治疗或者是强效治疗。阶梯治疗是什么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用起，
1: 嗯，
0: 逐渐的加强，这是一种理念。就是说你过敏性鼻炎判断之后，我们先用鼻喷剂开始，即使鼻喷剂里面有一些含有一些激素成分的，
1: 嗯，
0: 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
1: 嗯，
0: 的药物外用的，在规定的时间内规定的剂量用，能够有效的控制好，
1: 嗯，
0: 尽量减少它发作的次数和这个延长发作的时间，其实安全的，大家不要以为含有激素就闻之变色，
1: 嗯，
0: 它其实安全的，
1: 嗯，
0: 你不需要长期的使用，没问题的。然后在阶梯治疗呢，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可以配合家用口服的药物。
1: 嗯，
0: 口服药物有各种的抗组胺药物啊，这种白三烯唑这个阻断剂啊，啊非他细胞稳定剂啊等等的，
1: 就是抗过敏的药物。
0: 抗过敏药物，它减少你症状的，对不对？
1: 嗯、
0: 有这样的，来阶梯的配合，这是基础的。
1: 嗯，
0: 鼻喷、口服是基础的。
1: 嗯，
0: 包括脱敏的治疗，对于适合的、有明确的过敏源的，并且有针对过敏源脱敏的药物的，比如说。这个蒿草啊，比如说北方的蒿草、南方的尘螨、
1: 嗯、
0: 这两种脱敏剂目前国内是有这个药物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也有这样的病人，我们建议他做脱敏治疗、
1: 哦、
0: 脱敏治疗唯一的

0: 问题在于它需要长期的坚持，要两年半，
1: 是时间比较长，周期比较长。
0: 对，你要把脱敏的坚持下来，脱敏就真的药物脱敏。长期治疗合适的人群，那么它是非常好的效果。它怎么？
1: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过敏源我适应它，
0: 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么理解的吧。脱敏治疗药物就是你的过敏源的很小浓度的过敏源，在逐渐的给你
1: 让你适应
0: 加量，你慢慢适应它，最后到达一定浓度之后，你觉得适应了，那么你再接触到这个过敏源，你就不会产生强烈的这种过敏反应
1: 症状反应了
0: 啊，这是个道理。
1: 哎，是的，
0: 对，
1: 实际上，如果真的是这种脱敏的治疗的话，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0: 这是真正的从免疫学上的真正的治疗和根治。
1: 就可以根治了。
0: 你已经摆脱了这个过敏的帽子，你和正常人一样了。
1: 是的。
0: 正常人碰到这个东西也不过敏，那么你碰它也不过敏了。这就是所谓的根治了。
1: 是的。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只是针对的这种过敏源少，
0: 特殊的过敏源，
1: 不是说所有的过敏源都能治。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知道自己是适不适合，就是使用这种脱敏的治疗方法呢，还要去做一个检测。
0: 过敏检测
1: 是吧？
0: 啊，
1: 如果你检测里面有这两种，那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疗。
0: 对，
1: 是的。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啊，这个用药有副作用。你像大人的话呢，可能尤其是那种鼻炎用的那些，就鼻喷剂，刚才讲到了，
0: 对
1: 啊，这个激素是吧？
0: 是。
1: 那家长担心孩子是不是使用它会有副作用呢？能不能长期使用呢？
0: 绝大部分的过敏性鼻炎就是季节性的。我们只要在这个用药的医生的指导下的治疗，在这个安全期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抗阻断药口服两周非常安全。大部分人两周治疗结束基本上也控制好了。鼻喷的药物激素可以用时间长一些，对吧，用到4周，时间再长6周都没有问题，安全的。
1: 基本上就已经控制好了。
0: 对，安全的。并且对于年龄的限制，不同药物都说得很清楚。我们鼻喷药有的是可以3岁以上使用的，有的是要求6岁以上使用的。有要求要12岁上使用的都很清楚。
1: 你看
0: 规范的治疗用是安全的。每一个药物的上市能用，它的说明书上使用的这个年龄都是经过严格的临床的研究临床实验，才能够写过说明书让你用，那是绝对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不要顾虑太多，
1: 大家放心。
0: 对，
1: 前提是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到专科，让这个医生来给你判断，是吧？
0: 对，按照这个要求，只要不超期使用，超量使用，基本上是安全的。
1: 是的
0: 啊，是可控的。
1: 那什么程度的鼻炎需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和治疗，不能在家里硬扛？
0: 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过敏的话题来说。如果你的过敏性鼻炎以前都发作，你能够治疗效果比较好，或者你也已经耐受习惯了，觉得不是影响生活，那这次呢发作之后感觉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胸闷，憋喘，咳嗽严重，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它诱发了下呼吸道的过敏反应，就是我们讲的过敏性咳嗽，咳嗽变性哮喘，甚至哮喘，那么这点不能拖，及时去医院排查。
1: 是的，
0: 因为它有一危险性，一定的，对吧？过敏性鼻炎不是致命的疾病，但哮喘是的。
1: 是的，
0: 这个
1: 没错，
0: 是强调的问题。
1: 尤其是如果要是发生在夜间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对，不要硬扛，你胸闷憋喘，那你要怀疑出现了气管和肺的问题。
1: 因为我们家也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么他曾经就也是发生过那种下呼吸道，就导致了他那个咳嗽，咳了大概半个多月，喝咳嗽药没有任何作用。那后来就是到医院检查，说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他回忆起来说夜间的时候就是那种呼吸困难，然后憋醒了好几次啊，听起来确实很可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知道你是过敏性鼻炎，咱们要是就是已经确诊过是过敏性鼻炎的，那一到这个季节咱们提前做好准备，
0: 对，
1: 发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立刻用药物来控制。当然刚才我们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不是说没有办法哈，如果说真的你有那种脱敏的那种药物的话啊，这个免疫治疗的药物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到医院去做个检测呢？咱们检测一下血液，那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是吧？省得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特别难过。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些患者的痛苦，每到这个季节尤其是打喷嚏，连续打5个10个的，您见过吗？是吧？我们家就有。所以你看他打喷嚏你都觉得很痛苦，因为本身他自己打的时候打喷嚏也是一种全身的这个动用运动，导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肌肉疼痛啊都有可能。所以啊，

0: 为了减轻这些痛苦的话，咱们不妨啊，就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啊，到医院去让医生呢来给你做个判断啊。选择的方式也很多，包括那种针剂也可以啊。所以说呢，千万不要硬扛，硬扛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包括一些鼻炎患者一些最重要的误区，那么今天呢都给大家讲透了啊。好的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刘斌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刘主任。
1: 好，再见啊，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6: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7: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8: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9: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1: 我是一名装配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动气，换制造强国。
12: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3: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4: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5: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6: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5: 有这好事？
16: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5: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6: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5: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6: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5: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6: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5: 怎么验证啊？
16: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5: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6: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5: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6: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5: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6: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 大家好，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么除了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稍后的时分呢，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也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稍后时分拨打热线啊，及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看看有位朋友的热线已经接近到直播间了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上午啊，今天我们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那么在早间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听众和网友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发来了很多关于医保相关的问题，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时间有限，没有能够和大家去进行及时的回复。那么在下午的时分呢，我们也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板块，就上午没有解答的问题，我们将继续连线徐州市医保中心相关科室的负责人，为大家进行政策的解答。先来关注今天早间没有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位朋友说啊，说自己的小孩刚出生啊，想给他办理居民医保，那么听说呢可以用自己账户上的钱来给他缴这个医保的费用，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的科长徐亚，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你好徐科长。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好吗？
3: 您刚才讲的是居民医保缴费。是这样的，给您解答一下。您可以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就上午在航空热线的时候，我也给听众做了一个介绍。然后把您孩子进行一个家庭户籍的绑定，然后就可以直接进行缴费了。至于我们这个江苏医保云，就趁这个机会给各位听众做一个介绍，它是一个手机的 APP， 就您可以先下载，就在每个手机都可以下载功能，以后搜索江苏医保云进行下载，然后进行实名的认证登录，然后在这个模块下有一个我要办的栏目，下点击直接进入家庭共济的模块，然后填写您的家庭成员的信息，还有确认一下近亲属的一些关系，然后还有一个个人承诺书签订一下，都是线上完成的哈，然后就可以完成家庭成员的关系的一个绑定。绑定完以后呢，你可以选择代缴居民医保费用的一个对象，点击被绑定人呢共计缴费，然后上面下面的一套呢，就是要核实信息啦，还有缴费标准呀，再直接点击缴费确认，就可以完成一系列的缴费流程了。还有一个特别要想告诉您，提醒一下您的，就是如果您办理家庭共计绑定以后，不仅仅是可以为我们的孩子进行缴费居民医保，也可以就是孩子在医药机构进行购药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些医疗的费用，就可以直接从您的医保账户进行一个支付了，也是我们一个惠民一个政策。就是简单说呢，就用我们那个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孩子的居民医保卡咱们知道是没有钱的。但是如果在孩子刷卡就医的时候刷了自己孩子的医保卡，然后一些需要自费的部分就可以从您的那个职工医保账户的个人账户里边可以进行支付了。是这样的。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啊徐科长，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共计的话，它是只有职工医保的账户才可以和家属共计是吗？
3: 因为咱们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是有余额的，但是对于居民医保个人账户，它是不存在个人账户的，它就不相当于，它 他没有这个医保卡里面个人账户余额可以使用这一概念。
1: 哦，嗯，还想在，
3: 所以还会存在。您说。
1: 您先说，您先说。
3: 所以会存在。那举个简单例子，如果咱们孩子去就医的时候，他居民医保卡里没有正常刷孩子的医保卡，正常统筹报销完以后，可能会存在一些自费的部分。
1: 嗯，
3: 因为他卡里没有钱，所以这个自费的部分，如果没有共济这个一个政策的话，就需要个人掏现金。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以后呢，同时做一个家庭共济的绑定，这个自费的费用就可以从他绑定的，比如他父母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面有钱的余额里面进行一个负担。
1: 嗯，
3: 就相当于就不用自己再承担现金费用，现金支付了。
1: 嗯，好的，还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医保的共济这个政策，据我了解，这两年咱们共济的这个范围覆盖的人群好像也在不断的扩大。这块的话，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目前来说，咱们已经覆盖到哪些人群？就哪些家属是可以用我们这个职工医保来进行共济的？
3: 就是双方在正常缴费，在双方正常缴费的情况下，等下直系亲属是可以的，大部分都是直系父母啊，然后跟孩子之间，这个就是最常见的。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之前的话我们也有听众去咨询说有一个服务也是好像可以绑定家属的一些医保信息的，但是和共济有一些区别。另外一项政策您了解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像是只能查询他的一些，比如说帮他去预约呀，预约一些这个诊疗服务啊等等，但是和我们共济这块是有区别的。那项政策是什么政策呢？
3: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也会带孩子去看病，就在我们国家医保平台服务平台上面，我下面也绑定了一个叫做亲情账户。
1: 哦，
3: 如果我没理解错，是不是这个概念？
1: 是的，是的。
3: 因为这个亲情账户和我们的家庭共济是两个概念。亲情账户呢，意思就是，我为了便利，我没有带孩子的医保卡，在这个情况下，我如果只持有手机，然后我要去带孩子看病，去用孩子的卡去刷卡，没有卡的情况下，我又可以启动我这个亲情账户。这个亲情账户呢，就等于我举我的最简单的例子，我现在正在打开我的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在右下角有个亲情账户，在我扫进去以后，就我进入这个账户平台以后，然后下面会有我绑定的我孩子的他的那个卡，那个医保居民医保卡的一个二维码的信息，然后这个时候我不要用他的卡进行刷卡就医，我直接扫我码，扫我手机里面这个亲情账户里面我孩子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享受孩子的待遇了。相当于一台手机一站式办理。
1: 这个区别就在于，亲情账户的话只能帮我们的这个同为亲情账户成员的这些亲属便利的办理一些医保的相关的就医服务，但是这个共济的话是可以用咱们账户内的这个余额来支付一些自付部分的费用，是吧？
3: 对，是的，这一个是便民的一个途径，另外一个是待遇的是双方的
1: 共享
3: 互相共享，这个呢是便捷，是为了便民更便民。
1: 好的，
3: 一台手机不要带医保卡。
1: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政策解读。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谢谢你，再见。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我的家人是徐州的职工医保，近期呢要外出旅游，想问一下医保卡在外地能够使用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的科长仲玉田仲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政策。你好，仲科长。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把异地就医的政策简单给您介绍一下。那我们按照国家和省一级的异地就医的相关要求呢，是有个原则，就是我们先备案后结算，就是我们在将要外出的时候，根据我的外出情形和外出的时间，按照政策规定做好相关备案，这样呢，在外地发生费用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刷卡结算，享受相应的待遇。那我们异地就医呢，分为两大类、六小类。所谓两大类，是根据他外出的时间来划分的，分为长期异地就医就职人员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那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呢，根据他的情形又分为三小类，包括的是我们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比较直观啊。
1: 嗯，
4: 所谓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呢，就是我们在职工他退休之后回原籍安置了，那么户口跟着也迁走了，这样呢可以做异地安置的备案。
1: 嗯，
4: 那如果我因为其他的原因，我外出长期居住，这样呢在当地取得了居住证之后呢，也可以来办理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备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要到外地工作，或者我担任外派，长期的到外地工作，这种呢就根据你提供的单位出具的外派证明，或者异地的工作的一个劳动合同或者工作证明，来办理常住异地工作这样人员备案。
1: 嗯，
4: 那临时外出人员呢又分为三小类，一种呢是因为各种原因，本地的技术啊或者设备限制啊，我需要转往外地就医的，叫异地转诊人员。
1: 嗯，
4: 另外呢我临时外出在当地发生了急诊抢救的情形，那这种呢是视同备案，你不需要备案，通过医院上传相应的标识，我们叫异地急诊啊，这也可以直接就在当地结算了，因为你临时外出嘛，发生急诊也是不可预料的，对吧？这个有当地医院来跟你的病情来判断。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叫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所以我临时外出，我在当地的发生这次的费用呢，也不属于急诊，也不是当地看不了转诊。哎，这种情况叫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那这个听众反映的这种情况呢，应该符合最后一种情形。这个备案呢也非常简单啊，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的各类的平台，比如说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啊，国家这个异地就医办理小程序啊，或者是我们江苏医保云，或者是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来上传这样一个备案的申请。那么这个申请呢，材料要求比较简单，只要上传本人的是相关身份证明就可以了，可以是身份证，可以是医保电子凭证，也可以是我们社保卡。那么人员身份识别之后，我上传我要去的城市，我要去的时间，和临时的地址就可以了。这样的系统呢，我们在很快，一般在一个工作日之内都可以完成备案。备案以后，你在外地发生的费用就可以直接刷卡结算。
1: 嗯，
4: 这是政策要求。另外呢，我们要强调一下呢，就是跟大家也普及一下啊，就是我们根据备案的类型不同，给予的在外地直接结算的待遇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4: 那如果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他在备案的地区和在徐州市看病是同样的待遇标准，是不降低的。
1: 嗯，
4: 啊，那如果是转诊或者异地急诊呢？它的报销的比例呢，比市内啊，比在徐州同级别医院的报销比例要下降10%。
1: 嗯，
4: 啊，那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他的待遇呢，比市内同级别医疗机构、同级别医院看病的这个报销比例要下降20%。另外呢，对于其他临时外出人员，经过这样我刚才说的都是统筹基金的报销比例，经过统筹之后，个人不还有自付部分吗？
1: 嗯，
4: 那其他临时外出人员的个人自付部分是不进入大病补助的，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啊二次补助，他是不享受的，这是得要待遇的一个差距。
1: 嗯，
4: 那临时外出如果我也没来得及备案，
1: 嗯，
4: 那我就现金垫付了拿回来报销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4: 如果在外地我没有备案，我出去之前我忘了这个事儿，也别着急啊，可以在外地现金垫付，然后凭着票据病历拿回来我们手工报销，这个待遇是一样的。唯一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对跨省的，因为跨省呢我们直接结算用的是你就医地，比如说我去上海，我在上海结算的时候用的上海的目录啊，那如果回来领报呢，那就用江苏省的目录啊，这个一点点区别，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啊。
1: 嗯，好的，
4: 这是一个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解答。
1: 嗯，好的，解释的非常的清晰。
0: 嗯，
1: 啊，也非常的明了。好，感谢钟科长的介绍。好，感谢你参与节目，再见。
4: 啊，谢谢您。哎，
1: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 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将在稍后十分为各位好朋友开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今天早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的和医保相关的问题啊。有位朋友咨询说自己家啊新添了一名新生儿，户口呢是落户在了徐州经开区，想了解一下新生儿参保方面的相关的政策，比如说在什么地方去办理这个参保的手续，该如何缴费，要携带什么样的材料呢？下面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科的科长殷晓，殷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政策。你好，殷科长。
9: 您好。
1: 你好。
9: 您好，这位听众。
1: 您说。
9: 咱们这个新生儿呢，就是享受了咱们这个居民医保。居民医保的参保呢，就是有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渠道来办理手续。我是户籍人员呢，线下至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来进行办理参保。那么线上呢，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提交材料，审核后呢，也可以参保成功，然后呢缴费。还想提醒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说咱们新生儿出生后3个月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可以呢从出生之日起就追溯呢他这个医保待遇。那么出生呢3到12个月之内呢办理的参保缴费手续后呢，是从次日开始享受医保待遇，所以呢咱们要及时的参保缴费。
0: 您刚才说了需要这个提交相关的材料，具体需要他携带什么材料？
9: 咱们只要缴这个提交这个孩子的这个户口本就可以了。我看这个新生儿的户口他是已经落在这个经开区了。
1: 那以前的话我记得是不是还需要这个出生证明，现在不需要这个资料了吗？
0: 还是说已经落户就不需要这个出生证明了？如果还没有落户，
9: 有户口的话就可以了。有户口的话是不需要提供这个出生证明的啊。
1: 好的，就是要提醒各位这个新生儿的家长，如果说咱们宝宝出生之后呢，尽量呢是在3个月之内就办理我们的这个参保手续，便于您在这个如果说万一出现了相关的需要医保这个报销的政策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享受医保的待遇，是吧？
9: 对，是的，是的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
9: 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上午在航空热线直播过程当中哈，有朋友咨询的问题，有听众咨询说他是长期居住在苏州，想问一下怎么申请门特的办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徐科长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
0: 那针对这个问题，
10: 哎，您好，
0: 哎，麻烦您给解答一下。
10: 针对咱们这个微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来答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门诊特殊病的申请呢，我们本地的参保人员是要到医疗机构来进行申请的。但是对于长期 异地居住的这个参保人员呢，不是必须得这个返回我们徐州市这边来办理，我们有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预审核的一个通道，也就是咱们的参保人员可以关注我们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这个医保大厅里面呢，有一个门诊特殊病线上预审核的这个功能。
1: 嗯，
10: 我们在这个模块里面把咱们平时就诊的这些病例资料啊都拍照上传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后台下载以后打印出来，提交给我们的门特认定的机构的医师，由他们来进行这个初步的预审核。如果符合的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会跟这个我们的参保人员联系，要把这些材料都那个原件，或者是医院那边加盖这个病案复印章的这些复印件提供过来以后，我们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代办到医疗机构那边去履行这个认定的一个手续。除了这个网上预审核以外呢，我们的这个参保人员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还在徐州居住的这个亲朋好友来代办到医疗机构现场去这个申请认定，也是可以的。
1: 嗯，那代办的话需不需要走什么手续啊？
10: 代办就是我刚刚说的，咱们就是如果要是咱们委托徐州的亲朋好友来代办的话，就是需要把咱们的这个病例资料然后提供给我们徐州代办的亲朋好友，由这个亲人或者是朋友拿着这些病例资料到门特认定机构去这个申请现场认定。
1: 嗯，好的，不需要签订双方的一个比如说委托
0: 书
1: 啊等等之类的是吧，只需要拿着材料过去就可以了。
10: 哎，对，是的。
1: 嗯，好的，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想要咨询您啊，就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居民有哪些病可以办理这个慢性病申请相关的待遇，比如说两病的待遇，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想问一下这个如何来进行申请，也麻烦您帮忙进行解答一下。
10: 好的，居民，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留言的这个人员他是，就是我们他的居民是指居民医保还是说他是我们徐州市的居民，如果是居民医保的话，我们的居民医保在门诊上面只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两病的待遇。
1: 嗯
0: 嗯，
10: 这一块是他在他那个签约的家庭医生的社区机构是可以进行提交申请的。
1: 嗯
10: 嗯，在这个我们完善了家庭医生签约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咱们提供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相关的这个病例资料，还有长期在门诊就诊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检查啊、购药记录，然后由签约的家庭医生来给他办理这个居民两病的一个认定手续。
1: 嗯，
10: 就是如果咱们的居民没有签约家庭医生，可以到我们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先进行家庭医生签约，完成签约以后再进行这个居民两病的申请。
1: 嗯，
10: 这个是我们的居民医保。然后我们的职工医保的话是没有门诊慢性病这个概念了，我们23年执行了门诊统筹，当时这个政策调整以后是可以完全覆盖我们的一个门诊慢性病这个待遇的，所以咱们职工医保从23年1月1日起就没有门诊慢性病这个待遇了，统一为这个门诊统筹待遇。
1: 嗯，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位听众在听的话，如果您本身只是徐州居民，并且只是职工医保的话，就不需要再申请了。但如果说只是居民医保的话，就可以继续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路径，咱们去申请就可以了，是吧？
10: 哎，对，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徐科长。好，再见，
0: 感谢您参与。
10: 哎，不用谢，主持人。哎，再见。嗯。
0: 好，今天上午呢，市民王女士也打进我们的栏目热线哈，咨询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津贴政策的事宜，我们来了解一下。
11: 我现在在徐州有就是做了一个小省业，我听说别的地方有这个省育津贴，我想问一下，我们市有没有这个政策，具体的标准是多少？
0: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尚卫东，他回复说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纳入生育保险的，具体的政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2: 在江苏省去年年底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一个通知。自我们今年的1月1日起，参加我们省内的就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足额缴纳之后，依规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这个待遇的。 就是说参加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人员在我们省连续足额缴纳满12个月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参保状态的可享受生育津贴。
0: 在这里呢，也特别跟大家画几个关键的政策细节。如果在江苏省内连续缴费不满12个月，或者是生育的当月参保状态不正常，那么就没法申领生育津贴了。这里的连续缴满12个月计算节点不是从生育当月开始算，而是从生育当月的前一个月往前累计。那么另外，如果参保的过程中因故中断缴费，只要中断的时长在3个月以内完成补缴之后，依然视同连续缴费。那要是中断的时间超过了3个月并且没有补缴的话，就不能算作连续缴费，会影响我们生育津贴申领的资格。好，看看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啊及时跟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私信反映您的问题。
0: 嗯，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节目中来啊，我们来预告一下接下来的几家上线单位。明天周一9月21号是徐州市侯级高级中学上线，9月22号周二是徐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上线，周三9月23号是徐州市中医院上线，9月24号周四是徐州市公安局上线。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反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和网友咨询问题落实的情况啊。近日有市民徐先生打进我们的栏目热线，想咨询一下，说居民楼下开设餐饮饭店具体有哪些规定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徐先生的诉求。
14: 我是想在那个云龙万达那附近开一个店子的，主要做这个餐饮这块，快餐这一块的。但我看这个我这个楼上还有这个住户这一块，我想了解一下我应该怎么样做。上面我看有居民有好几层呢还。
0: 对此呢，云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成军解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15: 如果要是有居民楼的话，你在下面做餐饮不能做有这种异味、有这种就是油烟污染的餐饮，因为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居民楼下不能有这种油烟污染和异味的这种产生异味的这种餐饮行业。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有位听众咨询的和教育相关的问题。市民陈女士打进我们的栏目热线咨询说，她的孩子明年上学，自己现在买房子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上学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16: 就是我的孩子现在5岁，明年不上一年级嘛，就是孩子的户口和孩子爸爸的户口都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呢我想今年买房子，如果我买房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孩子在咱们鼓楼区上学啊？
1: 针对陈女士咨询的问题，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鼓楼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的股长马元，他给大家做了权威的解答，我们来听一下。
17: 我们现在以爷爷奶奶的房产上学，可以有两个这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就是孩子一出生户口就在爷爷奶奶家，没有迁移过。
16: 对，是的
17: 啊。第二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条件，如果在市教区上学，用爷爷奶奶的房产，小孩一出生户口就在这个房产上面，没有迁移过的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父母无房。那我们一家三口要提供无房证明，实际没有这个房产才可以。
1: 按照现行的政策要求，如果陈女士现在就购入新房，就不再满足父母无房的核心条件，会直接影响孩子使用爷爷奶奶房产对应的学区入学资格。我们也在此给这类家庭提个醒，如果说近期有购房计划的话呢，最好要等孩子明年顺利完成入学手续之后再办理相关的购房流程。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的家长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后台提问，想确认一下2027年徐州市小学学区房的学位锁定政策是执行6年一学位呢，还是1年一学位？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马股长也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17: 按照今年的咱们的鼓楼区的小学招生工作办法来讲呢，还是存在6年一个学位的情况。那么明年的具体政策要按照咱们明年最新的2027年的小学招生办法，那么请家长关注咱们的这个徐州鼓楼教育的公众号以及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这个具体的最新的消息来作为参照。
1: 也就是说2026年鼓楼区仍然在执行一套公办小学市教区内合法住房每6年只能安排一名适龄儿童入学的学位锁定规则。那么2027年的最终政策呢，也请各位家长以官方后续发布的正式文件为准，及时的关注官方渠道的通知，提前做好孩子的入学准备。
0: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请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反映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啊。近日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郑和小区门口的停车原来是4块钱一小时，现在变成了8块钱，想问一下为什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

0: 呢，还有网友咨询说，为什么油车和电车停车费收取的标准不一样？对此，杨经理也做出了解释。
1: 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等相关这个文件规定，对新能源车呢，这鼓励发展，实行这个半价收费，燃油车呢没有这个半价的政策，这个所有车辆都是停放半小时之内免费，半小时之后根据这个区域一类、二类、三类的标准进行收费，其中呢，这个新能源车是执行半价收费。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栏目热线 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提供线索。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遂宁的货车下午的进行时间能不能从17点调整到17点30分？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那么针对此前部分货车从业者提出的将货车晚高峰的进行起始时间从17点推迟到17点30分的这个诉求呢，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结合遂宁县实际的通勤情况，正式给出了明确的回应，就是这个时段啊，现行的时段是暂时不具备调整的条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原因。交管部门解释说，每天的17点起，遂宁县区已经进入到中小学集中放学的时段，校园周边的路面学生接送孩子的家长人流量是比较集中的，此时呢，如果说允许货车进入到限行的区域，会直接对步行骑行的未成年人群体带来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同时呢，17点也正值下班的晚高峰启动的节点，那么整体道路的车流量是处于一个快速攀升的阶段，货车本身行驶的速度较慢，车身的盲区比较大，大量的货车涌入城区道路之后呢，会直接拖慢整体的车流通行效率，极易引发大面积的交通拥堵，反而会让普通市民的晚高峰出行体验明显下降。那么综合以上通行安全和通行效率两方面的核心考量，那么遂宁县当前执行的货车晚高峰17点启动进行的规则是暂不适合调整推迟至17点30分的。那么后续呢，交管部门也会持续监测各路段的通行流量变化，结合货运从业者的实际通行需求，在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道路整体顺畅的前提下，动态优化货运车辆的通行管理方案。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可以拨打栏目热线8080-9393来反映您的问题。除此之外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啊，在我们的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后台私信的方式，都可以来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或者是了解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的下方来问题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看看时间，马上来到了16:45，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

0: 中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3: 大家好，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93 8080939393正在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有请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请讲。
4: 我住在那个云龙区。
3: 嗯，
4: 在云龙区就是彩虹民居小区。
3: 嗯，
4: 我就是2019年买的房子。
3: 嗯，
4: 等到23年上房之后呢，是完上房了。完上房呢，他当时的违约金和就是面积从房屋面积差，他呢就是叫我在账户给他。给他时候呢，他就知道现在这2年多3年了，也没往那边上打钱。
3: 嗯，
4: 我就是到是绿地开发商。
3: 嗯，
4: 我们去找他去了，到那地方也找不着这个开发商了，说是破产了说的。
3: 嗯，哦，那像您有这样同样情况的业主有多少啊？
4: 有呢，就是你具体那份就是不知道多少，不过但我搁小区这上方了。上方我一问呢，他们是年轻人，都抵那个了，都抵什么买车库了钱。
3: 嗯，
4: 像俺这不买车，没买车库，他现在一直到现在都没打给我们钱。
3: 那您这块的话，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公司目前已经破产了，确实，在维权方面比较难。这块的话，您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
4: 原先上云龙区那是。有一年多了吧，去云龙区反映，云龙区说呢，说的什么叫等等，那再又等一年多了。
3: 嗯，就是您这块的话，当时可能是不是云龙区这边也协调了，说是可以去抵车库的这个费用，但是您这边就是不愿意买
5: 需求
3: 啊，没有这个需求，所以话这块就搁置下来了。
4: 对，是他就是没那个，还直接就是想，就是那个违约金呢，可以抵车库，是这个意思。他呢，就是叫俺把那个账号给他之后，他就收入账号了。
3: 嗯，那现在的话，这个您刚才就是说收您账号的这个负责人还能联系上吗？
4: 联系不上，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绿地开发商，那时候就是同意收的。
3: 这样子，我们也把您这个问题再次反映给云龙区人民政府，看看他们在这块的话还有没有一些后续的这个 我们推进的这样一些方案，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更好的方案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您个人去，或者说您联合同样这个情况的一些业主一起去起诉到这家公司，最终就是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这个。但是前期如果说能够通过政府部门的努力能够去联系上比如说破产清算的话，他肯定还会有工作小组之类的要如果说这个工作组还存在，还能够继续去履行当时和您的这个约定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那如果说履行不了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咱们去起诉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们先帮您去问一下好不好？
4: 对，好。
3: 您这块的话就只是说是想要把这部分费用要过来，要如果说他有其他的方案呢，您这块有没有考虑过？就比如说他现在确实是没有钱在手了，没有办法给您说像您所说的就是我直接把这个违约金给到您，他用其他的方式有没有可能
4: 其他的方式吧？我们这小区吧，就是从上方他欠人家一支，因为这个开发厂他用的这个物业不就是开发厂给找的嘛，人家就是这个小区都不交物业费，俺那从开始上方就是年年交物业费，就等他给这个钱，等到我一问他们说，俺都不交物业费，知道吧？就用物业费抵。
3: 哦，那您这话不了解是吧？那后续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抵扣部分的物业费，这样的话您能同意吗？也可以。
4: 同意。
3: 好的，好，我们也把您这个诉求也一并转给云龙区政府，好吗？
4: 行，好，谢谢，
3: 不用
4: 客气，谢谢主持人。
3: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
2: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反映问题的情况哈。近日有向我们航风热线栏目咨询的，说自己家呢正在装修，拆下来的建筑垃圾想要清运，小区物业指定了一个清运公司，但是收费比较高，自己找便宜的车，物业又不让进小区。那么听说新盛集团是可以处理建筑垃圾的，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业务，可怎么收费呢？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环保集团董事长孙洋洋，他表示按照相关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丢弃建筑垃圾。徐州新盛旗下的建筑垃圾收运目前主要通过徐州市装修垃圾收运处一体化平台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如果你要处置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收运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回为宝。
2: 那么通过这一平台预约清运建筑垃圾是如何收费的呢？孙洋洋也做了介绍。
5: 价格呢是经过核准呢，大概呢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方车还有八方车两种，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它有要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10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这样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进行选择。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市民王女士打进我们栏目热线咨询的问题。她说孩子在侯旗中学上学，学校外的道路呢正在挖水管，上下学的时候呢存在安全隐患，想问一下这项工程的进展。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具体诉求。
6: 我们孩子在侯中，就是侯旗高中，现在这不是开学送孩子嘛，就是发现他外边在挖水管，就是路啊都被挡住了，路面也都挖开了，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呀。
7: 相关的我们
6: 的
7: 工程进展的情况
3: 针对我们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新开区水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体刚，针对此事他也进行了详细的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目前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涉及了这个老区改造的工程项目。目前呢，这个人家门面的工程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开学之前，就算已经能完工。接下来我们是从商业楼到文化路，顺着文化路沿街，然后到酒厂附近。我们目前的封闭的主要是人行横道，对于机动车不受影响。然后呢，门面也能正常营业。这次改造呢，主要是涉及的是民生工程项目。完工后呢，该片区的水价和水质都能有效保障。考虑到周边的学校和周边的商业门面，我们这个相应的施工安排，包括施工围挡，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涉及的，我们也下发了通知，它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出行工作，然后分阶段进行这个施工改造。
1: 据了解，这项工程施工改造完成之后，可以确保周边的居民用水安全。那么在本月底，学校门口及周边门面房的水质改造工程即将完工，下一步将继续分阶段在其他片区进行施工。
2: 好的，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如果您有关于侯集高级中学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和咨询的，可以在明天早间的8到9点钟在栏目直播时段拨打栏目热线80809393。那么直播以外的时间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后台私信留言的方式来反映您的问题。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5: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一项研究显示，爱做饭的男人更有智慧。研究者是这样解释的，首先，肯进厨房的男人大多能够理解并照顾到家人的需要，同时会让子女感受到父亲对家的爱。其次，要煮出美食，需要嗅觉、视觉、味觉、触觉，甚至听觉等感官协调并用，这样可以改善大脑的功能，延缓大脑衰老。第三，做家务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第四，走进厨房能够抛开心中的琐事，让人更加热爱并享受生活。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结论比较靠谱，毕竟天天琢磨吃什么，真的很费心费力。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告。因徐州博物馆票务预约服务程序维护更新的需要，计划于9月21日星期一9时进行停服维护，届时徐州博物馆票务预约服务将会短时暂停，预计当天12时前恢复服务，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再来关注出行方面，近日徐州机场正式上线七彩暖心型特殊旅客服务小程序，面向老人、儿童、轮椅旅客、视障听障旅客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专属爱心服务，通过线上预约、进程跟踪、专人接单等功能，为特殊旅客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出行服务。该小程序整合了服务申请、进程跟踪、工作人员接单等多项核心功能，旅客只需通过手机操作即可完成 程服务预约，大幅简化出行准备流程。除了便捷的线上预约功能，该小程序还创新推出全程可视化服务，系统会全面记录无陪旅客从进入机场到登机的每个关键环节，只需在我的服务里点击查看详情，特殊旅客过值机、安检、候机、登机这些信息就都能看到，这样可以大大缓解家人的担心焦虑。目前七彩暖心型小程序已全面开放使用，有特殊需求的旅客可提前通过微信小程序预约服务，徐州机场工作人员将在24小时内主动联系核对信息，做好出行服务准备。乘机当天，旅客需携带购票时使用的相关证件的原件，在航班起飞前2小时抵达机场即可享受全程陪伴、优先值机、优先安检、优先登机等爱心服务。近日，由徐州市总工会择优报送、江苏省总工会推荐提名的一线职工发明专利，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启重机械研究院液压技术工程师周斌液阻制动回转系统荣获江苏省专利优秀奖，成为全省获奖的两个一线职工发明专利之一。周斌长期致力于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的创新研究，他创新应用液阻原理，实现了回转系统的柔性制动，与传统机械摩擦制动有本质区别。该项目曾获2023年徐州市职工十大发明专利认定，被纳入徐州市职工创新成果库管理，经成果库精准培育提升，并经徐州市总工会推荐提名，此次又荣获江苏省专利优秀奖。在这背后体现出徐州市职工创新成果库深耕一线科创培育沃土，搭建职工成果跃升阶梯的基础性作用。眼下，铜山区黄集镇新丝路采摘园的286亩无花果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依托特色种植发展田园采摘游和直播带货，让小小无花果成为村民增收的甜蜜产业。走进新丝路无花果采摘园，郁郁葱葱的果树错落排布，圆润饱满的无花果缀满枝头，果香扑面而来。采摘园依托优良的土壤气候条件，通过科学化管护、精细化培育，让无花果甜度更高，口感更佳。采摘园严格把控产量和品质，在销售方面不仅做鲜果售卖，还大力发展田园采摘游，吸引市区及周边市民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同时抢抓新媒体机遇，开启短视频直播带货，打破地域限制，线上订单源源不断。如今无花果产业已成为黄集镇特色富民产业，以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活力，铺就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振兴路。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现在是每个驾驶人都知道的铁律。而驾驶员徐某也知道喝酒之后不能开车，但是他自以为高速公路上没有警察，不会查车，于是心存侥幸驾车前往高速公路入口，结果刚到收费站就被民警查获。经现场酒精呼气式检测，驾驶人徐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115毫克每100毫升血液，已经超过80毫克每100毫升血液的醉驾认定标准。之后，徐某被警方带往医院采集血样送检，若血检结果达到醉驾标准，徐某将面临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领取的处罚，同时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无论你留恋夏天还是向往秋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天无七日晴。 经历了之前的云淡风轻，今天的天气无论怎样都会让你产生一种星期一的错觉。毕竟这是一个长得很像周一的周日，并且是一个和工作状态很般配的需要上班的周日。临近假期，很多事情需要提前计划和安排，无论是工作方面还是天气方面，任何你无法去改变的，都希望你能够心平气和地去面对。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2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0度到26度。22号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8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整体舒适度不错，属于舒适的初秋时节天气。穿搭方面，建议穿长袖 T 恤、薄的衬衫，搭配一件薄的外套。早晚温差不算特别大，但是不建议早上穿短袖单衣出门，小风一吹很容易着凉感冒。多云的天气没有明显降雨，很适合到户外运动，像慢跑、散步，各种球类运动都可以安排。尽量避开正午阳光较强的时段，运动结束出汗后要及时擦汗添衣，防止吹风感冒。虽然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依旧存在，如果是长时间在户外，建议涂抹防晒霜，戴好帽子，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饮食方面，眼下正值初秋时节，燥气明显，饮食上建议多吃滋润的食物，可以多喝些温水，适量的吃一些梨、银耳、百合、山药这类润燥的食物。早晚偏凉，少吃生冷冰饮、凉菜，减少肠胃不适，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瘦肉、鸡蛋来补充营养。秋风容易让人咽喉干痒，日常可以泡点菊花茶。昼夜气温平稳，但是有风。临近中秋，事情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度劳累。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7度到26度；苏州多云，20度到27度；南京多云有时阴，20度到26度；上海多云，21度到27度；杭州多云见晴，22度到28度；青岛多云，18度到24度；济南多云，19度到27度。9月2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0度到26度。22号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8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已把握当下，再美好的过去都不及当下的每一分钟。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打开我们的国内赏秋大地图，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昆明。秋天的昆明主打一个爽字，这时候的天气舒服的让你想赖着不走，不冷也不热，穿个短袖加上一件薄的外套，你基本上能在这里晃悠一整天的时间。翠湖公园的秋天特别好看，银杏黄了，红嘴鸥也开始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湖面上白花花一片，买上几块钱的鸥粮，你就能够跟他们玩一下午的时间。还有要提醒你，大观楼的菊花展是秋天限定的，几万盆菊花摆出来，拍出来那是相当的热闹。重点来说说吃的，昆明的秋天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菌子。虽然说夏天才是旺季，但是秋天的剑手青、牛肝菌还是在收尾的阶段。你可以找一个当地人扎堆的馆子，点上一份干椒炒牛肝菌，那种香能让你多吃两碗米饭。还有就是云大旁边的元西路烤猪蹄、烧豆腐、豆花米线，就这样一路吃过去，不贵又管饱，味道还很好。当然这里的水果也很便宜，像石榴、苹果、冬枣都是路边摊按公斤来售卖的，十块钱能买到一大袋。秋天的香格里拉，说实话，这里的秋天比夏天要更有看头。夏天是绿的，但是秋天直接给你来一套色彩暴击。草原变得金黄，狼毒花红成了一片，而远处的雪山开始戴上白色的帽子，藏民的青稞架上也挂满了丰收的粮食，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再来说玩的，普达措国家公园那是必须要去打卡的。湖水蓝得不像话，周围的山全被彩林所覆盖，你沿着栈道慢慢的溜达，时不时还能看到牦牛在草地上慢悠悠的吃草，就是那种开阔和安静，真的能够让人把烦恼全都忘掉。

纳帕海也是特别值得去的地方。秋天水位降了下来，露出一大片金黄色的草甸，你可以租一匹马绕着湖溜达一圈，然后呢看看黑颈鹤在浅滩上找食吃，背景是蓝天白云和远山，美得不用太真实了。如果喜欢藏族文化的，可以去松赞林寺。秋天阳光很好，金顶在蓝天下特别的耀眼，沿着台阶往上走，到了顶上俯瞰整个香格里拉县城，视野特别的开阔。都说香格里拉是遗落人间的天堂，是一生必须要到达一次的地方。其实香格里拉你还可以走一个小环线，那就是从丽江出发，过虎跳峡、香格里拉，去飞来寺看梅里雪山，然后呢往东北直奔川西秘境，到成亚丁之后沿路往南，经泸沽湖返回丽江。很多人去过四季的大理喜洲，但是呢你总结盘点一下，让人更加偏爱的还是秋天的大理喜洲。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去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不是特别的商业化，也不闹腾，就是那么安安静静的，比大理古城要舒服多了。稻田是喜洲秋天的绝对主角，九月底十月初，大片大片的稻子全黄了，风吹过来，稻浪一波接着一波，配上远处的苍山和蓝天，那画面真的能够让人看呆了。其实喜洲古镇本身并不大，你基本上半天就能够逛完，但是建议你最好把节奏慢下来。早上起来去四方街吃个破酥粑粑，然后呢租辆自行车往稻田里骑，哪条路好看你就往哪里拐，没有什么固定的路线。海蛇生态公园也不远，骑过去也就十几分钟，那是个深近洱海里的半岛，秋天树都黄了，水边还长着大片的芦苇，风吹起来晃晃悠悠的，安静的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西双版纳和普洱的秋天是一趟从热闹到安静的穿越之旅，每年的10月到11月雨季结束，18到28度的气温，不冷也不燥，体感舒服到让人不想挪窝。中科院植物园，中国最大最丰富的热带植物园，坐上电瓶车可以慢慢的逛，还可以去野象谷碰碰运气。10到11月野象出没的概率比雨季高了不少，坐在索道穿过密林，能不能碰上野生亚洲象，那就看你的缘分了。到了晚上，星光夜市几百个摊位铺开来，有酸辣气，还有傣味烧烤的烟火香，还有老挝冰咖啡的冰凉甜，就是基本上你从街头吃到街尾，3个小时打不住的。版纳的喧嚣尝够了，坐上一个半小时的高铁到普洱，换一副慢悠悠的节奏。去景迈山看千年古茶林，看海在古茶园之间翻涌，你随便站哪儿都像是进了电影镜头一般。还可以去太阳河森林公园和小熊猫打个照面，在森林里散步吸氧，整个人立马放松下来。也就是说，一趟旅行两种味道，版纳的浓烈热闹和普洱的沉静治愈，这个组合怎么看怎么都很过瘾。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

2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0: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
0: 您听到的是，我都不想说今天是星期天啊，给我心里莫名的压力，
1: 也挺莫名其妙的哈。今天是星期一，但明天还是星期一，
0: 还是星期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谁说时间不能倒流呢？
0: 哎呀，也可以了。那个，您现在收听的是这个假礼拜一所播出的《向往的生活》。
1: 对，今天下班路上苦中作乐吧，朋友们。
0: 哎呦，苦中作乐了。
1: 你说说吧，有什么能让生活变得有意思的事
0: 儿？我其实也是想打听这个事儿。其实要说啊，我觉得太多了。我们之前还聊过那个低成本的，
1: 挺开心的
0: 啊。今天我是觉得得将就我一下了，不计成本的，
1: 不计成本了，
0: 得不计成本的啊，咱就。多拿点钱，不是，展开来说说，是不是？
1: 行，
0: 就是为了给大伙的生活再多锦上添花一点。
1: 对，那这个你要是不差钱，朋友，这不马上两个假期，旅游得算一个吧？
0: 对，
1: 旅游太有意思了，你去到别人的家乡，你一下火车，你一下飞机，你那呼吸都不一样。
0: 哎，我跟你讲，
1: 那种有意思扑面而来。
0: 曾经有一段话这么说，
1: 你说，
0: 你看我这狠，就是是我们。到别人生活了，都已经习惯了，甚至有些腻的地方，去找新鲜感。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结果那天有一次，我们带队，就前段时间我们带队出去玩吧。还有一个这个小哥说的，其实旅游就是到别人欢念的地方。说到真的是，我就说，那停住停住停住，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呢。这玩意儿就，我就感觉到一下子就。
1: 话糙理也糙
0: 啊。这么个意思吧，反正就是到别人的家乡啊，咱们去感受一下人家生活的一些和咱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建筑啊不熟悉的口味，就会给你带来很多新鲜感。
0: 你咱俩主要是把跟那个口味放前的。
1: 对对，得吃。
0: 那你像我这种不乐出远门的呢，
1: 你就先走到电影院。你时不时去看场电影，你哪怕一个人去，我跟你说，看电影也很好玩，就像在观察别人的人生。就好的电影真的是让你有不同的有意思的感悟。
0: 找不同。
1: 对，就跟咱的生活肯定是不同的。你要是流水账的这种电影可能也比较少，是吧？
0: 那是。
1: 你也
0: 难遇
1: 见。那肯定是有。
0: 他都上不了那个叫什么。
1: 肯定也能上，但是他肯定不是大多数。大多数那个影院的片子肯定都是跌宕起伏的，有故事情节的，是吧？非常惊险刺激。

0: 的。
1: 其实我觉得能够大家一起，就是你去买这个票，你肯定是对这个演员或这个类型的故事你是比较感兴趣的，
2: 对这个导演有欣赏的，
1: 对
2: 吧？
1: 当一些这个影院的人都对这一群演员或者这个故事系列或者他的类型比较感兴趣，等于是志同道合的人
2: 啊、
1: 一起坐那儿共度这么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2: 同好。
1: 当然像前两天你看的都三四个小时起步了，咱就不说了，
2: 对
1: 不对？
2: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知道我在特指哪两部电影吧？
1: 了不起了不起，看到二半夜，咱也不知道。就是平时跟我八点你要给他发工作信息他都不给你回啊，我说昨天我七点半就睡觉了，
2: 对对对
1: 结果一看电影弄到十二点多，哎呦这个毅力真行啊，真行，铁定
2: 有意思。你就说没意思能让人坐三个小时看这个，
1: 可以可以。我觉得其实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共度这么一段美好的时光、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记忆，
2: 必须的必须的，
1: 对吧？

0: I love it.
1: 咱今天和大家来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嗯，
1: 啊，就是说能让生活变得有意思的事儿，您能想到什么？
2: 举点例子。
1: 哎，你喜欢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嗯，
1: 你像我们小蔡啊，我是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我实话实说。
2: 哦，
1: 另外一个对很多事情保持一个新鲜感。
2: 哦，能是好话吗？让我再听听。
1: 三分钟热度，
2: 三分钟热度咋啊？你学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收获，你不要
1: 又学三分钟，
2: 你不要怕三分钟热度，朋友们，你别怕闲置，你就玩儿，你就有这个热度，就是你的好奇心体现。
1: 能学个什么？
2: 能学个口哨，
1: 接着。
2: 哎，
1: 是这个吗？
2: 好 ，stop 啊！哎，你们知道那个卡祖笛和溜溜笛吗？我跟你说，不用你会乐器，你先整起来啊！
1: 还溜溜笛我没听过，
2: 你也可好玩了，就这样得哨这样拽着吹的那种。我跟你说，你就跟人说你什么一年能学一个乐器，你就打这些乐器来。我跟你说，我至少能给你提供七八年的灵感。真的，还有什么万年吃灰的尤克里里
1: 啊，
2: 吉他之类的。
1: 买的时候我跟你讲啊，
2: 嗯。
1: 都可新鲜，
2: 嗯，
1: 尤其是那些小闺女儿，
2: 啊，
1: 就可喜欢买这样的尤克里里，这又可爱又好学，
2: 嗯，
1: 买到家里边真的就是三分钟热度，
2: 什么拇指钢琴这些东西
1: 啊，对对对对对，那天我们有一个小同事小谭嘛，还玩那个。不是这样弹的拇指钢琴，是那个拨拉的、那个，
2: 就是巴拉的那种
1: 啊，
2: 腱鞘炎了是吧？
1: 大拇指都，哎，你们以前小时候玩过那个打游戏那个拿那个饼打的吗？手柄打的吗、
2: 嗯？知道知道。
1: 啊，就这比那还累呢。
2: 嗯
1: 你在拨楞它，
2: 到现在也有这种游戏机呢，不是小时候那么玩。
1: 哦，是吗？
2: 嗯，有。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嗯、
1: 也摊着我可能不玩那些那么难的了。
2: 你也有有意思的事儿，你那太有意思了。
1: 啊，我这可太有意思了。
2: 他得让所有人都看，我跟你说。
1: 嗯、怎么说呢？亚运会开始了，有了嘛？
2: 嗯。
1: 它贯穿了我们的这个百十五。

0: 说了，就是抛开莎莎不谈，咱们国家的女运动员当中你还行，我都没看到下半句话，我就跟他说抛不开。
1: 哦，又来了。
0: 哎，你要说这个除了莎莎之外，您还能喜欢个谁？张雨霏。
1: 哦，
0: 我这人就是这么主观。
1: 行
0: 啊，喜欢嘛，他就是你心情的一个表达，我就是这么情绪。
1: 哦，
0: 真我、
1: 哦，
0: 我喜欢莎莎，我喜欢我们徐州本土的小女儿。
1: 嗯、
0: 哦，俺儿的小游。
1: 嗯、
0: 哦、啊，这前几届的世杰。张雨霏。
1: 哦，行，
0: 嗯，
1: 就是喜欢看这种运动赛事是吧？
0: 嗯，我不一定能看懂，
1: 嗯，
0: 就这两个孩子一出现，
1: 就得看，
0: 哎、真的，你不得不服，年纪轻轻的，人家无论是说啊、外界对他
1: 那种身体素质太强了，
0: 但是人家真的是一个世界顶级的体育生，
1: 嗯，
0: 在众多的这个国家队员当中，我觉得他们的技术一开始也并不一定非得是那第一的，但是人家孩子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把自己的专业往前推，太好了。
1: 嗯，喜欢这个挺好的
0: 啊，
1: 我建议大家都爱一下。一个是咱调动情绪是吗？你跟着比赛呼吸 啊揪心 啊高兴啊是吧、
0: 哎？我跟你讲，我看的时候，我就是
1: 连呼吸都不干，
0: 对，始终自己跟自己说话。
1: 你看，
0: 哎，我会找，哎，我要是看他老得分，我就觉得我给了他动力，我就跟他讲，
1: 哦、
0: 哎呦，不错不错。咱好好好就找号，咱就这样。
1: 嗯，
0: 如果我要看他连失两球都是我认真看的，我想一定是我看他了，我仿呢。
1: 哦，
0: 我就把脸转过去了。声音太大，我干别的事儿去。
1: 行。
0: 哎，你就说我投入不投入，我是投入真心的。
1: 哦、
0: 哎、
1: 用真心就可以吗？
0: 啊，你看雨霏那个游泳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也在黑子啊，搁水道里边比谁都好看。就可能属于徐州人的这种。对于自家孩子的这种喜欢的孩子，
1: 你要能进阶一下，然后去锻炼自己，让自己强身健体就更好了。那不仅是有意思了，你还能有益处，你多干点吧你。
0: 反正就是很喜欢他们。
1: 嗯
0: 嗯，亚运会了啊，就是我觉得别的咱不说，就是如果说你像我一样真的是一个很宅的人的话，哎，也找到自己一些在家里面能宅住的乐趣。你别这天天就是只刷视频或者怎么着，人都会变傻，你明白吗？
1: 嗯
0: 啊，你只刷视频，那个平台就认为你只喜欢这个，他只给你推这个，
1: 然后猜你喜欢了
0: 啊，慢慢就你的这个眼界就很局限
1: 了，太短平快的强刺激了，朋友们还是要培养一个有点长久的爱好了哈，
0: 对对对，
1: 能跟大家聊聊天互动起来的这种哈。
0: 对对对。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4: 买买买
5: 买买买
4: 买买买。
3: 老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那今天呢，我们是要来到一个对于我们小菜来说，会算半个家乡的这个省里面。
1: 怎么说呢？我是尽量在浙江给你们找点好吃的地儿吧，到。
0: 这个小菜对于浙江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啊，毕竟之前在那儿求学呀、对不对？但是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觉得在浙江有很多地方可能并不像他想的好吃的那么多，毕竟和咱们这儿口味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但是也是找到了不错的，你比如说有一座浙西的小县城，这个地理方位呢，我替小蔡说完吧，就在黄山和三清山之间，叫衢州的开化。
1: 对，每次说我说我是徐州的，他们就会说你是衢州的，我说不是，
0: 很像
1: 啊、但是衢州，我说实话就是怎么说呢？他吃辣首先，而且他是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那个山的那个地方，
0: 有
1: 包括咱说的这个开化这个地方哈，这种地方容易怎么样？
0: 出美食。
1: 哎，对了，
0: 你不是你敲耳黑板呗？
1: 咱没次。
0: 谁？
1: 你这，你上课能聚精会神吗？你，我说实话，就是衢州是，咱能吃得惯的啊、是吃辣的。你
0: 丫头，
1: 哎，丫头，那个、
0: 不是那个，不是丫头啊，丫头，
1: 吃丫头可行啊，是吧？而且，但是，开化和衢州市区又不大一样。它的那种自然风光更好一点，就是
0: 我与吃的不一样，
1: 是山连着山，层叠着层那种感觉，而且水是那种钱江源的，很清啊，溪涧在峡谷里跑那种感觉，瀑布从悬崖上直接咵挂下来。
0: 哎，我听说过一个说法，
1: 咋了？
0: 把那儿被称为了浙江的肺。
1: 哎，是的，是的。是很好呼吸到那个位置，树多嘛，
0: 就森林覆盖率高。
1: 哎，对，就你氧很不是那个氧囊啊，就是含氧量很高啊，你吸口气就觉得舒坦
0: 啊，真的很舒服。
1: 你比如说那边有一些什么高田坑村啊，就伸手摘星星的那种云端古村，
0: 哇，
1: 就是非常成熟了。大家如果去那边住一住的话，然后也是那种海拔700米的那种夯土的黄泥老屋，它会直接建在那种梯田上。哎呀，你想想那种时光就慢下来的感觉。
0: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你继续说，我给你伴唱
1: 开唱啊。然后你傍晚这个点儿，坐在那个清代留下的观音廊桥旁边啊，山峰这个时候得凉飕飕的，你得加外套了。我跟你说，
0: 买一个大厂，
1: 天一黑，整个村子默契的把光全部吸掉，你抬头一望，银河满天，太美了。
0: 说真话，就是不花钱能够享受的，我觉得看星星。是第一个，
1: 那必须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老潘粥铺，本地人夜宵都往那儿钻。小店就在路边，进门就见着一排粥桶，白粥、黑米粥、绿豆汤冒着热气。旁边的铁盘里摆着十来样小菜，凉拌猪皮、腌萝卜、酸豆角，琳琅满目。白粥米汤稠得能挂住，喝一口米香在嘴里漫开，舒服得很。卤味儿在玻璃柜里摆得整齐，兔头和鸭头浸在红汤里，油亮油亮的。挑了个兔头掰开，卤汁早钻进了肉缝，辣劲儿慢慢爬上来，却不呛人。配着白粥吃，辣里带点甜。米羹是老板推荐的，盛在粗瓷碗里，稠乎乎的，舀一勺，茴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凉拌猪皮切得细，嚼着脆生生的，裹着点醋香，配粥刚好解腻。开化的夜是被纳尼小笼包的蒸汽熏热的，老板在门口的案板上现包小笼包，面团揉得发亮，揪成小剂子，擀成薄皮儿，舀一勺肉馅儿，捏出12个褶，蒸笼叠得老高，白雾腾腾的，揭开盖子时小笼鼓得像元宝，皮儿透着点黄，看着就暄软，咬开个小口，肉汁滋的溅出来，赶紧吸溜一口，肉汁紧实得很，没有杂味儿，只有纯粹的肉香混着面香。炒年糕端上来时还冒着热气，年糕裹着红辣酱，带着锅气的焦香，咬下去糯叽叽的，却不粘牙。青番茄炒腊肉更是惊喜，青番茄带着点酸，中和了腊肉的油，嚼起来脆生生的，拌着米饭吃能多扒2碗。

接下来这条补贴活动呢，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了，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甭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这个迎风流泪、见光、眼睛畏光，或者眼睛被其他的问题这个折磨啊，影响到生活的质量了啊，就可以来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来试用。这个眼贴里面呢是含有人参、石斛等十几味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去用。那贴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眼睛滋润舒服。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嘛，加倍福利要送给大家。50岁以上的友友，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咨询购买的话，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再送您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您一台仿人手捏肩捶背的这个按摩椅啊，这些还没完，还有一台音量大、质量很好的收音机，四重好礼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

0: 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赛赛。
0: 嗯，有趣又有料，我们得来点小科普。
1: 对，昨天跟大家聊了一些疱疹的问题，
0: 嗯，
1: 还是得给大家提个小醒。
0: 嗯，
1: 有些人看到这个身上起小泡了啊，有水泡了，
0: 嗯
1: 啊，第一反应就是我上火了。对，
0: 对，我的感觉就是吃药
1: 啊，
0: 就下意识的，肯定就是上火了，排毒，
1: 来点凉茶
0: 啊，这不是凉茶我不会喝，
1: 嗯，
0: 你家里面你反正常备的什么，嗯，以前那个时候就是都我妈买，可能就是不要花我的钱的时候，
1: 哎、
0: 会吃那个盘龙云海的那个排毒养颜胶囊啊，就觉得下下火嘛。
1: 哦、
0: 后来自己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得省了点儿、
1: 哦、
0: 啊，弄点什么散黄片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弄点什么啊，那个金银花啊、
1: 嗯。
0: 我说实话，金银花是挺好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它也那个消病毒，包括这个疱疹，
1: 哦、嗯
0: 有那金银花是可以用金银花水洗的。就你可以喝它，也可以用这个水洗。这是我在孕期的时候，中医的那个一个医生来告诉我
1: 的。
0: 对，就是金银花就可以，开水把它冲开，然后呢，就是你不要冷凉了再喝，因为它本来就是寒凉的，你就温热的时候把它喝下去，然后温凉的时候你去洗洗你的，就是你不用白水洗脸嘛，不要用清水，就用它那个金银花去洗，正常的洗手洗脸就可以。
1: 啊，这是开过药方的，有很多用偏方的可万万使不得。还有说。我自己卖点药，偷偷的，不要这么干。
0: 我也会买那个什么，那个，不是福塔林，那个叫什么、嗯、绿色的，
1: 百多邦吗？
0: 啊，对，百多邦，
1: 百多邦
0: 啊，其实那个也有用。
1: 嗯，
0: 哎，我用对药了。
1: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大家如果面对不同类型的疱疹，你还是要学一下，就是咱区分一下，去科学应对会比较好哈。
0: 好。
1: 你比如说哈，
0: 嗯，
1: 如果大家是疱疹的急性发作期，
0: 嗯，
1: 你就是你先控局部，
0: 哦、
1: 你没办法先全部给它摁灭，你就先防扩散。
0: 哦，对，你不要把它挑破、哦、
1: 哎，一定不要。很多人都说哎呦弄破了排毒，你要弄破了它很容易继发感染的，朋友们。
0: 哎，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不是为了弄破排毒，
1: 嗯，
0: 是下意识有人喜欢掐。
1: 哦，
0: 嗯，把它碾糖，然后拿籽儿把它擦干净，就觉得好像哎我把这个拍出去了。
1: 哦，不要那么想。
0: 但是你知道它会窜，就是小灿说的它会扩散。
1: 是的，而且尤其是如果是你已经破了的话。你就是说、
0: 嗯、
1: 那就已经是在破溃那个阶段了。
0: 嗯，
1: 那个时候传染性非常的强，朋友们，你不仅是做好个人了，你周围的你家庭的内部的防护也要做好。
0: 嗯，不要和别人共用一个水杯。
1: 嗯，
0: 然后有对象的不要和人。

0: 要贴贴
1: 啊 ，kiss kiss 也不要，
0: 哈哈，
1: 对对，包括毛
0: 羞耻
1: 毛巾啊、餐具这些东西，
0: 嗯
1: 啊、一定要唇膏啊，这种什么剃须刀这样的，一定是个人物品，严格去区分开哈。
0: 从此以后，家里边有几口人就几种颜色的擦碗牌。
1: 但是你自己的那个破的那个部位哈、
0: 嗯，
1: 你也要保持它的干燥清洁，
0: 对，
1: 你就不要让那个水泡的那个液体去接触污染其他的位置，就是很容易窜。
0: 嗯，
1: 知道吧，
0: 它其实就是病毒的那个里边含了大量的病毒，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家里有什么老年人啊、婴幼儿、新生儿的这种，他们
0: 远离，不要碰、
1: 免疫力很低下，尽量就跟你不要在一起生活，知道吗？
0: 而且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好用的德宝的抽脂
1: 又来了，给钱了吗？你就给他植入
0: 什么洗脸巾啊、洗碗巾啊，包括说你擦手的纸啊，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一直多用，你包括洗澡都能擦擦
1: 如果是对于患者本人来说哈、
0: 嗯、
1: 你这种疱疹出疹72小时之内
0: 嗯
1: 是你的抗病毒黄金时间，
0: 嗯，
1: 你尽早去规范的治疗、
0: 嗯、
1: 一个是咱缩短病程少受罪啊，另外一个是
0: 而且它会疼
1: 太疼了这个、嗯、另外一个是你降低一个后遗神经痛的这个风险，
0: 嗯，
1: 这是神经疼，我跟你说很难受的，你要压疼过你就明白
0: 就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样的起泡了、
1: 嗯、
0: 我们不要下意识的觉得我就是
1: 嗯，
0: 什么上火了？我吃点降火药、
1: 嗯，
0: 不要这样子。
1: 对，
0: 我们还是建议首先去看医生。
1: 嗯，
0: 其次生活习惯上要和家人所有的这些个能接触到的物品、
1: 区分来，
0: 都给它分开。
1: 嗯
0: 啊，您自己单用一种，明白了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老人孩子，我们甚至不要做皮肤的接触。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说说，如果说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像这个秋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感觉到这个眼睛会有一点点酸涩感，或者是说口角生疮啊这样子。如果说身上任何部位起了泡泡的话，建议大家你都不要随便治，因为你不能确定它是什么玩意儿。
1: 尤其不要觉得什么谁给你讲什么方子，别，朋友们，疱疹类型也很多，
0: 不要瞎搞啊。咱不是医生啊，咱们还是要到医院里面，首先要及时就医，
1: 对，
0: 先看是怎么回事儿。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您比如说，咱就说疱疹啊，出现的时候不要在家硬扛，比如说疱疹累积到眼睛了啊，出现都眼疼、畏光，这个时候还不去吗？
1: 哦、严重了，严重了
0: 啊，这是头面部长出这个，包括耳朵啊，长出疱疹，我天。摆脑令的疼，你搁家挺什么呢？
1: 那也忍不住呀，朋友们，
0: 是不是啊？甚至是口角歪斜都会容易出现的。另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啊，肿瘤或者是移植的这样的患者，以及孕产妇、新生儿，如果出现疱疹的话，
1: 立即就医
0: 啊！这玩意儿真的不是你在家随便能用药的啊！
1: 免疫力本来就低的情况下，朋友们，
0: 还有一些急重症。什么呢？就是出水泡的同时并伴着高热，这个剧烈头痛、呼吸不适或者大小便异常这样的，你这玩意儿就不要等，
1: 水痘我这样一说，
0: 我跟你说，我曾经就干过憨事儿
1: 啊，
0: 小孩出水痘，就我儿子小的时候出过水痘，那个时候不是四肢，我不懂啊，就是胸前，你知道吧？
1: 出疱疹了，
0: 他小，就是起的那个痘也小，但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小红疙瘩
1: 啊，就不像水泡，
0: 有一个小顶头的小泡泡，看不清楚，
1: 没重视
0: 啊，真的是看不清楚，不是没重视，关键我不知道他。身上我以为是虫咬的，你我以为红疙瘩
1: 下面，没往那方面想。
0: 然后呢，正常咱们来说咬疙瘩可能就一个两个，但是它属于前胸和后背都有几个，我就觉得哎，怎么哪儿来的那个虫虫或什么的咬的，我就给它涂了花露水了，结果一涂那个红点点一下变成一连片的了，我想怎么回事啊，我就带着他到医院看，医院都甚至一下子不能肯定这是起水痘了，就是因为用了那个花露水让它连片了，好在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什么副作用，那倒没有，但是呢你会首先耽误它的病程，其次呢可能会那个医生一次性看不清楚，有点外表改变性质，你知道吧？但是作为过来人，你确实也没有办法说你能一眼看出来它是疱疹了，你也看不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就碰见这样的事儿，咱还是细一点，社区都有医院，你先让社区医生妈妈看看
1: 的。是的，
0: 对不对？
1: 你就算是痘儿，你也不要乱挤啊，朋友们。有些位置是很危险的哈。
0: 有人就问了，这个时候吃点啥？
1: 这时候还得想着吃呢。
0: 不愧是我们听众，这个调性和我们是一样的。
1: 你肯定这个时候就是蛋白，把你的蛋白调上来，高蛋白饮食嘛，吃点鱼。蛋的豆类的那种你少吃那种什么精致的糖
0: 坚果不能吃有吗？
1: 对，坚果、巧克力这种精氨酸的这种食物，那个什么80厘米长蛋挞不要吃这个。而热量爆炸了，朋友们。
0: 另外，还咱那天还看了一个什么榴莲做的什么玩意儿，我实在受不了。
1: 蛋挞，你们都悠着点儿，这个东西你跟你说吃下去，你那都走5公里，你都走完了。
0: 包括说。这个时期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友友们问医生。
1: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大家是50岁以上的人群，咱是有那个重组蛋白疫苗还有减灭活疫苗的这两种带状疱疹疫苗的，建议大家
0: 提前打。
1: 对，可以提前，可以预防复发，就是甚至你得过了也可以打的哈。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各位，看看啊，你们觉得让生活变得有意思的事儿有什么？
1: 注意，我们说的是有意思，不是没招了。你看台北话说一洗车就下雨，真开心。
0: 他能感觉到真开心。
1: 这个开心是真是没招了。
0: 据说昨天是花了98块钱惊喜了一下自己的车。
1: 这不还有
0: 今天就来惊喜了。
1: 这不还有胖妞说下雨前10分钟刚洗完车。
0: 哦，
1: 你们要不看看天气预报呢？咱广播里也有是吧？
0: 啊，我跟你讲，这真的是一个。玄学的事情，
1: 看不看都没用，
0: 很多人都是这个，不管看不看，只要他一洗车，他可能就被局部
1: 啊、就得看洗不洗，你只要洗了就得下雨、是吧？
0: 你看这个事儿闹的，
1: 那你们下次洗车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带把伞。
0: 哎，下次你能告诉他们你腿酸的时候，你跟他们说
1: 啊，对，我有点风湿了哈，别洗车。
0: 好，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啊。Lumi 说的，收拾家里不仅仅是打扫，还能够调。

0: 整一下家里的布局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哦，
0: 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1: 能去我家吗？我
0: 不，但是我有一个很我不能接受的事儿。
1: 嗯，
0: 就你调整家里的布局，你原来东西你还能记得搁哪儿吗？
1: 人家可能收纳吧。哦，不是，他的布局是不是你比如说原来一进门是沙发，现在一进门是床？
0: 哦，连柜那一块吧。
1: 哦，是不是这种布局啊？哇塞，
0: 你是有把子力气的。哦，
1: 哎，我这么一想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有点过家家的感觉。
0: 哦，那现在就是一开门
1: 新家。别人的家
0: 一开门，哎，这个你一眼望过去啊，这一溜摆过去，大概是书柜
1: 啊，
0: 鞋柜，
1: 嗯，
0: 衣帽橱，哎，左边可能是那个叫什么厨房的那个架子，放锅的架子，然后是冰箱、
1: 大综合、
0: 洗衣机，哎，就弄成一个瘦瘦的通道。你们以前去过那个，超市或宜家吗？
1: 嗯，
0: 那种不走回头路，哎，这、哦、
1: 绕一个通道。他家是个长廊，
0: 这里边转圈儿。
1: 这什么户型啊？这是、
0: 你别管了 ，S 型。
1: 好嘞，
0: 行不行？
1: 行
0: 啊，我觉得这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1: 你别管了，人家觉得有意思就行。
0: 我觉得那挺有意思的。
1: 没
0: 让
1: 你弄
0: 你，哎，你要按照我说的这么摆。你俩能通出一点卖五，
1: 变储物间了，这是。
0: 再来看看其他友友啊。
1: 嗯，
0: 乐大姐说的做手工
1: 啊、
0: 毛线钩织、拼图、拼豆，
1: 嗯，
0: 就搜那种体验吧，就是很便宜，但很有获得感，有成就感，有意思。
1: 嗯，
0: 便宜，哈，你拼完豆呢，往哪放？拼完图搁哪弄？
1: 那小挂件挂包上了，就直接。
0: 哦，
1: 没想到吧？
0: 你不累吗？
1: 累，这种事对我来说是加压的。我是觉得
0: 不是，我是说挂那个玩意儿累不累？因为我喜欢，比如说织个毛线什么的、
1: 嗯，
0: 这个真得是我能闲下来的时候。这几年真的是一针都没织过，我确实不闲。
1: 嗯，没落着这干这有意思的事儿。
0: 对对，我真觉得可以闲下来，我想去玩一玩，能缓，让自己缓下来，松弛下来。
1: 嗯
0: 嗯，
1: 行呗，
0: 你再念一条吧。
1: 我再念一条吧。
0: 嗯，
1: 啊，李文元他说一个人旅游超级爽，想干嘛干嘛，不用迁就任何人，试试吧，很有意思。啊，试过，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啊，是吗？
1: 啊，
0: 我觉得在众多的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当中，我唯一不太能接受的是一个人旅游。我更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
1: 嗯，是两种感觉。
0: 嗯、
1: 我只能告诉你是两种感觉、
0: 嗯、
1: 就是一群人玩肯定会留下很多的惊喜共同回忆
0: 啊我觉得也、
1: 嗯、
0: 就是旅游最起码再找一个搭子吧。
1: 嗯，一个人玩其实
0: 也还好，就是看到什么新鲜的立刻就可以和他分享，不至于说非得用手机拍下来去给群里的友友看。
1: 嗯
0: 嗯，就是立刻能有人给你回应，你明白吗？
1: 哦，你这么情感需求高啊。
0: 倒也没有啊，其他你比如说逛街啊、嗯、或者是说包括就医什么的，我觉得可以一个人没毛病。
1: 哦，
0: 嗯，
1: 我觉得
0: 吃火锅吃什么我可以一个人。
1: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不用迁就任何人我是同意的，就是你一个人玩你想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你想定哪天出发就哪天出发，这个确实是个人角色很高的一个活动。
0: 哦，
1: 是有意思的，我是觉得跟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0: 嗯、
1: 好玩的好玩。
0: 嗯， 嗯，行吧，你要每个人的这个感受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是花钱了花时间了还是花了你自己的心思了，只要能够让生活变得有意思的事，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哎，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之所以有意思、嗯、不是生活有意思，是你热爱生活它才有意思。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对、嗯、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2: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

0: 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
1: 呈现出口的缘由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方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

0: 继续。
1: 全体安静，注意听。
2: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2: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2: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2: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1: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2: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1: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2: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2: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1: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2: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1: 这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 400-969-686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2: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1: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2: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1: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净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2: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2: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劲骨壮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劲骨壮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2: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2: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劲骨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969-6868，400-969-6868。
2: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劲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2: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 4009696868。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5: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6: 好时光。

陶喆，找自己。很多人会觉得想要淋雨放空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可成年人最难得的就是拥有释放情绪的勇气，不必永远紧绷着神经迎合世界，不必强迫自己时刻成熟克制，偶尔允许自己短暂出逃，卸下层层伪装，接纳内心所有烦躁与迷茫，学会与自己独处，与情绪和解。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陈洁仪，心痛。

心痛来自陈洁仪。有人说陈洁仪清纯温柔的歌声里蕴藏着无限的勇气和魅力，特别是这首歌唱出了每个沉淀于感情生活里的真实心境，那份内心里真诚且细腻的感性表达着实令人动容。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With or without you， 你若即若离，来自 U2 乐队。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刘梅《我爱生活》这部大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市云龙区黄山农贸市场的一位小商户，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我叫刘梅。今天带来的分享题目是我爱生活这部大书。我要分享的就是我诗歌的取材环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我也有。我的故乡在苏北鲁南交界处，我家住在村头，一条小河穿街而过。在村头河两岸，一边是芦苇荡，一边是野茶树篱笆。我常常在夏日正午赤脚走在沙滩上，站在篱笆旁看花看鸟，捉蜻蜓和蝴蝶。初中毕

0: 毕业后，我来到历史名城徐州，在徐州，我做过衣服，在厨房帮过工，成家后开了一个油盐酱醋小店，而小店不远处就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汉文化景区。上学时，我的世界是两点一线，开店后，我的世界还是两点一线。汉文化景区是我唯一偏离航线的一处花山，那里有汉代三绝狮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汉画像石，更有我看不厌的无数花木、各种各样的飞鸟与昆虫。我常常在春天、在雨后，一头扎进山里，路过高大的柳邦雕像前，会思绪万千。我觉得世界真的很奇妙。我的祖先从彭城绕道赣榆，到达莒南县周边镇定居后开枝散叶，在2000多年后，我又从周边镇回到彭城。我的家是清水县，我的家是彭城徐州。在徐州多年的阅读习惯，让我拿起笔开始写我眼睛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我的世界很小，小到从家到店；我的世界很大，大到自然万物。生活有时是苦涩的，但文学让我从苦涩里提炼到活着的意义。我有一个个人公众号，有风穿过松林，它是我的自留地，也是我的心灵家园。在农贸市场，我卖油盐酱醋，和那些卖肉、卖鱼、卖鸡、卖青菜的业主都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我读书、写作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只要有空，我就会去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春天在大地还是一边枯黄的时候，小区花园最先开花的是阿拉伯婆婆纳，接着是玉兰、樱桃、杏花。我在一首叫《小太阳》的诗歌里这样写：这么多小太阳，蓝色的婆婆纳、粉粉的美人梅、玉兰、樱桃、杏花，每一个大自然的小太阳都在抚平你的忧伤。王继兵老师说诗歌是糖，刘年老师说诗歌是药，我说诗歌是创可贴。因为我在一首叫安的小诗里这样写：与植物在一起，痛就会减少一分，菖蒲、芦苇、小睡莲都是人间的创可贴。我的文友们都说我的诗歌是小蜜罐，因为我在一首诗里面这样写：太阳是一大坨蜜哦。我觉得人无论贫穷或者富贵，都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把大自然最美好的部分都封在诗歌这个蜜罐里，如果你恰巧路过，希望它能让你品尝到生活里的甜。我写大自然的花草，也写菜市场的种种。我的诗歌里一半花草天地，一半人间烟火。我们早上出门，晚上收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卖肉的大姐跟我说，我们活一辈子只活一天，像浮游。我嘴上没有反驳，但是我心里说我不是，因为文学和诗歌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我常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有梦、坚守梦，就有可能抵达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到我的诗歌，在辛劳的工作后能品尝到生活的甜蜜部分。我有一条河流，一座花山，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也是你的。谢谢大家。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你有秋乏的感觉吗？俗话说春困秋乏，在不同的季节克服疲乏的方法也不同。进入秋季，气温舒适了，人体的代谢逐渐调整到平衡状态，但这个过程也会使机体产生疲惫感，出现秋乏。秋乏其实是身体补偿夏季过度消耗的保护性反应，不用过于担心，适当运动，清淡饮食，保证睡眠充足，就可以调整好了。希子建议您秋天可以相比夏天早睡一小时，早睡早起是秋天起居的最佳方式。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家里的日常用药是随意放的，

0: 湿，胶囊药品放入冰箱里面更容易受潮失效。
1: 看来冰箱并不一定是安全存放药品的地方。那我们家里的常用药到底该怎样保存？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一下家里的药品，看看是否过期了或者变质了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药学专家教你如何设立家庭小药箱，学会正确保存药品的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常新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慢性病多重用药指导以及肾病的用药指导。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常新宇。
1: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家庭用药的一些常识，比如说我们的药到底怎么存放，我们可以存放多长时间，因为肯定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常备的药了，但是这些药您存放了很久以后还能不能用，或者您的存放方法对不对？来，今天我们先请常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家庭的药品的存放。
2: 好的。那提到家庭药品的存放哈，咱们现在有一些家庭喜欢准备一些小药箱，其实这个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准备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或者去药店呀购买一些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小药箱，把它那个可以按照一个分类整理。我们随便拿一个纸盒来装，那可能我们很难的来把它进行一个分类归纳啊。而这个专门的小药箱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给药品进行一个分类。这个小药箱啊，我们要把它放在家里边一个阴凉干燥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厨房的区域啊，卫生间潮湿这样的区域啊，我们都要远离啊。同时啊，我们要注意我们也不能把它放在阳台上啊，接受一些阳光的这个直射哈，这也是不合适的。那对于家里边有小孩的来说呢，我们这个药箱要远离儿童啊，跟儿童的这个零食区啊一定要隔得远一点儿啊，免得这个小朋友哈没看住抓错了，防止误服哈。我们提到小朋友啊，其实在建议大家把儿童的药箱也单独给他准备出来，跟大人的要区分开。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有一些药物啊，它有专门的儿童的，它大人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儿童服用的每一片的剂量跟大人的就完全不同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孟鲁斯特钠哈，那我们大人的包装的是10毫克的，小朋友呢有4毫克的，有5毫克的。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哈，如果说比如说家里的老人给孩子用药，有可能很可能拿错了，因为它药品名字一样，只是规格不一样。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哈，我们儿童用药尽量跟大人最好分开，单独有一个小朋友的药箱啊。然后说完小朋友，咱们说如果家里有老人哈，这个药箱可能就更重要了。药箱呢，咱们说老年人啊放在到自己的房间啊，然后呢老年人的话建议大家单独划分一个急救药的区域，就是我们把这药箱归类，哪些呢是内用药，哪些是外用药，哪些是急救药啊，把它都分类整理。急救药呢，咱们有专门的标识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上，免得你有突发情况或者是夜里的时候我急需要这个药物，你能保证你第一时间很快速的拿到，然后它的显眼的位置也能保证，如果是你的家人是你的老伴儿来帮你拿，他也能第一眼就能发现啊，不至于在一个大箱子里翻了半天那个药在哪儿啊这可能当时情况又很着急哈。所以咱们平时整理收纳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急救药放在一个最明显最容易拿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以便咱们这个抢救的时候不及时哈。那么咱们刚才还说外用药跟内用药咱们要给它分开放，为什么呢？其实咱们外用药和内用药，咱们仅从药品包装上它有的非常的相似。如果有的人为了这个省空间，他把外包装给扔了，其实很多时候混在一起非常难辨别。大家觉得外用药是不是都是一些喷的什么的，其实不全是。咱们举一个例子叫高锰酸钾外用片，它是一个片儿。你说你这种片儿类的，大家是不是一般都认为那肯定吞的嘛其实这片儿是外。

0: 用的。而且啊，这个药啊，它腐蚀性非常强，它是用于一些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小面积溃疡啊，这样清洗用的。如果你把它内服了，这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胃肠道出血哈，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所以咱们在存放的时候，外用药咱们单独给它进行一个分区分片的管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为什么药箱哈，咱准备了药箱也要把它分区啊。咱是如果是购买的，它可能有，它可能提供好了，如果咱们自己自做哈，咱也是把一个大盒子里边分成各个的小空间啊，每个小空间放什么咱们都做好标记啊，这样咱们不管自己用还是说家里人来拿，都非常的容易能够拿正确哈，避免那个误拿误用这样的情况。
1: 太好了，我觉得常主任先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家庭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小药箱哈，不管您有一些什么常用的药物，但是呢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小药箱，可以帮您更方便的拿到您最需要的药物，而且呢避免误拿避免误服，是吧？
0: 对，然后小药箱咱们在家里边摆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根据您家里人群的不同哈，您家里是有这种几岁的这种小孩哈，还不太懂事的小孩，还是说我们家里边不存在这样的小情况哈，我们家里边是给老人准备的啊，还是咱们就是日常应用哈，咱们注意按照人群啊来给它进行一个划分啊。
1: 然后我其实还很关心一个药物的保质期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药物它是会标有保质期的，但是我们老人会说啊，那个中药不要紧的，中药放多少年都没事儿，或者是有些药觉得啊，好像刚过保质期，是不是？也可以用，甚至有些药可能没过保质期，但是会不会有我们储存的方式不当，它已经失效了呢？
0: 其实关于这个药品的保质期哈，如果家庭咱们存放了这个小药箱的话，咱们都是建议哈，每隔比如两三个月您都定期的整理一下，看看有哪些近效期的药哈，您咱就都把它单独拿出来，如果是它过期了，咱们就把它该清除掉就清除掉哈。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一定要隔几个月定期的整理，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咱们这些那个效期哈，生产日期，它有的批号写的特别的模糊，老年人他可能看不清，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家里的年轻人来做更合适，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是我经常来做啊，因为老人他可能拿的时候他看的时候他都会很费劲，他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的看不清楚，所以这个定期整理哈，免得家里的老人他过来误拿了这个过期的药。咱们刚才说那不过期的药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呢，也是有可能的，那比如说咱们得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损啊，然后有一些片上有没有一些污渍哈，然后有一些液体的制剂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沉淀啊这类的啊，如果是发现了问题，那这样的药品咱们都不能服用了，因为可能会存在一个安全的隐患。那么我们在存储药品的时候哈，咱们说说明书上它可能会有一个存储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有的它可能写的是常温保存，有的写的是凉处保存，有的写了冷藏，那凉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这个常温到底是多少度呢？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么咱们来说药品的说明书哈，它的这些要求和规范都是依据咱们的药典来的。咱们说这个阴凉处指的是不超过20度啊，这个药品适合于不超过20度这样的温度保存。那冷处呢？还有冷藏，它这个意思是2到10度，这就是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那常温保存，咱们这个常温指的是10到3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些药品呢，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比如说遮光、避光啊，有的药品它大家可以看说明书在后面啊，出厂那儿它可能写的是遮光、阴凉处、密闭保存，可能有这样的字眼。还有一个可能会写的是避光，然后写的是冷处什么什么样的保存。那咱们就说的遮光啊，咱们指的是要有一个不透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咱们这个一个容器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药物它会对光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阳光

0: 直射，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会因为一些化学反应导致它结构改变，那疗效自然也就改变了。那这样的药物呢，其实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维生素 C 啊，见光分解给大家比较多的。那其实老年人用的一些药里边呢也有这样的药，比如说硝酸甘油片，那这个药呢它就要求患者啊要放到一个可以放原装的瓶子啊，原装可以是一个遮光的啊，不能把它拿出来放到一个透明的这样的盒子里，以防它失去药效，然后影响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啊。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啊，一些地平类的，比如说尼群地平，也是对光不稳定，所以呢，保存的时候要注意遮光。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说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用这个小药盒啊，咱们从医院开出来的药回到家之后，掰到各个小药盒里，有的恨不得把一个月都掰完了，每天吃的放到哪儿，全都掰到小药盒里。其实咱们建议大家哈，你在放小药盒的时候，可以连着那个它那包装的那铝箔片一块剪下来，把那个带着铝箔片的，带着它外包装的那个放到你那个小药盒里，这样既方便你拿取，同时呢，这个药物呢它又没有，因为你来回开关的这个药盒盖它这个温度湿度的改变会对药物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咱们建议原包装的那个铝箔片咱们剪那个，然后把它放在小药盒里边啊，随用随取。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遮光避光，咱们还有一些药品啊是要求冷藏保存的，那这类的药品我们就不能把它放到药盒里了，我们可能就要在冰箱中啊，咱们有一个专门的放药品的一个区域。这个比较常见的呢，其实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胰岛素了啊。胰岛素如果说你从医院开回来的还没开封的这种胰岛素，咱们是需要放在冰箱冷藏来保存的。如果开了封之后啊，咱们每天用的这样的胰岛素也是可以放在常温的，然后呢要在四周之内把它用完啊就可以了。那有的患者说，那我是不是所有的药都放在冰箱里比较好啊，这冰箱的温度低啊，咱们这个吃的放在这冷藏的还能保存时间长一点呢，是不是药也是这样的呢？甚至有的一患者说，那我把它冻起来是不是会更安全呢？其实啊，咱们说每个药它的说明书的这个保存条件，它都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筛选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咱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做。为什么呢？因为温度，比如说有些药啊，如果你温度过低了，它本来要求的就是一个正常的20度以下，但是你把它放在冰箱了，那这样的药物它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喷雾剂，它可能就会溶出，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咱们它这本身啊吸出东西了啊，可能就药效成分就改变了。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把它东西我拿去冷冻了，这个一冻一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会导致呢它药品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啊，从而药效也会发生改变啊。所以我们这些药品的保存啊，一定咱们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该放冰箱冷藏的放冰箱冷藏，该放阴暗处的啊避光的，咱们都按照要求来做。嗯，放冰箱的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胰岛素之外啊，还比较常见的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生物活菌类的这个制剂，比如说咱们的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啊，那这样的活菌制剂啊，它这个需要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温度，然后来保持它这个菌的活性。如果你把它放在了一个室温的20-30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它可能这个活性就会失活了，那它这个药物啊就失效了。
1: 刚才听了常主任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可能我们需要认真的阅读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看看这个说明书上让我们怎么保存。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拿过来以后并没有仔细的看说明书就往那儿一放，实际上可能有些药物还是不合适的哈。
0: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说明书啊，我觉得说明书也真的是特别重要。如果说您从医院开回来的药物原包装您保留，说明书也一定要保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包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0: 东西是什么？是有效期。如果原包装扔了，您只把里边的东西捡了，我们可能就会到时候找不到了。哎，这个什么时候过期的？啊，您原包装留着，它会有这个有效期的这个提示。再有一个什么说明书？说明书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您之后啊发生剂量的改变呐、啊，药物的增减呀，您可能都需要去查阅这个说明书里边从当中提取一些内容，比如说相互作用啊，有没有一些禁忌啊，都需要去看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最基础的保存条件之外啊，还需要很多里边需要有价值的内容，所以说明书哈、啊、也是建议大家来留存的。
1: 药品要按说明保存，没有特别写明是要放在冰箱里的药品是不能随意放在冰箱里的。常主任建议大家保存药品最好准备一个专业的小药箱，药品分类存放，便于使用时能够快速准确地取到所需的药物。同时家里的药箱还是要定期整理，清除掉过期失效的药品。那接下来我就想请常主任帮我们建立一个小药箱吧，就是我们当然您有什么疾病，然后您去看病，医生开的药单说，那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我们这个小药箱有哪些需要常备的药物呢？
0: 其实我们这小药箱咱们按分类来管理哈、啊、刚才咱们说了啊，急救药要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啊，然后并有一个比较醒目的标识，为什么呢？以方便你家人来找。你自己知道放在这儿了，可是你家人不知道哪个是啊，放一个比较明显的标识。你可以有一些，比如画一个红的十字啊，画一个红的一个什么圈啊，在上面啊，贴在那上面啊，这个是咱们急救药品啊。
1: 比如说，如果我家人有冠心病，那我可能这个急救药我会备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我家人都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疾病，
0: 嗯，
1: 那我还需要这个急救药物吗？
0: 啊，这个咱们正常家庭来说，可能备用的啊，比如说外伤药、感冒药啊、胃肠道的药这类的药比较多。咱们急救药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觉得您即便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对于咱们非医疗行业的人来说，你无法判断你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更不能得自行来服用这些急救的药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您是可以不用备的。如果有突发的情况，还是得及时就医来判断您当时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咱们这个所谓的急救，只是一些老病人、老患者他们自己能够知道这个情况。嗯，
1: 那我们的小药箱都要准备一些什么药物呢？
0: 咱们小药箱里面啊，内服药啊、外用药啊等等都可以。比如说外伤的啊，消毒的啦啊，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白药啊，这样的喷雾啊，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这样的啊，还有一些外用的一些贴膏啊啊这类的药品。但是咱们有一些贴膏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味道哈、啊、如果您开了包装之后，这个呢咱建议把它单独的存放啊，以免这个串味儿哈。
1: 嗯，那其实就说外用药哈、啊，我也其实是想请常主任给我们大家提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喷的，如果您扭伤了，那么用一些喷的药物，那还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缓解疼痛、缓解肿胀的。但是如果有外伤，比如说有创伤、有破口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比较方便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可能会备一些碘酒，有的家庭会备一些酒精，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创可贴。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创可贴我就不爱用，我觉得小伤口用不着，大伤口它也够不上，所以那就是说我家里如果要备一些外伤药，准备什么呢？
0: 嗯，是这样哈，如果说您想备这些外伤的，咱们所说的咱只是一些轻度的啊，可以自行处理的。嗯，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小创口，我们来用可以备碘伏给它消毒。但是如果这个创口比如说过深啊过大，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由医生判定。如果它过深，那我们需不需要一些破伤风这样的针剂呀、啊？啊，如果它过大，那可能我们在家里面进行这个简单的消毒，可能这个作用也不大，可能还是得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一下。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喷的这个云南白药也是一样，咱们说扭伤了，咱们可以用它来 缓解，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情况很严重，有这个怀疑骨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啊，这个还是需要去拍片，需要去诊断的。
1: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自己有消毒的这个药品了，那我是不是自己消消毒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其实常主任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是，小伤口你可以自己处理，那么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你只是稍微消消毒，但您没有办法保证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感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嫌麻烦，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就诊，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处理。
0: 没错、
1: 嗯、然后再说内服药，我们一般是分哪类呢？比如说感冒，治感冒类的，治腹泻类的，这还是有哪些？
0: 嗯，大家其实家里常备的哈，无非就是一些感冒药、退烧药啊，还有缓解感冒症状的一些药物啊，然后肠胃药，比如说一些胃痛啊、拉肚子啊这类，家里边可能会备用一些。但是大家啊，如果说咱们不是一个长期慢病这样的患者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备药一定要适度哈，不用备太多这些东西。家里可能有小孩的，可能大家可能需要备一些感冒类的发烧药啊这样的。如果说慢性病的患者，我长期的在用这个降压药，在用这个降糖药啊，可能本身从医院开回来的这个药啊，我放到这个药箱里边来保存它啊。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不用备太多啊、嗯。
1: 那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感冒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也会知道啊，感冒它就是一个自限性疾病。那我得了感冒，好好休息，多喝水就好了。那我们准备一些药品来缓解症状嘛。那我想问一下常主任，就针对感冒药，我在家里面我可以准备哪些感冒药呢？
0: 嗯，那其实，在我们家里边啊，最常用的感冒药的一类，可能就是咱们的退烧药了。那么退烧药的话，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其实就两种啊，一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一种就是布洛芬啊，这两类的药物。
2: 蓝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退烧药的使用上哈，咱们一般都是建议体温达到38.5度以上的时候，咱们再考虑这个使用咱们的退烧药物啊，来对咱们这个发热症状进行一个处理啊。同时咱们这个使用退烧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范，什么意思？咱们退烧药哈，它是这说明书有严格的要求的，对于这个给药间隔以及给药的这个剂量，就是你每次吃几片啊，还有你几个小时才能再吃下一次啊，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制和要求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它可能说明书说了啊，不超过24小时哈、啊，不超过4次，那咱们就得严格的按照它这个要求来做，不能这个超频次，因为这个药物剂量啊，如一旦就是你超过了它的这个安全剂量，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不良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注意，现在咱们是不建议两种退烧药一起用的。就比如说，我已经吃了对乙酰氨基酚了，哎，我再吃一片吧，这样可能药效是不更好？我再来一片布洛芬，咱们把这两种药物都吃上啊，这是不建议的。咱选择单一一种就可以了。还有咱们注意什么呢？咱们发烧哈，其实还是建议您去就医的。啊，尤其是您服用了药物之后，您觉得症状没有改善，同时咱们的这个精神又比较萎靡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啊，咱们由医生判断一下咱们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感冒，比如说它可能引发的是肺炎啦或者其他的，那咱们还是需要一个及时的来一个治疗的。
1: 就是关于发烧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服用退烧药，那要在38度以上，就是说如果烧的不是很高的话，我们不要用退烧药来解决问题。退烧药只是一个烧的太高了我们来抵挡一下，但实际上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病，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要两种退烧药一起使用，然后不要过高频次使用，它规定多长时间才能下一次服药，您别觉得我烧没退我又接着吃，那是不安全的，是吧？
0: 对，咱们服药一定要注意一个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哈。那么其实在说这退烧药的时候哈，咱们可能市面上才比较常见的布洛芬，但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是布洛芬的缓释胶囊啊，是一个缓释的药。那有人就经常哈、去我们的这个咨询那里去问，哎，这缓释药它售卖呀，那我发烧我多着急呀，我不能用这个缓释的吧，我得用快的。那这缓释是不是药效慢的这个意思呢？那其实哈，这个缓释并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缓慢释放，它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它这种缓释之地，它是为了让大家服药的频次变少。比如说有一些药物，我一天需要3次，需要服用4次，那我们把它做成缓释剂型之后，您一天可能只需要服用1次就够了啊。它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减少服用次数，同时它必须得保证这个需要浓度，这样它才能够保证疗效。所以这样的制剂呀，它一般会设计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术式部分，一部分是缓释部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它这个术式部分能够即刻的让你的药物在身体之内啊得到释放，然后吸收发挥药效。而它还有一部分是缓释部分，这部分缓释部分呢，它可以缓慢的来释放，然后能够维持你身体里边这个药物的治疗的浓度。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原理，咱们大家不要把它单纯的理解为啊缓释就是一个特别慢的缓慢的释放，甚至哈，其实是对这个缓释制剂跟普通制剂，就这种退烧药哈，是有专门的对于它们的释放进行对比研究的，其实释放曲线是非常接近的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缓释慢了啊。还有呢，胶囊壳的问题，有患者就常常这样问过我，说我把那个壳扔了，把里边那小丸吞了，这样更快呀，我老觉得这壳吞进去半天它好像还没在胃里消化呢。还有的患者就是这样说，我着急，我就退烧，我能不能把它壳扔了，这样更快呀。其实哈，它这个奇效啊，咱们说一个药物它这个在这个胃里边的这个溶解，它在药物制作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标准跟要求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啊它是不是会在我的胃里就不会这个什么，这胶囊壳看起来这么硬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而且呢，缓释胶囊它缓释也并不是说胶囊壳发挥的缓释作用，它是在里边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微丸，它是缓释微丸的这样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把胶囊壳扔了，它也还是一个缓释微丸啊。那我们说你把这胶囊壳扔了并不能影响它的这个缓释，而且呢你把它扔了之后可能还会引起你胃肠道的不适。我们说这个药物，这个胶囊壳会对你的食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避免药物刺激在你的食道的这些部位啊。所以不管是咱们这个今天说的这个布洛芬的这个，还是其他的一些用胶囊壳来包装的这样的药物，咱们都不建议哈自行的在家里边把胶囊壳打开，然后说我就用水冲这个，因为有一些药物它的确可能会对你的食道产生一定的刺激。然后咱们还是建议啊您正常的来服用它就可以。
1: 刚才说到了感冒药这一类啊，刚才说到的是退烧药哈。那除了退烧药，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备的一些感冒初起的时候服用的药物，我们要备什么呢？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藿香正气，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感冒冲剂，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哈。其实感冒药，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退烧药是这个西药之外，其实感冒药有西药和中成药两个分类哈，都有感冒药。那在咱们这个西药里边呢，那感冒药它多数都是复方的哈，我们会发现这个感冒药拿过来之后，它里面有很多种成分。那比如说哈，它里面很多感冒药里面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刚才咱们说了，对乙酰氨基酚它是一种退热的药物。如果您服用了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感冒药，您就不能同时再服用这个退热药了。这个如果您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重复用药了。这个剂量上就咱们不能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了。啊，除了对乙酰氨基酚之外，感冒药当中还会出现很多哈，比如说，伪麻黄碱呀、右美沙芬呐、还有这个氯苯那敏等等。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各有不同哈。比如有的它可能是用来缓解鼻塞的，那有的药呢，它可能是用来缓解你咳嗽的症状的，还有的呢，可能是缓解你嗜睡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咱们选择的时候哈，咱们需要根据您的症状，然后来选择这样的复方。比如说它有一些制剂里面也是不含有退烧药成分的，如果您只想缓解您的这个打喷嚏呀、流鼻涕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就选择这类的。如果说您这个有咳嗽的症状啊，您就把这个有镇咳成分的这类的药选择上。咱们用药的时候哈，感冒药咱们选择一种就可以了，因为市面上这么多的感冒药复方制剂，其实它的成分都有很多都会是重复的。如果您选择感冒药一种的啊，比如说我选择的是有解热镇痛的，加上这个缓解鼻塞的，加上镇咳的三种成分的就可以啊。比如说我这个没有发热情况，我只有淌鼻涕和咳嗽，那您就选择只有这两个成分的感冒药就可以。如果说选择的时候，哎呀，我有点区分不太好，我这个不是不太清楚，我感觉这个适应症上好像都写了哈，我不太清楚这成分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咱还是到医院啊咨询医生或者咨询专业的药师啊，来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说遵医嘱用药，尤其是一些这个非 OTC 这样的药，处方药物哈，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由医生或者是专业的药师来指导您用药。咱们这个北京中医医院啊，现在是有这个免费的药物门诊啊，您只需要挂一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过来咨询。那咱们有西药的咨询门诊，有这个中药的这个药物门诊，挂号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哈，就咱们微信北京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上啊，预约挂号药学门诊啊，里面有一个西药门诊，有一个中药药学服务门诊，都是免费的。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剂型好不好？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药都有哪些剂型，然后这些不同的剂型它们的药效会有不同吗？
0: 啊，当然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剂型可能是片剂、胶囊剂啊，这两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的最多的。
1: 我们吃的最多的药。
0: 对，吃的最多的这个是普通的片，还有这个普通的胶囊。那其实我们在药店或者是在现在有一些拿到的药，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剂型，比如说泡腾片啊，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VC 泡腾片呀、这样的哈。那泡腾片它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剂型，那它里边有一种这个泡腾崩解剂哈，把这个泡腾片放到水中之后，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其实这就是一个二氧化碳哈。然后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待这个它完全溶解，然后气泡消失之后，哎，您就可以来饮用它了。这类的药物呢，那大家在服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不能直接把它扔到嘴里哈。然后如果是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不让小孩拿到这个药。他可能那个维 C 的那泡腾片，它外包装还挺漂亮的，他可能会认为这是糖果，还甜甜的，放到口中，直接放到口中是比较危险的哈，不能让小孩自行的来服用。然后呢，咱们这类的药物呢一般咱们选择这个温开水100到150毫升，哎，冲上一杯就可以。再有呢 咱们可能一些服用过硝酸甘油的患者可能知道，它有一种剂型叫舌下片。那舌下片哈，就是我们能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然后来让它发挥药效。舌下为什么要在舌下呢？其实我们说啊，硝酸甘油它是用于急救的药哈，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其实啊是为了让它更快速的吸收。有的患者觉得我含五分钟，这个是不是太慢了呀？其实您这五分钟时间是能够保证药物有一个充分的吸收的时间。咱们这个舌下呀，它的黏膜非常的薄。

0: 非常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舌下的血管也丰富，它通过黏膜吸收之后能够直接入血，然后呢进入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然后到达咱们这个部位来发挥这个药效。所以说舌下药它是能够适合于一些急症的治疗啊，然后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通过舌下黏膜发挥全身作用。其实这个药物啊，其实适用于急救的啊。咱们在寒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大概就是比如消伤感药啊5分钟，然后寒了之后呢，咱们在半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去喝水或吃东西，以保证啊咱们口腔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残留的药物都能够啊完全的被吸收掉。这些药物吸收好了之后啊，咱们再去饮水。同时咱们这个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嚼，然后我含着含着我把它嚼了，其实嚼完了之后您可能就吞了，还是说从胃肠道这个途径走的，它这个胃肠道的途径没有舌下快，所以还是5分钟啊，咱坚持含5分钟的时候别进食啊，然后保持安静，静待这个药效的发挥，其实就可以了。啊，说完这两个剂型呢，其实还有大家比较常见的咀嚼片，把它嚼碎了的，还有什么含漱剂，什么意思？含了之后像漱口一样，对吧？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居维酮碘含漱剂这类的药物啊，含了之后一定要不咽啊，很多这个多数的含漱剂它成分里边都有消毒防腐的这类的成分，比如说咱们的居维酮碘啊，咱们含完了之后不宜吞下，极少的药物啊可能是可以吞，但是基本上啊都是不能吞的。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说明书会告诉你你一次含多少毫升，保持多长时间，比如说居维酮碘啊保存10秒啊，10毫升保持10秒钟，然后我们要把它吐出去。那有时说，哎，我这含漱剂除了这个时间的说明书，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咱们还是建议哈，您用这含漱剂之前，最好还是把口漱一下，漱了口之后，咱们再用这个含漱剂。然后呢，用完了含漱剂之后，咱们也不要马上的饮水或进食，然后以保持口腔中的一个药物的浓度，还有这个时间。其实在现在大家用的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里边啊，有一些不是普通的便剂了，随着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都是一些缓释制剂和控释制剂。那这类的药物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减少咱们的服药次数，更方便于咱们的这个使用了。所以这样的药，比如说有的人说，哎，这个药物的普通片跟这个药物的缓释片是一样的东西吗？啊，甚至是这个药的控释片，药效成分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它的技术不同，它药物它制剂的工艺不同，那么你服药的方案不一样啊，剂量也是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呢，比如说我平时用的是这个药的普通片，今天这个大夫这个医院给我开的是缓释片，您一定要分清楚哈。可能医院开出来的大夫会帮你注意，如果你自己去药店买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剂型改变了，它的剂量可能就不一样了。您这个50毫克的普通片跟50毫克的缓释片并不一定对等，您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剂量的换算哈。还有就是啊，咱们普通片控释片那里些也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降压药硝苯地平控制片，哎，有的患者说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大便当中会有这个药物的这个片片，这个药好像没有吸收就被排出体外了。其实呢这个药物呢，它是它的一个控制的骨架结构啊，你把这个药吃到体内之后，药物在体内释放了，但是这个空壳的骨架结构是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就是剂型方面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可能是肠溶制剂。
1: 嗯
0: 啊，那肠溶制剂的话，它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包衣材料和工艺，它让这个药物更适宜在肠道的这样的环境下来这个溶解吸收哈。那这样的药物呢，一般要注意它可能是需要整片吞的，不能 白嚼，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缓释制剂、控释制剂，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说明书有要求可以掰的，多数都是不能自行掰开的，以免破坏它这个结构哈。咱们这个肠溶制剂也是一样，同时呢，肠溶制剂因为它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嘛，所以咱们要建议都是空腹餐前来服用它啊，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让这个药物能够快速的到达肠道啊，来发挥作用。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哈，咱们是需要遵医嘱，或者是需要这个到咱们的药师处啊来询问。其实咱们现在药师也是有这个免费的咨询门诊，然后对于大家用药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过来免费咨询啊。
1: 常主任提醒大家，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一定要遵医嘱，或者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很多感冒药可以自己按照说明书服用，但要注意，感冒药一次只服一种就可以。
2: 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服药的一些禁忌哈，比如说我们服药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饮酒了呢？
0: 这个服药期间哈，其实很多药物它跟酒精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啊。很多药物它的在这它的注意事项里边都会提示你哈，要避免酒精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多的头孢类的感冒药啊这类的啊。
2: 大家在服药的时候就尽量别用酒了。但刚说到酒啊，那是绝对禁忌的。那我们再说说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喝茶没关系吧？
0: 其实很多患者有这个也会来我们的这个门诊来问哈，哎，说我吃药的时候，吃中药期间我能喝茶吗？我平时特别喜欢喝茶啊。其实喜欢喝茶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很多的。咱们国家的这个茶文化还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哈。喝茶呢，确实也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啊。但是呢，茶当中啊，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物质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它可能就含有鞣质啊，还有这个茶碱，还有咖啡因等等这样的成分。那喝茶对药物的影响，其实就是茶里面这些化合物跟药物之间有一定的作用，然后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说，我们吃哪些药跟这个茶可能会有一定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影响呢？那第一个哈，第一方面咱们说的是就是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咱们说茶中哈含有10%的鞣质，那么在人体当中产生这个鞣酸会跟这个金属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啊，产生沉淀。所以说如果我们喝茶的时候服用了这种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那它这个茶就影响了药物的吸收啊，因为你这个离子去都沉淀了，形成这个不溶物了啊，影响了药物的吸收。那常见的金属离子的药物有哪些呢？金属离子是什么？钙、铁啊，这类的啊。我们可能最常见的，我们想到的补钙的碳酸钙片啊，这是一类。还有补铁的啊，甭管是这个硫酸亚铁还是琥珀酸亚铁啊，这一类的药物。那还有什么？含铝的。那可能极少部分的患者哈，降临的患者可能会用到这氢氧化铝这样的。那其他的含铝的药物，其实在很隐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一些胃黏膜保护作用的这类的药物啊，比如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哎，您看这里边有一个铝字儿啊，它其实还有这样的金属离子成分。那我们说，我们的如果在吃钙片儿、吃铁片儿，还有吃这些还有这个铝的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的时候哈，这类的药物我们都跟茶有一定相互作用，咱们尽量避开。还有呢，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呀，还会与一些生物碱类的、苷类的这样的物质啊，来形成沉淀物，影响它们的药物作用。那这主要指的是哪些药物呢？生物碱类，咱们最常见的治拉肚子的小檗碱啊，盐酸小檗碱。那还有麻黄碱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止咳药，还有一些中药里边其实它是也是有麻黄碱这类成分的，啊。肝类物质的话啊，大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地高辛了这类的药物啊，这类的药物大家要跟茶避开。再有一个啊，茶水啊 还与这个抗菌药物之间啊也是不能连用的。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啊，与这个四环素类啊，还有这咱们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物会发生一个作用啊，影响抗菌药物的活性。

0: 茶叶当中的啊咖啡因呐、啊、茶碱呀、啊，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中枢兴奋的作用。我们说啊，喝了茶，有的人说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啊它的一些中枢兴奋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与它这个咱们可能会服用的一些镇定安眠药啊，或者是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啊啊，都会有一定的拮抗的作用。所以啊，咱们喝茶水期间啊，也要把它避开。那咱们最后咱们说到咱们的中药哈，中药的化学成分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了啊，可能每一个单位的药材里面的成分都非常多，咱们更不用说一个大处方了哈，可能十几倍二十倍的药物成分非常的复杂。所以咱们在喝中药期间哈，咱们都尽量不要喝浓茶啊，这尤其是浓茶要避开。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7: 一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女子在饭店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宴客美酒变毒酒，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

0: 个案例。这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进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五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五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五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 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五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五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五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五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五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五杀了人，周五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五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五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五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五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五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 勿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

0: 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军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军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0: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1: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0: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1: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0: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查。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城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啊，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

0: 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四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三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三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三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尽在。

0: 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

传世之宝。在这幅五米多长的画卷里，作者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还有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部作品在问世后的800多年间产生过众多的版本，曾经被无数的收藏家、鉴赏家收藏欣赏，也成为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其作者张择端的身世为什么名不见经传？《清明上河图》又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的版本？历经了800多年的战火与硝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画作内容为什么留下了众多的谜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清明上河图》的传奇身世。清明上河图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佳作，它以全景式构图、细腻的笔法真实记录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汴梁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清明上河图全图大致分为汴京郊外春光、汴河场景、城内街市这三个部分。轻轻打开此图，只见小溪旁边的大路上一溜骆驼队远远地从东北方向汴京城走过来，五匹毛驴负重不堪，前面的马夫把领头的牲畜赶向拐弯处的桥上，后面的驼夫用马鞭把驼队驱赶向前，目的地快要到了。那么从驼工熟练地驾驭着驼队的神情，就知道他们是行走多年的老马帮了。汴河是北宋时期国家重要的漕运交通枢纽、商业交通要道，那么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人口稠密、商船云集，人们有些在茶馆休息，有些在探巷算命，有的在饭铺进餐，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面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而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结构精美，形式优美，宛如飞鸿，故名鸿桥。有一只大船正等着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杆勾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个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这里名副其实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汇合点，可称为画面的高潮片段。画中的街市部分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等等。商店里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专门经营，另外还有医药门诊、打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一派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绘声绘色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据说啊，当年宋徽宗看到这幅画，立刻被画卷中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征服，称这幅长卷为绝妙作品。或许啊，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能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吧。跟这幅传世佳作相比，它的作者张择端的名气那就有点名不见经传，千百年来其身世甚至连朝代都是一个谜。有些学者认为他是北宋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南宋人，还有的认为他是金国人。要想弄清作者的朝代，首先要确定《清明上河图》的版本。《清明上河图》问世以后，特别是元明以后，流落民间，辗转于文人墨客之手，传说纷纭，版本问题也显得越来越复杂。那么现在国内外公司、博物馆和收藏家所收藏

的《清明上河图》大约有几十幅之多，其中中国内地就有十多幅，中国台湾九幅，美国五幅，法国四幅，英国和日本各一幅。经过比较研究，现在学界基本已经公认，故宫博物院所藏曾经清宫石渠宝笈三边注录的《清明上河图》是货真价实的张择端的真迹。故宫博物院所藏《清明上河图》卷末有金国人张著的一段跋语，是目前仅见的有关张择端的简单传记。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张择端是北宋人。通过张著跋文百余字的介绍，我们知道张择端是东吴人，也就是今天山东诸城人，身份是翰林图画院画师，尤其擅长画舟车、市街、城郭、桥梁，皆独具风格。翰林图画院始于五代，被视作宫廷画院之赵端。北宋的翰林图画院无论规模和气度都叫前朝为盛。从宋神宗开始，画院开始实行考入制，而宋神宗曾命郭熙考教天下画生，这种制度让画家选拔更加公开公正。到了宋徽宗时期，翰林图画院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在他的极力倡导下，画师激增，家制迭出。关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以前学界有南宋说和金代说，但随着版本的确定，这两种说法已经基本被否定了。目前学界多数认为《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徽宗一朝。1101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签，并加盖双龙小印。1127年靖康之变以后，北宋宫廷精心收藏的历代名人字画也成为金军的战利品，《清明上河图》就被金兵掠走了，第一次离开皇宫，离开中原，流落到北方。1186年，张著和张公耀、黎权、王建、张士基等人得到《清明上河图》，他们目睹昔日故都汴梁的繁华景象，由此抒发了一番亡国之感慨，在字里行间用笔墨寄托自己思念故国的深情，并在画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到了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次年定都大都，在攻占金朝和南宋城池的同时，他收获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和字画，而《清明上河图》也被收进了元朝的皇宫，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皇宫。但《清明上河图》在元宫却一直备受冷落，1260年被收入元朝秘书监，装裱匠以赝本偷换出宫，授予了某高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的陈彦莲。那么这位陈彦莲害怕事情败露，又急于用钱，就打算卖掉以免惹祸。这时寓居大都的江西人杨准听到消息以后，赶紧登门去买画。杨准得画以后，在1352年在《清明上河图》上写下了自己的题跋，誉为精异绝伦。第二年，鉴赏行家江西新玉人刘翰来访，杨准把《清明上河图》拿出来跟他共赏。刘翰见到这幅图以后震惊无比，在1354年在杨准跋后再题一跋，称此稀世玩也，并嘱杨氏当珍惜之。再到了明代，《清明上河图》先后在大理寺卿、朱赫坡、内阁首辅徐溥、李东阳、兵部尚书陆完手里流传。再往后，《清明上河图》几次易主。根据清人故宫谢《萧夏贤集摘抄》记载，《清明上河图》被苏州的王叔收藏，严嵩之子严世蕃知道以后强行索要，王叔舍不得，就请了一个高手临摹复制了一本送去。早先王叔在两浙做官时，有一个姓汤的裱画工生活困难，王叔很同情他，就带回自己家里做一些活计，后来又推荐给了严世蕃。当王叔把仿本《清明上河图》送到严家时，正好汤姓裱画工在旁边，他对严世蕃说，这画我见过，送来的是假的，只要看屋角上麻雀是不是一脚踏两瓦就可以验证。那么画展开以后果如其言，
为此严世蕃心生愤懑。正好此时安达部入侵大同，王叔是蓟辽总督，严氏党羽借口王叔御鞭无数，把他杀了。最终严嵩获得了清明上河图真迹。再后来严嵩失宠，严府被查抄，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被收进了宫里。当清明上河图回到紫禁城，据传宝画入宫以后，隆庆帝啊不喜欢字画，爱画成癖的成国公朱熹忠趁机奏请皇帝赐予他，皇帝呢却把画估成了高价，抵其俸禄。这时一个小太监知道这幅画价值连城，就把画偷走，正要出宫，管事人来了，但一时无法带出宫去，他赶紧把画藏在宫内的御河桥下石缝里，但恰逢天降大雨，将画污损得一塌糊涂。这个故事被名人詹景凤收入他的《詹东图选览编》中，而实际可能是盗画人冯宝所杜撰。冯宝是隆庆帝万历年间的秉笔太监、东厂首领，他把画从宫里偷了出来，或许为了掩人耳目，编造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到冯宝拿到画作以后的200年当中，再也没有画作的音讯，而这幅清明上河图仿本也陆陆续续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皇帝闻名清明上河图，命令下人到民间搜寻张择端的真迹，结果带回来的全是仿本，而且没有一幅是让乾隆帝满意的。乾隆召集了当时宫中最好的画匠，通过研究所收集来的仿本以及记载的资料，重新做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仿本，史称清明上河图清苑本。这幅清苑本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在人们以为清明上河图真迹已经失传了，它又神秘地出现了。嘉庆四年，原湖广总督毕沅因为涉案被查抄家产，从里面搜出了清明上河图。在此前，他先后被陆费池、毕沅等人收藏。陆费池是清代学者，曾经与纪晓岚等编纂《四库全书》，并担任总教官。书编成以后，他被革职，在1790年郁郁而死。毕沅从陆费池那里购得清明上河图以后，跟他的弟弟收藏鉴赏家毕龙一同欣赏，现在画上有两人印记。而清廷把清明上河图收入宫里以后，嘉庆帝对他也是真爱有加，命人把他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里。而第四次被收进皇宫的清明上河图，多舛的命运还是没有结束。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国宝偷运出宫，存到了天津租界。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溥仪又把宝图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当中。1945年8月19号，日本投降后的第五天，溥仪在沈阳机场上了飞机，但不料起飞时被苏联红军空降兵拦截，溥仪一行被苏联红军俘虏，字画珠宝等作为战利品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1949年7月7号，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经东北人民政府领导陈云批示，把这批文物拨交博物馆接收清点。1950年冬天，文化部研究员、古书画鉴定权威杨仁凯负责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在堆积如山的藏品当中，杨仁凯无意间看到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五个字的残破画卷。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因为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啊太多了，杨仁凯亲自过目的就有十多件，最终的结果都是明清苏州作坊所绘制的仿本。但这次当杨仁凯打开这幅画卷时，便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虽然这个画卷上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卷上历代名人的题跋非常的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更是琳琅满目，纷繁复杂。杨仁凯通过研究画上的题跋，
参照相关史料记载断定，这就是800多年间见于各种著录名闻遐迩的张择端真迹。不久，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把这幅画卷调往北京，后来经过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长卷就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无疑。1952年，《清明上河图》入藏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相当有文献价值的艺术作品，但围绕着这幅画作仍然存在着很多争论。首先，宋徽宗题名《清明上河图》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涉及了怎么理解“清明”一词。对此，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分别是清明时节、清明方和政治清明。很多学者认为，清明指的就是清明时节。除了画中一部分树木萧条为早春时态之外，在进城的轿子上插有花卉，这与《东京梦华录》中关于清明郊外归来，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的记载相符。而清明时节也正是汴河最繁华的时候。但有些学者不同意清明这个词指清明时节。有人认为，如果按照清明习俗，应该家家插柳而涂上眉间，清明当祭扫坟墓而画上未画一坟，清明时节纸马铺生意应该兴隆而涂上王家纸马铺前门可罗雀。既然清明两字指清明时节或者清明当天的话，作者在构图时必然要有意通过画作来展现清明时节的独特风俗，但画上毫无这样的迹象。那么由此可以证明，其所提清明两字不指清明时节或者清明节当天。由此认为，清明一词的本意指清明方。清明方位于汴京城外东南方，而汴河正是从外城东南的水门出城，所以《清明上河图》就是标明所画乃清明方东的上河风光。既然清明两字不是指清明节，接下来又有人质疑图中所绘的季节。有人说柳树新绿应该是春天。明代的《渭水轩日记》也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无疑说明画卷描绘的那就是春天景色。但也有人认为，图中描绘的季节应该是夏秋之际，因为画中河岸以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要知道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那是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的鲜果。再比如草帽等等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这些无疑是御暑或者挡雨的东西。画面里既然没下雨，那肯定是遮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初春的气候，人们显然没必要戴斗笠。还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画中所描述的是秋景，理由是画卷右手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因为当时汴京城是以烧煤为主，临近冬天才准备烤火用的木炭。第二是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世人争饮。对于清明的第三种解释是政治清明。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清明上河图》中展示出的磅礴气势、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演武修文的治国思想。《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还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并不是要表现大宋宣和年间繁花似锦的清明节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间因为王安石变法导致的社会紧张感与同舟共济的协作。另有学者认为，与政治清明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图》中暗藏着作者的苦心。作为一位充满儒家思想情怀的宫廷画师，张择端想把北宋面临的危机通过画作表现出来，但此时距离北宋灭亡只有20多年，严重的危机未能引起徽宗的警觉，徽钦二宗最终沦为亡国之君。当然了，作为一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天气渐凉，清晨气温更是偏低，提醒大家早上不要起床太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起床过快过猛，有可能会让血压突然升高，突发脑血管疾病。有一个起床221原则，您知道吗？就是在您刚苏醒的时候，睁开眼在床上躺2分钟，然后再坐起身2分钟，之后再坐到床边等1分钟后再站起来活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疹反反复复很顽固，汗液刺激，皮肤干燥，一个不经意可能就起了湿疹。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慢性湿疹影响美观又瘙痒难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湿疹反复不好，护理有窍门。湿疹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我们先来听一位郭女士的经历。
5: 4年前，郭女士小腿和手臂的皮肤起了疹子，特别痒，慢慢会流脓，然后结痂，经医生诊断是湿疹。每次去医院看完病，用一段时间的药以后呢，症状就会有所缓解，可是过一段时间湿疹又会复发。曾经有一次，郭女士家里的房间刷完漆后，她的湿疹复发很严重。在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治疗过程中，郭女士饮食上也非常注意，咱们所说的发物她碰都不碰。 这段时间天气变冷之后啊，郭女士发现湿疹又复发了，不但外观不好看，瘙痒的症状也让她很难受。这几年反反复复的湿疹一直困扰着她。湿疹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4: 湿疹有一定的顽固性和复发性，汗液刺激、环境刺激、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都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陈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湿疹皮炎色素痣银屑病的诊断和治疗。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的陈雪。
4: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湿疹了。我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出现湿疹呢？
6: 那湿疹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的疾病，就是在西方医学当中，可能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这样的记录。湿疹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可能病例的数就没有那么多；到了发达国家，这个病例的数反而会增多。啊，最可能的原因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遗传过敏体质以及生活环境啊有密切的关系。
4: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湿疹好像感觉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把湿疹和各种皮炎很难区分开，我觉得
6: 啊，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区别。会有病人因为这个反复的慢性的湿疹到多个医院就诊啊，这种情况在北京可能更加的突出哈。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湿疹，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神经性皮炎，或者是特应性皮炎，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等等吧，各种各样的皮炎。那湿疹和皮炎之间的区别呢，目前呢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湿疹和皮炎划等号啊，
4: 有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
6: 对，有的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啊。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呢强调的是这个病理学上的改变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一小块皮疹我把它取下来做一个病理的切片，那你会发现其实湿疹和皮炎在病理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会认为湿疹就是湿疹，皮炎就是皮炎，那怎么可能是一种病呢？还有一种人认为呢，就是病因不太清楚的，反反复复发作的就叫湿疹。那么相对病因比较明确的啊，就会按照它的病因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皮炎。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后脖梗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啊，可能反复的出汗呀、日晒呀，或者衣服领子比较硬摩擦以后，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瘙痒性的皮疹。有这样病史的朋友可能去看过，有的医生会诊断神经性皮炎。这种神经性皮炎除了刚才我说的诱因呢，可能也跟睡不好觉呀、精神紧张啊、有压力有关系。这样的神经性皮炎呢，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大范围湿疹里面啊脱离出来的，病因相对比较明确，然后表现相对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类的皮炎。那我本人呢，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第三种观点啊，相对来说比较有特征的这一类的湿疹，我们现在就命名为皮炎了。
4: 实际上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说了这么多观点，但我感觉好像还是不是太分得开，是吧？
6: 对，
4: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湿疹它有一个湿字儿，跟这个是不是跟流水的这种皮炎，更多的叫湿疹呢？这我自己猜的
6: 啊，是。实际上湿疹这个词我们说就是从这个古希腊时代的这个国外的那个单词过来的啊，当时他的那个单词呢翻译成中文，如果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就是说水开了的那个样子，水开了不就冒泡，我们才认为它开了嘛。所以呢湿疹形态学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你能看到小的水泡，所以有了小的水泡，泡可能就会破了，破了可能就会有渗出有流水。这个其实是一个急性湿疹的表现。那么如果说这个反复的出现这种小的水泡呀，这个病人非常痒，反复的搔抓刺激，可能慢慢的就变成亚急性的，泡上面就会有一些积压。那如果病情继续发展，这个病没有好，那可能就变成我刚刚提到的像神经性皮炎一样那种比较厚、比较干、比较脱皮、比较硬的这样的表现，这叫慢性湿疹。
4: 那说起湿疹来，其实可能得过的人都很头疼啊，因为好像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来了，然后呢怎么都不走
6: 啊，是这样的。以前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那中医上的癣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其实就包括 我们说的这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湿疹。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呢，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得了湿疹，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原因诱发了我这个病啊，还是不太清楚。
4: 嗯，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是要找出它的病因吗？还是我们主要处理他的那个
6: 症状
4: 表面的症状
6: 啊、嗯，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人说我要找到这个本，我们说是治标还是治本？
4: 嗯
6: 啊，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是这样操作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湿疹和皮炎的区别，那可能绝大部分湿疹是病因相对不是太明确的，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或者是免疫反应。
4: 嗯、
6: 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对症治疗啊，希望迅速的能够缓解病人的这种瘙痒的症状。
4: 嗯。
6: 改善这种流水啊结痂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跟病人详细的询问病史，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病史或者是借助于一些辅助检查来尽量的帮助他找到这个病的原因或者是诱因。原因呢就是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原因去除了，这个病就再也不复发了、
4: 嗯、
6: 但是就是挺遗憾的，大多数人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原因、
4: 嗯、
6: 啊，病人会说我好像在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季节呀吃了不同的东西好像这个湿疹都会发作，可能跟吃也关系不大。那如果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希望病人至少能找到一个诱因，就在哪种情况下湿疹特别容易复发或者特别容易加重。
4: 嗯
6: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诱因啊，从而减少复发。
4: 那这样呢，陈学主任就给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可能会成为诱因的。
6: 可能会成为诱因的哈，比如说这个气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有一部分人的湿疹呢是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会明显的加重。
4: 嗯，就是那个汗、啊、
6: 对汗液刺激、
4: 这个、刺激这个、啊皮肤表面出现问题，
6: 对、
4: 嗯、
6: 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肘窝、
4: 嗯、
6: 我们两个胳膊肘的肘窝这个地方、
4: 嗯、
6: 夏天我们伏案工作的人啊，这个肘窝它可能会
4: 进到，
6: 对，这个皮肤会有皱褶部位啊、
4: 嗯、
6: 这种，然后这个反复的摩擦，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像这个后脖子这儿、
4: 嗯、
6: 就是我们叫项
4: 部，
6: 对，颈项部，颈项部因为容易晒呀、啊、衣服领子硬容易磨啊，还有的人会在这个大腿根啊或者腋窝，这个跟肘窝是类似的、
4: 嗯、
6: 啊，这
4: 汗会容易附在这儿，
6: 对，汗液不容易蒸发的地方、
4: 嗯、
6: 啊、
4: 嗯、
6: 这个地方，那这是夏季。那夏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跟日晒有关系啊，在日晒的情况下他的湿疹就特别容易复发。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反过来，他可能是冬季气候干燥的时候、
4: 嗯、
6: 这个在北京其实还比较明显，有些人呢他皮肤相对比较干燥，在夏季出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到了这个气候比较偏冷了，而且屋里呢可能要开暖气了以后这个就特别的明显，他可能表现在小腿啊手啊脚后跟啊这些甚至有的人在这个面部这个两个脸蛋的部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瘙痒性的脱皮儿啊、
4: 嗯、
6: 红斑这样的皮疹，对，干燥又是一个明显的诱因、
4: 嗯，
6: 其他的物理因素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摩擦，
4: 嗯
6: 啊，或者是这个比如穿羊毛衫、
4: 嗯、
6: 啊，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不行，这个羊毛衫我一穿上以后会扎扎的，会很痒、
4: 嗯、
6: 啊。另外就是病人本身的情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作压力大啦，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啦，啊，这个时候啊有一部分人的湿疹甚至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复发啊，也有的人可能会加重。
4: 就是其实情绪和我们的皮肤病其实关系蛮密切的，但我们有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是吧？
6: 对，情绪呢尤其是这种紧张焦虑的这种负性情绪可能表现在我们这个会放大皮肤上的任何一个不适的这种信号。

0: 可能确实我们的饮食结构并不单一，特别的丰富哈啊，尤其呢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如果在瘙痒很明显的，尤其是急性期啊慢性期，这个患者本人已经觉得难以忍受想反复的搔抓的这种时候啊，还是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饮酒，因为这个啊辣椒或者饮酒啊，它会激活这个血管的活性物质，让这个血管扩张充血。大家知道吃完了可能会脸红啊什么的啊，在这个血管过度充血的情况下呢，这种瘙痒的信号会更加的明显啊，肯定会加重这个皮肤病。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民间常说的所谓的那些发物呢？比如说什么羊肉啊、春笋啊，这些如果有这个湿疹的症状，那我们还能吃吗？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呢？
0: 咱们传统认为的发物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啊。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些这个肉类的啊，或者是一些植物啊。肉类的通常来说，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确的某个肉过敏，实际上在湿疹期间是可以吃的。至于植物呢，比如说笋啊，甚至有的人吃一些小的青菜呀、这些也跟肉类是一样的。如果他既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在湿疹发作期也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传统的发物其实也包括刚刚我讲的辛辣刺激的啊，像有的人认为韭菜呀、大蒜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辣。如果稍微吃一点并不觉得辣，那就没有关系。如果特别辣，还是不要吃。
1: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因人而异，但没有必要说所有的人都去避免这些东西，是吧？
0: 啊，是的，没有绝对的禁忌。当皮疹特别红、特别泛发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一下。但如果很局限，就那么顽固的一两块常年不愈的，就可以放开了吃了。
1: 嗯，然后还有，我就想问到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发病原因哈、因为虽然是不太明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有哪些就哪些情况的人可能他会发病比较多。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日本过敏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寒嘛，就是比如说冬天日本的女孩子会穿超短裙啊什么的，然后造成她的受寒以后，就是过敏的这个发病率逐年在上升。那我想知道这种受寒和我们湿疹的发作有没有关系？
0: 日本的发病率高，这个是肯定的啊。日本的这种湿疹里面，我们叫遗传过敏性湿疹的这个发生率是确实是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高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高？可能跟受寒关系不是太大，因为日本呢，我们知道植被比较好，绿化的非常好。那么在它绿化的当中呢，有一类的这个树木，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这个树木的花粉啊，会诱发这样的过敏反应。实际在日本，除了湿疹，这遗传过敏性湿疹的发病率高，那么它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啊。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在春季这个柳絮和杨絮对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趋势。那么植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要高啊？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洗澡，这个卫生条件特别好了以后，那可能过度的注重了杀菌。你看我们有的广告也会说要杀菌更健康哈，啊，但是不注重这个润肤和保湿有关系。那如果每天都洗澡，那洗完澡以后呢，一定要涂抹润肤剂，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还是要涂抹的啊。如果光靠我们的皮肤自己分泌的汗液和油脂，很难达到完全保湿的效果。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就觉得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积累的，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说你看，我以前每天都洗澡，然后我洗完澡什么都不涂，但是我不过敏，然后突然有一天，哎，我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0: 啊，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那可能已经是根深蒂固伴随他好多年的了，要说骤然改变，这是很困难的。那么也有的人会说啊，我好像在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但是我没有发病。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一来呢，就是你各个地方的水质饮食是有差异的，第二呢，就是你在各个地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可能也有差异啊。比如说你到了北京啊，到了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了年底湿疹就会非常厉害，可能就跟年底的这种工作总结呀，这种节奏快呀啊是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刚刚提到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有这样

0: 的容易过敏的体质啊，我们中医讲就是过敏体质啊，咱们中国传统的上这样认为。那什么样的就判断为说我就是过敏体质呢？实际上这样，你可以找找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尤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姑姑阿姨这样的啊。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或者他的皮肤容易痒痒啊，容易有湿疹啊、荨麻疹啊啊这样的病的话，那么作为跟他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我们的个体，就有可能啊更容易患湿疹这样的疾病。
1: 嗯，那就是湿疹和遗传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啊，湿疹跟遗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这个在国内外有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承认这一点，那么可能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基因跟这个过敏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
2: 嗯，
0: 那很可能呢就是在父辈那一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父亲确实是有过敏，但是他是40岁才发病的，那我现在还不到40岁，30岁或者20岁就发病了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1: 遗传肯定是一个过敏的因素，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家族中我的长辈们有这个过敏的问题，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一定也要将来面对这个过敏的困扰呢？
0: 这个呢也大可不必如此焦虑啊！这种遗传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你的父母有这个问题，你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跟比如说近视啊、龋齿啊这类的疾病是类似的，只是说你的父母如果确实存在过敏的问题，那表现在你这个个体就比人家父母没有过敏性疾病的这个个体，你的患病可能性要上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呢，你要注意自己生活当中尽量少的有这种接触过敏源的机会，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踏青赏花啊，那就要注意可能有必要要戴个口罩。如果在踏青和赏花回来以后几个小时一天之内就觉得皮肤瘙痒啊，起皮疹，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跟这个花粉的过敏有关系。再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那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涂润肤乳，他也不痒，也没有湿疹，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这样的过敏性疾病的病史，那我们自己在这个沐浴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就是要精细一点啊，还是要抹润肤剂，或者穿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棉质的这样的衣物。
1: 好，说完了这个湿疹的遗传的问题，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看那个湿疹它会起水泡，会流水，会不会传染呢？比如说别人的湿疹我要沾一下，会不会我也会传染上？
0: 哦，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啊，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在带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会不会因为流水把这个水接触到了孩子就也得湿疹啊？其实是不会的啊，因为我们湿疹的这个渗出的就是组织液，并不是在这个是由于细菌啊、这病毒啊这些感染引起的这个水泡。那其他原因引起的水泡，比如说金铺菌引起的泡，我们叫脓泡疮，就是以前大家说的黄水疮啊，这种泡确实是传染的。但是我们湿疹因为是过敏反应引起的这种组织液啊，绝大部分都不传染啊，除非呢就是我们得的这个湿疹上面已经继发了细菌的感染，那长期的控制不力局部涂药不合适啊，可能会有这种金铺菌在这上面的这个疯狂的繁殖。那如果这种情况当接触周围的人的好的皮肤的话，确实有可能将别人的皮肤感染上。
1: 嗯，就是湿疹本身它其实是不会传染的。
0: 绝大多数湿疹是完全不传染的，即便它流水除非这个湿疹常年不愈以后确实有一个细菌在上面这个疯狂的这个繁殖，这个时候就具有传染性了。
1: 因为我们也都能感觉到湿疹很多时候是反反复复哈，就是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好，虽然说它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它老不好，其实挺困扰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得了湿疹我们该怎么办。
0: 对，是有这样的，我们去淘宝上一搜可能就会有一些神药，之所以要叫神药肯定是为了缓解一些长期慢性的疾病 啊，湿疹是这样，绝大部分人其实是个轻中度的湿疹，就是常年不愈，但是呢其实皮疹的面积并不大。我们如何评价这个面积大不大呢？我们其实是看这个按照你自己手掌的大小来评判。如果湿疹的面积达到了你的三个手掌大小，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个中度的病情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系统的干预，也就是说吃吃药啊，打打针啊，照照光啊等等，就不单纯局限于抹药了。但是如果是三个巴掌以下的，其实我们倾向于涂药。皮肤病的涂药呢，其实就跟我们说肿瘤的病人有这种靶向药是一个意思。我们明确的发现这个病灶就在这个局部，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局部直接把药涂上，这肯定是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作为一个反复发作的，即便是轻度湿疹啊，用药的周期也会比较长，肯定是没有我们网上流传的那些特效药，比如说三天就干净啊，七天就断根啊，这样的药肯定是不存在的。对，这样的药实际上网上会有啊，甚至我们极端的病人会到国外就医以后呢，发现这样的药的这种副作用的，这样的也有啊，只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啊。这样的药呢啊，通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但是它在配方上面没有写，所以大家不知道。
1: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效果很好，但它会更加反复的发作，而且会更严重，更难控制。
0: 啊，是的，就是它短期的疗效非常的明显啊，但是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依赖，或者是长期的反复的应用，可能会出现这种啊，甚至因为系统吸收过多引起的全身的不良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消除这样的误区，就是这个药只要见效快就是好药，这是不对的。尤其针对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一定是需要长期用药的。至于这个长期到底需要多久呢？通常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国外国内的长期的来看呢，至少要三个月。就是当你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以后，我们的主观感觉肉眼所见好像都没事了，这个病好像是好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用药，但是用药的这个间隔期会很长，那可能一支药可能就一个星期涂两次啊，然后这个涂两次的这个我们叫维持治疗，这种维持治疗呢可能要长达两三个月，这个具体的根据病人的发病的部位呀、病情的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来决定。如果过早的停药，这个就很容易复发。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大家可能想，如果有个病根在那儿，可能短期内它没有什么征兆，但是慢慢慢慢它就会死灰复燃。这个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有的人可能觉得面积都那么大了，超过三个巴掌，这再涂药可能比较困难，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呢，其实一线治疗呢仍然是涂药。就涂药的优势就是刚刚我讲的，涂药呢即便有不良反应，只要你涂的是正规的药，那么也是局部的不良反应，而且很多是能恢复的。那吃

0: 药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全身的情况啊，如果没有什么肝病、肾病这些内科病，患者又特别的痒啊，涂药呢又不能一下子止住痒，这种情况要根据啊这个病人的主观症状，我们给一些止痒的药物啊、抗过敏的药物啊，啊甚至特别重的患者，在止痒药物和外用药还不能控制病情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一些啊免疫抑制剂这样的药物。那可能很多病人会问我啊，说是不是因为我免疫功能不好，所以才会得湿疹？那实际上湿疹恰恰是因为你的免疫反应太强了，在不该有免疫反应的时候有了反应。你可以这样想，那即便是花粉过敏，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个花粉下生活啊，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症状，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反应那么的明显？实际上就是你的机体对这样的花粉这样的一种蛋白反应过度，所以在这种过敏性疾病严重的患者，我们用的药并不是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而是抑制免疫的药物。
1: 为什么很多人的湿疹就是会反反复复？那明明你看医生都给我治好了，为什么哪天突然间他又发作了？就是这个是我体内带着某些东西吗？还是为什么
0: 突然间又发作呢？就是两种情况吧，一个我们叫内因，就可能是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当轻微的外界刺激啊，或者是情绪方面的波动啊，心情不好，可能这个湿疹就又复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外因呢，就是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过敏的背景，但是呢我固定的到了用洗衣粉洗洗衣服，我的手就出湿疹，或者是有的到了冬季，我的小腿就会瘙痒啊。那无外乎就是这两个方面。那对于内因的患者来说，确实比较痛苦，因为这种我们叫携带在基因里面的这些易感性啊，是我们没办法彻底根除的啊。这个生活起来就会比较精细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啊。尽量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如果是有明确外因的这样的一群患者，那么就是尽量避免接触这个外因。比如说有的女同志她就不能用洗衣粉反复的接触她的手的皮肤，那我会跟她讲，你就尽量戴着橡胶手套啊。如果是有一些人是要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那就尽量跟她强调，其实皮肤表面呢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那如果完全做到无菌，那么我们外科医生就不需要刷手再上手术了，对不对？所以即便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其实皮肤表面是有一些寄生的细菌的，这对皮肤来说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很正常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沟通吧，让这个能够刺激患者产生湿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好的习惯能够尽量的去除掉啊，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湿疹的复发。
1: 那这个里面我就问到了一个，你刚才说到反复洗手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反复洗手，每次洗完手都涂那个润手，叫润手霜吧，
0: 护手霜啊，
1: 护手霜管用吗？
0: 这样是管用的，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洗手液或者是香皂呀，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碱性还是偏强。我们判断强不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洗完了用水把这个洗涤剂冲掉以后，你觉得手很干很涩，那这种呢就是碱性要强一点了。比较好的是应该洗完了用这个流水冲掉以后，毛巾擦完了，皮肤表面没那么皱皱巴巴或者紧绷的，这种呢就是酸碱度比较合适的。好，另外就是刚刚您说的，洗完了以后毛巾刚一擦完，就跟咱们洗完澡涂润肤霜一样，你赶紧把护手霜涂上啊，这样也可以。
1: 就是涂护手霜的时间和涂这个润肤乳的时间一样，就是在洗完手或者洗完身体以后擦干以后，两三分钟之内，在它还没有变干的时候，
0: 是的，
1: 涂的效果
0: 这个节点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同志愿意往脸上涂这个保湿水，保湿水以后才涂保湿霜。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涂的保湿水啊，是为了清除洗脸的时候没洗干净的一些彩妆啊、油脂啊同时让皮肤表面是潮湿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直接再涂保湿霜。那我们对于手和身体没有这么精细啊，那么我们就默认就是毛巾擦完以后，皮肤表面的那些我们的自来水留在上面的那些水分，我希望它更多的留在皮肤表面，所以就直接涂护手霜了。
1: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的体质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 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油质皮肤，年龄也大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如果不涂的话就会有干干的感觉。
0: 啊，是这样的，人的这个出油，我们叫出油，实际上是皮肤的皮脂腺的一个功能。这种皮脂腺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小孩也不会油油的，到了青春期才开始油油的。这种皮脂腺的功能呢，受这个雄激素水平的影响啊，所以一般在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出油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会长痘嘛。但是到了25岁以后啊，这种出油的状态啊，会慢慢的改善。所以我们发现皮肤特别油的老年人很少，大部分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这种四肢的部位非常明显，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像一张纸一样特别特别的薄啊。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冬季这种由于干燥引起的瘙痒症在老年人这个群体里面特别好发的原因。
1: 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可能您年轻的时候说我从来都不抹润肤乳，但是其实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挺需要的，特别是如果您有过瘙痒的感觉的话，如果您老不管它，可能将来说不定真的很麻烦。
0: 是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叫每一个部位它出油也不太一样，大家会发现可能脑门啊鼻尖啊比较容易出油，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手背啊这个腿上啊特别的油啊，因为本身每个人的这个皮脂腺分布的密度啊就不一样啊。
1: 我其实接下来还想请陈学主任跟我们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湿疹和情绪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也简单的谈到过，就是其实很多皮肤病都和情绪影响比较大，那么湿疹会不会？因为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这个手上有湿疹很多年，然后很多年这个湿疹都不好，也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后来我就发现他一直都是戴那个手套嘛，就是洗碗啊洗东西都是戴手套，看起来很麻烦，但是他的湿疹仍然不好。然后后来呢，他就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湿疹，因为他湿疹只在手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湿疹的原因是因为他极端的不喜欢洗碗。然后呢，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继续做他的防护，但是他发现他的手上的湿疹就大大的缓解，到最后就完全好了。
0: 湿疹跟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这种重的顽固性的湿疹啊。有的人会发现在自己特别开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病情都很轻微，让自己这个有压力的时候，由于工作或者家庭等等原因，这种负性情绪上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会觉得非常的重，这种痒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啊。多数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有这种过敏体质背景的人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大学生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不过就会要重修啊，或者是甚至退学的情况，湿疹会非常的重啊。或者是有一些中年人，当他的父母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分担压力的时候，湿疹也会非常的重。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瘙痒本身啊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才会造成瘙痒，实际上从我们的大脑，从中枢神经开始就有一些神经的介质，在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它会发生变化，而某一些神经介质就会引起我们的神经的感觉是瘙痒，我们叫中枢性的这种瘙痒啊。另外就是当这个负性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更难以抑制这种搔抓呀这样的反馈啊，所以这个情绪对湿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跟病人沟通，你尽量呢不要让湿疹这件事情过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湿疹也不传染啊，可能有一些湿疹确实有一点顽固，但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炎症控制到这个外观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反过来，我们的情绪可能也会就是导致我们湿疹的，比如说我有湿疹本来也不太严重，但是我老想它老想它，是不是反而会把它想严重了？
0: 对这个疾病的过度关注确实也会加重这个疾病啊。我们适当的，我们说对这个疾病适当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治疗，这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但是如果过度的关注，每天甚至涂了药以后，有的病人会说我上午刚看过病，我也开了药，我认为应该是效果不错，可是到了下午涂了药以后还没有看到效果就很着急啊，是有这样一些急性子的患者啊，这样的性格其实对过敏性疾病的这个痊愈是没有好处的啊。但是性格可能也很难完全的 改变，只能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患者不要把这些

0: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疾病本身。啊，可能会有的病人会说，是不是湿气太重啊，胃肠道功能不好啊，这样的，因为中医上会讲湿气很重这样的话，啊，但是呢，我们西医呢跟中医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领域或者叫理论吧，对于疾病的解释呢是不同的思路。我们会跟病人讲，就是因为湿疹是长在皮肤表面的，那么皮肤呢是人体跟外环境接触的一个屏障，那么胃肠道呢实际上也是跟外面的食物接触的一个屏障，那如果有些人他过敏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湿疹皮肤表面会长湿疹，那可能胃肠道也会有一些对食物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就是大部分人吃都没有反应的食物可能对一些敏感的人会有反应，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更强调你要在吃东西上要注意。那其他的有湿疹的患者呢，我们说湿疹本身就是因为形态学上有水泡嘛，所以我们不是太强调所谓的湿气啊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胃肠道方面对病人的指导呢，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食物没有明显的胃肠道的不适，没有大便性状的明显的改变，同时这个湿疹也没有明显的加重，那么这个食物就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嗯，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我得湿疹会不会因为我清洁不够干净带来的呢？
0: 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病人肯定第一希望找到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可能更倾向于是微生物让人得病这样的一种既往的观点。所以像湿疹这样常年不愈的病，我们反过来想，假设由于是不干净引起的啊，那么就应该通过抗生素，通过我很好的清洁，这个病就应该能够完全的断根。但是很多人他不能完全的断根，而抗生素现在也已经很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霉素啊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反过来证明湿疹其实跟不干净没有任何关系啊。
1: 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反过来问，会不会跟过度清洁有关？
0: 对，我认为是跟过度清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洗涤产品啊、消毒剂啊，就是品种非常的丰富，卫生条件又好了，每天洗澡啊，也甚至有的病人早上上班之前洗一个澡，晚上回来再洗一个澡啊，生怕这个外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但是又洗了澡以后，大家又没有习惯说把这个洗掉的油脂补回来。所以这个湿疹可能就更加厉害。
1: 其实按照我们的传统，北方人其实也没有也不认为要洗得那么勤，是吧？
0: 对，应该说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每家都有淋浴的年代，比如70年代甚至80年代，那可能为什么搓澡那么盛行，可能还大家一个星期啊洗一两个澡就不错了。那现在确实是要每天都洗，但洗完了这个润肤呢又做不好的话，湿疹要跟上。对，我的病人里面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还是这个公共的淋浴间，那他们会有的人湿疹会非常重，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洗澡水温啊一定要控制啊，一定不要超过40度，39度最好。他说没有办法，那个学校的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就是50度。我说50度太烫了，那你想想50度是什么，那洗碗可能去油的那种水温，如果洗我们的正常的皮肤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我们再说说这个湿疹的护理，因为你看它是一种就是疹子，而且会流水，那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清洁，可是应该清洁它又有水，那这个东西能沾水吗？
0: 哦，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很多人得了湿疹啊，或者是其他的皮肤病，尤其流水的就不敢洗，怕洗了以后这个表面的这个痂一掉了再次的流水。那么湿疹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其实就是洗浴，这一点呢在这个有一些医院条件好一点，他会住院的病人会有这个淋浴间，或者是有这种浴缸啊，会有这个护士指导他如何洗澡。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湿疹上面如果有厚厚的硬硬的痂皮，就用你的话说呢，就是可能这知道这不是我的皮肤，这就是一块死皮啊，但是我不敢碰它，我一碰一抠就流水，我害怕啊，一定要把这个痂皮去掉。那如何去呢？肯定不能硬抠，那可以用这个咱们吃的植物油，家里的豆油啊橄榄油都可以啊，涂在这个痂皮表面，然后呢让这个痂皮慢慢的软化，一般来说涂个1-2天这个痂就软了，软了以后在洗澡的时候慢慢把它

0: 掉，或者这个痂皮一旦翘起来了，你就可以把翘起来的那部分用剪刀剪掉啊。去掉以后仍然会有一些没有完全长好的皮肤、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渗出，我们就说一摸可能有点湿、甚至流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抹药了。之所以去掉这么厚的痂皮，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痂皮本身是一些你的组织液呀，甚至有点血液抓的出血嘛，或者是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分泌物啊、代谢物啊、一些细菌呢混合在一起的，它硬硬的扣在你的湿疹上面，这个时候你涂药，下面的这个皮肤根本就吸收不到你涂的药物，全部被这个厚厚的硬痂隔在外面了，所以必须把痂去掉以后，这个时候再上药，效果才好。就是不要因为上面有个血痂，然后特别痒，还反复的抠，这种我们不建议。但如果上面有厚厚的痂，我们还是要把它去掉。另外就是如果有泡，有小的水泡的时候啊，也不要不敢洗澡啊，用温水冲一下呀，像我们这个季节淋个浴啊，这都没有问题。不要见到泡就忍不住把它刺破，见着有的人会见到痂就把它抠掉，见到泡就把它刺破啊，实际上啊，这种也是不对的啊，要过度的刺激这个皮肤表面啊。另外就是涂药的时候呢，如果是啊特别大的泡，确实涂药效果也不好，确实。应该说我们刚才说的把刺破把泡液放了，但如果是很小的泡，像大米粒那样的小泡，直接涂药就可以了。
1: 我再问一个关于洗澡的细节啊，就是因为其实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南方人他们洗过澡以后会特别仔细的一点一点把身体擦得特别干，然后北方人呢可能本来空气比较干燥就往往不太在意，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洗完澡可能脚都不擦就直接穿上拖鞋逛荡逛荡，一会儿自己就干了。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预防湿疹或者已经得了湿疹，那我们洗澡需不需要擦干？
0: 洗澡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尤其北方的男同志有很多人就很粗心，大概一擦就完事儿了啊。洗完澡以后啊，一定要迅速的把身上皮肤表面的这个水分擦一下，而且擦完以后，如果这个病人是一种容易长湿疹的体质，就一定要在擦干以后的两三分钟之内就涂上润肤的这个产品，是乳啊、霜啊，这都没关系啊。尤其是好发部位，那可能有的人说他每一年都是小腿长湿疹，那么小腿这个地方就要注意，要格外的多的护理啊。这个比较典型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婴儿湿疹，这些孩子呢，自己也不会让痒哈，可能就是反复的抓，那父母呢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本身就有一定的压力啊，看不得孩子这么痛苦。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孩子的护理上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润肤润的不够啊。要润到什么程度才够呢？那实际上在国外的指南可能要求一个星期消耗掉500克的润肤剂啊，
1: 那么多，
0: 对，就是
1: 矿泉水瓶子那么多，
0: 对，就是如果润肤剂抹得很好的话，这个孩子的湿疹、婴儿的湿疹，实际上大部分就能治好。大部分的父母实际上是不敢给孩子抹润肤剂，又担心润肤剂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可能会对孩子的皮肤不好啊。
1: 说实话，因为可能我们传统的习惯好像并没有那么习惯用这个润肤剂，
0: 这个是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常态。很多老年人会认为皮肤表面有一层油，就像没洗干净一样。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他会觉得洗完了以后脸是涩的，好像这个就去油去得很好。如果洗完了脸还是滑的，就觉得没洗干净，还要一定要把它洗得很涩。这一点呢，其实老年人最应该的就是洗完澡，在这个容易痒痒的部位，大部分人是腿上，也有的人是后背，后背痒。我认为应该是跟这种淋浴比较多，它就是后背一直要浇着，它这个热水的刺激有关系。另外还有的人习惯搓澡，也容易搓后背啊，这种跟这些有相关性。那么这些地方一定要抹一些润肤乳。那很多这种生活习惯还是靠我们身边的人慢慢去影响吧。实际上润肤乳抹的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你洗完澡的时候，浴室里面还有一定的湿度和潮气儿吧的时候呢，毛巾刚一擦完两三分钟，皮肤表面其实还有点水分的时候，就把润肤乳涂满全身，然后再穿衣服出来。
1: 就是不要等那个皮肤干透了，
0: 是的，不要等到皮肤表面已经能看到干干的小皮屑。

0: 了再涂。因为干干的小皮屑呢，已经说明皮肤的这个表面的水分的含量已经是降低了。这个时候你直接把润肤乳涂上，就没有皮肤表面有一点水，你再涂润肤乳的效果好。
1: 既然说到润肤乳了，我真的跟陈学主任多了解一下。就确实我们看到市场上润肤乳也有很多种哈、但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水，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油。那我想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就是不同呢？我们该怎么选呢？
0: 润肤乳呢，跟自己的肤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整个人的皮肤偏向于油性，那我更倾向于选择润肤的露或者乳，就咱们说拧开盖往下一倒就能倒出来的，稀一点的，比较稀一点的，涂上以后表面没那么粘的，好像涂完了以后穿上这个秋衣秋裤好像不会把秋衣秋裤弄得很脏的这种啊。但是如果是七八十岁本身这个四肢非常干燥的老年人啊，我是建议在洗完澡皮肤表面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可以直接涂比较油一点的啊，尤其是冬季，这样的话它这个保湿的效果维持时间会相对长一些。但是不管多长啊，其实最好的润肤剂，因为我们有过相关的这样的科学院的研究，就有这样的实验的数据，实际上维持保湿的效果如果随着时间的延长都是会慢慢的下降啊，能维持的最久的我们当时查的那个润肤剂也就只能维持两天。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他一个星期洗两次澡的话，实际上这两次澡之后都要涂润肤剂，那么保湿的效果也不是100%的好啊。如果他能认认真真的涂，可能两次就够了。如果要是涂的也又比较潦草，那可能中间在不洗澡的那一天也要涂一次润肤剂才可以。
1: 那看来我觉得我们可能生活中的老年朋友涂润肤乳润肤剂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是这样的。因为我会给病人有的时候会开我们医院配的保湿剂，我会问他在复诊的时候你用不用完啊。哎呀，可能半个月过去了，他连一盒30克的保湿霜都没用完，这说明他用的量肯定是不够的。
1: 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远远不够。
0: 我们传统的这个习惯还是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另外，也可能跟冬季洗完澡以后大家觉得冷，赶紧穿上衣服啊，跟这个有关系。有些老年人他又怕，不赶紧穿衣服再感冒了，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啊，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即便有这么多的顾虑吧，在这个容易反复发作湿疹的部位，至少在局部，还是要多抹一些润肤剂，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做到。
1: 就是特别是如果有过湿疹的，有反复发作的部位，那么一定得加强这个润肤剂的涂抹。
0: 对，因为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表面上看是麻烦了，但是如果通过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能让这个湿疹减少1到2次的复发，实际上还是赚到了。
1: 我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皮肤很痒，肯定是去挠嘛。后来就有人跟我说过啊，说这种轻微的痒，其实你只要涂润肤乳，基本上就可以缓解。那
0: 是这样的。
1: 其实可能这反而告诉我，其实是润肤乳涂的不够，是吧？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在就是小腿的湿疹会很明显。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会在这个踝关节往上一点，这个小腿我们医学上叫小腿远端反复的发作湿疹。那我就会追问这样的病人，你是不是喜欢烫烫脚呀？那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哎呀喜欢烫烫脚，觉得岁数大了烫一烫脚不容易抽筋儿，能够舒筋活血啊，那是个养生的办法。但是有的人会在烫脚的同时把这个热水再洗洗这个靠近脚踝的这个小腿的部分啊，他会觉得这样也是帮助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说你这个烫脚呢是可以的，但是烫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踝关节这附近的皮肤啊要抹一点保湿霜。大部分人会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啊，说这好不容易洗干净了再抹一点保湿剂这样不合适。但是呢，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可能这个骨头啊血管啊感觉比较舒服，可是皮肤呢就会受不了啊，所以一定要抹保湿霜。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

0: 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统领镇四方。欢迎收听 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11: 第276集。
4: 并太岁张方舌战三宝和尚，要讲究这张嘴，在场的人加的一块儿也赶不上张方。哎呦，你说他这对白话呀，顺着嘴丫子冒白沫，越说声越高，越说词儿越多。佟林在旁边听着，又气又笑。气之气，张方这孩子这嘴没把门的，什么难听说什么，净冲人家废管子。咱请人家来了，应该说拜年的话，把人家气着，人家能出头吗？但是佟林也明白，可能这坏孩子使的是激将法。笑之笑呢，赞成张方。好汉出的嘴上，佟林呢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做不到，还真得有这么一个人。大伙说不出来的话他能说，说这话挺解气，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还真就喜欢他，这是乐的地方。别人也有各自的想法，哎，就听他一个人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话。哎，他这词儿还没完，还接茬往下说。我说大和尚，我说的对不？我没念过书啊，我没文化，我这玩意儿逮什么我就扔什么玩意儿，尤其我在您面前呢矮着好几辈儿，您不能生我的气，是不是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何况您是个长者呀。我呢就是胡了八度，我是个混蛋，您那要一生我的气，您不就跟我一样了吗？啊，大和尚一听，哦，不行，调理调理，我也成混蛋了，他妈这小子太损点了。张方心说，你甭叫唤，话我还没说完呢。我大和尚，所以您说那几条您站不住理儿，您一共提了四条，我把二三四我都说了，是不是呢？翻回头说您这第一条，我记得您好像怎么说的，您那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说您这个掌中的18颗镀金舍利子，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您那能耐不怎么地，您没法跟张明志赵明真比。这条我倒相信您是说实话了。江湖上不有很多是骗子吗？他没能耐。哎呀，一听他这名可大可大了，结果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百骂不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他不是东西，大概您了也是这么回事。哎，要不就是叫张明志赵明真这俩名头把您给罩住了，吓得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玩意儿咱不能强人所难，您说您100来岁了，我们大伙儿嘚啵嘚把您嫁出去了，拿您当盘菜，结果您一上台叫人啪一巴掌把您拍那儿了，身败名裂，是不是呢？要真这么回事，我们也就不勉强了。我师叔，您说是不？倘若把老和尚打个半死不拉活，你是活着多窝囊啊，是不是？有这一条说的可太厉害了。三宝罗汉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那笑比哭都难听，不是正经笑。张方啊，你真能说，哎，就冲你这番话，老僧决定出头，我看看张明志赵明真怎么一巴掌把我拍在擂台上，我还不服他这个劲儿。张方心里这个乐，我说大和尚这就对了嘛，人活着得有点骨气呀，没囊没气，踹一脚梗一声骂一顿连声都不吱，那活什么意思，人活着得有点刚火，您这就对了，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是他张明志赵明真厉害呀，还是三宝和尚厉害？ 在擂台。

你们可千万别拿我当盘菜，说就依靠我这类，我就如何如何，这不行，恐怕你们失望。你们多请几位高人，众人捧柴火焰高吗？人多了力量大，到那时候咱们就更有把握了。佟林点头，老人家说的对。当时收拾东西，哎，把老和尚请出来了。谁不赞成张方呢？张方心说话，这老和尚也糊涂，自己还给自己找下台阶的地方呢。啊，我没上当，你没上当，你也上了当了。你说你不中激将法，你这不也中了吗？刚才我们来一说那番话，你说多好啊，非得叫我气他一顿，他这才出头。看来这个人呢，有不少是贱骨头，这老和尚也不例外。咱们单说三宝和尚答应出头了，把东西得拿着。现在佛前呐，把佛龛顶上珍藏的兵器十八颗镀金舍利子取出来了。他说这话真不假，70年没动弹了，嘴里头不住地捣鼓：我佛慈悲，佛祖原谅，弟子实在是事出无奈了。这次离开碧云寺，赶奔香山英雄泪。我的宗旨和目的是帮助这些善良的人铲除恶人。我佛慈悲，多加谅解呀。咱们佛家也说过这话：除恶人即是善念。杀恶人不算做坏事儿，他得过老半天，然后取着兵刃，带着应用之物，还带了两个小和尚给跑道送信儿什么的，离开碧云寺，赶奔高家店房。他们回来前天已经黑了，哎呀，消息传回来，老少英雄无不高兴。打扫店房，列队迎接，就差了放鞭炮了。像恭敬天神一样，把三宝大和尚接进店房。佟林马上命人准备干净的房间、肃静的院落，让大佛爷在那休息。没休息之前得设宴款待。他们这块人虽然不多，还分三教。僧道俗外加上清真贵教的做饭菜都得区别开来，筷子碗都相当干净，尽量都新买来的。另外厨师傅也请来的，都是一把的厨师，好好给做的饭菜。三宝大和尚这一来，给做的是素斋素饭。素斋您吃过没？那玩意儿比荤腥都好吃，什么玩意儿都拿香油炸的，就是茄子土豆也好，过几遍油再搁点味素，那味道也美极了也。所以大和尚吃的挺香，哎，一吃一痛快，把话匣子打开了，大家是彻夜长谈。好在离着7月15还有很多天呢，时间是挺富裕。哎，张方告诉多点几根蜡，满堂生辉，亮堂，你心痛快，大家好好谈谈。三宝和尚边吃边问，问了问现实的情况，佟林在旁边逐条给做了解释。哎呀，三宝大和尚看了看老剑客，懂钱懂画一呀。我说老剑客，其实您的能耐比我大的多，你们非得舍近求远呢，把我给搬请来，拿我当怎么回事？老实说，我跟张明志、赵明真没伸过手，跟那陆恒连面我都没见过。究竟这些人多高的本领，我心里没数啊。

0: 还望老剑客助我一臂之力。董乾一乐，大和尚您别客气了，您既肯出头帮忙，我们就是一家人，在擂台之上我们互相关照，不分彼此，您呢量力而行，能办到的事情您办，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勉强。还是老剑客说的对。大家在屋里头谈论着，高兴的不得了啊。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没等吃早饭，三宝大和尚就不干了：弥陀佛，有贼，你们这是个贼窝，把大伙全给吵吵起来了。众人赶到跨院，佟林挤得最前边，就问大师傅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有贼。嗨呀，我十八颗镀金舍利子是不翼而飞。大伙一听也傻了，翻箱子倒柜，床上床下叽啦嘎啦搜到了，没有。哎呀，佟林也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呢？旁人的东西都没丢，怎么单单把他的镇寺之宝丢了？大和尚一看没找着，低头不语，好半天这才说：阿弥陀佛。佟侠客，各位，大家看见了吧，这可不是我说瞎话，就是一夜之间我一点察觉都没有，我镇寺之宝丢了。可见偷我宝物的这个人比我高的多的多的多，摘我的脑袋都不费吹灰之力。我说我不行你们不信，结果把我请出来了，我这不是废物吗？瞪眼儿把宝贝丢了，我怎么还能登台比武啊？看来佟侠客你们不应该请我，把个废物请来有什么用啊？还没等上擂台呢，我先栽了个大跟头。董乾也说：大和尚您不必上火，我分析呀，肯定咱是一家人，如果不是这样，是雍正派来的血滴子，是刺客，能说把东西拿走就完事儿了吗？肯定对您对我们大伙儿都不能轻易放手啊。他为什么单单拿东西呢？看这意思背不住，跟您开个玩笑，请大和尚千万别往心里去，咱们好好找找。哎，但愿如此吧。哎，这个大和尚这懊恼劲儿就甭提了。正这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从街上回来了。刘俊干嘛呀？今天值班，领着司马良、夏九龄、孔秀、吴霸围这庄子转一圈，看看雍正派了什么人没有，得加以提防啊。雍正那是一条毒蛇，一贯说话不算数，你说你要不加提防，偷偷的叫他袭击一下，是不是犯不上啊？转了一圈什么事儿没有，刘俊回来了。哎，刚走到高级店门前，一瞅这围着一伙人，都是本地的老百姓，往人群里一看呢，站着个老头老太太。这老头个不太高，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布的袍子，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丝绦，那小辫儿在脖子上盘着，满脸的皱纹，满手的老茧，看那样是个劳动人民，常年风吹日晒呀，未老先衰。看那老太太还有点端肩驼背，是个农村山沟里的那么一个老太太。干什么呢？在这卖东西呢。 卖什么东西？卖18颗镀金舍利子。把盒盖打开了，18颗。什么叫镀金舍利子？18颗金球，这球比这乒乓球啊稍微大着一号，上的有眼儿。如果说动手的时候把这18颗穿在一块儿，能当鞭使用，这种鞭叫葫芦鞭，就像那糖葫芦是一串一串的。不用的时候，把5斤的链子撤下去，一个一个单摆副歌，可以做暗器，18颗暗器。就这镀金舍利子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你就是多少年的气功，你也避不住。要叫这玩意儿给你拍上，你多年的道行就付诸东流。三宝罗汉就以这驰名啊。为什么请他呀？就想拿这东西拍张明志、赵明真和倪小鬼、陆恒等人。这玩意儿丢了，没想到落到这老太太、老头手了，跑到高级店门前来卖这玩意儿来了，而且价钱非常便宜，就这一颗金球才要10个老钱，这18颗才能值多少钱呢？围着这些人呢看着可笑，不知道这球球蛋蛋这玩意儿是什么，可挺好看，锃明刷亮的。刘俊看了一眼，赶紧进了店房，禀报老师佟林，把这事一说，佟林也一愣，是吗？佟林不放心，亲自到门前来查看，往人群里面一瞅，一点不假。佟林没敢动，让刘俊监视这老头跟这老太太，转身回来给三宝罗汉送信。三宝大罗汉一听，什么？我这玩意儿丢了，又出现了，落到两个普通人的手里，跑着门口来卖来了，这不是羞臊我吗？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连董钱、董老剑和大伙都跟出来了，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一看，赶紧闪到两旁了。董钱在最头前，老剑哥来到里边看了看，回头又问三宝罗汉，大和尚，这是您的东西，一点不错，您别生气别着急啊，别把他们吓着，我问问这东西是卖的吗？
1: 卖的。
0: 一个球卖多钱？
1: 10个老钱呢，不值钱，几个烧饼钱。
0: 哦，我都买了啊，一共我给你5两银子。
1: 用不了
0: 啊。你说吧，5两银子我整个买下来了。说实话，在佟林手里拿过5两银子给这老头老太太了。哎呀，这老两口子他非常高兴，跪地下给董钱磕头。董钱说，起来起起起，把东西接过来给了三宝罗汉。三宝罗汉一看是自己的东西，哎呀，这心才放下。但他纳闷儿，这怎么回事？这是。董钱乐呵呵的问这老头老太太，我说，老兄弟别害怕，我且问你，你刚才卖的这个球球蛋蛋，你从哪儿来的？
1: 哎呦，我可不是贼呀。不是，
0: 我没说你是贼，你别怕。你在哪儿弄来的？
1: 有个人给我们的。
0: 他怎么说的？
1: 他看我们生活太困难了，都是这么办吧，送给你们点东西，你们去卖去吧，啊，要多少钱都行，肯定有买主。完还告诉我们老两口子，别地方别卖，就上这高级店门口来卖来，我们这才来的。他说，物管卖多少钱都归我们。我们这才来的，这跟我们没关系。
0: 哎，没，是跟你们没关系。这人是干什么的？什么样？
1: 这人是个大姑娘。
0: 大姑娘？能有多大？
1: 长得挺好看的。

0: 那有20岁啊。老太太也说顶多也就20来岁吧，长得可秀美一个大姑娘，她抱着给我们的，我们就住在这儿，离这不远。我老头子在院里头正扫地呢，他进了院了，跟我老头说的，老头这才答应了，我就把手中活计放下，俺们两口子就上这儿来卖来了，别的事儿我们全不懂。哦，这个大姑娘还说些什么？老两口子想了想，
1: 对，
0: 他还给留了个纸条，说要有买主的话嘛，只要是这店房出去的人买了，就把这纸条给他，要别人买呢还不卖，是不是这么说的？是这么说的。把纸条拿出来了，董钱董老剑客把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字儿不多，请到香山白云观一叙。白云观那也是个大庙，请到香山白云观一叙呀。呀，这是谁？这个大姑娘又是哪位？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3: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6: 第277集。
0: 打发这老夫妻走了，没他们的事儿了。董钱董老剑客回来，跟三宝罗汉众人一商议，三宝罗汉说，你看见没，这大姑娘绝非等闲之辈，武艺超过我数倍之上，我看来人家才真正是给你们能帮忙的。地点人家都留下了，我们不妨就赶奔白云观去一趟，老僧我也开开眼界，见识见识。我问问他怎么拿去我的镀金舍利子，为什么拿去，跟我有什么过节，叫我找这难堪，又在店房门前卖这种东西，这不羞臊人吗？张芳心里头高兴了，张芳一拽铜铃，

0: 师叔，我倒想起个事儿来，
1: 说吧。
0: 前者咱们二闹雍和宫，好像没叫人逮住，是有这么事儿吧？啊，有一个大姑娘把咱爷俩给救了，有没有这事儿？
2: 啊，
0: 佟林说是有这么回事儿。我说今儿这大姑娘跟那大姑娘是不是一个人儿？佟林晃晃头，这很难说。等到了白云观便知真假。大家一想，有的是时间，到白云观看看。三宝罗汉非要跟着，一共老少15人起身赶奔白云观。路上无话，到地方了。那白云观呢，那个气魄比碧云寺只大不小啊。来到庙门一看呢，两个小老道在庙门这儿等着呢。离老远一看佟林一行来了，小老道抢步上前迎接。无量天尊，前面这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吧？
2: 啊，不错，正是在下。
0: 两位小师傅怎么认得我？嗨，您谁不认得？太知道了。我们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在此恭候。说您呢肯定能来，说还得带了不少的朋友，大概这后边都是您的朋友。
2: 正是。
0: 好了，命您稍后片刻，我到里边送个信儿啊。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哎，挺快的。里边为首就出来俩人，一个白发苍苍出家的道士，
2: 这老道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
0: 小脸蛋通红瓦亮，这是道武仙风。挨着他的是个出家的女道姑，鱼尾道观，八卦仙衣，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看上去30挂零，实则呀那岁数要大得多得多。佟林一看，谁呀？正是女中的魁首老剑客吕婉娘。哎呀，佟林心里纳闷儿，怎么吕老剑客在这儿？他们把我们找到白云观，究竟所为何故？这件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吕婉娘见着佟林和三宝和尚，不管通过什么关系，真是武林相亲，练武的是一家人呢。一提起门户来，没有不知道的。大家又说又笑，进了白云观，到贺轩分宾主落座。吕婉娘，你看这个女人呢，铁腕人物，在这套书当中，女子他堪称领袖，那能力才大。你别看在江南八大名剑排列第4，要讲究功夫，要讲究狠劲儿，谁也不行，连他哥哥都得退让3分。另外这个女人办事情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嫉恶如仇，说要收拾这个人，那谁劝也劝不了，不达到目的他是绝不罢休啊。所以每提起吕婉娘来，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大家到里边之后，吕婉娘给介绍，指那白袍的道人，此人复姓诸葛，单字名清，诸葛青老剑客，江南八大剑侠排行第7名，我的朋友，我约他到白云观来的。大家都知道，彼此见过，客气几句，咱不必细说。佟林一笑，前辈，不知那个字简谁留的，我们那儿出了个笑话，是这么回事儿。

好啊，那是我一个无知的孩子办的这个事情，去把四娘给我叫出来。跨院里脚步声音，时间不大，进了一个俊美的大姑娘。佟林一看，正是救自己那个救命的恩人。那会儿没报名，佟林赶紧站起来，原来是恩公。姑娘一乐，佟侠客不必客气，谈不到什么恩公不恩公的，拔刀相助是武林道的天职，这算不了什么。吕婉娘一笑，哦，你们彼此都认识吗？佟林说，没敢请问人家的尊姓大名。哦，那好，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亲侄女，我哥哥吕留良的女儿，叫吕四娘，我给她起个绰号叫摩天幻影。四娘啊，跟大家都见见。吕四娘满面是笑，祝个见了礼。婉娘这才说，各位同道啊，我这么说吧，我这个孩子虽然是我亲侄女，让我给宠坏了，他的能为就是跟我学的，当然他还有另外的老师，另外我哥哥呢也没短教他本领，这孩子的轻功练得不错呀，别看是个女孩子，天生的顽皮。这次我领他到北京，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也让他增长增长知识，见识见识八方的高人。这孩子昨天晚上淘气，跑到高阶店房去了，一看群雄大聚会，把他乐得不得了。三宝大师从碧云寺这一到了店房，你们众人正在请客之时，这孩子调皮，趁你们没注意，偷到了18克镀金舍利子，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就是顽皮，想把你们请到白云观，怎么请不行啊？哎，这孩子别出心裁，偷了舍利子，雇出一对老夫妻叫门前卖，还留下个纸条，这都他干的。我回来狠狠把他深刺了一顿。四娘啊，还不向三宝大师赔礼吗？吕四娘满面陪笑来到三宝和尚近前，飘飘万福，前辈，大人不见小人怪，你就原谅我吧，我在您跟前撒娇呢。阿弥陀佛。哎呀，一家人要这样，我就不往心里去了。好孩子，有出息，在我的眼皮底下能偷到我的东西，可见你的轻功达到了炉火纯青啊。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您知道有个书吧，叫《吕四娘刺庸正》，又叫吕四娘新传、吕四娘传奇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书专门介绍这位吕四娘。因为咱们说的书叫佟林传，您就知道知道这个人就得了，等将来再往下说的时候，就是吕四娘刺雍正，他就是主人公啊。您别把这人小看了，雍正皇帝死就死到他手上了。你说天下的剑侠那么多，那高人有的是，谁也没把雍正如之何。哎，就这么一个姑娘能进皇宫大内，突破层层防线，那么多的血滴子都没挡住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雍正的脑袋

这个摘下来，那段书叫雍正丢人头啊。第二天太监们起来一看，皇上怎么老不起来，到屋一瞅，妈呀，皇上睡觉把脑瓜睡丢了。后来入殓的时候怎么办呢？弄的檀香木给磕个脑袋装棺材里头了。那又说有那事儿吗？没那事儿，你信不信？不信你把雍正的坟打开，你看看有没有脑袋，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这是后文书呢，那么现在谈不到，你就知道吕四娘有能耐就可以了。他随着吕婉娘来到北京不是一天了，一直住到白云观，跟诸葛青老剑客内查外调，把北京的事情摸得清清楚楚的，恨透了雍正了，这纯粹这个暴君，一点人性都没有。但是想把雍正给扳倒又谈何容易，一雍正本身有能耐，这家功夫挺高啊。有些电视剧说那雍正皇帝飞身上房会铁砂掌，那一点都不悬。雍正在少林寺练过6年功夫，他老怕遭人暗算，跟许多高人学过掌法，是这飞檐走壁的本领雍正全会。你说要想杀他那么容易吗？何况周围还有那么多血滴子护驾，又有宫廷卫队，想摘他的脑袋，想要他的命，不是简单的事儿。今天英雄大聚会，男女几十号凑在一块儿了，吕婉娘这才细问佟林，佟林把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一遍，为什么跟皇上翻的脸，就因为他叫佟林去刺杀14皇子允嫔，佟林没干就得罪了皇上了，打那儿起始这仇恨是越来越深，一直佟林讲的全家人惨遭毒手，东峡西峡南峡北峡李元怎么中的毒都说了。大伙一听这详细的情况都恨透了雍正了。吕婉娘闻听慈悲没道术，方便眼圆睁，无量天尊，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雍正实属是暴君，像这等人留在世上肯定要危害四方，何况他贵为天子，老百姓更倒霉了，应当及早铲除，以尽我们侠义道的天职。大家异口同声全都愿意。那第一步跟雍正较量就是香山英雄擂，要借助这个擂台把血滴子以及雍正身边那些保镖爪牙彻底消灭，孤立了雍正再收拾就好收拾了。另外吕婉娘一听雍正的身边集结了一大帮侠剑客呀，特别是有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谭天、谭桂林等人，都有点脑袋疼，那不是好谈论的，就得凭着真实的本领一决高低。那也不能在白云观老待着，大家见面之后，佟林应请着所有的高人赶奔殿房。第二天人们全到齐了。咱这么说吧，阴棚阴友越来人越多，到7月15没开擂之前，佟林这块的高人集结了300多号，有很多佟林都没见过的，

这些人就是仗义而来，要报答这个不平。这玩意儿掷金子掷银子，在七月十四这天，佟林是盛排宴宴，僧道俗三教的人，清真贵教的这些朋友们全都在座呀。佟林是逐个给敬酒，最后张芳晃着脑袋紧白话：“各位，大家静一静，明天就是七月十五，就是正式开擂的日子。今天我师叔佟林在这店房设宴款待各位，他还要说几句话啊！众位听着，师叔请吧。”佟林说什么？大致的意思是说，感谢大家的光临，太感谢了。指出雍正和雪滴子的罪恶，说到各位英雄的惨死、全家人遇害的经过。佟林说到痛心处啊，眼泪掉下来，在座的人无不落泪，一个个是紧攥双拳，咬牙切齿。最后佟林说了：“佟林不才，我算个什么呢？蒙各位赏光，有最远的从黑龙江来的，有从西藏赶到这儿的，有从海南来到这儿的，这些人的交情不是金银所能估量的，这是高于一切的武林同道的义气，我佟林深表感谢。愿各位同心协力为国除害，及早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另立明主。”大家一致鼓掌。来宾之中呢，公推三宝大罗汉给讲话，三宝和尚嘴还挺笨，推辞半天推辞不过，这才站起身来：“各位，老僧说几句。刚才佟侠客所说发自肺腑，都是至理名言呢，的确是这么回事。像这无道的昏君，人人得而诛之，才能国泰民安。老僧破戒这次出头了。”我说：“佟侠客，你也不要客气，这不光是为你的事儿，也是为我们在座每个人自身的利益。昏君不倒，我们都不能好，也是为了我们武林界。海川呐，你就不必客气了。老衲的意思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们好几百口子，要谁都说了算，不就乱套了吗？我看这么办，我建议让海川做咱们的盟主，这几百人都听他的调动，大家以为如何呀？”“同意，同意。”张芳乐了，我说：“这脾气太对了。不过我师叔那个人太忠厚，有时候料事情啊，有欠妥当之处。这么办吧，我呢做个副盟主，我呢给我师叔出主意，给他做个帮手啊，大家乐意不？”哇，众人又鼓掌。你说哪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哎，厚脸皮有好处，脸皮厚吃个够啊，脸皮薄你吃不着你。你看张芳什么事都站翘，自己讨了个副盟主，你谁能说不行？所以鼓掌通过。佟林、张芳走马上任。头天晚上爷儿俩这一参考，这擂应当怎么打怎么打，谁对付谁，谁对付谁，提供了个人名单。谁登台得经过佟林允许，你别瞎蹦上去，那不行，乱套了。谁护外围，谁打中心，谁看家，谁打前站，有一定的安排。把人名单列好之后，请吕婉娘、董乾、董化一、三宝大罗汉、陆明瞻等高人

0: 家过目，众人提了点意见，经过修改，这方案就确定了。到了7月15这天是正日子，家里呢留下穿云白玉虎刘俊代表铜陵看家，还有来的人呢，万一到这扑空了怎么办，家里留人进行接待，然后送到香山。这安排好了，铜陵是列大队赶奔香山擂台。等到了香山脚下一看，好家伙，盛况空前呢！铜陵参加的擂台不是一个，打出世以来头一个杭州擂。那杭州擂在全国影响颇大，紧跟着铜陵参加9月9重阳盛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当把乾卦和坤卦合在一起看时，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7: 这两个合并在一起，各位就可以发现叫做乾坤的绝配。
1: 易经中的64卦代表了宇宙人生中的64种情境，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警示作用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11集《乾坤人生》。

0: 十四卦中最特殊的两个卦，乾卦是全阳的，坤卦是全阴的。当这两个卦象合在一起看的时候，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1: 这两个合并在一起，各位就会发现叫做乾坤的绝配。
0: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乾坤绝配，但为什么有的乾坤配流芳青史，而有的乾坤配却留下千古骂名呢？易经通过自然中的原理推论出人生的哲理。
1: 所以人生是什么？就是水深火热，水深火热，水深火热，水深火热。
0: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既代表了宇宙中的六十四种情境，也代表了人生中的六十四种状况。这六十四种状况虽然完全不一样，但有一种共同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警示作用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十一集，乾坤人生。
1: 我们曾经讲过，易经是解开宇宙密码的一部宝典。我们把宇宙的密码归纳成六十四个，乾卦是其中的一个密码，坤卦又是另外一个密码。现在大家又进一步知道，一个密码里面它还有几个小密码，大概都有六个。乾坤加起来一共有六个小密码，正好一打十二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以这十二个密码做基础，在哪里变化。乾卦的密码因为它是纯阳，所以我们都用一个字来代表。凡是念易经的东西都是从底下往上念，所以第一个密码是潜，就是能够潜伏在里面。第二个密码是现，潜潜潜潜到适当的时机成熟了它就现出来的。第三个是替，你潜在底下，人家要找你找不到啊，不会把你当目标，可是你显出来糟糕了，就惹人家看得不顺眼了，就会干扰到人家了，所以各方面的打击就来了，那你就要好好的警惕。第四个密码就是准备要一跃升天。人生最关键的就是那一跃，跃得上去你就飞龙在天了，跃不上去那就等着离休吧，这是不简单了。飞是第五个密码，这时候你要小心。第六个要怎么样去因应，因为那个密码是很难逃得过，叫做抗。任何东西到了高亢的地步，它就会物极必反，它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去。那坤卦的六个密码呢，因为它是纯阴嘛，所以我们都有两个字来代表。坤卦的第一个密码是什么？离酸啊，就是你脚上踩到酸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准备。第二个就是不喜，不要学一些不好的习气，保持你原来的那种很纯正的一个态度。第三个就是含章，你越来越有学问你就要小心注意内在美，永远是超过外在的。再上去就是瓜王，因为这时候你知道很多情报了，人家要拼命跟你打听了。

0: 你嘴巴要越来越紧，年轻人乱讲话人家还可以骂骂就算了，你到了这个地步还乱讲话那就糟糕了，没有人会原谅你。然后就黄堂，到了黄堂你就要守了，要适可而止了，因为再上去就是龙战。那因此呢，我们就想到乾也好坤也好，它都有四个字，大家一打开易经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易经里面这四个字也经常出现了，叫做元亨利贞。这个元亨利贞到底在讲什么？
1: 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卦是纯阳的，坤卦是纯阴的，但是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卦象却有四个共同的字，这就是元亨利贞。那么为什么乾坤两卦中都会有这四个字呢？这四个字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我相信元亨利贞在当时是非常通俗的用语，要不然他无缘故用个很艰涩的干嘛，没有必要嘛。周文王当年会去写卦辞写爻辞，他的用意就是要普及，要让大家都知道道理，按照道理去过日子，大家都很愉快，所以他绘本避免用那种艰涩难懂的字，可见元亨利贞在当时是很通俗的，只因为年代久远，慢慢的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元亨利贞这四个字你去查，你会发现有十四种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那我们也不必说完全都把它搞清楚，也不必，其实元就是开始就好了嘛。你看原始原始啊，中国人最早的神就叫元始天尊了，那都是人造出来的嘛，他怎么知道他叫元始天尊？就是我们这位最古老最古老就是元始天尊嘛。你看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只要那个庙是最旧的，他一定叫开元寺嘛，他一定叫开元寺。元就是开始的意思，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开始。那亨呢？亨就是亨通嘛。我倒问你，为什么开始一定会亨通？哎，这值得我们想。很多人开始不亨通，好不容易把店开张完了，三天就倒闭了，也有啊，怎么没有？把一件事情弄得好好的，很快就一团糟了。可见元要亨，就必须要把元做得很好。叫做固本培元。我们在告诉各位，易经任何一种事情都有条件，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最重要的。所以我一开始就会亨通这种话最好不要相信，我好好筹备，我准备得很充实，我顾虑得很周到，我时机又很合适，我方方面面我都准备得很妥当，推出来一开始就亨通，亨通以后一定会获取相当的利益，一定会，因为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分努力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这个时候一个最大的考验就出来了，就是那个真字，真与不真，真其实是正不正的意思。当你获利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因为利益一定有两种，有阴有阳啊，一种是正当的利得，一种要么是暴利，要么是邪利，要么是不法的利益，就考验在这里了。如果你是正当的利益，你就会真下起源，然后把你的事情做得更大更好。元亨利贞刚开始是个小规模的小圈圈的，你通过贞的考验，你下次元就会做大，然后利贞就更大，然后一圈一圈的都是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元亨利贞，我想整个的事业就这样大展宏图。你也可以看一年四季就是元亨利贞了，你看春天就是元，夏天呢 就很了，秋天就有收获了，冬天就要好好储藏起来。你今年冬天没有好好储藏起来，你看很多人秋天有了收获以后，他赌博就赌掉了，冬天就完了，来年连种子都没有了。春天来的时候，你连种子都赔光的时候，那你还能做什么？所以一个人要记住，一切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但是可大可小，它可大可小。你的努力到底是要使它大还是使它小，那就叫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我们现在慢慢去体会到，你也可以把一天就看成缘分力争了。你看清晨一定是缘，然后慢慢到了中午他就哼了，然后下午就把一天的收获就要把它做一个归纳，那晚上好好休息了，那第二天精神抖擞又来了，又缘分力争，缘分力争。所以孔子他认为缘分力争是四种美德，做任何事情要慎始，一定要慎始，缘就是慎始，然后要去追求正当的利益，同时要把这个利益所得要好好的把它该藏起来，该用的时候用，然后准备下一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就对了。但是不是每一个卦都有缘恒力争，不是，就是说当你人类碰到不同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样样都是可以缘恒力争的，没有。各位可以看到坤卦它缘恒力，它下面就加上一个牝马之争，它多了几个字，就是多了一些限制，多了一些条件。缘是用来干嘛的？用来开创的，就叫前缘；用来配合人家的，用来落实你的理想的，就叫坤缘。所以你看，天有理想，坤全力配合，这两个合并在一起，各位就会发现，叫做乾坤的绝配。
1: 如果说乾卦代表了一个成功的开拓者，那么坤卦就代表了一个优秀的配合者。历史上可以列举出许多乾坤的绝配，但是为什么有的乾坤配为人们所称赞，而有的乾坤配却留下了千古骂名呢？
0: 历史上乾坤绝配当然有很多，三国演义里面最脍炙人口的除了桃园三结义以外，那就是刘备跟孔明的绝配。各位想想看，孔明如果没有碰到刘备，他这一生的才华就埋没了，我们就不知道有孔明其人。所以尽管他受了很多的罪，尽管他最后是死而后已，好像没有完成，但是他那个过程会永远永远的流传下去，他一生的价值会永远的存在我们的心中，他就非常有意义。如果刘备没有孔明的话，那他就带了几个兄弟闯荡江湖，那最后什么都没有成就，也很可惜。另外一个绝配我们也需要讲的，这是非常可笑的绝配，就是乾隆跟和珅。你看乾隆跟和珅到底是配得好配得不好呢？你看他叫乾隆，就是乾我隆的一点点就变乾隆，申跟妙申就是坤加上一横就变和珅，本来叫和坤要变和珅，祸害无穷，祸害无穷。 他把乾隆复制的服服帖帖的八戒

0: 孩生病了，啊，叫他晚上加班不行，我太太在家会怕。那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吧？你做什么呢？所以为什么家有贤妻，就是让先生能够专心的去把外面的事情做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就这么简单。可是我们今天不打算从这里讲，因为几乎所有的易经都从这方面讲，也讲得太多了，让我们会感觉到好像读易经就是要从事政治的，也不见得啊，从事事业的也不见得。我们今天倒想把它说一说，乾坤在教育方面它就是龙马精神，就叫龙马精神。你看乾是龙，它都是龙，从潜龙开始，现龙，然后耀龙，然后飞龙，它都是龙。可这边呢，这边它没有一个马字，但是它在告诉你立牝马之争，它不是公马，是母马，你要学母马的精神。你看公马跟母马有什么不同？公马是领头的，母马永远追随公马，永远追随，做一个非常好的配角。公马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为什么易经特别告诉你要立牝马之争？他有道理。我们教小孩，我们都是望子成龙，这个对不对？当然对呀，怎么会不对呀？可是你方法要对嘛。龙就是马，马就是龙，这话怎么说？听清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整个教育都是这一环搞错了。
1: 几乎每一位父母都望子成龙，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飞龙在天，很少有父母愿意培养孩子去当一匹脚踏实地的马。可曾仕强教授为什么说龙就是马，马就是龙呢？又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就是在望子成龙这个问题上搞错了呢？
0: 龙就是马，马就是龙，这话怎么说？我们现在要了解到一点，各位看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在这里。你说这是乾卦还是坤卦？答案是不知道。当太阳很亮的时候，阴影的部分不见了，就是乾卦。当光线慢慢微弱的时候，通通是阴影的时候，就是坤卦。记住一句话，影子是永远存在的。你别说怎么没有影子，那不可能。当灯光很亮的时候，影子是隐而不现，它没有消失，还是存在的。乾的当中它永远有坤的存在。你再看一遍啊，当阴阳混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叫寂寂，这个也一样叫未寂，只是位置不同而已。你看见就知道，你在这里是寂寂，再进一步就是未寂，再进一步又是寂寂，再进一步又是未寂，寂寂未寂，寂寂未寂，它永远是存在的。两个，一个水一个火，都是水跟火。所以人生是什么？就是水深火热，水深火热，水深火热，水深火热。太简单了，人生它有什么？刚刚从火热跑出来，又掉到水深，刚刚从水深潜起来，又碰到火热，它永远是这样，你根本就跑不掉。孔子的伟大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你一定要去经过的过程，你不要选择，你不要有喜欢跟不喜欢，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水来我就水来，火来我就火来，我心安理得了，因为这是人生必须要通过的一些检验，你跑不掉。龙就是马，马就是龙。当一匹马很能干很能干，飞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会说飞马吗？那人家你笑话你，马怎么会飞？

0: 一定说龙。所以什么叫龙？就是当一匹马很能干飞到天上去就叫龙。你是龙，一辈子飞不上去，老婆在哪里？那连一匹马都不如，烂马，连马都是烂的，不是良马吗？你最起码做良马嘛。所以你当参透了乾坤两卦，你就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望子成龙是放在心里头的，不能说出来。你要教小孩，先把他当马来培养。我把他培养成良马，有一天他实力够，他飞上去，他就是龙了。你一开始就把他当龙来培养，你就糟糕了。他马的事情都不会做，整天想飞，可是一辈子飞不上，叫做眼高手低，你就糟糕了啊。所以这几个密码的运用啊，你先从坤卦的第一爻培养起啊，小孩子培养他离酸兼冰制。我举个例子，你要带你小孩出去的时候，你一定心里知道他会吵了要买玩具，尤其今天玩具是成山成海一大堆的，他刚开始要买这个时候你就买给他，他下次又想到那个，你不买给他，他就躺在地上跟你闹，那你很难看。你连大人连这个都想象不到，那你算什么大人呢？所以你就要告诉他离双肩并置，可是他听不懂啊，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下一次你要带你的小孩出去，你就知道他一定会吵着买玩具，所以你事先没有出门告诉他，我们今天出去会看到一些玩具，你想不想买啊？你问他你想不想买啊？他一定说想啊。那你想买几个啊？他说我想买很多很多啊。那你说那你自己出去好了，妈妈钱不够，没有办法买那么多。他就慢慢懂了呢，然后告诉你你到底要几个，他说三个，三个也太贵了，买回来你也一时玩不了。如果你要买三个，好，买一个回来，两个送隔壁，那才不要，他不要。你再问他你要买几个，一个，他选一个了。这离酸兼冰制就出来了嘛，不要反悔哦，他不反悔。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要你要买呢？他也不懂，所以你告诉他，当你看到玩具店里面很多玩具的时候，我教你，这是别的小朋友不一定懂的，那你就会愉快了，他就注意听了。你先看一遍，你才知道你要买什么。你心目当中有这五个要的也没有关系，你要十个也没关系，只要不买就好了。这话都讲得很清楚啊。你第二趟再看看这十个里面你要哪一个，剩下三个再来一次，选定一个你就买了。你也不会哭，也不会闹，也不会心里很难过，也不会怪爸爸妈妈，什么事都没有。这叫缘，出去就亨，那回来就利，利回来看他怎么表现，就是正不正了。这个循环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没有，现在是不教小孩，然后给小孩很多的引诱，弄得他控制不了，就开始骂他，你不是圣人，你不是圣人。他心想我本来就不是圣人了，连你也不是圣人了。这就是我们在教小孩的一套嘛，你看糟糕不糟糕。离酸兼冰制，先把他当马看待，然后把他教成龙。我们做一个人先学离酸，然后再学潜龙。你看你没有离酸，你潜什么东西？你什么好潜的？离酸这个人他有高度的警觉性，他一看到这里他会推理推到很远，这个人就潜力无限，潜力无限。如果一个人看到这里，他只看到这里，我看这就完蛋，真的完蛋。孔子教学生他是很宽松的，叫做有教无类，但是他是很严格的，如果不能举一反三他就不教了，他根本就不教了。他让你进来是很容易， 但是经过他的考验不行的话，他会拒绝的，他会拒绝的。缘就是给他机会，但是哼不哼你自己要看着办，后面才有利呀、啊。不哼就没有利嘛，不哼哪有利？有了利以后看你守不守得住。你看很多跟孔子学了一阵子他就出去了，出去孔子也就算了，因为你不正嘛，你才学一招半式你就出去了，就要走江湖了，那你看着办好了。你看后来跟他很长远的那些人才会变贤士。
1: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既代表了宇宙中的六十四种情境，也代表了人生中的六十四种状况。这六十四种状况虽然完全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每一个卦象都是六爻，也就是每一种状况都可以分成六个阶段，而这六个阶段的发展规律是有共同之处的。那这些共同之处都是什么呢？
0: 易经它有个通例，这个通例大家也应该体会体会，叫做出难之上易之。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他到底将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对年轻人不要小看他，有很多人小看你会怎么，因为年轻人他有潜力，他将来变化很大。上易之，一个人到了七到八十，你这辈子有什么成就其实都已经知道了，都非常清楚了。所以老人家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有什么隐藏的？这告诉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你不要随时去评断他，他没有出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出息？但是年轻人被人家骂没有出息的其实对你是好事，也就是他骂你没有出息，你慢慢想我有天出息给你看你就出息了，他说你很有出息啊，我很有出息，你就完了，就完了。这很多事情是从两面来看，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做刺激，一个叫做回应。任何事情都是有刺激有回应，有刺激有回应，就像一路下去，二多欲五多功。你看在第二爻的阶段呢、啊，多半会得到很多的赞美，所以一个小孩子大概到了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呢，就会受到很多赞美，很会读书啊，每次考试都第一啊，这些都不是好现象。你可以看到在学校成绩很好的出到社会其实都没有太多的表现，都没有太多表现，就是因为他已经受到很多的赞誉啊，他很自满了 啊然后眼睛慢慢从这里就长到这里来了，就完了，就完了。太多的人只有一个毛病，就是眼睛长在这里，这个看不上，这个看不上，什么都看不上。千万记住，当你在第二位的时候，你要记住你会承受很多的美誉，你不要受这个影响，你千万不要，那是很虚华的东西，不实的。但是五是多功，你看九五之尊，九五之尊就是所有功劳都会集中到他身上，他也要小心。第五爻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位置，所有人都会把功劳做给你，认为这是你的功劳。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的皇帝一登基所有人跪下磕头都讲一句话，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从易经的观点就知道，大家嘴巴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心里想跟我一样差不多这几岁就死了，因为没有一个是真的了。所以当你被人家认为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真的可以万岁，所有功劳做给你，你不要认为说真的都是我做出来的，你要知道这是大家的功劳，你会照顾大家，你会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你就可以持盈保泰。一个人好不容易进到泰，下面就是脾的，这是脾卦，这是泰卦。但是你看这里，脾脾脾，泰泰泰，脾脾脾，泰泰泰， 它脾下面就是胎，胎下面就是脾嘛。当你胎的时候，你就进入脾的；当你脾的时候，你就胎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己富好墓，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商代墓葬，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珍贵文物，还揭开了妇好这位3000多年前女将军的神秘面纱。对于妇

豪这个人，以及对于富豪墓中出土的那些国宝，譬如藕方仪、三连眼等，不少人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富豪墓发现与发掘的历程，大多数朋友可能并不是那么清楚了。富豪墓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现？探不到底的夯土层下藏着怎样的秘密？水下墓葬该如何发掘？这次发掘到底花了多少钱，又留下了哪些遗憾？深埋地下的富豪墓为什么没有被盗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商王贵妃富豪墓发掘史。

关于富豪墓的发现，很多人肯定想不到，居然会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关。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再一次在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这股热潮吹到位于河南省安阳市郊区的小屯村的时候，已经到了1975年的秋冬之交。那所谓的农业学大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平整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小屯村在河流沿岸的平原地带，并没有太多高低纵横的丘陵沟壑可以治理。当地村民呢，就把位于村子西北部的一片小台地作为治理的对象。这片略近三角形的台地，高度大约80厘米，面积10000多平方米，被当地村民叫做西岗地。当地人经常在这片岗地的南侧挖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就住在小屯村附近。而这片西岗地距离殷墟宫殿宗庙区中的丙祖基址只有130米，所以它是考古工作者密切关注的对象。而之所以关注它，因为它是高于地面的岗地。商周时期的建筑，尤其是具有一定等级的建筑，一般是建在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上的。经过了数千年，建筑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坚硬的夯土往往能保存下来。当时在殷墟主持发掘工作的郑振湘，出于考古工作的常识，怀疑这片台地有可能是商代的建筑遗存，希望把它保护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郑振湘。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随即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第一批女性考古学家。1962年郑振湘到殷墟工作，担任安阳工作队的副队长，当时队长是读研时期的导师，考古所所长尹达兼任，所以实际的殷墟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由郑振湘主持。郑振湘不仅有着深厚的学识，更有丰富的一线考古工作经验，他熟悉跟基层组织打交道的方法。平整土地的工作由县市委派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直接领导，他们对于殷墟附近的遗址保护并不了解。为了说服工作队将西岗地保护下来，郑振湘带着考古队对西岗地进行了初探，发现了若干个规模不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只要有了夯土，就足以说服村干部、工作队不要再平整这片土地了。进入深冬季节，土地冰冷僵硬，是不适于考古发掘的，所以对西岗地的发掘工作暂停了。郑振湘带着考古队回到北京，申报办理发掘手续，为来年的正式发掘做准备。

0: 1976年开春以后，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从北京回到安阳殷墟，开始了对这片岗地的发掘。这时的发掘基本按照发掘建筑基址的思路进行的，也就是对夯土基址进行整体揭露，搞清楚建筑的形制布局。在郑振湘等几位考古学家的合作下，西岗地一带的殷代建筑基址的平面布局很快就搞清楚了。按照一般的发掘建筑基址的流程，工作进行到这一步也就基本完成任务了。但就在这时，郑振湘负责的探方当中发现了一个房址，房子的中间有一个灰坑，也就是垃圾坑。这个灰坑的时代晚于房址，按照考古学术语叫做打破了夯土建筑基址。在考古发掘当中遇到这类打破的现象，虽然较晚的遗存在地层上更深，但仍然要先将较晚的遗存清理掉，然后再回头清理较早的遗存。所以郑振湘就先清理了这个灰坑。灰坑只有1米多深，但是在灰坑的底下仍然是夯土，而且这一层夯土泛红色，与颜色偏黄的上层房屋基址夯土不一样。这就说明在灰坑下面还有人工建筑遗存。考古工作者清理掉上层的房屋基址，露出了一个面积稍小于房屋面积的长方形夯土层。郑振湘当即判断，这下面可能是一个墓葬，可以利用探铲进行勘探，只要钻透了夯土层就可以探到墓室。考古探铲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成的，基本原理就是钻孔取土上来，通过带上来的土质判断下面的遗存情况。但是这次4米长的探铲全都下去了，带上来的还是夯土，这就说明这片夯土至少超过4米深。超过了4米，再进行勘探就比较困难，只能在探铲的顶部系上1根1米左右的绳子，拉着绳子头把探铲整个坠下去，这样可以勉强探到5米的深度。可就算是加上绳子探到5米深，带上来的还是夯土。为了探清楚这层夯土的下面到底是什么，只能把夯土挖掉一部分。因为探铲长度有限，要想探得更深，只能降低地表高度。就这样，郑振湘指挥着民工将夯土层挖掉了3米，然后继续探。这一次果然有了一些收获，发现了一个陶掘。但当时安阳的自然地下水位是 6.5 米。这层夯土的上层已经在地表以下50厘米。
1: 条款：
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妇好墓位于安阳市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祖基址西南，在1976年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成果。从妇好墓出土的文物达到1900多件，有铜器、玉器、骨器、石器、象牙器、陶器，还有海贝等。墓葬发掘时尚能见到大量颜色鲜艳的漆皮，应当是棺椁外表的漆皮，但因为当时发掘条件有限，没能保存下来。仅就保存下来的文物而言，有许多是改写了学术史的重要器物，也有许多是体量庞大极其精美的国宝重器。通过众多的出土文物，妇好墓的名称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妇好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他的儿子到底是谁？商朝人穿什么衣服？而墓中出土的玉器与贝壳又折射着丝路起源怎样的信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商代历史的缩影——妇好墓。从上世纪20年代末殷墟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墓葬，其中四墓道、两墓道和一墓道的大墓就有数十座，集中位于环河北岸的侯家庄、武官村、大司空村等。这些大型墓葬墓道长度能够达到40-50米，墓坑深度10多米，墓室开孔面积数百平方米。但问题是，殷墟几乎所有大中型墓葬都被盗掘一空，只有零星残存的随葬品。而妇好墓虽然规模相对比较小，但是等级极高，属于王后墓，与环河北岸王陵区的那些大墓在等级上是一致的。而且妇好墓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埋葬方式，3000多年从来没有被盗墓贼发现过，基本完好无损地保留到现在，让人们看到了殷商高等级贵族墓葬应有的随葬品规格。大量的青铜重器是妇好墓随葬品中最显著的一批器物。从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一共有400多件，其中最重要的是200多件青铜礼器。这些礼器绝大多数都有铭文，铭文很简单，一般就是一个人名或者一个族氏。这座墓葬墓主人的判断就是通过铭文确定的。而这批铭文当中出现的一个人名叫妇好，居然与甲骨卜辞经常出现的一个著名人物对应了起来。就这样，考古工作者们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人在文献中残存的只言片语。在妇好墓发现和发掘之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墓的墓主人是谁，因为出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许多组人名、族氏，一时间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哪个人才是墓主人。后来经过汇总，发现妇好墓出土青铜器上所见的人名和族氏至少有9种，而出现比较多的有妇好、司母心或后母心、亚启、子树权等。经过一番分析，专家最终认定妇好才是这座墓的主人。原因之一，在有铭文的193件青铜器当中，带有妇好铭文的有111件，占到绝对多数。第二，在成组成套的可能是实用的炊器上出现的铭文基本上都是妇好，而出现其他铭文的青铜器大多为礼仪性质较为浓厚的酒器，这礼器啊可能是由别人赠送，而日常炊器应当是自己用的。 吹气不会作为礼物赠送。那么既然墓中出土的吹气上的铭文为富豪，说明这座墓

的主人应该就是富豪。关于富豪这个名字当中，富表示他是商王的配偶，好是他的名。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的名字应该是子，女字旁只是表示他的性别。商代妇女的名字一般会在本名旁边加一个女旁，而女和子合在一起就读为好，因此大家就约定俗成，把墓主人的名字读为富豪。富豪是墓主人生前的称谓，这个名字在甲骨卜辞当中也经常见到。在武丁时期的卜辞当中记载了很多与富豪有关的事件，比如在富豪即将临盆时占卜富豪冕是否吉利，这与他王后的身份是相对应的。商王武丁应该是很宠爱富豪的，为了富豪分娩的事情，他来来回回占卜了许多次。另外，武丁还很关心富豪的身体，经常占卜询问富豪的骨头、牙齿有没有疾病。但更多关于富豪的记载，并非后宫的闺阁之事，反而是率领军队和军事征伐之事。比如占卜富豪伐土方，富豪令征夷，这些是否吉利。而在富豪墓中也的确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还有象征军事征伐权的大钺。因此今天我们将富豪称为中国鉴于记载的第一个女将军。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这富豪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富豪都是一个奇女子。首先，她很受商王武丁的宠爱，现在发现的甲骨卜辞当中有100多条是占卜与富豪有关的内容。其次，他是武丁时期最活跃的军事统帅之一，经常率领庞大的军队征伐周边的方国。第三，富豪啊，应该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壮硕的女子。在富豪墓中发现了一个富豪生前佩戴的扳指，这个扳指远超一般女子的手指维度，由此推断富豪生前身材高大。那么上古时期对女性的审美与后世略有不同，那时人们心中的美女除了要面容姣好，还要身材高大，而身材高大的富豪在当时应该是最吸引男性的美女，这大概也是他受到商王武丁宠爱的原因之一。从富豪墓出土的铜器上，除了富豪的铭文，还出现了司母心铭文，这其实是富豪死后的称谓。司母心这个称谓或称后母心，与著名的司母戊鼎的司母戊是同一个类型的称谓。学者们对读司还是读后的争论，我们在这里先不管，这个字的读法也不妨碍我们解释这个称谓。母心，母是他的儿子称呼自己的母亲，而心是日名。商代的人在死了以后会得到一个日名，也就是选取十天干中的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翻一翻《史记·殷本纪》的商王世系，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商王都用日名。那么日名到底根据什么得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由此来判断带有富豪铭文的青铜器，比如著名的三连眼、藕方仪，都是富豪生前就已经铸造好的，很可能是富豪日常所用或者举行礼仪活动时就已经用过的。眼是灶和锃的结合体，锃就是蒸锅，它的作用就是蒸煮东西，是很常见的炊器。但是三连眼确实很罕见，在富豪墓发现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器物。这件三连眼刚从墓里出土时，上面的三个锃已经脱落，就剩下了下部6条腿的灶，谁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后来在进行富豪墓出土文物展览时，有一位参观者指出，好像那几件锃和6条腿的灶可以合在一起。工作人员一试，果然三件锃和灶上的三个眼对得严丝合缝。与眼近似，方仪在商代也不罕见，是常用的储酒器。但是两件方仪连在一起的藕方仪

是难得一见。这件欧方仪体量很大，长度超过了88厘米，重量更是达到了71公斤。带有司母心铭文的青铜器是地地道道的名器，是在富豪去世以后下葬之前专门为埋葬富豪而铸造的青铜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司母心大方鼎，通高超过80厘米，重量达到128公斤。司母心大方鼎虽然比不上司母戊鼎那么大，但是它的精美程度还是在司母戊鼎之上。将富豪称为母心，那做器的人显然是富豪的儿子。关于富豪的儿子，在甲骨卜辞当中也有过记载。富豪生育时，商王武丁亲自卜问：豪岂有子杰？有学者根据稍晚一些的卜辞发现，这位名叫杰的王子，其日名是己，而文献中记载武丁的太子就叫孝己，而且其母早死，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富豪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孝己的母亲，武丁那位早死的王后。从富豪墓一共出土了玉器755件，大部分玉器发现于棺室中，也就是富豪下葬时随身佩戴和在身体周边摆放。这些玉器中不仅有中国古代常见形制的玉礼器，比如琮、璧、环等等，还有一些玉兵器，比如玉戈、玉矛、玉刀、玉钺等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人和动物形象的玉制品。我国现存最早的绘画资料是战国时期绘制在布帛、竹简和漆木器上的图画，其中出现过一些当时人们衣冠着装的模样。战国的一些墓葬当中也出土了一些衣物，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人们的着装服饰提供了直观信息，但更早的材料就很难见到，尤其是殷商时人的服饰装扮，可以说连相关的文字记载都找不到。而富豪墓中出土的这些玉人，为我们了解殷商时期的服饰着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富豪墓当中出土的最著名的玉人呈跪坐形，身上穿的衣服与文献记载的周代冕服略有近似之处，腰间都有宽大的腰带，腰带下都有臂膝。虽然看不清上衣是左衽还是右衽，但是头上戴着冠是非常明确。他的头发盘在头顶，以冠束之。如果没有这件玉人，我们几乎没法想象商代人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看了这件玉人的着装，发现孔子所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应当是很有道理的。周代与商代的贵族服饰基本是大同小异，继承者居多，损益者有限，而这件玉人显然是根据当时贵族的形象刻画的。当然，富豪墓中也出土了奴隶形象的玉人，两件玉人有两个明显的不同。其一，后者的衣物特征不明显，虽然身上也有某种纹饰，但是与衣服褶皱有明显的不同，很可能是裸体纹身，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没有穿鞋。第二，这件玉人不着冠，而且剪过头发，头发较短，锅盖头梳一短辫，没有衣冠且赤足，说明这个人肯定不是地位高贵的衣冠之士。头发有修剪的痕迹，可以肯定是非常低贱的人，或许是战俘，甚至是罪犯，但其身份应当是接近于奴隶。如果他身上的花纹确为纹身，那么他很可能并不是中原人，有可能是通过战争被掳掠到殷商腹地的，他也成了从事卑贱工作的奴隶。在商周时期，抬铜器的人一般都是裸体，头发也是这种被修剪过的锅盖头，说明这种装扮和发型是商周时期奴隶一般的形象。富豪随葬的玉器也很难反映其形象，一方面随葬玉器中有数量众多的玉兵器，这与富豪生前军事统帅的身份是相符合的，

因为经过鉴定，这三件玉器的材质都属于典型的新疆于田紫玉。这就说明早在殷商时，中原就与新疆地域有了实质性的往来与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不是一蹴而就的，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并不是张骞开发出了一条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道路，而是了解了之前早就形成了的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如果要追溯丝绸之路的缘起，至少可以向前延伸到距今3300年的商代武丁时期了。从富豪墓中出土的这几件新疆于田玉，这就是铁证。而富豪墓中所反映的中西交通的范围，远远不止于这几件于田玉背后的中原与新疆的沟通。在富豪墓中还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货贝，也就是充当货币使用的贝壳。这些货贝在海南、西沙、南沙、台湾都很常见，但是北方海域是几乎见不到的。墓中甚至还出土了一件阿拉伯兽贝，也见于今福建厦门沿海到台湾一带，厦门以北就没有了。在富豪墓中出土了6800多件货贝，说明当时的中原与福建、台湾一带和南海沿岸有着很密切的往来。除了铜器、玉器，富豪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那也是非常珍贵的国宝。这三件象牙杯可以算是富豪墓中最早出土的重器。富豪墓在发掘时，整个墓葬因为被6米多的夯土叠压，加上地下水的浸泡，墓中的随葬品损毁已经相当严重。发掘到椁室上方时，主持发掘工作的郑振香发现了木匣残存的遗迹，其中还混杂着近似于骨头碎片的东西。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东西不一般，于是他下令停工，专门从北京找来专业人士，用箱子把这一块土整体取走。这个方法很近似于今天室内考古的做法，但当时条件简陋，只能找一个没底的箱子把要取的东西扣住，再把箱底塞进去，所以只能取少量东西。这些混着碎骨头的泥土被取回以后，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拼接，居然恢复出了3个象牙杯。三件象牙杯形制近似，但是恢复的程度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大体都在30-40厘米的高度，可以算是非常大了。虽然今天把这三件象牙器命名为象牙杯，但它们很可能不是用来喝水的。所谓象牙杯的左侧容器部分其实是箍的形状，口部向外撇。如果找一个这样的杯子试一试，大家会发现这种口部外撇的杯子很不适合喝水用，因为一不留神水就会从嘴的两边流出来。而且这三件象牙杯高达30-40厘米，作为喝水的杯子也太大太高了，因此这三件象牙杯的作用很可能与箍的作用近似。干嘛呢？就是进行灌礼的工具。具体用法就是插一根长条形玉器在箍中，将酒沿着玉器倒入，这时因为空气的震荡加上口沿外撇带来的音效，就会发出类似于人喝水的咕咚咕咚声。古人把这个声音当作是祖先神灵喝酒的声音。从富豪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啊，非常多，我们在这里也是择取个别典型器物，寡一漏万。看文字介绍或者看图片固然能够增长知识，但终究不如去博物馆里看实物的效果。那么富豪墓中出土的那些制作精良、设计华美、体量巨大的国宝重器，只有去博物馆看实物，才能真正感受到3300多年前中国人的伟大智慧。如今富豪墓出土的文物分散保存在好几个地方，中国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展厅中展览着富豪墓中若干件最精美的青铜器，包括三连眼、藕方仪。另外富豪萧尊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司母心大方鼎收藏于安阳殷墟博物院，其他的大部分器物收藏于

0: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如果有朋友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妇好墓及其出土文物，可以前往这几个博物馆进行参观，一定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震撼魅力。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5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278集。
5: 那个影响震动南七省，但是也没有香山英雄泪的影响大。现在形势两回事儿，老百姓都想看看究竟谁胜谁负，从心眼往外偏袒佟林和天下剑侠，从感情上站到佟林一边，都想替佟林在这站脚助威。看来还是好人居多呀，有不少的人念书的不念了，买卖不做了，地不种了，活不干了，干嘛集资上这儿来开开眼界，捧佟林的场，都盼着这个无道的昏君早早的倒台。故此一传十，十传百，寂静的香山呢、成了个五方杂地大市场了，那人是成千上万。7月15，北京正热的时候，太阳好像火球，这人们不得不拿伞遮凉，另外有不少人搭起席棚来，事先来找食河的地点都站好了，因为这个时光啊是紧要的，就3天时间，那不是杭州累100天一个月，就3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谁不想开开眼界好好看看，故此这个人就格外的多，做买做卖的人他太多了。佟林率着队挤进人群往台跟前走，这台子谁负责搭的，都是雍正的学弟子，国家花的钱，这在条件上都讲好了。佟林领队站到东边一点，一看这座大台子能超过杭州擂台的4倍，就这大台子上头就骑着马对打都绰绰有余，台板都有1尺5厚，都是4棱的大木方子拼在一块儿。你就在台上练什么样的气功，这台子也塌不了，你练什么功夫它也漏不了。底下3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柱子做底柱，刷的红油啊。台子顶上是席棚，又能遮阳又能遮雨。再看前面挂着1溜宫灯，后边是休息的地方，这是人家学弟子站的地方，有多大看不清楚。正脸有上场门有下场门，两旁边排列着刀枪架子，18般长家伙，24路外五行的家伙，硬弓铁锁盾子应有尽有。雍正调动1000名国家的军队在这维持秩序，总负责人就是九门提督陶志廉。这陶志廉纯属是个走狗，原来康熙在位的时候他就是九门提督，以后溜须上这位雍亲王胤禛，胤禛是格外破格提拔呀。现在

他是铁帽子九门提督，谁也不能替换他。他真为雍正出力啊！今天这1000名军队都是8-6-8选六选，经验丰富的八旗子弟，恐怕人们借机闹事，所以让他们维持秩序。另外一个作用，雍正皇帝还得来呢，他们还要保驾呢，所以一个个眼珠子瞪着，一边大弓上弦，刀出鞘，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虎视眈眈，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故此这座擂台啊，没等伸手你就杀气腾腾，充满了火药味儿。佟麟他们来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半左右，路远，大家站在人群之中，佟麟告诉都不要离远了，随时听候调动。按钟表说也就是11点左右吧，老百姓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大家水脸一看，哦，雪滴子的大队人马赶到了，足能有好几百人呢，四个一排，四个一排，策马扬鞭，是尘土飞扬，哗，闪闪的捧着，都闪开，这军队赶紧维持，好，后退，闪开。马队一直到擂台的边上，从马上跳下来。佟麟一看前边正是泥小鬼陆恒，我这家小个不大，骑这匹马也高点儿，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在陆恒的后头，紧跟着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再看谭天也变装了，穿着清朝人的服装，腰中悬着3皇宝剑，嘴撇撇着不可一世。挨着他有个黄面大汉，能有50岁左右吧，正是万龙藏风岛的岛主，剑客的身份轩辕志。轩辕志背背一对判官双笔，再往两个人背后一看，有两位出家的老道，身材高大，佟麟一眼就认出来了，张明志、赵明真，武林的二圣。一看他们俩果然到了香山擂台，就知道是一场生死搏斗。7月15，香山英雄擂，双方是剑拔弩张。什么叫擂台呀？这就是变相的战场。没等着开擂呢，火药味儿十足，那雪滴子能有300-400号，里边还夹杂着不少的高人。中心核心的人物就是张明志、赵明真、泥小鬼陆恒，众星捧月一般到擂台前下马，上了台子奔台后休息。佟麟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今天到擂台上坐镇的是哪位？正是神力王达摩苏。这老头子领着100名卫队，浩浩荡荡开进擂台里边，来到这下马，升坐观看台。老家伙心里头恨佟麟都恨得叮叮的，
心说佟林呐、啊，前者你把我抓了俘虏，拿我当了人质，我好悬没死了。到现在呀、啊，我这个惊吓劲儿还没过去呢，晚上睡不着觉啊。今天我要亲眼目睹你佟林怎么死，只要你死了，哪怕我也咽了这口气，我也就闭上眼睛了。他们心里都这么想的。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正当午时，擂台开始，上场帘啪嗒一挑，泥小鬼陆恒晃着个大脑袋从里边出来了，和他成主角了。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看了一看，哎呦，底下那个人人山人海，连点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满山坡全是人了。陆恒看了一看，一抱拳，要带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武林界的子弟老师，我的亲朋好友，各方的来宾，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姓陆，叫陆恒，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泥小鬼，我是四川建州人。在擂台没开始之前，我先向众位宣布几件事儿。此次香山立擂，乃是奉了皇王圣旨，官准立擂，这可不属于厮打斗殴啊！您可听明白了？为什么要立这座擂台呢？大家都知道，老主康熙佛爷验了驾，新君雍正帝登基，现在换了皇上了。当今雍正圣主非常爱惜人才，在大内决定文科武科都要增加，为什么呢？要积极的选拔人才。咱们这座擂台属于武科，就跟武科场差不多少，来了这么多的人，这太好了，恐怕练武的人绝不在少数。你要登台比武，不让你白登台。我当众宣布啊，打胜一阵者愿意当官，我们欢迎。皇上马上加封你守备之职，打胜两仗者愿意当官的，加封你游击将军；连胜三仗者，加封你副将之职；有特殊能耐的，加封总兵官。说我不乐意当官，不乐意当官也行，给你重赏，要房子、要地、要买卖都可以。作为交换条件，希望各位踊跃参加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开天辟地难得的好机遇。人这一生贵在机遇啊，这是皇上的赏赐，我主的英明。但是咱还得说清楚了，擂台就是战场，你别官迷心窍，净做发财升官的美梦了，你也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只要你登上台标明挂号之后，那如果要出了事情，胳膊断腿折算你倒霉，被人家对方给打死了怨你命短，你也别怨天，你也别恨地，怨你自己没那能耐。
国家一概不负责。

0: 责任。
1: 不管是谁，这一条咱必须得强调，你们大家可千万听清楚啊，说家属跑到这儿来闹来了，哭哭喊喊一概不管。因此奉劝各位，别想那好事儿，也得想想另一方面不好的地方。当然了，我相信咱们大家不傻不捏，阴天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大概能有数。我的话就讲说完了。陆恒说到这儿转身刚要走，台底下嗷嗷一嗓子，飞身跳上一人来。哎，陆恒，你等等等等。陆恒转身一看，上来干巴巴的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宽脑门子，挖口脸儿，一对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菱角口，刻下一部花白的须髯。那小辫儿啊，也不叫小辫儿了，掉没了都，就剩那么几十根头发拢在一块儿，拿红线绳拴着。这老者周身上下一身元青色的衣服，手中拎着锃明刷亮五斤的铁条，说话的声音嘎嘎的，声音洪亮，耳目如灯。陆恒一看认识，北京牛街大清真寺的老筛嗨金元，金老剑客。这个金元咱不止一次说过，这老头心地良善，脸酸，你可别伤着他，你伤着他一翻脸六亲不认。心还黑，手还狠，但是这老头你要教透了，没有那么好的。前者有一段书大概您还能记得，他把佟林叫到大清真寺，让佟林练练柳叶摸身棉丝掌，结果佟林当场现役，练完了老筛还金元是冷嘲热讽，说佟林这能耐拿不出手去，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练的这玩意儿不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吗？偷梁换柱，你老师投机取巧，改了个名了，什么柳叶摸身棉丝掌，你别唬人了。把佟林损的那心呐，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儿，窝在那儿动不了地方了。后来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赶到了，这话听得真真的。两位道爷指着金元的鼻子问：“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不叫八卦柳叶摸身棉丝掌？”怎么叫弹腿？你给我解释清楚。为这事儿闹翻了，曾经还动过手，可之后呢言归于好。老筛个金元心里的内疚，拿着不是当理说，其实他什么根据也没有，他讽刺佟林，他觉着佟林不配，结果说了几句过头的话。过后了，哎呀，老筛还总觉着欠佟林的。你看人家是个晚辈，佟林什么都没说，见着自己是毕恭毕敬。金元心说：“你看这孩子，跟我比较起来，比我胜强万倍，人家有容人之量，哪有我这大辈儿的？”打那之后跟佟林的关系是越处越近。在三月三量标会的时候，老筛和金元登台献艺保护佟林呢。你看佟林有老师，有师伯，有师叔，要比较而言，金老筛还比佟林的师叔、师父、师伯都要胜强着三成。 这老头心就这么热。放下远的咱说近的，现在佟林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的佟林蒸蒸日上，那还了得吗？那会儿跟佟林好的人不算数，现在佟林的处境一落千丈，从打33层天掉到18层地狱了，人单势孤，属于朝廷的要犯。凡是跟佟林沾边挂拐的都要担着多大的风险，换句话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弄不好脑袋掉了全家都得搭手，人们都退避三舍呀。老筛和金元则不然，你不困难吗？困难才拉一把呢，困难才见真情呢。我欠佟林的我得补上，怎么补？别人不敢靠钱，我靠钱。别人怕，我不怕。替佟林拔号。那么换句话说，就等于跟皇上作对。那得担多大的风险，下多大的决心。这老头头一个跳到擂台上来了，点手把泥小鬼陆恒给叫回来了。这俩人个儿都差不多少，都那么干巴巴的瘦，就是陆恒的脑袋啊比金筛还稍微大着两圈。陆恒冷笑了一声，啊，我当谁呢，金老筛还有话请讲吧。哎，陆恒，刚才你说那番话我没听明白。哦，我哪儿没说清楚？请老筛还明示，你说吧。好，那我说了啊，刚才我听你说什么，7月15立的这座擂台不是为旁的，说皇上圣明打算开科取士，这就是变相的武科场，国家呢要招揽人才，是你讲的不？啊，是我说的，我大概不那么回事吧。据我所知，立这座擂跟你讲的那毫无关系，这座擂台就是以佟林为首的英雄好汉跟你们这帮血滴子分上下论高低，不是为了解决这事儿。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 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

0: 行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279集。
2: 啊，我明白了，你打算欺骗天下的英雄，你打算糊弄大伙儿，不如我就把盖儿给你掀开就得了。老筛和金元说的这儿，提高了嗓音，向天下来观擂的人当众宣布。哎呦，他这声音呢，脆快极了，回民这嗓子就是好，又高又亮又打远儿。金老筛还说了，各位别听陆恒的，他那叫骗人，鬼话连篇。立这座擂的宗旨不是什么开科取士，是解决我们两方面的争端。什么争端呢？铜林在三天之内如果战胜了他们这些血滴子，当今皇上雍正脱袍让位。相反的，以铜林为首的英雄好汉打了败仗，铜林认罪伏法，该什么罪领什么罪，是解决这事儿。大伙儿可听透啊，要跟你们没关系的千万别登台，要登台你们是吃亏上当。我说完了。哎呀，这些血滴子在后台呀，聊着上场帘下场帘往前台看着，张明志赵明真手捻虚然瞪着三角眼。哼，金元呢，你活腻歪了，你就冲你这几句话你就想反对当今的皇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藐视圣上，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等势必杀之。他们这帮人在后台是这么想的，可老筛还不顾及这些啊，登台就不怕，怕就不登台。等说完之后转身点手换陆恒，来吧，我说完了，咱们干脆捞干的，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咱得争取时间，今天我会会你你小鬼究竟有多高的本领，是吗？金元呐，哎，行，为朋友两肋插刀，铜林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我都替他高兴，你是真卖力气。好吧，不管你怎么说，是开科取士也罢，解决两方面的争端也好，总而言之，这是擂台，这是玩命的地方，你想跟我陆恒比比啊，我偏不跟你比。金元呐，什么原因你知道不？你不配跟我陆恒动手。别看你咋呼，你觉着你挺了不起，你要跟我姓陆的比在一块儿，你差的太多了。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把火气消一消，你先下去等等，你叫铜林上来。别看铜林没有你的辈分高，也可能铜林没你的武艺强，但是铜林比你的名头大得多得多呀。我会的是铜林呢，我会的不是你金元，你充其量是个打旗儿的而已，你是个跑龙套的。这么大的年纪了，我真要把你打死在擂台上也可惜了的。我说金元呢，我让你多活一会儿，你下台怎么样？少说废话吧你。金元沾急了，把五斤的铁瓢一晃，挂着风声 奔泥小鬼陆恒顶梁便击。陆恒说了一声来得好，身形往旁边一闪，铁条击空。老筛会一翻腕子点他的穴道，陆恒脚往后一错，又跳出去两丈多远。老筛会往前一跟步，铁条点他的眼睛，他一捂了脑袋又闪开了，还真让了老筛会三招。金元呐，行，看你这意思，你是真玩了命了。我陆恒身手向来不让人，也可能现在我学好了，我有容人之量，让你泄泄气儿也就算了，逃命去吧。你把铜铃给我换上来，如果铜铃胆小不敢登台，你让董乾董化一上来，我看见了铜铃的老师何道元、尚道明、师伯庄的琴、师叔李道远都来了，让他们上来。你仨鼻子眼何必多出这口气呢？嗯，拿命来吧！你少说废话。金老剑客可就急了，左一铁条，右一铁条，频频发起进攻。最后倪小鬼陆恒也翻了脸了。金元呐，哈哈哈哈，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怪我倪小鬼翻脸无情，招吧你。二人就站在一处。金元是有能耐，上了点年纪了，真比不了陆恒啊。两个人一伸手打的40个回合，显而易见，老筛还双掌越来越慢，铁条使力不像刚开始那样，有点迟钝了，身形不住地往后倒退，让倪小鬼陆恒逼得围着台上滴溜溜直转。佟林在台下看得清清的，回过头跟李坤说，大哥，我要登台，台下的事情暂时交给您，先替我维持着。还说呢，别，你这何必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我们的头领啊，哪能轻易登台呢？有这么多的英雄，叫谁去不行？不，陆恒指名点姓叫我登台，我要不去我归为怕他。哎呀，我说海川呢，你这个犟脾气还没改呀，你等会儿行不行？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台上啊，有人惨叫一声，把底下这些人全吓坏了，闪目抬头一看，就在这顷刻之间，老筛黑金元被泥小鬼陆恒这一掌拍到后背上，把老筛黑金元拍的嗷这一声从台上就飞下来，这一掌击落到擂台之下，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闪，人再摔一下子，你说好得了吗？独棍神佛铁木金，鼓上飞仙丁瑞龙、佟林、张方，众人赶紧过去把老筛给抱住了，一看老头子早已绝气身亡，这一掌就给震死了。咱们刚才说来的，这不是擂台，像一般的擂台咱们比武会有，点到为止，不是那么回事儿，战场你死我活，所以出手都是绝招。独棍神佛、鼓上飞仙，这哥俩哭的，师父，陆恒，我们跟你玩不了。铁木金晃大棍飞身上台，佟林一把没拦住，铁三爷。

0: 也就上了台了。
1: 他这条大棍子100多斤，为了给老师报仇，血灌铜人一样，一句话也不说，是抡棍便砸。陆恒是左躲右闪，砸了半天没砸着，最后陆恒身形撤出去，一摆手，慢，我怎么不认得你是谁了？你先报上名再打也不晚。铁木金，你铁三爷江湖人称独棍神佛，老筛子便是我老师啊。我说你这何苦的呢？你老师怎么死的你看见没？你是跟他学的能耐，他都不行，你不就更白给了吗？今天陆老剑客，我有好生之德，我不想要你们这些人的命，我想对付的是同林，你何苦自讨无趣呀？逃命去吧，你把同林给我换上来。少说废话，你拿命来。独棍神佛铁木金为了给老师报仇，眼都红了，登台之后泼风八大庄稼16棍、罗汉棍、白圆棍全都使出来，擂台上刮起大风，呜呜呜呜呜。但是打仗这玩意儿光有劲儿不行，得占个巧劲儿。你别看陆恒这小子人品极低，这家功夫真高，没拿铁三爷当回事儿。20左右几个回合，他往前一根步，双掌一错，嗷这一嗓子，抡起左掌奔铁三爷顶梁便砸。三爷赶紧横棍往上招架，结果上了当了。他这左掌是虚招，灵敏的眼神，对方这一上当，他正手掌使了个海底捞月，从下往上灌，正拍的铁三爷软肋上头，那是铁砂掌啊，那要拍上还了得吗？啊，咔吧这一掌，当，三爷摔到台下，绝气身亡。师徒爷俩一块儿都被你小鬼给打死了，底下也乱。哎呀，看热闹的人头皮都发麻呀，愣打活人呢，身手就是火药味十足，多少年来还没见过这个。老少英雄赶紧过来，无不摇头叹息。李坤帮着佟林主持，快把尸体抬回殿房，下一步再处理啊，抬到空房里头。啊，就这么一乱乎的功夫，谁也没注意佟林是飞身形跳上擂台。你看佟林那是什么脾气？佟林怎么想的？这些人来干嘛来了？跟我帮忙来了。诗里头没人家，肝里头没人家，人家过的是太平的日子，为了报答这个不平，给我佟林撑腰，爷儿俩双双毙命。我还等什么？我等着古上飞仙丁瑞龙也登台啊，和这老筛子这一阵仨人全活不了啊。我那佟林就太缺德了，得留下古上飞仙丁瑞龙，趁着他正在哭的时候，还没想登台呢，佟林钻的这空子上的台。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在下边一看，武灵佛，哎呀，海川呢，这孩子 你是盟主啊。

知道这两天我师叔晚上竟干什么了啊？干什么？嘿嘿，我们爷俩住在一间房里头，我最了解他。虽然说他日理万机，那么忙，他也是忙里抽闲的，晚上抽出两个时辰练功啊。现在我师叔的功夫大有长进呢。你看这个张芳说话向来嘴没把门的，净胡说八道，说十句话顶多有三句话是真的，但是刚才说这话是真的，一点水分都没有。你看佟林呢，就是有心的人，就这么忙，晚上抽出俩时辰来练功，把师爷教自己的能量，师父传授自己的本领，以及搜集多年的经验，凡是想到的佟林啪啪啪全在复习，就给七月十五做准备。这一个来月来，佟林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按下张芳等人怎么说咱先不说，单说佟林登台之后往倪小鬼面前一站，陆恒一看眼睛都乐开花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我佟林呐，你早该来呀，你要早一会儿登台何必出两条人命呢？这可别怪我陆恒，怪你佟林，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先拉了俩垫背的。佟林呐，这回咱俩可得真正好好比一比了，在剑山蓬莱岛我栽跟头栽的有点窝囊，要论能耐你佟林不是个，你服不服？不过你钻了空子了，你年轻人比我脑瓜好使唤，让你露了脸了，这回咱俩得分个高低胜负。来来来来，佟林点了点头，陆恒，我会的就是你，我要给死去的好朋友报仇雪恨，是吗？来吧，我老人家就在这摆着呢，你说你是使双月呀，是使宝剑，或者是抛月亮剑，或者是使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拿手掌法，你随便，我老人家奉陪到底。徒弟也不理他，把双月稳了稳，提长袍从里边一伸手摁崩环，嘎嘣嘡啷一声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这把宝剑这个亮在擂台上打了一道立闪，佟林把剑诀一掐，陆恒，取你的家伙去，你空手我不跟你打。哎呀呵，佟林长能耐了，我徒手你不跟我动手，对，我那叫欺负你，你取家伙来。哈哈哈哈哈，倪小鬼陆恒转身行到后台取他那亚霸懒龙锤，他从来不使家伙，这回把家伙吵起来了，转身刚要登台，他俩老师张明志赵明真把他拦住了，慢，陆恒不可狂妄。师父，您的意思是什么？你已经连胜两阵，不累也有点累了，面对强敌，佟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没有把握绝不敢登台，况且在剑山蓬莱岛之时你吃过他的亏，你知道吗？我们哥俩心里都犯别扭，你先别过去，那我们都说好了我不过去，你先等等。张明志赵明真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哪个出战佟林，大伙儿一看，哎，要换人，旁边中原长老过来了，这家是大内四大高手的头一个，顶梁柱，少林寺老当家的，想当年

0: 认真跟他学过能耐，学过6年呢。这次把他请来了，坐上第二把金交椅，那头把金交椅给佟林留的，佟林没干，一直这把椅子空着，所以这中原长老是二把手。这个老家伙一看陆恒要不出阵，他掂掂分量，这佟林他老师我都不在乎，佟林往哪儿摆？你别看他赶不上他老师能耐大，名头可大呀，比何德元上的名胜强万倍。我要把佟林给拍死，那皇上那太高兴了，等于杀他们成千上百。阿弥陀佛，二位老剑客，让陆老剑客休息片刻，贫僧出战佟林。一伸手把插瓢杖抄起来，挑帘
1: 中肿瘤，那么影响了这个一个病人是憋气啊，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化疗也做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我们的这个冷消融手术。因为这个肿瘤也比较大，比较晚期，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我们用很多根的这个消融针把所有的肿瘤都给它包在里面，那我们只是用了一根针，然后把这个肿瘤大概70%左右吧给它进行了一个消融。那么这个手术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术后这个病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并发症，第二天就下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给他定期的复查监测，一直到现在中间又有几次就是肿瘤又有点长大这种迹象，然后我们中间又做了两次，1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给他做了3次消融，但是这期间他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化疗放疗这样的治疗，他只是我们的消融，然后同时在门诊就长期的吃中药，到现在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平常去外面做活动啊，然后遛弯啊，生活起居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太太，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病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女性患者，是一个输卵管癌，但是她呢就出现了肋骨的一个转移，这个肋骨的转移这个包块呢也是比较大，当时应该也有6个公分左右。那他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从别的三甲医院转到我们医院，因为疼痛实在是治不了了，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当时说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他这个疼痛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吃止疼药是拿碗吃的，就这个小碗一碗，因为就是在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性疼痛的治疗里面啊，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药物是吗啡缓释片。吗啡缓释片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没有剂量限制，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疼痛不断的去加量，哪怕是100片，就是一直加。所以这个病人呢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是就是拿碗吃这个止疼药，第二个就是他吃下去之后呢，因为止疼药它的不良反应在很多病人里边比较主要的就是便秘，没有办法排便啊，肚子又开始胀，就每天便秘，然后疼痛控制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肋骨的一个冷消融，印象特别深刻。他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他因为那个麻药过了，他针眼有些疼，但是呢就是等那个第二天的时候，他早上忘记吃那个止疼药了，但他跟我们说他居然不疼，所以就是在这个肋骨的转移灶里面的这种冷消融，其实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吃的止疼药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病例，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没有去做手术呢，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发现的是一个肺癌，当时肿瘤并不大，可能也就2个公分左右， 嗯，但是他因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心脏病啊，有搭桥啊，有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内科病他都有。然后年龄也很大，不能做手术，手术大夫说你这个啊风险太高了，就没有办法给你做。

0: 而且还抽烟，抽了烟之后他肺的质量也不好，你给他做手术他的术后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人来我们这儿也是因为他肿瘤比较小，大概2公分，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一根针就可以解决，因为一根针能动大概是3×5的一个范围嘛。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呢，他就在门诊吃中药，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这样的病例他就是整个都给他覆盖到了，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治的。这三个病例就是不同的这种治疗目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病例吧。
1: 就准给我们带来这三个病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啊。就是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大的肿瘤呢，我们也可能不清除掉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体积，然后让患者能够和这个肿瘤和平共处，大爱生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患者，通过这个消融，能够把那个压迫我们神经疼痛的部分把它给消融掉。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甚至我想，减轻痛苦以后，可能也就增强了他战胜肿瘤的这个信心哈。很多肿瘤患者可能一听长肿瘤了，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说，哎，我通过手术把它彻底切干净啊，斩草除根嘛。那听起来我们这个消融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调斩草除根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消融治疗和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这种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0: 消融治疗和外科治疗它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这个治疗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肺癌的这个病人，当他要做外科手术的话，他除了要切除一部分的这个肺叶，他还要做一些淋巴结的清扫。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肿瘤做得更加干净，把可能肿瘤侵犯到的地方都给它处理干净，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那么这是外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它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是一个全麻啊，需要术前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评估啊，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恢复相对来说啊，它的创伤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手术的伤口包括里面的这个切除，那么它术后的恢复时间会相对的更长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手术而言，那么消融跟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微创。那么消融在介入治疗里面它是叫什么微创治疗，微创技术，也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可能最后能在身体上找到的就是那个针眼儿啊，因为我们的消融针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2.6毫米粗细的一个消融针。那么这样的消融针进到我们体内再退出我们的体内，最后完全是通过这一个小针眼来操作的，所以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小。当然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经过一定的我们身体里边深部的结构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的损伤啊，出血呀，感染呀，这个风险也是有的，但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可控。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这种消融的病人他术后他的恢复时间都比较快，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下午做手术，一般我们的病人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可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手术操作方面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适应症上他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们知道手术的目的是根治，所以一旦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可以做根治手术，他一定是很早期的病人啊，没有转移的病人，那这样的病人才可以去做根治手术，否则你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么你这个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很快别的地方长起来了，那你这个可能就白挨一刀。对于消融的病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消融患者他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这是第一个。就不能手术分了两层，一个就是病人身体条件不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个根治性的患者，他因为种种的这种身体的原因，合并症太多，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这种早期的这种患者可以做，但这是极少数病人。那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人群还是这种就

0: 相对来说他是晚期的患者，然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般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没有办法耐受特别标准的强烈的比如说化疗啊这些治疗啊，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我们在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之后，他可以短期的获得一个肿瘤的这种复合的一个下降。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副作用啊。刚才我们说了手术，那创伤很大嘛，对患者的伤害那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知道化疗啊放疗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那消融呢，刚才听周主任讲就是一根针伸进去，然后把这根针周围给他这个相关的组织给它冻死，那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患者的伤害也比较小。那我们也深问一下，消融治疗有什么副作用？
0: 消融治疗肯定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啊。肿瘤的消融手术啊，在我们整个的手术里面是算四级手术，因为手术分了一二三四，四级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四级手术？因为它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就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肺的肿瘤的一个消融，我们再从皮肤穿刺啊，经过我们的胸壁，然后经过我们的肺，再到我们的肿瘤里，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出血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血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出现了出血。第二个，我们经过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肺泡的破裂啊，出现气胸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需要紧急的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风险呢，在我们术前其实大多数是可以评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病人的这个我们的影像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增强 CT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它周围的血管有多少，它周围的支气管有多少，我们可能会穿刺到什么样的部位，它比较可能的不良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在术前都要评估好，同时我们要去跟病人去交流啊。一般来说啊，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我们医院从2003年开始做，也是在全国就是非常早做这项技术的一家单位了，做了好几千例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这个消融的手术。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2例患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安全的。整体上来说他的这个创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创。
1: 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肿瘤适合做消融治疗。
0: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是看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肿瘤消融，它大部分都是实体肿瘤，也就是说我们能看见的这种成型的。那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腔道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我们的子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气管。因为一旦这些部位我们去给它做消融，这个创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比如说我们给它的这个肠道有肿瘤，我们做一个消融，很有可能肿瘤在不断的缩小的过程当中就漏了啊，那就形成肠漏，那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腔道类的这种肿瘤是不适合做这个消融的。那其他的部位的实体肿瘤，只要你是成型的，同时你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路径，比如说我从皮肤到肿瘤，我这个路径上我没有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血管啊、神经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脏器，我这个路径是安全的，它就可以做。是这样。
1: 那我也来了解一下肿瘤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初期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后期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做，虽然可能不一定把它完全消融干净，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病情的嘛。那是不是就是肿瘤的任何病情的阶段都可以做消融手术呢？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手术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针对的病人是一些晚期的老年的身体的脏器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我们在给他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首先他的身体状态

0: 态怎么样，第二个它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一种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肿瘤本身就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让患者能够与癌共存，能够获得更长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存这种时间。所以说当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在设计，我们其实是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当这个病人的肿瘤生长得特别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给他做这样的消融，来把这个肿瘤的瘤体短时间的去减少它的肿瘤负荷，让它生长的速度慢下来，就是让它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慢的状态，来逆转它这个肿瘤的一个病势。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治疗体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等这个阶段相对来说可控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嘛，中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会加上中药，然后来改善他全身的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可能这个病人就很稳定了，我们可能就是在门诊长期的吃中药改善他的这个体质，来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体的我们就是在病人的不同阶段，他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的。那每一个阶段可以做，但是具体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给病人减轻一些他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1: 嗯，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身体状况比较弱，或者肿瘤已经很大或者弥漫性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肿瘤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瘤体特别大的时候，一个是它局部的压迫会很明显，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压在你的肺支气管旁边，这个病人就呼吸不了啊，他就很憋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瘤体特别大的时候呢，他对病人的消耗是很大的，因为病人本身很多晚期的病人自己吃饭都吃不够，营养都不够，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营养去提供给肿瘤，所以这个病人很多时候很瘦啊，又贫血，一般状态不是很好。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的这种消融，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把他这种快速被消耗的状态给他慢慢的掰回来啊，是这样。嗯，
1: 我还想问，就刚才您讲到有的患者可能做了好几次消融治疗哈，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手术的话，可能切一次刀呢还是很伤元气的嘛，
0: 是、
1: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消融疗法是不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损伤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分接次的来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呢？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晚期肿瘤啊，在我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可能被治愈的一个状态，可能病人就一直伴随他这个疾病一直到最后。所以在这个疾病后面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其实我们在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方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尽量的会使用一种相对来说这种温和的啊，创伤比较小的可持续的可重复的一些方案，我们是去控制这个肿瘤，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说我们怎么样把肿瘤弄干净，你通过化疗免疫或者是什么已经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肿瘤和我们的人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处，他不犯我，我不犯他，然后让病人相对的症状轻一些的这个时间能更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

0: 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那我也想请赵主任再给我们讲这样的病例，就是和肿瘤共存，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病例。
6: 这样的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前期的做这个没有办法做手术，然后后期又没有办法去耐受我们相对比较标准的这种化疗啊这一类的治疗。那么可能在我们科主要做的治疗就是微创加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治疗。说到这个病例呢，就是我应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化疗做完。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应该是也做了有3次的这个消融，然后在门诊就定期的吃中药。到目前呢，也是有个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学术带头人是胡凯文教授嘛，他创建的一个体系就是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啊，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是不能够接受手术，或者说身体原因做不了手术的这一类的这个病人，那么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不完全的这种消融，然后再联合我们的中药治疗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
5: 那也是我接着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的方法和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但是中药肯定是的，就是我们中药和这个消融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疗法我们能一起就是配合使用吗？
6: 消融治疗和其他治疗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协同的作用。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是证明到我们的消融治疗跟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整体治疗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理解啊，你看这个肿瘤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阴阳合体。你看它的阴就是它的这个形啊，我们能看见在 CT 影像上看到它长的这样的一个肿块，这是它的阴成形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肿瘤的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它阳的一部分。所以在 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如果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肿瘤，它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结构。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冷消融去做一个局部的治疗之后，我们能想象冷消融在中医里面它是有这个寒的这种属性的。那么寒的属性我们说热者寒之，那么在局部使用这种寒的这种属性的治疗之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阳的这一部分其实给治疗掉了。我们能想象到吧，把它一分为二，阴和阳两部分，然后呢阳的这部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剩下我们的这个阴这一部分体，这部分体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呢它已经是一团死的细胞了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有阴而没有阳的话，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生长。但是这部分体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抗原。它的这个结构还在，它的抗原还在。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在把这个治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免疫的效果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是这两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这是跟免疫的一个结合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去给它结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在肺癌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治疗叫口服靶向药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于有一定的特定的基因突变的病人，它可以口服靶向药来获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时间。但是口服靶向治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时间以内它就会耐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一年，好，这个药就感觉没效了，肿瘤就开始又生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我们在耐药的病人里面，我们给他做一次消融之后，这个病人再继续吃这个药，他再次获得有效。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就是其实消融跟其他治疗结合它是没有矛盾的地方的啊，只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化疗啊跟其他治疗中间可能间隔一小段的一个时间啊。
5: 那刚才周主任说到的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可能是肿瘤的它的那个活力，
6: 对对对，
5: 然后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肿瘤的
6: 体。对，
5: 我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消融以后，这块不是被冻死了吗？
6: 对，
5: 那就是它是一块死的东西，
6: 对，
5: 但是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免疫卡片，
6: 对，
5: 就是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就跟我们注射疫苗一样，就是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
6: 对对对，
5: 是可以这样理解。
6: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患者啊，包括他的家属，对于肿瘤消融他有一个误区，他会说啊，我做了消融，我这个东西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病例啊，就是我们回顾我们以前做的这个消融的病例，我们消融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病灶我们去再做增强 CT 的时候，它可能会略微增大，因为它局部会有一些炎性的成分啊，还没有吸收好，就像我们手受伤了，它短期之内它是肿的，它反而是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大概在1到3个月左右，我们这个肿瘤啊，有效的病人他慢慢会缩小。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体积就不变化，但是我们去做增强 CT 里面已经没有血供了，他没有活性了。所以就是他大部分的患者他这个体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
5: 我还以为他这个消融死掉以后，这个相当于这个溃烂的部分会慢慢被吸收呢。
6: 大多数患者他会缩小，
5: 会吸收一部分。
6: 对对对，但是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在那儿，但是他就是一团死细胞啊，是这样的。
5: 那同时我还想问一下，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消融治疗是可以用低温冷冻，也可以用高温来灼热。那我们为什么更多的选用这个低温的消融方式？
6: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单位，我们的冷消融和热消融我们两种手段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做冷消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冰球啊，我们去冷冻它，冷冻完了它大概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做热消融的话呢，大多数时候这个东西就烧着它就没了。那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病人，很多那就都给我烧没了不就好了吗？不就更彻底了吗？你给我留一个东西怕它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热消融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些空洞，比如说在我们的肺里面这个东西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去给它做这种大范围的热消融的时候，它如果一旦形成空洞的话呢，它会干嘛？它很容易在这里会形成脓肿啊，这个病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老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存在，因为它形成一个窟窿，等于是原来我们这是有东西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啊，它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小的，我们做消融做这种微波啊包括射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比如说一个公分左右的这种我们都是做消融，等于小的时候它那种不明显，
5: 就是这种是可以给它烧掉，烧掉就吸收 了，对对对对，
6: 那个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没有了、嗯、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灶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肺里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冷消融，这样对病人来说他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对肺的功能的保护包括他的这个效果以及后期他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对病人来说都会更好一些。嗯，
5: 好，那接下来问个有趣的问题哈，比如说如果有位肿瘤患者来找您、
6: 嗯、
5: 说我不想化疗我也不想动刀子做手术、
6: 嗯、
5: 我一定要消融治疗、
6: 嗯、
5: 那我想问问主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做消融治疗呢？
6: 经常会接诊很多的这个肿瘤病人哈，我们在给他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说有三个因素是决定他的预后的。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条件，比如说他本身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然后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他本身，其实他本身的生物状态是决定他这个病预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是给他全部根治掉啊，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我们去给他做控制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控制性的治疗就是我可能做不干净，我可能也杀不干净，但是我能让你这个病发展的缓慢，把它转化成一种慢性的病，缓慢的去治疗。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治疗策略。然后到第三层才是具体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是给它根治啊还是给它去控制。那么到第三个具体的技术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做消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它这个病灶长的位置啊，从影像学上来说，它局部如果做消融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一个路径，它的手术风险有多大。那么我们在做了消融之后，我们后续应该联合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消融它本身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对吧？但是肿瘤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消融之后，我们联合中药啊还是联合靶向免疫等等其他的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在给病人做方案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的三个层面的这样的。
5: 有人认为消融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理解对吗？
6: 消融治疗治疗的不彻底，它确实不彻底，这个我要说。但是呢，这种不彻底也是我们治疗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这个中医，我们的治疗很多程度上，我们是用一些中医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消融治疗，如果说按中医的治疗，有毒性的治疗，它其实是一种大毒。因为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是毒药哈，毒药也分了三个等级。大毒、长毒还有小毒，所以在内经里面我们说这个治病啊，不同毒药它是怎么来治的呢？就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如果是大毒的手段你治六分就可以了，那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就如果是长毒我们治七分，然后是什么无始过之，就是不要去让它太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不尽行复如法。不净是什么？就是不干净，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中医理念是干嘛？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正气，然后让这个疾病缓缓慢慢的 带瘤生存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于我们本身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身体状态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合并了很多的一些内科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奔着一个治

0: 近的一个目的去，我觉得首先它不现实，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病人
1: 承受不了，
0: 就它的毒副反应太大，但最后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到，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状态，你想通过化疗去治干净这个疾病，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已经我们认识它本身就不现实的，那为什么你又要求其他的治疗能把它治干净？所以我们对于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治疗本身就没有想治干净，我们本身就是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消融，我们减少一些局部的肿瘤，或者说我们减轻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让这个病人肿瘤长得特别快的这种势头慢下来，缓缓地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你说没有治干净，是的，确实没有治干净，但是我们是奔着控制这个疾病的目的去做这项治疗的。
1: 嗯，就是我们中医的肿瘤治疗其实有点像这种用了一些心法上的战术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下子把这个肿瘤消除掉，一定要把对手消灭掉，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放慢它的势头，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量，然后控制它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再扶正病人的这个正气，这样的话哎，我们一点一点的和这个肿瘤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可以让患者能够长期生存。
0: 对，其实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这个发展已经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们谈到了肿瘤，好，我这个病人很快可能没有几个月了，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肿瘤已经可以长期的带瘤生存。你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乳腺癌的病人，对吧？或者还有一些血液淋巴瘤的病人，长期的生存，经过治疗之后，他这个病5年、10年、20年，他一直存活着。也就是说，可能再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许啊，恶性肿瘤更多的瘤种，那就会像治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我每天去吃药，每天去控制它，就带着它就这样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说啊，我的高血压、冠心病，我为什么没有治愈它？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对吧？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去看待。嗯，
1: 就如果这个消融治疗以后，肿瘤又长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来进行再次的？
0: 消融治疗之后，如果说我们复查发现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再次生长，比如说这个它变大了，我们再做增强 CT 发现它也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比如说它局部我们判断一下它这个手术的风险也不大，患者的身体条件也还可以。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两次手术啊，间隔时间最短的是一个礼拜啊，所以其实
1: 消融对身体的伤害挺小的。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它可以多次的去，就病人恢复之后，哎，可以再做。
1: 那给我们也讲一个，就是多次做消融治疗的病例呢。
0: 啊，我可以讲一个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肾癌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原发肿瘤当时被切除了，但是后来呢，他出现了复发转移，他就转移到他的肺里面，有两个病灶，但是两个病灶呢都比较小。可能也就是一个公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是不是越好做？其实，在我们消融大夫眼里，越小可能越不好做，因为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一个公分的小点儿在肺里，病人在做的时候清醒的嘛，他那个肺是在呼吸的，它里边的肿瘤是不断的在变换位置的，上下浮动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越小，它的穿刺难度其实是越大的。你看，大的东西一扎，可能就扎到了。那这个病人他就是，而且他两个病灶呢长在两边，其中有一个病灶就长在我们的心脏的主动脉弓的边上，另外一个呢就长在右肺啊靠近脊柱的一个地方。病人身体状态当时也是不错的，但心理素质可能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给他分次做的这个手术。我们第一个礼拜做的右下肺靠近脊柱的，就是他有些比较紧张，因为病人是就是清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特地派一个护士就在旁边跟他聊天啊，聊天各种聊，或者放一些舒缓的一个音乐，然后把右边做完。右边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特别担心术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手术嘛，我们肯定在术前谈话的时候可能都会说的比较的完整哈，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那其实他做的很顺利，然后第二天他就下地活动了，然后他下地活动了之后呢，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北京，

0: 着了，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1: 因为他离大血管主动脉，
0: 对对对，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躺在那，就第二次就特别淡定，就不用任何人去安慰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的配合我们，到我们就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然后后来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也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也是第二天其实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嗯，就这个手术呢也就恢复好就出院了。你看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两侧的，所以一般对于两侧的这种肿瘤我们都要分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病人一个代偿的机会。比如说一旦我们比如说右边做了出现了气胸，你左边右做也出现气胸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所以一般像如果是两肺的话，我们会优先先做一侧啊，休息之后然后再做第二侧，这样来说我们就比较安全了。
1: 嗯，那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治疗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对于消融治疗的认知误区
0: 啊？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部位来说，我们经常就有病人就是肠子有一个肿瘤，然后就说就是同病房的嘛，然后呢他看到旁边那个肺癌的病人做了消融，然后他就埋怨他的这个大夫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做呀，我这也是肿瘤啊。然后我们一问说你是哪儿的肿瘤，说我是肠癌，我说那肠癌是不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是肠道的肿瘤，你在给他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肠道漏了，那么漏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大便呀，这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很快的漏到我们的腹腔，就会形成腹膜炎，很严重的这个感染，所以肠道啊，这种腔道是不能做的，肠道啊、子宫啊、胃呀、食管呐、这都属于腔道的，包括支气管里边的也是不能做的啊。这个是一个对于你的肿瘤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哎，怎么做完了我这个东西还在？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他说，做完了之后一个月我们是要复查一个增强 CT， 我们是需要看里面还有没有供血来判断肿瘤还有没有活性嘛。然后结果在复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肿瘤怎么还在？而且还比原来还更大了，这是为什么？那是不是没有做好？就是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跟病人去解释的，就是说我们消融的时候，我们这根细针从皮肤穿刺到肿瘤里，等做完了再把细针退出来，整个过程我们是不把肿瘤取出来的，肿瘤是依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但是它就是它会变成一团死细胞，然后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因为身体里面就是有这种死的这种无菌性的坏死之后，它里边会形成一些炎性的反应，反倒会在周围呢显得更大，那么这个只要它没有肿瘤的这个活性问题都不大，它大概会在2到3个月里面会出现的就会缩小啊，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为什么我做完了我的肿瘤还在，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还反倒更大了，这是比较常见的。嗯，
1: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作为肿瘤科的专家哈，给我们预防肿瘤方面提一些您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些健康提示。
0: 因为我平常我做这个结直肠癌会比较多啊，就消化道肿瘤我这边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在很多肿瘤里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结直肠癌里面就是它就是吃这个肉类的多，但是吃纤维素的少，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它会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风险的因素，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农村它的发病率很不一样，越是经济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结直肠肿瘤，越是农村它的发病率越低，那么这就是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其实做的还不是很到位，因为其实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它在指南上其实是推荐大家是什么，其实应该就是50岁，在5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肠镜， 第一次做肠

0: 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次做肠镜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后每五年做一次检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能更早的发现这个疾病，它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很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多病例是更早的，所以说如果更早的病人他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根治性手术的话，他五年的生存率会很高，就这个病可能就根治了，或者获得非常长啊，五年十年等等更长的一个生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咱们一发现就很晚了，就三期四期了，那可能很多病人可能一年两年，那这个时间其实足足的就是在你前边发现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怎么去治疗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五十岁提醒我们周围的朋友啊爸妈呀，我们去应该做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有家族高危因素的，他应该四十岁就应该去做检查。比如我家里边有一些遗传这方面的遗传疾病的啊，有很多息肉的，然后呢还有那种炎症性肠病的，他应该四十岁开始就应该做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的大家就是吃东西呢不要吃太饱，就在结直肠肿瘤里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提倡大家尽量就是七八分饱其实是更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呢随着年龄在长大之后，它的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呢你摄入的太多了，身体代谢又出现障碍了，它反倒容易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7: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主燥，最容易伤肺，希子提醒您，当前的养生重点要防温燥。首先呢，要多喝水，多吃些补液生津、滋阴润肺的食物。秋季瓜果大量上市，这些新鲜的水果也是润燥的食物，可以适度多吃些，但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另外，中医认为肾水充足也可以上滋肺阴，所以我们在秋季也可以适度多吃一些黑色补肾阴的食物，比如黑木耳、黑米、黑豆、黑芝麻、海带等，也能够起到润肺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肚子疼是在家观察还是尽快就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心脏疾病和血管问题也可能会通过肚子疼表现出来，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要警惕。确实是吃坏了肚子导致的肚子疼，可以在家观察。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症状持续不好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健康专家号，
1: 听众朋友，你有过突然肚子疼的经历吗？您是否觉得肚子疼不是什么大问题，忍忍就好了？先来听听张先生的经历。
2: 70岁的张先生这段时间经常出现上腹部的疼痛，但一般都不是特别严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就一直没当回事儿。直到前几天，因为和老伴儿生了点气，上腹部又疼起来，而且伴有胸闷憋气，他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赶紧叫老伴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到了医院，急诊医生诊断张先生是心肌梗死发作，而且告诉他，之前他以为的肚子疼也可能是心肌梗死发作。张先生听了很后怕，这么严重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1: 突然肚子疼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儿，有些肚子疼可能就是偶尔吃坏了肚子，但也有些肚子疼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报警信号，您会特别关注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

0: 的应对方法。特别提醒大家，那些可能是危重疾病带来的肚子疼，需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抢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 本期嘉宾徐向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西医手段抢救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各类极危重症。
2: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徐向东，我的专业方向反正就是中西结合救治急诊患者，因为是中医医院嘛，但是我们收治的确实，急诊科有不少都是一个相对危重的患者，然后有收住院、有急诊就地处理的，也有那个留观的。
0: 非常欢迎徐主任，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肚子疼我们怎么办。对，如果我们在家里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肚子疼，那我们能不能想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肚子疼都有哪些可能，尤其是那些非常危重的，可能需要我们马上要叫救护车的那种。
2: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急诊科医生来讲，腹痛的患者其实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啊，大家也许不好理解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腹痛的患者，因为大家可能平常都会碰到腹痛啊，这是一个相对常见的疾病啊，在急诊科来说有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咱们说隔着肚皮的话就是很难了解，因为患者的腹痛的原因可能是千差万别，他的病情的这种后续的变化也是说实话很多时候是预想不到的啊。我们隔着一层肚皮，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各种的检查也好，各种的化验也好，最后得到我们的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这个过程经常也是不是很顺利，所以其实腹痛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我自我感觉。
0: 嗯，可能一个腹痛的患者出现在急诊，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医生要想尽办法给他找到他的病因，尽快的给他救治，但是人心隔肚皮哈，找到病因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儿，因为有些可能还挺难找的，是吧？
2: 对。
0: 好吧，那我们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腹痛大概都有哪几种原因。
2: 就是其实腹痛咱们可以给它分类啊，这个没问题啊，包括我们说从几种分类的方法，包括我们腹痛的部位啊，我们经常说上腹痛啊，小腹也就是说下腹痛，还有这个比如说胃脘痛啊，我们说这个部位上它是有很多的区别，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诊断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们也许大家会听说过啊，说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啊，这个如果说从学医的咱们人来说，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咱们朋友来说，就说哎，这是不是阑尾炎啊，这个因为它是有特点的啊，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首先它是转移性的，然后它是一个右下腹的一个疼痛。
0: 等一下徐主任，什么叫转移性的呢？
2: 对啊，就是这个要详细说那就稍微又多了点。转移性就是说它的首发部位经常不是右下腹而是上腹，然后呢在发病过程中这个腹痛的部位发生了一个转移，就是说从开始的一个上腹痛，然后逐渐哎感觉上腹这儿没事了，然后我们右下腹就是这个部位右下腹的这个咱们说叫阑尾点啊，这个部位开始疼，然后一碰不敢碰，然后甚至于出现其他的发烧啊，然后呕吐啊这些症状。简单的描述就是说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写病历的时候病历的这个主诉就怎么写。
0: 就是医生一写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医生都知道了，但我们患者呢其实还是挺奇怪的，因为既然我们说是可能是阑尾炎，如果说是阑尾炎的话，那就应该是右下腹痛，他为什么先要上腹痛呢？
2: 那就是说他这个疾病的发生过程实际上他就是 怎么说呢，它是

0: 一个过程的。咱们的为什么说腹痛有时候不好诊断，你比如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右上腹，然后呢同时伴有一些消化道其他的症状，恶心呕吐啊，然后甚至于有出现巩膜黄，比如说眼睛一看是黄染的，那时候我们考虑是不是胆囊出问题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从部位就能判断，但是实际上咱们对人对腹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就是我们觉得这是腹部的这个位置疼，实际上它内脏出问题并不一定是你疼的这个部位，它实际上发生了一种咱们说叫放射痛或者说叫牵射痛，就是它并不一定你的疼痛的地方对应着你这个病灶，所以我们经常疑惑也就是说会出在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在临床碰到患者的时候实际上容易被这些怎么说呢，是一些小的陷阱吧。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肚子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具体哪儿疼我们的感觉可能不准。
0: 对，就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它这种内脏的疼还有是腹膜的刺激的疼，还有它实际上它不一定一定是说你感觉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正的病的地方啊，所以确实是也有这么一个原因，我们觉得腹痛有时候从临床诊断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1: 嗯，就是说单从这个疼痛的部位，其实有的时候患者的感觉是不准的，那我们也很难单纯的通过这个部位来判断。
0: 嗯，
1: 可能我们有经验的医生会参考一些它的伴随症状，是吧？
0: 是，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吧，我们判断一个腹痛的患者的时候是实际上有通过很多的方面，这个说起来可能就是又是一个单独的话题，比如说他这个腹痛有什么诱因没有，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大热天然后我们喝了点凉饮料啊，这就算一种诱因，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吃了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说不好消化的食物，这个发生腹痛，这都算诱因啊，这就是首先一个因素啊，是对我们诊断有影响的一个因素，然后就是它的发病过程啊，我想后边可能会再详细的说，就是它怎么发的病，比如说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还是一个逐渐发生越来越加重啊，还有的是隐隐的疼一直就这样也不缓解也不加重啊，这是一方面很大的因素，然后就是刚才您说的它的伴随的症状，因为伴随的症状特别重要，这个是对我们判断，其实不光是这个疾病，很多疾病它都是这样，它伴有其他的症状，这种伴随症状是轻还是重也跟这个诊断也好，跟它的判断这个病是轻是重有很大的关系啊，然后就是说它的发生发展啊，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我们它是会怎么发生之后它又怎么发展了，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个腹痛它部位会转移啊，它疼痛是一阵一阵加重还是说后来就一直持续啊，这是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啊，这个是每种疾病也有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条件，所以到最后它最终的转归实际上跟我们后边的这种怎么治疗怎么干预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事件一样，它的整个的一个起承转合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而且是很多都是有意义的，就是一个腹痛，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有危险的，我们急诊救治中心啊，我们现在急诊科啊，我们的急诊监护室和我们的发热门诊现在合成一个叫急危重症抢救中心啊，这是我们医院最近成立的。我们刚讨论一个胸痛的病例，那这个胸痛病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胸痛中心嘛，它就是起码它就首先接诊患者它就是分高危低危啊，我其实腹痛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说做到我们患者嘛，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可能做到说我们去那个把这个分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得到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对生活当中是有很大的意义。
1: 嗯，
0: 就是我们判断这个腹痛它是不是很危险啊，它是不是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

0: 而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先观察啊。当然确实这个也很难，也很难，但我觉得是有意义。
1: 您刚才说的那个胸痛，其实可能很多人最难判断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心脏的问题，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腹痛，他肚子疼，但是这个其实非常危急的，但他可能以为我就是吃坏了，我就是一急性肠胃炎，我可能要观察一下，那其实就很危险。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判断就是这个肚子疼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我们需要刻不容缓的去就医呢？
0: 对对，所以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您说了一个我们临床中尤其在急诊的时候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急性心脏事件，比如说我们叫 ACS， 就是急性冠脉的事件啊，它也可能表现为腹部的症状啊，那其实就是很危险但是又很迷惑人的一个地方。那它首先表现的是上腹痛、恶心呕吐，有时候腹泻、伴有腹泻啊，那怎么去区别？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从一些他的这种刚才说他这个疾病它发生发展它是有过程的。我们根据这方面的这个症状的一个特点，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病可能是什么，是轻是重啊，我就说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思路没有啊，把这个思路能说出几条，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能作为一个我们判断的是一个参考，我觉得这就很有意义了。当然也可能就是说有些东西确实不一定能很完整很完善，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病本身就是比较复杂。为什么刚才要提到阑尾炎？因为我觉得阑尾炎其实是在我们腹痛的这种跟因为炎症的原因引起的腹痛里边，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它常见，所以我刚才想把它举出来。就是我经常，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他有时候腹痛，我就先按他右下腹，是怀出来一下是不是阑尾炎？其实因为它常见嘛，所以就
1: 等会儿，那我们老百姓自己是不是，当我出现肚子疼，也可以先按一下右下腹，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阑尾炎呢？
0: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实际上还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又回到刚才那个，就是说望闻问切，视触叩听，我们自己也给自己给按一按吧，那个很方便，然后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就是一个过程，有可能这个过程你能获得这种信息，但你上医院的时候，它这个过程已经往前发展了，医生反而得不到了，所以你自己先问一下，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还是想从这方面说，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高危的和一个低危的。那包括阑尾炎啊，阑尾炎有轻有重，有的就穿孔了，有的它可能保一保也可以，不做手术，那就是从发生发展这么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咱说阑尾炎的话，如果它是那种突然发生的，包括所有的啊，咱们说腹痛啊，它突然发生的，然后这种发生的过程很剧烈，然后同时伴有一些特性的症状，咱们说发生的过程很快，然后呢在我们发生了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不敢碰啊，这个特别关键啊。学医的话如果要知道这样，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按一按吧，我发现我一按这个马上就是会引起一个腹痛的突然加重啊，这往往是一个腹膜炎的一个表现。我们不用知道这么专业，我们就说这个腹腔里边会有问题了啊，肚子里头有问题了，不敢碰。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敢动，就是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因为可以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就是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一个来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应该像是一个咱们打工的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特点，他相对来说可能他的这种经济状况吧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的特点，他就是说一定是他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才来就诊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规培医生来找我啊，因为其实我们流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医生啊，他的那个学生

0: 他的规培医生来找我说看看这个患者怎么样啊，我那边正在吃饭呢，然后说过来看看他，然后看看他，然后就去我们那个流水医生就说啊，你徐老师你先看看我这患者的 CT 吧。我说我先看 CT 干嘛，我先看个人吧，因为我觉得看人可能更有意义啊，我先去看看患者的情况，然后就是应该是他是一个打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病人，然后躺在我们那停车上，然后我就问贵宾医生就告诉我啊，他是腹痛，然后说就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就包括他这种发生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啊，是一个突然的还是一个逐渐加重的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患者他不敢动啊，就是他一动，比如说我在查体的时候吧，比如说我要让他测个身啊，他就表现出一种很痛苦的表情。那就是说咱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一动，他的症状会突然的加重，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我们腹膜腹腔里边有这种炎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动它这个炎性的这种东西它会动，它会刺激你的继续刺激的腹膜，然后加重你的这个腹痛的症状。所以就是从我们诊断上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体征。我们可以在病例里描述，就是说它那个刚才说的不能碰叫拒按啊，拒绝按，然后这个是腹痛，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不能身体不能动的这么一个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我就跟我们那个医生贵宾医生说，我说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穿孔，他就说哎，我都 CT 也没看呢，片子也没看呢，怎么就怀疑是穿孔，人说腹 CT 都做了没报穿孔啊，他是先做了腹 CT 然后找的我，然后我说这个很可能，我就是说他这个不敢动。首先我说这个人肯定他是一个有问题的患者啊，因为就还接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咱说比较平常干活的人，他是一个比较耐受疼痛的人，然后他因为一个急性的腹痛来急诊就诊，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空腔脏器的一个疼痛，而是一个有肯定是有潜在问题的。然后就是说他的这种表现也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所以我当时就怀疑他是一个穿孔引起来的腹痛。但是我们 CT 没有报，其实就是他不典型，他从 CT 上不典型。后来我跟我们那个医生说，我们说去做一个利沃胃的腹平片啊，当时他们还觉得哎，不一定是这，好像不像啊，然后但是还是去做，做了没十分钟我们那大夫就上那屋找我去了，哎，说他还真是一个胃穿孔。那就是从我们发现我们诊断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其实他的病史和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体征就能诊断好多疾病，而且我们是一个诊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啊。那对我们不是干医疗的，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病人来好还是作为病人的家属也好，其实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知识吧。就是说我们发生腹痛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腹痛第一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呢他这个一摸不行，就是不敢碰啊，拒按，然后又有这种不敢翻身，或者说你比如说从我们躺在这个床上然后一下地马上这个腹痛就加重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个指向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线索。那这种线索就是说您就可以考虑直接去急诊了，您都不用想去门诊了。
1: 刚才徐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就是让我们关注的是腹痛同时伴有拒按，就是不敢碰甚至是不敢动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意味着就有可能是穿孔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炎症，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不能耽搁的。
0: 对，
1: 那我稍微引申一下，稍微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胃怎么会穿孔呢？它有些什么可能的诱发因素吗？
0: 是那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胃肠道呗啊，因为其实我们人说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你可能你的 随着各种的年龄的原因，我们平常饮食的原因，包括其他一些疾病，都可能慢慢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损伤，有些可以慢慢修复，有些它就形成溃疡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细问啊，包括刚才这个病例，你可以再问问他，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我们可以再问问那个患者，就说你平常喝不喝酒啊，是吧，那个有没有一些饮食的嗜好，那都可以损伤胃的啊。它溃疡，它其实肯定是穿孔，很少说没有病就直接穿了。当然这种也鉴于一些什么，比如他有肿瘤的患者，那可以直接穿，因为他本身他肿瘤了之后，他那块就是不结实了，他没有什么诱因他就穿了。但是像咱们没有这种病的患者，那他就是说他常年的一些饮食怎么说不规律，或者说吃一些药物啊，我们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说平常吃一些止疼药啊，咱们大家应该都可能有了解，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就是我们关节疼啊、牙疼啊，没事儿我们来一片布洛芬啊，吃的多了以后对胃就会有损伤，或者说就是比如说确实就是有溃疡的患者，那他就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一个穿孔，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原因，而且在这个之前他会有一些征兆，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发现不了，就是你不重视，你没有重视这些平常有一些溃疡引起的疼痛啊，轻度的，那它因为比较轻嘛，你就觉得哎，饿一饿就好了，或者说你那个什么稍微吃点什么，比如说一些药，一酸的药，它就管用了，所以就可能忽略了。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心脏疾病、血管问题有可能以肚子疼为表现，这是比较危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提醒您要警惕。
3: 举个例子啊，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能这个有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每一个患者啊来我们急诊啊，我们其实都是说先了解他的一般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年龄啊，他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患者老年女性啊，这个就是年龄加他的性别，老年女性患者来了，他是以腹泻来的，其实他腹痛的症状都不很明显啊，腹泻来，然后呢
1: 更像急性肠胃炎了，
3: 对对对对。然后来了之后呢，然后就给他我们急诊吧，首先我们是先给他完善这些检查，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急诊看患者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其实我觉得也是咱们自己了解疾病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患者我们都说中医是望闻问切学西医呢就是视触叩听，那我们看患者也是这样，我们先要去号他的脉，比如说就是测血压，去观察他的这种心率的情况，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了解的过程，所以我们先看这些，您看量血压偏低一点9060，然后呢心率呢100几次偏快一点啊，然后就是说看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的这个一般情况，脸色有点差，然后呢精神状态有点叫萎靡，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精神啊，然后就问呢，因为望闻问切嘛，看看他的一般情况，然后就问，然后他就说他其实还真不是他自己说，他家属转述的，就说这个老年患者他是在家这一天大便很多次，然后呢也没有食欲倒是没有发烧，然后就是就觉得精神越来越不好，然后就送来。看到这时候呢，大家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像刚才说的，咱们说是一个胃肠道的疾病嘛，好像就是这样，因为症状都在这儿，然后就是精神又不好，可能是不是有脱水，但是这就是急诊的特点，虽然我们把这些都问了之后，然后觉得病人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就要问

0: 说，那他有什么诱因没有啊？他吃没吃什么不好消化的，或者说比如说不干净的？那他问了之后好像是没有。然后就是测血压、做心电图、听诊，包括腹部的查体啊，这都是常规。然后发现，哎，这个血压就是刚才说比较低，心率快。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哎，心电图有一个急性一个缺血的变化，具体不说他这个，因为他又有点专业了，一个急性缺血的变化。然后这时候就说，好像就诊断一下就发生了一个转变，那好像目前他指向了一个心脏的问题了。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在碰到我们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症状都指向了一个胃肠，但是通过他精神状态不好，血压较正常他平常的血压的时候有些下降，心率偏快，然后发现心电图有问题啊，这时候实际上肯定你的思路就不基于限于这个腹部这块胃肠这一块，能考虑它是一个最后是一个急性下壁的心梗啊，导致了他因为下壁心脏的下壁，他这个心梗他会刺激这个膈肌的这块，然后引起一些那个消化道的症状。那所以就是实际上把腹部的这个所有症状搁在一块儿的话，它实际上可能包含了很多心脏的，包括一些胃肠的、肝胆的，而且胃肠、肝胆所有这些脏器，咱们想，实际上它上边还有很多血管，那它的血管发生了一些栓塞呀，就是说它堵住了啊，它都可能出现腹痛。我们的胃肠道的壁可能发生了一些慢性的溃疡啊、穿孔啊，急性慢性的溃疡，急性就可以穿孔，这都是引起腹痛的原因。所以就是从上到下都得考虑到啊，这是急诊腹痛的一个鉴别的难点。所以好像我说的这前一段可能又引申的又多了哈。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徐主任是从医生诊断的角度，那从这个病例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普通人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启迪。首先呢，我觉得看起来很像胃肠道症状，但是有一点是不太一样，就是他精神比较萎靡。那是不是说意味着，尤其是我们老年患者朋友啊，如果说不管你什么病，如果出现精神萎靡，那我们其实是要重视一下。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出现这个精神萎靡，可能有更严重的疾病在后头，不是你看到表面的这些。
0: 对，
1: 因为你看他只是一个腹泻，腹痛都不严重，可能大家确实不会想到是心脏问题，
0: 甚至于都不重视。
1: 但是如果说感觉哎，家人感觉老年人这个精神不太好，我们还是本着安全的原则哈，把老人送到医院，其实经过医生的诊断，因为诊断是专业人员的事儿嘛。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对自己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高度重视。
0: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心梗的这个真的好不典型啊。
0: 是，
1: 当然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也是会有发生的。我听说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类似于主动脉夹层这一类的腹痛。应该是也是非常危险啊，但是我们也是很想知道我们怎么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腹痛，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腹痛这么严重，严重到这种程度啊，可不可以举病例来讲？
0: 是。就是可确实我也碰见过这样的病例，哎呀那就更那什么，您确实说到这个点上
1: 比较危险的。
0: 对对，因为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我刚才我在前面提到了，就是我说因为咱们的脏器除了这个咱们说有胃有肠有肝有胆，其实上面都有血管，是吧？我们更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更害怕的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脏器的这块出问题，而是它上面的血管出问题。这个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更可怕，一个是这样的病它发展起来以后会特别致命，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从我们诊断的时候很多时候轻易的是看不到的。刚才说我说我碰见的那个病例，我做一个 CT 没发现，但是我做了一个利沃韦抚平片，我就能看到它膈下有游离器，然后判断它是穿孔了。但是单纯一个普通的腹 CT 和一个平片不足以发现一个血管的问题 啊，这个就是有点更困难了，所以为我们碰上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更困难。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腹部里啊，咱们有一个叫肠系膜的这么一个，这叫什么呢？肠系膜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它上面就有血管。而其实我们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老年患者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肠系膜的血管其实是容易出这个血栓的啊，包括上面有动脉有静脉它都可能出现血栓啊。如果要是动脉的出现了一个血栓栓塞之后呢，它会剧烈的疼，然后是不能忍受或者说完全不能缓解。如果要是静脉的栓塞呢，它可能是一个间断的一个发作的，它遇温，比如说稍微热敷热敷，它可能血管的痉挛一缓解，它的血流就通过了，那它得到温暖之后它可能会部分的缓解，然后各种原因它又会突然的加重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个血管的这个也是我们一大类的原因，而且是一个更难从临床上得到很快得到一个诊断的一类的问题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说起来也比较困难。
1: 没事，这样徐主任，我们判断不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情况必须赶紧去就诊，
0: 对，
1: 不要拖。
0: 对，
1: 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是说我们要自己诊断了，
0: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事儿可能挺严重的，我们不能耽搁。
0: 对，我们想，实际上我们这个腹痛吧，刚才说了，甚至于心脏的一些都可以引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说主要考虑腹腔的问题啊，这个不能说我们觉得心脏能引起腹痛，我们把所有的腹痛，我们先所有的都往心脏上去想，那就有点太偏颇了哈。还是我们肯定还是主要是因为腹部的脏器的原因引起来的。这里常见的原因啊，稍微说一点，比如说炎症，刚才说的穿孔，还有一些这种它的缺血啊，这个是可以引起来的。还有就比如说刚才说血管的栓塞，它可以引起缺血啊，这有急的有慢的都可以引起腹痛。还有就是说溃疡啊，刚才说啊也可以。包括里边的肿瘤，肿瘤上的出血或者肿瘤一下那个发生了一些破了什么的，这个可以引起很严重的腹痛。那所以我们首先还先是往腹腔里边想吧。那腹腔里边这种跟血管相关的其实是越来越不少见了，因为跟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怎么说呢，各种原因吧，我们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知道的心脑血管的，现在可能也有人听说肺血管的，包括我们肠系膜动静脉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主动脉夹层的啊，主动脉夹层的这个，因为我们主动脉从心脏出来发出来，然后它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下边辅主动脉。我们前些天就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患者，他表现为最开始实际上是腰痛啊，他腰痛，病人在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之前的两天前，他先去的别的医院以腰痛就诊，然后最后诊断的是结石，因为没有看到当时具体的那个尿的结果和那个超声的结果，但是应该是有，确实有结石，然后就以这个结石这个去治疗了。那治疗之后，他其实到我们这儿来两天之后，他这个疼痛并没有完全缓解，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又表现为是一个胸疼，然后同时有高血压啊，血压最高超过200，收缩压。他来其实先看的门诊，然后门诊转到急诊，他发现他血压高，然后两侧的血压稍微有点差别，但又不是很大，最后实际上做了一个血管的 CT， 我们叫 CTA， 就是判断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然后发现是一个夹层啊，它是一个三型的夹层，然后它的血管，实际上我们血管的内膜破了之后，我们血流进入了这个血管内膜和这个血管的这个中层之间，然后一直往下，然后把这个血管给撕开了，然后一直到腹部，所以它会引起腰痛，也可以引起腹痛 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很危险的疾病，因为它可能会最后这块破了，然后下面血流出来，然后就可能流到腹腔里，然后我们就一下出现休克，它是可以猝死的，这也是急诊猝死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患者其实是越来越相对容易发现，越来越多了。那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种更严重的或者说更危及生命的情况呢？那还是我觉得不管是腹痛也好，还是其他的病也好，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观察要更细致。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的情况，然后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更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它的变化，发现这种变化，然后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也提供给医生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这个对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多说一句啊，现代人可能越来越忽视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就是我们碰到一些症状我们都没有感知了，我们经常被各种外界的因素被干扰了吧，就是你腹痛可能你也觉得哎没什么事儿，忍一忍就过去啊，但是实际上它有些时候它意味着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是一个严重的啊，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去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问题。像刚才那个患者才50岁，哎呀就是挺危险，真挺危险，然后得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病啊，所以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吧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机器，它实际上需要保养，需要我们去无时无刻的去关注的啊，因为啊它是会出问题的，从上到下都可能会出问题，我们这么多血管，它脑子血管、心血管，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主动脉，从上到下它原来觉得少，但是可能就是原来这些患者他突然倒地了，然后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然后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之后，我们会早的发现它，然后也有很多治疗手段，那其实我们发现哎呀，这样的病人并不少见。所以就是我们越多的去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可能就会别让疾病发展到很严重了才去就诊，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好像咱们前面说的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针对我们患者的，其实我觉得好多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怎么说呢，各方面他可能达不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家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受众吧，就是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的家人他的这种情况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要了解他的这种各种的情况包括他，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各种的家属啊，我们在急诊啊，很多刚才说的那种，你像人家患者人都80岁了，甚至于岁数更大了，他有时候他对自己的情况已经都指望家属了，但是有的家属来了一问，哎，也不知道他平常吃什么药，也不了解他平常的情况，那就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应该去尽量的，不但要对自己有这个关注，也要关心我们这种家属，就是他的刚才说的这种平常的情况，然后状态，然后用药史，然后他都有什么疾病啊？目前有什么发生的到哪一步，有什么状态，那都要知道，这样的话他发生问题，比如说他出现腹痛，有时候他自己都不会说的，但是你看到他哎，你碰他肚子他表情就很痛苦，那你觉得哎，这有问题了，或者说一摸头同时又发烧了啊，对，咱还没说他伴随症状的哈，就是他又发烧了，然后同时这个刚才说情况脸色也不好，然后叫他也不反应，是吧？那我们就觉得哎，比较麻烦，需要就诊，需要上急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对他平常要了解。 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不是说整天都会发生这么多危险的病都发在我们身上，是吧？可能大家碰到的还是一些相对轻的一些不太凶险的病，那这常见病还是更多的。那我们考虑常见病的时候，就是说同样我觉得还是就是你

0: 要不要抽抽血查查？实际上，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那个更容易碰到的问题哈。那怎么判断？我觉得就是这样。比如说，你这样，不停的吐或者是不停的拉啊，那你觉得你吐完之后、拉完之后，你是什么感觉？啊，我们要是说单纯因为吃不好，或者说不消化，或者是刚才说不消化有受凉，或者是饮食不耐受啊，或者是水土不服啊，这种吐完拉完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是好转啊，就是我们吐出去了，我们就觉得舒服了啊。其实我那天就是那样，吐了很多之后，吐了好多，然后我也吃不进东西，但是哎，我觉得哎，身体还是一吐就出点汗，一吐就出点汗，但是我觉得还行，挺感觉不错，哎，又能恢复一点。但是如果说吐完了然后状态越来越差，或者说拉完了之后身体也越来越没力气了，越来越想躺着了，而且还不停的再想去厕所，那好像就不太对劲了。方国东来说，也就是说你在家里你已经无法坚持，你不能去耽搁了，所以经常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可能得这些病的患者来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在家里头我们已经不能很好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那可能就得就医。它症状是在，实际上说明它症状是在持续加重，而且你身体自己的调节能力已经达不到身体的需求了。你比如说我难受，我吐了拉了，我喝点水我还能喝进去，比如说熬点粥啊什么的好消化的东西我吃进去了，然后症状又缓解点，那我可以再看一眼也未尝不可。但是吃也吃不进去，然后不能控制了，那你就应该是就医。嗯，
1: 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家观察的这个状态是有条件的，就是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吐了以后拉了以后，其实我会感觉自己轻松一些，会感觉有所好转，当然也可能没法一下好，但是它不会是越来越严重，如果越来越严重大概就别耽搁了。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补充一点口服补液盐呢？
0: 对，就是肯定这是应该的，就是单纯从腹泻来讲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就是口服补液盐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因为我们吐的同时我们会丢电解质丢液体，那我们通过口服补液盐，它就是兑水之后，它就是补充你丢失的这种电解质和液体。这个似乎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儿，但确实很重要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人体的生存它是依赖这些，一个是不能脱水，另外一个电解质的紊乱是有时候确实也很危险。比如说我刚才说那老太太，她是真实的发病过程，她其实也可能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单纯它就是一个因为胃肠发生的一个问题引起来的一个吐泻，但是在吐泻之后它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导致它心脏的一个应激，然后心脏激发了一个心梗，这种可能性其实存在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保证我们不脱水，保证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相对的平衡，对我们很关键。我们电解质的丢失就是一个疾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能补充尽量补充。问题就是说回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实际上好多时候我们又同时伴有吐，那你补充不进去，喝不进去，然后一喝就要吐，那怎么办？那还得上急诊吧。
1: 施主任提醒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关注，对身体的变化能够有所感知，了解自己才能避免突发急症却又没有引起重视的情况发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急救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针线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没错，如果您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3: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4: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

0: 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有的油不适合爆炒，用错可能产生有毒物质。脸上有5个变化，提醒你该养脾胃了。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9月15号起施行，旨在规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工作。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食用油在厨房中的地位不可撼动，家家烹调都离不开它。然而有的油性格温和，煎炸爆炒都没有问题，有的却脾气暴躁，遇到高温轻则破坏营养，重则释放有毒物质。有些油稳定性差，不适合高温烹饪，主要和2个因素有关。第一呢，是脂肪酸组成不同。脂肪酸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后者又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其中饱和脂肪酸稳定性最高，单不饱和脂肪酸次之，多不饱和脂肪酸稳定性最低。不饱和程度越高的油，在高温加热的时候越容易发生氧化聚合反应，产生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氢过氧化物和醛类物质，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甚至诱发癌症。第二是加工方式有差异，没有经过精炼的油脂因为杂质比较多，烟点比较低，加热的时候产生的油烟也比较多。比如初榨的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等油脂的烟点在110度左右，但是精炼之后可以达到230度以上。游离脂肪酸含量增加会导致烟点降低，如果反复使用，其氧化反应的速度会大大的加快，产生更多的有害物质。那烹饪的时候要根据各种油的怕热程度来选择适用的场合。适合低温烹调的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适合凉拌，如果不喜欢它们特殊的味道，也可以将它们和芝麻油或者是沙拉酱混合在一起来调味。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适合炖煮或者是清炒。清炒呢是指要热锅凉油，油没有冒烟就立刻放入菜翻炒， 并且在短时间内关火出锅。新鲜的初榨橄榄油有着一股清香味儿，可以直接凉拌或者是蘸面包吃。芝麻油虽然耐热性比较好，但是其香味成分、芝麻粉等容易受热分解，使芝麻油失去原本的香味，所以一般不建议用其炒菜，适合凉拌、做汤、当蘸料等等。煎炸过一次的油，如果油还比较清澈，滤除残渣之后可以用作汤、拌馅儿、做面点、低温快炒，但是不建议再次用于爆炒煎炸。适合爆炒煎炸的油，那家庭炒菜可以用一些饱和脂肪酸少、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而且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低的油，比如精炼橄榄油、精炼茶籽油、高油酸葵花籽油、高油酸花生油等，它们的烟点比较高，都在200度以上，注意炒菜的时候不要加热到冒很多烟的程度。爆炒煎炸应该选用耐热性比较好的油，特别是饱和脂肪酸比例高、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低，而且精炼过，如猪油、牛油、黄油、棕榈油、椰子油，这类油稍凉一点就会凝固，长时间受热之后氧化聚合少。我们常说油脂要换着吃，主要考虑的便是脂肪酸的平衡，建议家中常备以下几类油经常换着吃：葵花籽油、大豆油、玉米油、橄榄油、菜籽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常吃猪牛羊肉的人已经从膳食当中得了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尽量的就不要再吃动物油以及棕榈油和椰子油了。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脸上有五个变化提醒您该养脾胃了。传统医学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虚弱会导致气血不足，营养无法送达全身，人呢就更容易生病。我们的脸部恰恰是反映脾胃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当脸上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要注意养护脾胃了。第一是面色萎黄，暗淡无光；第二是嘴唇苍白，干燥脱皮；第三是鼻头暗淡，鼻翼发红；第四是眼袋明显，眼睑浮肿；第五是舌苔厚腻，边有齿痕。脾胃功能好不好和日常吃什么、怎么吃关系尤为密切，有以下几个饮食习惯看似平常，却在悄悄地拖累你的脾胃，如果你也有，最好趁早改一改。第一是喜欢吃凉的食物，第二是饮食油腻重口，第三呢是爱吃一些酸度高的水果，第四是爱吃粘滞的食物，第五是吃饭狼吞虎咽，三餐不规律，比如经常不吃早餐，常吃夜宵，吃饭的时候不专心，比如一边看剧一边吃，吃得太快等等，都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此外，很多脾胃病和运动不足有关，中医有以动助脾的养生观念，运动能够促进食物消化和营养吸收，并且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日常呢，可以选择慢跑、快走、打太极、游泳、瑜伽等柔和的运动，使气血运化起来，运动强度不宜过大，大汗淋漓反而会损伤阳气。饭后可以先休息10到30分钟，然后到户外散散步，需要注意饭后半小时内不能够做剧烈的运动。
0: 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
2: 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9: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中秋佳节临近，茱萸山脚下烟火升腾。9月12号上午，第6届甲汪炒鸡大赛及美食文化品鉴活动在甲汪区茱萸山街道众和鸡鸣田园景区火热开赛。活动以甲汪炒鸡为纽带，撬动乡村消费，全为推动甲汪农文旅深度融合、提质升级。来听本台记者董诗莹、马德成的报道。 炒技大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同台比拼，各展手艺。本次比赛共设置餐饮专业组、民间达人组两大组别，其中餐饮专业组20组，民间达人组34组。无论是深耕行业的专业大厨，还是热爱烹饪的民间爱好者，都全力以赴亮出看家本领，以本地优质茱萸山地小公鸡为核心食材，爆炒出一道道鲜香四溢的特色炒鸡。参赛选手，
11: 俺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比赛，既宣传了当地的家旺风俗民情、美食文化，让外边的游客到咱家旺来看美景、品美食。
12: 平时呢，自己也喜欢做些饭，我觉得厨艺还可以，也想借助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去切磋一下，这个技艺。另外一个呢，家乡搞这样一个活动，也想自己能够参与进来，给家乡宣传助力。
2: 一道道出锅的炒鸡菜品色泽鲜亮，风味浓郁，虽然都是辣椒爆炒，却暗藏各家的独特调味与烹饪技法。专业评委围绕菜品的色泽、香气、口味、创意四大维度进行专业打分，现场游客也大饱口福。游客陆艳红：
13: 味道还不错，挺好，我感觉这各有特色炒的，就这个肉比较紧实，然后炒出来味道确实棒，就像我们平常就是吃不到那种。今天确实举办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2: 赛场之外，文艺演出轮番上演，亲子体验项目趣味十足，公鸡选美大赛也同步开启。在商品展销区，岐山月饼、大洞山石榴、甲汪素火腿、便塘煎饼等农特产品人气十足，木雕、玉雕、刻瓷等特色手工艺品与各色美食相映成趣，现场吸引不少市民打卡游玩、逛市集、品美食。游客程程，
14: 既能看比赛，还能看演出，同时呢还能就是品尝到我们甲汪的特色美食啊，特别是现在中秋节马上到了，顺便在这里还能把节礼给办齐了，体验特别好。
2: 历经多届精心打磨、迭代升级，甲汪炒鸡大赛早已突破单一厨艺比拼的局限，成为集农户养殖、村集体赋能、餐饮商户经营、本土美食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本届赛事还同步联动大洞山、都公湖等周边优质文旅资源，抢抓中秋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全面激活秋季乡村旅游市场，精准带动乡村民宿、田园采摘、周边餐饮、休闲娱乐、农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升温，预计将拉动本地消费超100万元，为甲汪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徐州市甲汪真旺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正：
15: 推动甲汪一体炒得好、消费者喜欢的超级饭店和这个超级达人，打造甲汪特有的超级品牌，吸引更多的美食爱好者来到甲汪吃超级。下一步呢，我们还不断的总结活动经验，推动茱萸山地小公鸡产业做好、做有、做大、做强。我们还会持续的打造乡村特色节庆活动，把美食品鉴、田园游玩、农产品销售结合起来，实实在在助力乡村发展。
2: 眼下，新沂市42万亩水稻正值灌浆成熟的关键期。去年一场连阴雨，让不少稻田减产2到3成。今年同样的季节，新沂却多了份底气。一场由 AI 指挥的人工阴雨正在试验田提前预演，为今年的丰收增添底气。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试验稻田里，制氧网和微喷装置正在模拟持续阴雨、弱光、高湿的环境。与去年被动受灾不同，今年这场人工阴雨完全在 AI 系统调控之下，光合有效辐射、灌层相对湿度、土壤含水量等十几项数据被实时采集，系统据此动态调整模拟强度。种植户张浩：
16: 像去年这阴雨天来得突然，减产了有2-3成，像今年这块试验田我们搞模拟，这个我心里的就踏实多了。你看这制氧网一拉，微喷一开，数据上就显示出数据变化，什么时候光照低了，什么时候湿度大了，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2: 张浩所说的心理踏实来自 AI 系统的一项核心能力，通过比对该田块去年受灾数据和今年模拟数据，系统已经精准识别出水稻在持续阴雨下光合作用下降的关键临界点， 基于此，系统提前指导试验田增施硅钾肥，调控群体。

0: 通风透光条件，并筛选出耐阴抗倒品种。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团队博士生刘义轩。
1: 往年呢，我们更多是借助灾后调查，今年借助智能体，我们把灾害搬到田里面来预演。系统会根据实时数据，比如光合有效辐射低于临界阈值，灌层高湿度持续时间超过多少小时，就会自动提示风险等级。这次试验我们设置了40%、60%、80%三种遮阴处理，通过 AI 算法对比各组茎秆抗折力和穗粒饱满度。目前看，叶面适度增湿硅钾肥的处理组表现最稳定。
0: 目前实验已经累计采集温度、湿度、光照、土壤含水量等十几项数据，超过50000条，初步形成针对不同阴雨强度的三项种植方案优化建议。刘义轩。
1: 以前咱们讲抗灾都是凭经验，现在有了 AI 智能体，它能根据模拟试验的累积数据，提前告诉我们哪个品种、哪个群体密度、哪个肥料配比表现最好。我们将把这些参数嵌入手机小程序，农户点点屏幕呢，就能拿到自己田块的个性化抗逆方案，真正做到一田一策的防灾减灾。
0: 不仅是应对灾害，在眼下的晴好天气里， AI 种田系统同样在发挥作用。今年新沂智慧农业平台已经覆盖180000亩稻田，农药施用量降低20%，防治成本下降15%。这场借力 AI 的抗逆预演，正将丰收的主动权一步步交还给农民自己。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

0: 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1: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 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

0: 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酱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 1904.2 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5: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6: 碰了碰
5: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6: 突破女子蝶。
3: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5: 小胖要冲出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3: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日均装车 18.74 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

0: 我们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 深圳道路巡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张强。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4: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将于今天上午9点开幕。昨天上午，大会举行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市委书记松乐伟主持会议，并对开好党代会提出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等出席会议。
4: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1: 不负重托，履职担当。出席徐州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昨天报道。

0: 新沂伟业铝材获评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1: 筑牢强军后勤根基，一餐一饭里的军工担当。
0: 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7000亿元。
1: 江苏印发全国首个省级青年社区政策。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孙志慧报道。9月2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对开好党代会提出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等出席会议。会议提请各代表团酝酿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酝酿推选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讨论大会议程草案。宋乐伟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我市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议题重大，内容重要，影响深远。各代表团召集人要在大会主席团领导下，引导全体代表和列席会议的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履行职责，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认真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精心组织好党代会报告讨论审议，引导代表站位全局思考问题，立足长远谋划发展，抬高标杆推进工作，集中全体代表的智慧，把报告审议好、修改好、完善好。要勇担光荣使命，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遵守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要坚决落实大会各项制度规定，严肃会风会纪，厉行勤俭节约，引导广大代表专心致志参加会议，确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员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代表团召集人等参加会议。
1: 昨天，市第14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宋乐伟主持预备会议并讲话。预备会通过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和大会议程。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等。9月2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举行。会议由宋乐伟同志主持，受13届市委常委会委托，宋乐伟报告了市第14次党代会筹备情况。市第14次党代会应到代表574名，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570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主席团由65人组成，刘伟为大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由11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汪立生为主任，高翔、曾鹏为副主任。会议通过了大会议程：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徐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宋乐伟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于动员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力以赴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参加党代会的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期望与重托，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忠实履行代表职责，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共同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高举旗帜、凝聚共识、团结奋进的大会。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紧密结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赋予徐州的使命任务，结合徐州发展所处的现实方位，紧紧围绕大会主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依法履行代表职责，以强烈的大局意识共商发展大计，以热忱的民生情怀反映群众心声，圆满完成好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要严明纪律守底线，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严格遵守大会各项制度规定，以铁的纪律保证大会风清气正。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还集中观看了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
1: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20号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首先由大会秘书长刘伟主持。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由11人组成，分别是宋乐伟、沈俊峰、刘伟、薛强、程晓光、刘聪聪、龚维芳、吴伟东、汪立生、郭晓敏、王泽峰。接着会议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主持人宋乐伟主持。会议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人选和大会秘书处机构设置，刘聪聪、吴伟东、汪立生为本次大会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汪立生在会上做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报告说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各选举单位精心部署，认真组织实施，代表候选人的酝酿提名坚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候选人预备人选从党支部开始推荐提名，经组织考察把关，集体研究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后，召开党委会或全会研究确定，报市委审查同意。代表的选举产生，严格按照党章和党中央有关规定办理，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实行差额选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全市66个选举单位选出的574名代表均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徐州市委关于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符合代表产生程序和条件，代表资格有效。会议通过了邀请参加大会开幕式有关人员和来宾事项以及大会日程。本次大会于9月21号开幕，9月23号闭幕。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还讨论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决定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不负重托、履职担当，出席徐州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昨天报道，
0: 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专题推进会暨市安委会会议召开，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2026年9月20号，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65名，按照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丁广州、王浩、王强、王子华女、王安顺、王希龙、王泽峰、王维峰、毛孝全、卢鹏、程晓光、毕余瑞、庄华平、刘伟、刘广民、刘光明、刘忠达、刘聪聪女、许超贤、孙光勇、芮国强、李胜、李勇、李强、李荣启、李海波、杨东升、杨远朝、杨罗玉、吴宁、吴伟东、吴启彪、邱成、汪立生、汪国强、沈俊峰、宋乐伟、张云女、张晨、张长英、张富涛、陈建、陈杰女、陈林女、陈唐青、罗德清、周天文、周祖曙、赵志刚、柳慧敏女、祝木伟、索向东、顾涛、高翔、高建民、郭晓敏女、黄浩、曹明明、龚维芳女、陆飞、梁伟、韩冬梅女、曾鹏、鲍斌、薛强。
0: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0号，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刘伟。
1: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2026年9月20号，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共11名。宋乐伟、沈俊峰、刘伟、薛强、程晓光、刘聪聪女、龚维芳女、吴卫东、汪立生、郭晓敏女、王泽峰。
0: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0号，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刘聪聪女、吴卫东、汪立生。
1: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2026年9月20号， 中国共产党徐

0: 都市第14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11名，主任汪立生，副主任高翔、曾鹏，委员按照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子华女，庄红女，刘慎辉、杨瑞、陈楚、赵志刚、夏有峰、潘晓。
1: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将于9月21号上午9点在市行政中心会议中心大礼堂隆重开幕。届时，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无线徐州 APP、 汉风号 APP 将对大会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看。
0: 今天出版的徐州日报将发表社论《奋进新征程，实干起新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
1: 徐州市第14次党代会将于9月21号上午开幕。昨天出席会议的代表们陆续向大会报到，在各驻地现场，来自全市各领域各条线的代表们有序签到，认真准备。大家纷纷表示将不负重托，勇担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市党代会代表是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童晶。
2: 作为一名来自疾控战线的党代表，能够参加本次党代会，我倍感光荣，也满怀期待。期待本次大会为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擘画新蓝图，在公共卫生体系提质升级、重大疾病防控、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新部署。会议结束后，我会第一时间学习传达落实大会精神，立足自身专业岗位，持续筑牢传染病防控防线，以实干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疾控力量。
1: 过去五年，党代表们深耕各自领域，站在崭新起点，大家立足岗位，展望未来，对未来五年徐州的各项工作满怀信心，充满期待。市党代会代表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刘秀秀。
3: 对于我们遂宁呢，我们是依托的是两大平台，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以及黄淮地区粮食集成创新高地这两个平台，创造了全国的稻茶小麦的单产新纪录，粮食产业的质效是在持续向好的。对于此次参会呢，我重点关注的是基层农技服务是如何落地，怎样更好的来把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消，来实现农民富，来落到实处，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农业效益。
1: 市党代会代表贾汪区大吴街道梁妥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过。
4: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更关心关注河北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富民增收、民生保障这些方面的问题，也期待此次市党代会能够出台更多的扶持乡村振兴的好政策。会后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些大会精神传达到我们社区，传达给我们社区的党员和群众。
0: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孙冉报道。9月18号，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专题推进会暨市安委会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薛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紧盯重要节点，落细落实道路交通、文旅和大型活动、消防、食品等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聚焦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重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化矿山、建筑工程、工贸、船舶修造、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治理，推进电动自行车、城镇燃气、动火作业、化工、危化品等一件事全链条治理。要凝聚工作合力，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法监管，夯实基层基础，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重点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果断有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记者王兆正报道。9月18号下午，2026境外机构跨国公司江苏行徐州专场活动举行，副市长丁广洲、江苏省贸促会国际商会党组书记、会长王善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丁广洲指出，徐州与欧盟经贸交往底蕴深厚，自1992年首家德资企业落户以来，累计在我市落地欧盟外资企业188家，吸纳就业超3000人。蒂森克鲁伯、罗特艾德等一众欧洲企业深耕徐州，徐工集团也持续深耕欧洲高端市场，双向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王善华在致辞中说，徐州作为江苏连通南北、辐射中西部、链接亚欧的双向开放高地，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正加速成为各类要素集聚的强磁场、投资兴业的新高地。希望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近距离感受徐州产业创新的强劲活力，把更多优质项目落户徐州，扎根江苏。会前，各跨国公司高管分别赴金鹏汽车产业园、徐州达一众段科技有限公司参观考察。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西宜我业铝材获评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0: 筑牢强军后勤根基，一餐一饭里的军工担当；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近日，落户新沂的江苏伟业铝材有限公司建设的数字化协同高端铝型材智能制造工厂，成功入选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标志着企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走进伟业铝材生产车间，智能化挤压、全自动立式喷涂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根根铝型材通过标准化、数字化工序精细加工，精准成型。企业以微米级严苛标准严控产品质量，突破传统毫米级精度瓶颈，而高品质稳定量产正得益于全套现代化智能设备的有力支撑。江苏伟业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望生：
5: 在硬件制造层面，配备全自动立式喷涂生产线、环保再生丝、智能熔炉等高端智能设备，构建起高标准、高效率、低能耗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精度与品质稳定性。
0: 在智能硬件迭代升级的基础上，企业同步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将智能监控、数据溯源、精准调控贯穿熔铸、挤压、喷涂全生产链条，实现生产数据实时可视、工序环节全程可控、产品质量全程可溯，以数字化赋能绿色高效生产，全面革新传统制造模式。廖望生：
5: 我们伟业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在进行环保生产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工业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化系统协同运作，有效整合产业资源，打破传统生产壁垒，成功实现1+1=2的高效智能制造，持续加速产业信息化、智能化战略布局。
0: 以科技赋能发展，以创新拓宽赛道。多年来，伟业铝材坚持科技兴伟业、质量创名牌，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产品覆盖建筑型材与光伏、汽车轻量化等工业型材，构建起业态齐全、链条完善的现代化铝产业体系。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企业累计拥有100余项专利，多项技术成果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江苏伟业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望生：
5: 伟业铝材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深化智能制造、 夯实绿色生产优势，以严苛品质赋能品牌发展，持续推动旅行宅行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朱思旭、刘敏玉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前正值新兵运输关键时期，徐州市军运供应站立足实战化保障标准，全力保障过往官兵饮食需求。9月18号，扬州、苏州、连云港、海安等地军工站长来到站点，结合站内自主保障，现场开展业务观摩交流，在一线作业中互学经验，提升保障水平。早上8点，徐州市军工站后厨已是一派繁忙景象，灶台热气升腾，厨师们有条不紊地烹制菜肴，一道道荤素菜品陆续出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工作人员随即快速分装，保温打包，各道工序衔接紧密，紧张有序。军工同行深入后厨，全程查看餐食加工、分装转运等环节，围绕供餐任务找差距、学方法，进一步夯实军工保障基础。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军工工作四级调研员邓四长：
6: 江苏军工一直以来积极推进跨区域军工保障工作机制的常态化运行，加强军工站之间的互动交流，共同举办军工业务技能演练，共同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跨区域军控工作的新路径，大大提升了江苏跨区域军控保障能力。
1: 一餐一饭，连着战斗力。作为全国重点军工站之一，徐州市军工站承担着多批次部队的饮食保障任务。进入新兵运输季，站点在扎实完成日常过往部队保障的基础上，时刻保持备勤状态，随时处置新兵运输带来的临时保障需求。全站从严把控供餐全流程，严守各项军工规范，用心做好每一顿餐食，以坚实可靠的后勤支撑，服务部队运输任务顺利开展。邓四长：
6: 徐州军工站为过往部队，为做好军供服务保障，为高标准服务部队，做到了安全、保密、及时、准确、优质足量供应。
1: 徐州市军运供应站站长苗磊：
7: 我们徐州市军控站始终坚持为国防建设服务、为部队服务的工作宗旨，结合我们徐州的本地特色，提供有温度的徐州军控保障，让每一名过路的部队官兵都感受到我们徐州双拥城市的用军热情。
0: 9月18号，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常规赛走进徐州，江苏体彩队与重庆坎记队再次展开对决。来听记者陆伟、郭瑞宇的报道。此次赛事是2026年围甲联赛常规赛第14轮，也是江苏体彩队本赛季首次走进徐州。徐州本土棋手米玉婷九段上场，赵晨宇、黄云松、陈贤等出战。围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方寸之间既有竞技比拼的紧张热烈，更蕴含哲思底蕴与人文雅趣。此次围甲联赛江苏体彩队主场落户徐州，既是国内顶尖棋手切磋棋艺、同台角逐的竞技擂台，也是传承国粹、推广围棋文化的重要平台。围甲联赛徐州专场裁判长吕国良：
8: 我们这个主场很有氛围，是吧？那么特别是讲棋啊、下指导棋这些环节呢，也带动了当地孩子学棋的这样一种气氛和意向，就需要我们更多的这样像围甲这个主场这样的氛围，来鼓励孩子们，更多的孩子学围棋。
0: 赛事期间同步开展了大盘讲解、棋迷互动等系列活动，让高雅围棋走出专业赛场，走进普通大众，进一步夯实群众基础，让围棋运动在徐州落地生根、蔚然成风。江苏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江苏棋院院长朱晓军：
9: 徐州的这个历史文化底蕴啊比较深厚，然后呢，这个民间啊，还有这个政府啊，对围棋都非常重视啊，参加这个围棋培训的青少年这个棋手也非常多， 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呢，我们。

0: 个维甲联赛啊，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顶级的这个围棋赛事呢，落户在我们徐州。通过我们这个围甲赛事落户在徐州呢，高水平的赛事在这连续举办，也能带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围棋的普及推广。我想这个今后呢，我们徐州能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
1: 据了解，此次围甲联赛徐州专场，江苏体彩队、重庆坎记围棋队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十二，江苏已提前锁定总决赛争冠区席位。
2: 再给朋友们说一条消息，日前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射击飞碟比赛圆满收官，来自徐州的飞碟射击小将陈卓应战，在全省顶尖青少年选手云集的赛场上稳扎稳打，奋勇突围，最终斩获五金五银两铜的优异成绩。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7000亿元，
1: 江苏印发全国首个省级青年社区政策，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4: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5: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到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前八个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
1: 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日前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1: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9号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一度濒临灭绝。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
1: 近日，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在南疆沙漠区安迪尔和马扎塔格山南找水及应用示范项目中取得重要突破。
2: 9月19号，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共5部分21条，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系统部署青年社区建设的政策文件。包含政策明确，青年驿站免费入住次数和天数增加，以签约待入职青年可凭录用凭证入住，符合条件的青年租赁住房公积金可按月按时直付房租等。
1: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目前部分区域已恢复供电。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中科院科学家靳孝元把飞天梦种进少年心田，
1: 热线追踪心脏支架手术后需长期服药能否办理慢性病报销，
17: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9: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0: 主流视野，
21: 时代情怀，
20: 聚焦新闻前沿，
21: 服务百姓身边，
20: 生动徐州。
1: 记者黄山报道，为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全市广大中小学生科学素质，近日市科协联合市教育局开展中科院老科学家靳孝元巡讲活动。9月17号下午，活动走进徐州市紫金中学，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崔凯教授以各种各样的飞行器为主题，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讲座。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是什么？人为什么飞不起来？气球能一直向上飞吗？现场崔凯教授用丰富的图片、有趣的视频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从模仿鸟类飞行的传说与实践，讲到人类突破重重难关制造出各式飞机，用生活实例解释飞行物理原理。徐州市紫金中学初一12班学生卓轩一
22: 深切感受到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也体会到了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攻坚克难的精神。科学家的故事让我备受鼓舞，今后我会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认真学好各科知识，希望未来也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据了解，本次巡讲内容覆盖航空航天、科学精神、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共走进43所学校，开展45场讲座。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与科学家零距离学习交流的机会，开拓了眼界，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徐州市紫金中学初中英语教师张璇：
23: 老科学家走进校园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科学教育课，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研魅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厚植科技兴国的家国情怀，也丰富了我校校园科技文化。
2: 记者陈伟报道，9月19号上午，石春戴尚平花鸟画作品展徐州站在李可染艺术馆拉开帷幕。这位从睢宁走出去的女画家，带着多年艺术沉淀回到家乡，用笔墨向故土汇报。本次展览由徐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共睢宁县委宣传部支持，徐州市美术家协会、睢宁县文联、现代工笔画院、徐州市文联书画研究院联合主办，多幅作品曾入选全国性美术展览。今年初首展已于北京成功举办，收获业内与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值得一提的是，戴尚平小学时期在睢宁县实验小学美术组跟随睢宁儿童画创始人李训哲老师学习绘画，这次回乡巡展既是艺术旅程的一次回望，也是献给家乡的礼赞。
24: 作为睢宁县曾经的儿童画一员，绘画是我从小的梦想，是我进北京学艺20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绘画性展览吧。能够在底蕴深厚的李可染艺术馆在这办展，我非常的荣幸。我也想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能够欣赏大自然与艺术这种交融之美，更加热爱生活。
2: 业内专家及众多书画爱好者齐聚现场，共同品鉴画作。徐州市铜山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周晨征：
0: 这一次的回乡展呢，作品的数量多，80多幅作品，对一个年轻的画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不简单。他的

0: 搭建起国内美术名家与徐州美术界学术对话的桥梁，也推动市县文艺联动，丰富我市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为繁荣徐州美术事业、助力地方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9月23号，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
1: 昨天，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王女士打进电话，咨询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津贴政策事宜。
2: 我现在在徐州有就是做了一个小省意，我听说别的地方有这个生育津贴，我想问一下，我们市有没有这个政策？具体的标准是多少？
1: 对于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尚卫东，他回复说，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纳入生育保险，具体政策如下。
3: 自我们今年的1月1日起，参加我们省内的就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足额缴纳之后，依规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这个待遇的。就是说，参加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人员，在我们省连续足额缴纳满12个月，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参保状态的，可享受生育津贴。
1: 据了解，如果在省内连续缴费不满12个月，或者是生育当月不是属于参保状态，就无法享受生育津贴。需要注意的是，满12个月不是从生育当月开始计算，是从生育当月的前一个月开始计算。另外，如果因故中断缴费3个月，只要补缴上就视同连续缴费，如果超过3个月且未补缴，就不能视作连续缴费。
0: 昨天上午，市医疗保障局参加航风热线时，市民李女士咨询，她家人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之后需要长期吃药，能办理门诊慢性病报销吗？对此，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科科长殷角表示，门诊慢性病补助的政策已经取消了，但是普通门诊统筹的待遇水平比原慢性病政策要高。
4: 咱们从23年1月1日起呢，也是为了提高咱们全市的职工普通门诊的统筹，一个统筹年度内呢，政策范围内呢，最高是支付限额呢是7000元。如果呢您现在没有鉴定这个门特的待遇的话呢，就是享受退休人员的这个普通门诊的统筹待遇。有慢性病的政策呢已经相关取消了，但是呢普通门诊的待遇呢是高于咱们之前的这个慢性病的待遇的。您在这个医院门诊或者是购药的话，那么正常的话刷卡就可以直接享受待遇。
1: 今天上午8点到9点，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张二军将带领办公室、德育处、教务处、安保处、后勤服务处、高二年级处、高三年级处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0: 为深入推进财政宣传月活动走深走实，推动苏体贷惠企金融政策落地见效，助力体育产业市场主体知晓政策红利，便捷获取融资支持，近日市财政局教科文科联合市体育局业务科室组建专项宣传小组，开展苏体贷政策专题宣传活动，结合我市体育市场主体业态多元、融资需求差异化的实际特点，宣传小组提前制作要点清晰、图文并茂的政策海报与折页，精准匹配各类体育经营主体需求。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采取现场互动答疑等形式，系统解读苏体贷的政策背景与意义，全面介绍支持对象范围、贷款类型及授信额度、利率标准、辅助增信机制等核心规则，重点宣讲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财政配套优惠政策。
1: 为规范财政票据行为，加强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和单位财务监督，近期市财政局启动首批市级医疗机构纸质财政票据现场查验，查验工作坚持有效监督、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后续票据集中销毁夯实基础。
0: 近日，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民政厅工作要求，市财政局联合市民政局完成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工作，本次下达的资金

0: 由各区统筹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地区试点工作，二是支持各地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下一步，我市各级财政部门将持续强化基层养老事业发展资金保障，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我市养老事业发展。
1: 徐州经开区金山桥街道碧溪社区商圈密集，业态丰富，集聚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人员46名。该群体长期从事户外作业，流动性强，作息不定，普遍面临休息场所不足、便民服务缺位等现实难题。碧溪社区立足群体实际诉求，以桥小霞暖心驿站为核心阵地，面向新业态从业者及家属开展健康义诊、暖心慰问等活动，打造户外劳动者的温馨港湾。在驿站服务感召下，不少新业态从业者主动参与社区公益，外卖骑手上报小区路面破损，社区一小时完成现场核查，2天落实修缮。从业者发现楼栋路灯故障，社区联动物业5日内完成检修，一批民生微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化解。从接受服务到参与治理，碧溪社区构建起驿站暖心赋能、群体反哺共治的双向治理格局，让新就业群体由城市忙碌人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者，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根基。下一步，碧溪社区将持续用好桥小霞暖心驿站，推行措施与线上服务，实现驿站24小时开放，进一步拓宽参与渠道，吸纳优秀新业态从业者参与走访议事调解，把驿站打造成服务新就业群体、汇聚基层治理合力的坚实阵地。
0: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张强、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2: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9月3号下午，浙江丽水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紧急线索，辖区内有人购买100余克黄金，准备通过网约车运出，极有可能正陷入骗局。没有姓名，没有地址，只有买黄金这个模糊的信号，民警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辖区的丁先生，可疑性极高。当天上午，他刚刚购买了100余克黄金，价值12万余元。派出所立即联系丁先生，耐心劝导其前来派出所核实。原来丁先生平日爱买彩票，前不久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广告，声称掌握彩票的内部消息，准确预测开奖号码。心动的他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彩票类 APP。 起初丁先生只敢小额试水，对方提供了多组号码，没想到竟真的中了小奖。尝到甜头的他逐渐放下戒心，殊不知这不过是骗子精心设计的概率游戏。对方通过广撒网分发不同号码，总有人碰巧命中，压根儿不是什么内幕消息。可丁先生当时正沉浸在中奖的喜悦中，哪还顾得上细想。幸亏你们拦住了，丁先生及其家人后怕不已，连连道谢，价值12万余元的黄金最终被稳稳守住。祥子要提醒大家，正规彩票不存在中奖率100%、稳赚不赔的情况，更没人能预测中奖号码，也不会要求下载非官方的 APP。 凡是要求脱离正规平台私下转账、邮寄物品的，一律要警惕。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